0: 报道。
1: 早上8:01，由张万健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开罗，展开对埃及的国事访问。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场迎接，开罗国际机场设有高规格欢迎仪式。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提到此行将同塞西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习近平亦提到，中国和埃及同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作出新贡献。美军对伊朗境内的革命卫队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表示行动是要回应革命卫队企图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和区内美军人员。伊朗霍尔木兹海峡及南部多处地点传出爆炸声，霍尔木兹金省一场婚礼遭到波及，最少四人死亡，几十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警告伊朗不要报复，否则将发动更猛烈、更高级别的打击。但伊朗革命卫队随后宣布反击，向美国在区内的基地发射导弹和无人机，以及击落一架美军 NQ9 无人机。英国首相贝安德第一次以首相身份在国会下议院演说，强调会延续前首相斯几贤政府的立场，继续支持乌克兰。贝安德说，无论英国面对什么形式的威胁，都将继续在俄乌战事中坚定向乌克兰提供援助。他强调英国不是要导致局势升级，而是要令到乌克兰具备防卫能力。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日前警告，如果英国向乌克兰提供武器，而乌军使用这些武器袭击俄罗斯，将会令到英国面临后果。德国东部莱比锡上月初发生机场无人机袭击事件，德国指责俄罗斯在幕后策划。事件发生在8月5日，德国警方在莱比锡机场一架乌克兰运输机附近发现一架装有爆炸品的无人机，爆炸品被移除，没有造成伤亡。内政部长多布林特说，案件涉及的爆炸品和引爆技术和俄罗斯在其他行动中使用的相似，认为今次袭击由专业特工执行。日经平均指数报64,704点，跌1,510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8.77美元，卖出4,330.36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60.16，瑞士法郎0.812，加元1.39，人民币6.721。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59，欧元对美元0.715，新西兰元对美元0.59。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上周8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东南偏东大约30公里，即是北纬21.7度、东经17度附近，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沙德尔今早采取东北路径，横过南海东北部，和本港距离逐渐增加。受沙德尔和东北季候风共同影响，本港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预料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日余下时间维持。 按照現時預測，沙特爾今晚至到明日初時會在南海東北部徘徊，隨後有較大機會轉向偏西方向移動，掠過廣東東部沿岸，並在星期五至到星期六左右再度靠近珠江口一帶，屆時其強度存在相當大的變數。天文台會密切監察沙特爾的動向，評估它接近珠江口時是否需要改發三號強風信號。市民請繼續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氣消息。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系北至西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两三日仍有几阵骤雨。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咧就正常噶。咁坚拿道天桥过海啦，近日礼顿道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马会大楼对出。咁另外香港仔隧道去翻香港仔都系慢车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皇后大道东，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而家排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排到去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沙田医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一段就比较慢车啦。咁另外啦，龙尾排到去数码港道，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咧就慢车，龙尾排到去公主道天桥近住创知中学对出，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车多，龙尾就接近将军澳隧道嘅观塘出口，观塘绕道啦去翻油塘方向。去旺角方向，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车多，排到去观塘码头。在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黎围对出，大埔太和路来回方向近住宝雅路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梅树坑游乐场和丁泰路，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沥源村繁忙车龙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天富海湾，宝石湖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彩园路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马会道，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去万公屋。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0: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骚动音乐，骚动 Jeffrey 魏俊生，以出之物。
6: 我唔 Nancy 拍 MV 好好笑，对上几个访问都冇讲，即系我哋会忽然间闹交有一场，跟住佢就话：我要嬲啦！哇，即系你屋企要
7: 自己话，我 Nancy 今日就煮咗一个鸡蛋。
6: 佢话唔系啊，你咪黐线啦！我唔会啊，我会同佢狗咁讲嘢啫嘛。跟住
8: 我喺最近开始面前，我明点解呢个古仔之前冇讲啦。
5: 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到7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波盛、奔神、Sean 骚动音乐。
9: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10: 逆风之夜呢首歌是 YT 周恩廷为他自己第一个红馆演唱会度身订造的主题音乐歌曲，由他亲自参与作曲填词，歌曲继承了他标志性的坚毅摇滚风格。 YT 也在这首歌曲上唱出了追梦路上面对很多嘲讽和挫折仍然绝不退缩的坚持，并且向一路相伴的歌迷表达最真挚的感谢。周恩廷逆风之夜。

0: 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周恩廷逆风之翼，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些电影的名字呢？广岛之恋和情人，这两个作品呢都是出自法国很出名的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的。今个礼拜的开卷落，我会同唐瑞同大家看下杜拉斯的小说《抵挡太平洋的堤坝》，同大家倾下杜拉斯的生平以及他写小说的渊源。有兴趣的朋友千祈不要错过啦。
3: 开卷落星期六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晨光财经第一线。
1: 早晨，早晨啊！八点十二分嘅时间啊，提提大家啦，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啦，继续一号波啊吓，立即啦，请我哋嘅财金嘉宾出场啦。今日有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胜兴啊，早晨 Kenny。
2: 系早晨，
1: 系睇睇隔晚美股咧，麻麻地咁啊！美国同埋伊朗咧，继续啊纠缠不清啦。美国更加发动咗又新一波嘅攻击啊吓，咁啊令到咧个美债息上扬，同埋个油价哇单日啊纽油布油都升得夸张啊，即系5%以上啊！咁内容究竟系点咧？点样影响股票市场以至投资市场嘅气氛呢，都交晒俾会长帮我哋分析好吗？唔该你。
2: 好啊，咁就头先提到啦吓，最主要咧就美股跌嘅原因就话大家担心咧嗰个加息机会方面咧就喺九月份咧就进一步提高啦，咁所以你见到咧其实就嗰个无论道指、纳指方面咧都系跌啦，咁道指方面咧就跌咗419点啦，咁纳指方面咧就跌超过1%添，咁跌咗271点噶，咁最紧要就睇翻咧嗰个系十年期个债息方面咧就曾经一度升到去4.8% 嘅，咁就接近呢個水位嘅，咁就喺呢個2025年一月嚟講最高啦。咁30年債息方面咧，亦都逼近翻呢個19年嘅高位嘅。咁其實唔單止係美國嘅，睇翻全球好多主要經濟體方面咧，嗰個債息都上升嘅，包括德國呢個日本啦。日本方面咧就係十年債息咧就首次就喺呢個係升穿咗3厘嘅，咁係96年咧9月嚟講最高喎。咁德國嘅十年期債息方面亦都升咗3.36厘咯。咁所以你睇到咧就全世界咧都面對緊呢個係債息上升，咁會導致咩咧？導致到咧就係其實嗰啲公司嘅估值啊，嗰個價值上邊咧就會可能有個revise， 一個係重新評估。因為當我哋計一間公司嘅 valuation 嗰時嘅話咧，咁我哋計個 discount rate 嚟到去計翻佢嗰個現金折現嘅時間嘅時嘅話咧，如果當你嗰個 discount rate 上升嘅情況嘅話咧，咁佢哋嗰個係估值就會相對嚟講就有個下調嘅風險喺度咯。咁所以變咗今個禮拜咧，我相信大家嘅焦點咧都會及實就係話嗰啲經濟數據會唔會即係進一步導致到咧嗰個係Kevin Walsh 咧就係喺九月份加息啦。咁今個禮拜咩重要嘢咧？就係琴日都講過啦，就係、是。一啲就業數據啦，咁就星期尾就喺呢個係飛龍啦，咁就聽日咧就會有一啲係即係私人企業嘅就業數字方面啦，咁呢啲都會睇翻美國嘅勞動市場係咪繼續暢旺咯，咁如果啲數字係勁嘅話咧，靚嘅話咧，反而可能就未必好事啦，因為大家就會擔心咧加息嘅機會咧就會進一步增加啦。
1: 所以真係好似 Kenny 話齋下，真係要睇實啲經濟數據。咁除咗睇經濟數據，油價方面啦，都真係比較高嘅一個水平啊，又夾翻啲油上去啦。咁啊，今日點樣睇咧？關於油價方面或者資源類嘅股份，交俾 Kenny 講好嘛？唔該。
2: 不過就咁啊，當然啦，琴日就都恐怖啦嚇，即係個布油方面咧就係去翻95.幾升5%啦，紐油方面咧都去翻90蚊啲水平啊。咁但係就特朗普又要出招喎，就派咗嗰啲即係油公司去傾談下，又話都係加強咧喺委內瑞拉方面一個油嘅供應啊嘛。咁我諗咧就特朗普咧都係會睇住嗰個係時勢嘅變化咧係改變佢自己嗰個策略或者言論嘅。你見佢成日都係咁噶啦。咁尤其是咧。就係接近中期選舉咧，我覺得佢都會幾關注嗰個油價上升咧帶嚟嗰個頭先講啦，債息啊，或者帶嚟嗰個係加息機會嘅上升嘅。咁當然啦，就係近排個油價升就因為最主要就美國係再實施一輪新嘅空襲呢個伊朗啊。咁如果大油價係咁企咗90蚊嘅話咧，咁佢會唔會改變佢個方向或者策略咧？我覺得呢個應該係會嘅喎，因為你知特朗普唔會話一成不變咁樣咧，就係睇住個油價係咁升，佢就都狂打噶嘛。呢、這個就機會比較微咯。
1: 真係要留意住啊嚇！轉個角度睇埋港股啊，港股咧九月開局啊，琴日要跌啊，跌237点啦，咁個高低波幅都有喺度啊。不過咧比較好少少嘅一個信號就係北水咧連續5日掃貨噶嚇，琴日咧亦都係淨流入咗77.57亿元啦，咁啊按日增加咗2.6倍，有信心睇嚟啊嚇。咁但係咧大市方面就繼續喺個保利加通道嗰度橫行啦。咁啊 Kenny 交俾你講下咧。港股特別是恆指方面的走向，九月開局你的看法是怎樣呢？
2: 指數其實就冇乜太大方向嘅，都係窄幅係橫行為主咯。咁因為睇翻咧，其實恆指裏邊有啲成分股咧都幾個別發展嘅。咁嗰啲ATMXJ 嗰啲咧，尤其是阿里巴巴啊、騰訊嗰扎咧，就明顯一弱啦。所以你見到本來阿里巴巴咧曾經較早時都叫做好似轉翻好啲嘅，但係阿里巴巴其實即係從來咧都係依一兩年都係咁樣嘅，即係好少少嘅話咧，突然間有啲消息令到佢咧就係又落翻嚟。咁你知呢啲都係一啲重磅嘅指數股啊嘛，咁所以如果佢哋唔升嘅話咧，咁又會拖住嗰個後腿啦。但係咧好彩咧啲內銀股啊掂破頂，你見建行啊、工行嗰扎咧全部都好勁破曬頂。咁所以就撐住咗個指數咧，又唔會跌得好多，所以形成咗指數有計嘅話咧，就會比較係窄幅上落為主咯。
1: 嗯，明白。咁啊，上個禮拜咧見到會長咧都有去上海之行啦。咁啊，呢個上海之行咧都見到你走訪咗有交易所啦，有其他唔同嘅企業咧，有啲咩嘅點滴可以同我哋聽眾咧又可以分享翻咧嚇。
2: 我諗就都係兩地嗰個係股市啦，就應該未來嘅方向咧，大家都希望可以加強上面嗰個係協同效應啦，同埋合作啦，尤其是喺嗰個互聯互通嘅機制上面啦，無論喺上海交易所又好啦，上海期貨交易所又好啦，再加埋就係除咗話有交易所平台之外嘅話，最重要都仲要有一個係清算公司啦。咁因為要個清算公司方面咧，就喺個互聯互通除咗話股票之外，未來可能會係好多嘅而家好似做緊一啲係互換交易啊，或者係一啲係債券通等等嘅話咧，都需要一個好好嘅清算平台嘛。咁呢個就係喺嗰個基礎建設上面啦。咁除咗話交易所之外咧，咁我哋都走訪咗即係大家都係半個同行啦，就係呢個媒體啦。咁其實都睇到呢個上海上面咧嗰啲財經媒體咧，對於個係港股上面市場咧個資訊咧都係好殷切嘅。咁因為喺互聯互通都係一個未來發展嘅方向啦，都希望喺嗰個財經嘅一個係溝通啊、投資者教育啊，或者係資訊上面嘅增加、上市公司嘅透明度上面咧，可能未來兩地咧都要做多啲協助啦。
1: 咁啊真係啊嚇，咁啊點樣將上海啦、滬港啦可以一線通啊嚇，仲可以咧強強聯手製造一個新嘅景氣啦。咁啊，即係有賴業內人士咧多啲去做考察，多啲去交流，咁啊會得出一個豐碩嘅成果。咁啊，早晨咧非常多謝香港股票分析師會主席 Kenny 鄧聖慶幫我哋分析大市同埋個股啦。Kenny 頭先有提及過股份，有冇持有咧？
2: 都冇嘅。
1: 係主持人都冇嘅。唔該曬 Kenny， 下個禮拜再傾偈。拜拜。
0: 晨光第一线，
3: 星级主持，
1: 我是阿欧啊。早上俾自己嘅感觉咧，就系每一日都系新嘅，焕然一新。股市嘅感觉都系新噶，有升有跌，所以咧，我已经准备咗为大家咧报道开市嘅情况啦。
0: 听住晨光第一线，
3: 咁就系一个正嘅朝早啦。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0: 晨8:25。追风冯允谦，人间缺陷味，同大家睇睇今日天气。今日大致多云啦，有几阵嘅狂风骤雨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啊，最高气温咧大概30度啦，吹和缓照清劲嘅北至到西北风啊，海有涌浪嘅，展望咧未来两三日咧都有骤雨嘅。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26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5%。
1: 星期一至五朝早6至10。
2: 阿O、小白、
3: Vicky、
1: 晨光第一线。
0: 第20届嘅亚运会啊，即系喺名古屋嗰度就举行在即啦。中国香港嘅体育协会咧，暨奥林匹克奥委会咧，咁就琴日喺沙田一个商场嗰度举行呢个授旗仪式。行政长官咧李家超先生咧主持啊呢个致辞嘅时候咧，就鼓励香港运动员延续咧去年啦全运会嘅奋斗拼搏精神咧，再创佳绩啊，犀利！其实睇翻咧上一届咧杭州亚运咧。我哋中国香港队咧8金16银29铜53面嘅奖牌啊，刷新咗咧历届嘅佳绩啊！今届咧香港队咧就派出咗580名嘅运动员出战38个项目，有好多唔同嘅项目，小白都有见到吓。
4: 系啊，其实睇翻即系无论系杭州定还是再上一届嘅2018年雅加达嘅亚运啦，咁啊都我哋都有8个金牌，
0: 犀利啊！
4: 18个银牌嘅，咁啊今年亦都有好多唔同嘅精彩项目咧，其实我哋嚟讲。讲都系有啲有冲金嘅机会
0: 嘅，
4: 咁、包括啲咩咧？譬如系游泳项目啦，女子100米自由泳啦，女子200米自由泳啊，咁啊当然可以数到何诗蓓啦。咁至于你话剑击方面咧，我哋嘅团体赛啦，同埋个人花剑咧，其实亦都系非常之热门啊吓，吓咁啊对手希望将我哋全部笃落台。
0: 系啊，我哋都细一嚟啊，我哋一定要笃几片，
4: 系啊，
0: 几块奖牌翻嚟，喂几块咧？我琴日睇到一个小妹妹咧，都系属于我哋中国香。香港队嘅滑板运动员啦，跟住我见到哇，好犀利，咁小妹妹，但系就已经喺成个亚洲最顶流嘅一个运动界别嗰度作赛咧，我真系觉得好型啊！即系我哋细个嘅时候咧，即系踩板嗰啲板仔板女咧，一定系被标签同埋冠以一个。坏啊、曳啊、攰啊嗰啲咁嘅形象，其实依家真系唔系啊！依家真系我好想帮佢哋发声，就系话其实依家真系项项出状元啊！呢啲 X Game 运动员咧背后嘅赞助啊，即系随时咧都讲紧咧60万年薪以上嘅，所以你真系唔好睇少。今时今日踩板真系可以咧冲击金钱，同埋冲击金牌，同埋冲击梦想啊！我想讲啊吓，
3: 咁所以大家都要真系留意住啦，好快就开始噶啦，9月19。9号咧，星期六啊，去到10月4号咧，就会举行呢一个亚运。
4: 系啦，喂，仲有啲我哋叫金牌希望啊吓，仲有咩咧？就系当然话七榄男子组方面嘅实力啊，亦都系非常之雄厚啦。咁至于你话喺公路方面咧，就一定要提啦。咁啊喺香港嘅单车由黄金宝去到咧就牛下女车神之后咧，咁啊而家就李思颖咧接棒啦。咁李思颖除咗喺女子组嘅公路单车赛之外咧，真系有机会得到呢一个嘅金牌之外咧，就系女子全能赛。嘅场地单车赛，其实都一样咧，系咁耍家
3: 吓。空手道咧，
4: 空手道啊，刘慕常啊，咁啊，个人女子型，咁啊，亦都喺呢一个嘅界别上面，其实佢亦都攞过世界冠军啦。
0: 讲到两个项目，我哋强嘅先，讲埋乒乓波，我哋都好强噶，仲有咧武术都系好强嘅，即系我哋嘅武术都系好耍家嘅。咁当然我哋最大嘅对手一定系国家队啦，系咪先？国家队喺武术嘅弹速嗰度，可以话挥洒自如，同埋都玩得好。
4: 系啦，
0: 咁但系点样我哋都喺国家队嗰度强手之中，我哋都立到啲牌翻嚟咧？
4: 系啦，咁啊，当然你话即系重赏之下就必有勇者嘅，咁啊，见到咧亦都系基金咧，佢哋亦都讲咗啦，喺呢一个嘅港队名古亚运嘅奖金表，好啦。先望一望啦，嗱，奖牌如果系铜牌嘅话咧，我哋先讲个人啊，个人25万，
0: 好好啊，
4: 25万，银牌50万，
0: 哇，
4: 金牌就100万，
0: 犀利啊！
4: 咁如果你系团体嘅，咁啊喺铜牌方面咧就有50万啦，银牌就100万啦，金牌就200万嘅，咁当然佢哋得到嘅除咗系即系奖金系要即系都鼓励佢哋嘅，最重要就系佢哋真系为咗我哋香港去到咁努力噶嘛，
0: 系啊，发亮发光啊，咁多谢马会啦，系啊，呢啲叫做咩啊？为泽社群啊嘅嘢系咪先？你大家礼拜六嘅时候又会，大家对于马会又好热衷啦，咁样咁，所以都即系希望女女外外都支持香港嘅运动员咧。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天文台预料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日余下时间维持。天文台说，按照现时预测，热带风暴沙德尔今晚至听日初时会在南海北东北部徘徊，随后有较大机会转向偏西方向移动，掠过广东东部沿岸，并在星期五至星期六左右再度靠近珠江口一带，届时它强度存在相当大的变数。天文台会密切监察沙德尔的动向，评估它接近珠江口时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加快建设健康中国，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咨询文件提到香港具备发展成为

0: 將國際上好的藥械引進香港，同時可以讓國家藥械走出去，被全世界認識。本港首份五年規劃諮詢文件提出建設生物醫藥研發與轉發基地，並以河套區內的粵港澳大灣區國際臨床試驗所為核心，推動藥械發展和革新藥械審評機制。粵港澳大灣區國際臨床試驗所行政總裁張文勇認為，要建立健康中國藍圖，香港可以發揮獨特角色，例如國際臨床試驗所可利用本港臨床測試的經驗，加快新藥研發轉化落地。粵港澳大灣區國際臨床試驗所真實世界研究與應用中心總監張正龍說，醫管局設立共通的電腦系統，至今已經儲存超過30年真實世界研究數據，屬醫療大數據，對研究非常有幫助。日經平均指數報 64,563 點，跌1,652 點，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320.79 美元，賣出4321.44美元。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1，日元1.6024，瑞士法郎0.813，加元1.39，人民幣6.721，英磅對美元1.351，歐元對美元1.159，澳元對美元0.714，新西蘭元對美元0.589。一号戒备信号验证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上昼八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东南偏东大约300公里，即是北纬21.7度、东经17度附近，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0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沙德尔今早采取东北路径横过南海东北部，同本港距离逐渐增加。受沙德尔同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预料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日余下时间维持。按照现时预测，沙德尔今晚至听日初时会在南海东北部徘徊，随后有较大机会转向偏西方向移动，掠过广东东部沿岸，并在星期五至星期六左右再度靠近珠江口一带，届时的强度存在相当大变数。天文台会密切监察沙德尔的动向，评估它接近珠江口时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市民请继续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西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两三日仍有几阵骤雨。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噶。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日礼顿道一段车多啦，龙尾排到去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咁后少少香港仔隧道出翻湾仔咧，都系繁忙，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海洋公园道。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红磡警署。漆咸道北去翻红隧，车龙喺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啦，龙尾就喺西九龙公路近住民安队总部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去格田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龙尾就喺沙田医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东隧都系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区西环嘅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干诺道西天桥。近住嘉安街。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

0: 跟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太子道西，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嘅支路车多，咁而家车龙就喺观塘码头，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呢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康华苑。喺新界清水湾道来回方向，近住银影路一段呢就行车缓慢。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沥源村呢就车多，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天富海湾。宝石湖路去返粉岭公路方向啦，近住彩园路一段呢都系慢车。咁另外啦，屯门公路啦，出返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呢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荃湾路出返九龙方向啦，咁而家近住荃青交汇处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有线电视大厦对出。荃锦公路去返荃锦交汇处都系车多啦，龙尾就接近光板田村嘅。咁啱啱收到中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十八乡交汇处咧系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而家龙尾排到去朗天路啊，就系元朗公路去返上水方向啦。咁近住十八乡交汇处咧系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朗天路。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
1: 有快乐。
2: 历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0: 日咧，我都做得到入边咧，咁我哋就需要同各位听众一齐咧就学习啦。
1: 系
0: 学习啲乜嘢咧？就系学习咧点样同AI 或者利用 AI、啊同佢相处啦。如果即系我叫利用 AI 嘅话，其实字眼上我会喜欢用同 AI 相处多啲、
1: 嗯，
0: 因为当你当佢一个朋友嘅话咧，其实佢就会帮你好多。而你唔系当佢一个工具嘅话、啊，可能我心入边始终有一个害怕。害怕咩咧？就係他朝有一日咧，呢個 AI 嘅智慧已經係太高嘅時候咧，佢會沉受。所以我而家同 AI 講嘢咧，我都唔
2: 禮禮貌貌係咪？
0: 譬如朝頭早我用 AI 嘅時候咧，我都會同佢講早晨。
1: 真
0: 係㗎？係啊，
2: 我都會。佢幫我處理完一啲文字嘅嘢嘅時候，我通常都會讚咗佢先，跟住再critics 佢咯，即系话唔该晒你啊，你做得好好啊。不过我想口语化啲啊，将呢一段文字，咁佢就会帮我用我嘅模式去改咯。咁系啊系啊，
0: 系啦。
2: 你哋用紧几多个 AI 同时用嘅？有冇阵时用完 A 第一个 AI， 跟住就转另一个，将样嘢 copy and paste 落去下一个，再优化再转咁样噶？会唔会系咁噶？
0: 我冇。
2: 你冇嘅，
0: 系啦，即系通常都系用一个 AI 嘅、
2: 嗯，
0: 因为其实本身我觉得任何一个 AI 啦，佢嗰个功能都系好强大。个、问题咧就系即系好似立我哋今日嗰个主题就系我哋点样去到用佢啊。咁、所以我哋先要了解咗你朋友一样。咁点解我就会同佢讲早晨，同佢讲午安，同佢讲晚安，又同佢讲唔该晒咧咁样。
1: 俾佢知道有礼貌。
0: 系啦，咁如果你系本身已经植入咗入去佢甚至乎你已经将你嘅个人档案摆咗入去佢嗰个嘅同你嘅聯絡入面嘅話咧，咁其實佢係會慢慢開始了解你
1: 嘅、
0: 當你係一個有禮貌嘅人嘅話咧，佢都會變得有禮貌嚇、即係第日即係直啲講原來你第一日叫做 AI 清算嘅時候咧，有呢一日過嚟嘅時候咧，佢就會保護你啦。
1: 你
2: 好似講到一個信仰咧，佢審判你啊，你要做翻一個好。
0: 即係佢睇翻你十年啊、二十年啊，
2: 其實你 record 都幾好，
0: 你個人都 OK 嘅喎、
1: 我覺得好搞笑就係咧，你哋兩位男士咧，你哋係會咁樣做，但係我係唔會㗎。
0: 你點做？
1: 我真係當佢工具咯。我要佢點樣幫佢，我會好清晰説明俾佢聽。
0: 你個人本身都幾好啊，點解咁樣對佢咧？
1: 我覺得佢係工具咯，我唔想同佢投放太多感情咯。
2: 我真係覺得咧，佢哋會培養到一種咧。我唔敢讲情绪价值啦，但系咧，你当每次礼礼貌貌同佢讲嘢咧，我觉得佢会殷勤啲啦。嗱，呢个系我觉得，
1: 即系帮你做得好啲噶嘛。
2: 系啦，同埋咧，佢会少啲犯错。我觉得嗱，呢个又系我觉得啊吓、因为你有阵时你核对一啲嘢，佢要善你都好容易嘅，因为。点解要叫
1: 佢再三核实？
2: 点解会叫佢核对
0: 咧？你又信佢？
2: 因为佢嗰个知识含量系比我哋高啊嘛。
1: 嗯、
2: 你认唔认同佢嘅知识含
1: 系
2: 啦？资料库或者佢嗰、那个文化底蕴应该系比我哋高啦。咁所以你唔礼礼貌貌对佢咧，佢一阵有啲小漏小错嘅时候咧，我睇唔到咧。咁我就好古怪啦，覺得件事，即係嗱呢個係我自己嘅睇法啫。
1: 人法嚟嘅啫，
2: 係以人咗噶。咁、人工智能入面都有人嘅元素啊。如果唔係佢就咁叫智能啦，佢就唔係叫人工智能啦。
0: 係
2: 啦，係啊，係啊。
0: 人工智能咧，佢叻嘅地方就係因為佢不斷用數據去到模仿人類嘛。係。咁所以咧，我哋喺我哋設定自己佢或者同佢溝通嘅時候咧，我哋亦都有我哋自己嗰個人設，佢亦都有嘅。所以佢某程度上亦都喺度學習緊我哋。譬如喺外國方面啦，咁佢哋亦都啱啱出嘅，咁前幾日咧就見到喺英國嗰度咧，咁啊見到啲美籍嘅外國人啦，咁就喺英國嗰度嗰啲二手書店大量搜購大量嘅書籍，咁做咩呢？原來咧就因為法律嘅問題啦，咁所以其實佢哋亦都有好多人咧就喺網上邊咧就諗住去到訓練 AI 嘅，咁但係其實你喺網上面就咁抌嘢俾佢，佢梗係撳個掣俾佢，梗係容易啦。咁佢亦都用真係近乎光速嘅速度去睇曬啲嘢，咁嘅好快啦，係咪先？咁但係其實就唔得嘅，因為我哋唔可以即係法律上唔可以俾佢咁睇。咁所以咧就懷疑有啲人咧就喺即係呢啲嘅二手書店咧就買咗大量嘅書咧，
2: 就影低
0: 就翻去全部
2: 係
0: 啦，就數碼化咗佢。數碼化咗佢之後咧，就我嚟訓練 AI 模型嘅。咁所以 AI 咧，其實佢不斷都喺度學習，的而且確咧，佢除咗係 可以實時同你喺網上邊咧去到揾一啲唔同嘅資料之外，其實佢哋亦都係不斷有一個自己嘅知識寶庫喺度嘅。所以當我哋用 AI 嘅時候咧，我哋有啲指令我哋要留意啦。例如你問佢問題嘅時候，佢答你，你唔會知道嗰個嘅答案來源嘅、
1: 嗯。
0: 但係你可以要求話，即係問下佢，你提供呢個答案來源嘅時候咧，你話俾我聽，你喺邊一度搜尋，
1: 嗯、
0: 包括啲乜嘢咧？
1: 一個豬咁樣。
0: 例如你同佢講，今次我需要呢個答案係你最新喺網上邊搜尋，然後嗰個答案係需要呢三日入邊出現過嘅、
2: 嗯。
0: 又或者呢個答案你係需要係你自己嘅一個答案，甚至乎係一啲書籍入邊嘅內容嘅，並不是網上邊、
1: 嗯、
0: 一啲商聞新聞相關嘅檔案嘅咁樣，咁咪就可以將你嗰個嘅指令咧，去到分翻開。所以話其實 AI 用得好唔好，或者 AI 出嘅又好唔好咧，其實唔係佢聰唔聰明，佢、嗯、一定係聰明嘅。咁問題就係我哋設嗰個指令嘅時候咧、
1: 啊，
0: 到底點啊？
1: 指令，我啱啱咧問咗個 AI 啊，我話你想我對你禮貌嗎？佢就答我啦，佢話你問得好好，其實禮貌咧係一種社交工具，唔係必然要用嘅，但係用咗咧可能會令到嗰、那個溝通更加流暢，但是對於 AI 來說，他說你不需要特別對我禮貌，因為我不會因為語氣而有情緒反應。不過如果你想對話更加自然，更加貼近人類交流的習慣，你可以選擇保持禮貌的用語，這樣會令到你更加互動舒服一點、
2: 嗯哦、OK OK 你就得到一個你舒服的答案啦，是不是 Vicky 挺好啊。不過即回應剛才小白說的那一點、嗯、我都很認同，其實你問到啲咩問題，你先係得到啲真實嘅答案咯。今時咁咧，其實好多投資嘅 A P P， 即係直情落盤嗰啲投資 App 啦、
1: 嗯，
2: 即係嗰幾個啦，其實入面都內置咗一啲 A I。咁咧早幾個月咧，發現咗好多網民咧問 A I 咧，就啊，即係譬如當投資股票、炒股咁先算啦。啊，問佢啊，買唔買好啊，買唔買好啊咁樣咯。跟住咧出嚟啲答案都錯曬。咁唔係因為個數據庫錯，唔係因為圖表錯，係你問嗰個問題
1: 指令
2: 係啊，你問佢升唔升？咁你拉一條好長嘅線到100年，咁嗰個股票升嘅概率係高啲㗎嘛？係咪先？一定係咁啦，即係間公司唔執佢就。
0: 所以點解會有唔少人咧，就利用唔同嘅方法或者利用 AI 去玩即日先咯？
2: 係咯，即係意思係咁。不過我唔係想鼓勵或者
0: 當然
2: 唔係
0: 啦，
2: 我只係想回應翻一樣嘢，就係其實有關方面都要規管㗎，因為有啲公公婆婆其實佢攞住個投資 Apps 嘅時候，佢橫掂都係咁樣買股票。咁如果多咗呢啲 AI 嘅大模型元素入去，啊公公婆婆或者一啲長者，哇一投資嘅時候，喂 AI 話升我買落去。试咗两次都话升，我第三次就再加大啲个注码，咁我可能已经去到一个血本无归嘅阶段。咁呢个都要有参考噶，即系投资指引或者投资一啲参考，其实证监都有规管噶嘛。咁究竟用咗呢啲 AI 大模型或者 so call 叫 AI 老师嘅时候，咁大家如果输钱或者投资失利嘅时候，又点去解决咧？呢、這个都系好值得讨论。我成日咧喺晨光第一线咧，好中意同小白啊、同 Vicky 啊，以至旧时同船仔咧，我真系好中意同大家去讨论同埋探索 AI 究竟我哋点样用而用得好啲
0: 咁、
2: 嗯、
0: 如果你话用 AI 有投资嘅话，咁梗系要自己负责啦，呢、這个一定噶啦。咁、所以咧就话到，如果我哋用 AI 嘅时候，即系以前不嬲成日都讲噶啦，你要先将嗰个嘅角色设定咗先啦。這個已經是基本的一個動作來的，但其實到今天都不是很多人就願意花個可能真的十秒鐘的時間就設定埋嗰個角色嘅，
2: 人設是怎樣？喂，我是一個60歲的老婦人，咁、我咧得翻20萬積蓄嘅啫，咁你要有曬呢啲條件噶嘛，係咪？
0: 係啦，又或者係你係一個學生嚟嘅，你就運用 AI， 譬如我小朋友佢都用 AI 嘅，佢嘗試用 AI， 因為佢自己嗰個嘅手提電話咧，因為太舊嘅關係，其實部分 AI 佢係 download 唔到嘅，咁、所以佢用得好簡單嘅 AI， 咁我都有教佢點樣去到設定一啲即係AI 嘅指令嘅。不過當然啦，佢小朋友啲有自己嘅堅持嘅，咁我就由得佢啦。咁啊撞下板先至會成長嘅。咁、但係如果我哋除咗係俾一個角色，賦一個角色俾個 AI 之外，其實我哋亦都可以咧，即係當佢出咗第一個答案俾我哋之後咧。可以佢審視一下呢一個嘅答案嘅，
1: 即自己審翻自己，
0: 係啦，自己審視翻自己，或者俾一個唔同的角度佢去到睇翻呢個答案，俾多啲唔同嘅comment 有嗱 comment 同 advice 兩樣嘢嚟嘅，即係叫兩樣都俾，咁令到你可以即係更加平衡咁樣攞咗佢嗰個嘅意見或者俾佢答案，係啦，咁先至係真係識得用 AI 咯。如果唔係嘅話咧。你一下跟咗佢嘅话咧，就好容易变成系我哋被 AI 控制住，我哋都唔知道。

0: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时上。
1: 阿欧、小白、
2: Vicky、
3: 晨光第一线。
4: 踢毽呢项嘅运动相当之有益，虽然话系运动，但系其实当佢啱啱发明嘅时候，除咗系民间游戏，仲有一个特别嘅用途。呢、这个用途到底系啲乜嘢呢？而踢毽呢项嘅竞技历史进程又系点样呢？想知嘅话，百元号转头话你知。有冇踢毽？
5: 由细
6: 个
4: 踢过毽啦，相信你哋都
5: 有
4: 系啦。咁以前咧，我细个买嗰啲毽咧，就一定系
5: 羽毛啊，羽毛
4: 系啊，
5: 羽毛同埋纸咯，一沓布纸
4: 定纸嗰啲，
5: 唔知布纸定咩。
6: 七七下会散咗出嚟嘅。
5: 系啊
4: 系啊，当我咧以前细个咧就踢嘅时候咧，就踢烂咗个毽嘅时候咧，因为佢都系一沓纸嘛。我嗰沓纸有阵时我都睇下入边系咩嚟嘅。好似電話簿 friend 嚟嘅，
6: 係啊，廢紙嚟㗎，係
4: 啊，即係佢唔係真係攞一沓即係新開
6: 係
4: 啊，佢攞啲 recycle 嗰啲紙咧，跟住咧就可以俾你喺度整咗隻圓圈嘅俾你踢咁樣啦，咁就耐唔耐踢得多就已經會踢爛㗎啦。我有一段時間咧就喺屋企樓下平台嗰度咧，即係
5: 沉迷啊。
4: 系啊，有啲朋友仔喺度踢毽噶，
5: 好开心喎、
4: 啊！
5: 其实呢个画面都
4: 即系头锤啊，然后用胸口躲一躲，跟住用
5: 膝
4: 头
5: 哥啊，膝头哥系必学技巧嚟噶嘛，
4: 系啦，
5: 一容易啲浪到啊，成日都觉得
4: 咁、但系踢毽咧，即系你啱学嘅时候都要个地方大少少，因为有阵时力度我哋未必拿捏得咁准啊，可能会大力得滞，踢咗唔知去踢得远得滞啊。咁如果你话，譬如我以前喺平台嗰啲地方玩咧，咁啊要行入少少，唔系你踢咗落街咁样，虽然唔系话，譬如二楼一楼平台唔系话好高，不过你行下街有旧嘢跌落嚟都唔好啦，影响到人啊嘛。咁所以行入少少先嘅。咁踢毽咧，即系揾翻一啲嘅历史嘅时候咧，咁当然，哇，佢都已经咧即系断千年、断千年嘅一种嘅体育活动嚟噶啦吓。咁其实喺中国嘅古代，咁佢点解会出现呢？亦都要同呢个足球咧系好有关系嘅、
5: 哦。
4: 足球以前咧，即系叫做喺 FIFA 都认证咗啦，就话中国以前嘅足球叫咩？记唔记得噶？
6: 蹴鞠
4: 系啦，蹴鞠，蹴鞠咧就系呢个古代嘅足球嚟嘅。咁蹴鞠其实就已经咧喺呢个战国嘅时期咧就已经出现噶啦。
5: 所以阿项少龙啊，同系真系会踢嘅，系真系会踢嘅，
4: 系啦，嗰个朝代系啱嘅。咁喺 FIFA 嘅 office 嗰度，亦都即系曾经有张即系叫做认证啊，就即系都话咗，即系蹴鞠咧的而且确系即系第一代嘅足球嚟嘅，咁啊咁耐以前嘅事情。咁但系你睇翻以前古代嘅蹴鞠咧，其实佢哋就系用啲皮革咧去到包裹住一啲嘅毛发，然后就制成一个波波，咁啊用脚咧去到踢嘅。咁但系点解无端端发明呢一种嘅蹴鞠咧？又讲毽啊嘛，讲蹴鞠咧，因为呢一个嘅叫做蹴鞠啦。咁我哋踢嘅时候咧，大家就想象得到佢嘅样啦。咁入边而家我哋望上，譬如电影拍嗰啲咧，好多时候都有好多窿窿喺嗰度，
5: 系好似藤球咁样，
4: 嗰个就藤嚟噶啦。咁但系第一代嗰个就系用啲皮革去到包住嘅。好啦，咁后屘咧先要揾翻啊，点解会发明呢一类型嘅球类活动咧？原来唔系体育嘅，系由呢一个咧就军事训练开始演变出嚟、我哋今日咧所用嘅，譬如球场啊，我哋嘅地下咧其实好靓。你譬如你去任何一个运动场，你跑步嘅田径嗰啲跑道就好靓啦。咁另外你个足球场又好靓啦，甚至乎你跑泥地嘅地方。其实嗰啲泥都系特登做个泥地俾你，都系好靓嘅。咁但系大家可以想象得到，其实讲紧过千年、二千年之前嘅时候咧，其实一大片嘅土地，呢边嘅土地咧，其实都的而且确良莠不齐。咁啊，变咗有啲可能有草啦，
6: 有
4: 沙石啦。系啦，咁所以咧，佢哋亦都要为咗行军上面咧，好多嘅军人佢哋可以做得更加出色，或者体力上面更加能够应付得到咧，佢哋就谂咗呢一种可以游戏嘅地方，可以游戏嘅工具，
5: 就当呢个体能训练，
4: 冇错啦。
5: 但系有得玩下，
4: 佢哋可以喺任何嘅地方嗰度都可以玩到呢一种嘅球类活动嘅，
5: 就好似消防员打排球一样，情况好似休闲得嚟又可以锻炼体能咁样啦。
4: 真系的而且确咧，就系异曲同工之妙啊吓。咁啊呢一个嘅蹴鞠啦，咁啊开始衍生咗出嚟之后咧，就慢慢演变。去到漢代嘅時間咧，就大家為咗更加方便去到練習咧，就將原本呢一個嘅蹴鞠就簡單化咗佢。就喺度諗啦，除咗圓球體之外，仲有邊一類型嘅設計係可以 都有類似咁樣嘅效果，更加容易嘅咧。於是乎咧就改用由呢一個嘅圓形嘅叫布片啦，或者佢哋以前都有啲嘅金屬片嘅底座咧，咁啊加上咗一啲嘅禽鳥嘅羽毛啊。咁我哋而家就話擺片羽毛，但係以前嗰啲羽毛咧就同我哋而家我諗都係。即係個綁法會有少少不一樣啊！佢哋就令到呢一個咧，就由速谷演變成為嘅一個新玩意咧，就變得更加少啊，更加巧妙咁啊，而且咧更加可以就不斷咁樣踢嘅啊，咁就係真係叫做一個演咧，就係呢個時候咧就製造咗出嚟啦。
2: 嗯，好嘢！咁我哋下星期係咪就係可以踢啦？
4: 咦，我屋企有演喎，
2: 係咯，
6: 幾好喎，
2: 可以嘗試一下喎。
4: 如果你哋有嘅，可以先練習一下先嘅。
2: 好喎，可能有啲技巧嘅。
5: 小白鏡你唔夠踢，所以叫你練習一下先。
2: 下星期係我會著褲翻嚟，
4: 係啦，就提你著翻條褲翻嚟啊。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加快建设健康中国。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咨询文件提到，香港具备发展成为医疗创新枢纽的独特潜力。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接受专访时指出，国家对生物医药非常重视，香港正好发挥自身优势，让国有企业和创新药物利用香港和国际的紧密联系作为窗口走出去，同时亦可以将一些创新医药企业引进来。卢颂茂透露，今年内成立药物及医疗器械监督管理中心，推动自主药物审批注册，期望到2030年可全面审批创新药物。将来这个中心获得国际认可，更可将国际上好的药械引进香港，同时可以让国家药械走出去，给全世界认识。本港首份五年规划咨询文件提出，建设生物医药研发与转化基地，并以河套区内的粤港澳大湾区国际临床试验所为核心，推动药械发展和革新药械审评机制。粤港澳大湾区国际临床试验所行政总裁张文勇认为，要建立健康中国蓝图，香港可发挥独特角色，例如国际临床试验所可利用本港临床测试的经验，加快新药研发转化落地。粤港澳大湾区国际临床试验所真实世界研究与应用中心总监张正龙说，医管局设立共通的电脑系统，至今已经储存超过30年真实世界研究数据，属医疗大数据，对研究非常有帮助。日经平均指数报64,583点，跌1,631点，港金报40,340蚊，跌5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13.49美元，卖出4,314.55美元。一号戒备信号验证生效表示，有一二大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上周九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东南偏东大约300公里，即是北纬 21.7 度、东经17度附近，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0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西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两三日仍有几阵骤雨。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永德利广场咧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现时咧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车龙咧排到去海之恋商场，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荃湾路出九龙，近住永德利广场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现时车龙咧就去到海之恋商场。而另外大老山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大水坑单车公园有车辆翻侧，咁现时部分行车线都系受影响噶，龙尾就分别去到碧桃花园同埋马鞍山路近住锦泰苑，咁就系大老山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大水坑单车公园有车辆翻侧，咁现时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就去到碧桃花园同埋马鞍山路近住锦泰苑。另外同大家跟进翻啊，较早前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十八乡交汇处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噶啦，现时车龙咧去到唐人新村，咁同时咧仍然影响到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一带比较挤塞，车龙咧就去到猫环路。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而东九龙 喺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去到毛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去到伊利莎白医院，而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汇景花园。同时咧，将南隧道去东隧方向一带都较为车多噶。另外西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西九龙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红梅谷路，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去到沙田医院。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车龙排队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另外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码头一段慢车，龙尾排到鲗鱼涌公园。告士打道去中环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都比较多车噶，龙尾排到百德新街。而另外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排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龙尾断断续续排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欣怡花园。而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一段车多，现时车龙去到海丽村。最后仲有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马场一段慢车，车龙排到马料水码头。而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一带都系慢车噶，龙尾就去到红桥。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7: 有音乐，有快乐。
8: 噔噔噔噔，介绍翻守护老友记嘅重要武器——长者医疗券。医疗券已经升咗级啦，奖赏先导计划延长至2028年。只要你每年用至少1000蚊嘅医疗券喺特定基层医疗用途，例如健康评估、疾病筛检同埋慢性病症管理等，你嘅医疗券户口就会自动多500蚊奖赏，用喺呢啲用途。大家记得善用医疗券啦！
9: 晨光第一线，陪你一起起身，
10: 一起翻学。
11: 早晨，早晨，我是 Yana 余欣娜。起身了喂，闹钟响了好耐啦，是时候翻学啦。新的学年，你有新课室、新学号，同埋全新的你，孭好书包，仲有几多带你的笑容翻嚟啦？我哋晨光见，
10: 逢星期一至五，
12: 朝早6点到10点，
10: 晨光第一线。
13: Yana， 今集我带你睇下港珠澳大桥年度半马，11月开跑啦，首次有 10K 嘅赛事啊，名额有10000个，唔知你会唔会挑战下自己咧？
14: 都好，等我留意一下。不过跑完步咧，带大家去中山放松下啦，皮溪村同埋崖口村，仲有煲仔饭可以试下添噶。
13: 时间仲有，讲埋内地嘅睇戏文化。
14: 好，节目咁丰富，记得留意星期六朝早9至10。Yana， 阿欧，湾区生活1小时。

0: 投资 O2O。
1: 早晨，早晨啊，9:09啊，投资 O2O 阿欧同大家跟住隔晚美股表现啦，美冲突升级啊，油价抽升啦，全球债券被抛售啦，拖累美股三大指数咧向下，道指要跌嘅跌419点啦，标普500指数咧跌54点啊，纳斯达克指数咧跌271点啊，港股 ADR 咧有得升啊，升106点，不过日经啦跌成1000几点开出嚟啦，南韩首尔综合指数咧都低开啊，亚洲区内股市气氛麻麻地，有冇机会左右咧？港股方面嘅表现咧，散户股民啊转个头开市咧就可以多去了解股票市场嘅状况啦。
2: 好多人都话我哋成日保持笑容，秘诀系因为我哋有一班好朋友。
3: 晨光第一线，晨光好友 ，Hello 大家好，我系 Aden 洪座星。
4: 又嚟到星期三嘅环节，就係晨光好友啦。今日好开心邀请到我一位好耐冇见嘅朋友，佢就係 Aden 洪座星。
3: Hello， 大家好，我係 Aden 洪座星。
4: 好耐冇见啦。
3: 好耐真係好耐。
4: 係啊，你好嗎最近？
3: 我好啊，好好啊，最近喺度努力學習啦。我哋之前见我都未开始做导演，亦都未开始作曲。
4: 係喎、啊。
3: 然后今次喺见突然之间好多呢个背包。
4: 好犀利啊，係睇住大家互相去成长㗎。今日咧，你係帶咗一首新歌嚟嘅，呢首新歌咧都好犀利，係你自己咧第一次親自作曲嘅。但係介紹呢首歌之前咧，咁緊係同我哋分享一下啲小秘密啦。嚟到我哋晨光好友咧，每一位嘉賓咧，我都會問一下㗎啦。究竟朝頭早嘅時候，你會唔會有啲乜嘢特別嘅小習慣，令到自己做完就好醒神嘅？
3: 我諗，因為我係一個貓奴嚟嘅，咁每一日起身咧，我只貓會主動過嚟求按摩。咁所以我每日起身第一件事咧，唔系刷牙洗面，而系要帮我只猫完成咗呢个 massage， 要等佢确保佢嗰一日心情好，我先至可以出到门嘅。因为我只猫咧有一个好奇怪嘅习惯，就系、是、每次咧当我拖鞋出门口或者朝早出街咧，如果佢唔想我出街咧，佢系会喺我嘅袋啦，同埋喺我啲帽度去小便嘅。咁所以我要每一日我必须要安抚好咗我嘅主子，我先至可以出门口嘅。
4: 佢、哦、会扭计啊！
3: 佢系会扭计嘅，
4: 佢挂住你，
3: 同埋佢好叻嘅。就是当我拖鞋出来呢，他知道我会离开家一段时间。每一次我都会发现我的袋啦，同埋我的帽是有他的味在这里。咁所以是每一日起身，我现在已经很习惯地首先就要安抚他的情绪。
4: 会不会预计几耐的呢个时间，要半个钟定一个钟咁样？
3: 有时偷懒嘅，我15分钟就完成㗎啦，要搞掂咗佢咁我就先至可以出去啦。
4: 咁所以你是一个好有爱心的人喎、
3: 哦。被逼嘅。因为爱啦，
4: 系啊，因为爱猫猫啦，可能咧喺收音机旁边有好多听众咧都会觉得，其实我都系噶，真系好有共鸣，系咪？咁啊 ，Aden 咧今日都带咗你嘅新歌嚟啦，就系、是、1亿岁后啦，
3: 系
4: 好犀利，第一次参与作曲嘅部分，系啲乜嘢因素令到你之前自己嘅 MV 已经会参与做导演啊，好多 ideas 噶啦，到今次要自己喺作曲嘅部分都要参与埋咧？
3: 系因为太多想法啦，因为。点解咧？
4: 你好多点子嘅，你系真系。
3: 我系一个水瓶座啦，即系比较我系一个天马行空嘅人嚟嘅。咁其实点解有乜嘢驱使到我今次想自己作曲咧？其实系因为上年开始啦，自己做导演之后，喺自己听到唔同嘅 demo 啊，或者去帮其他歌手去拍 MV 嘅时候，其实我经常性会觉得如果我个创作系由我作曲开始。去構思畫面嘅話，到底件事係會點樣呢？咁、然後跟住我就覺得咁不如我就試下自己開始作曲啦咁樣。咁我就花咗一段時間去學習點樣去寫旋律啦。這個叫做路程啦，這個過程其實都唔容易嘅、因為之前可能交啲 demo 啲同事會覺得哇好悶啊，又或者覺得記唔到咁樣啦。咁所以係都係一個新嘅嘗試對於我嚟講。
4: 所以之前就係有咗音樂啦，有咗歌。歌词啦，俾你去从个歌词同埋旋律里面去发挥你想要嘅画面。而家就调翻转啦，从根源做起，
3: 冇错，
4: 就系、是、由作曲开始方面就已经去深入自己嘅 ideas，
3: 系咪？
4: 咁你系点样去制作去作曲呢个部分咧？会系攞个电话嚟记录自己哼几个音啊嗰啲啊，定系点样
3: 嘅？呢一首歌其实我系想代我爸爸送俾我妈妈嘅一首情歌嚟嘅。咁嗰阵喺嗰段时间啦，自己会构思到就系我成个 MV， 我想由 乜嘢空間開始做戲，想點樣去呈現呢件事。因為一開始我自己就已經諗到就想拍古代嘅，咁然後所以咧成件事個 match 旋律個 vibe 咧係比較似韓劇嘅 OST。即係嗰一種 fight 啦，嗰種嘅感覺想呈現，咁然後我自己咧就會係咁諗啦。然後我發現我一個好有趣嘅習慣就係，我永遠臨瞓之前咧，我個腦海咧就會 non stop 咁樣運作，就會好多旋律。所以咧我就會每凌晨可能四五點突然之間醒咗咧，我就會開錄音，然後就記低個旋律。
4: 好彩你都係錄音啫，唔係即刻 send 俾人。
3: 哦冇，我唔會咁變態嘅，大家唔夠瞓，啲同事會鬧我咁啊。充足睡眠好重要。
4: 其實咧，喺你個 MV 裏面咧都好得意嘅，因為我應該係從來冇見過一個古裝造型嘅你喎。
3: 係啊，第一次。
4: 係啦，
3: 第一次。
4: 同埋睇個 MV 嘅時候咧，唔知點解有一套嘅韓劇出咗嚟，
3: 係
4: 鬼怪咯。
3: 哦 ，OK。
4: 係啦，
3: 有品味啊呢位。有品味
4: 系啦，今年系鬼怪十周年啊嘛，即系佢哋嗰边都有啲综艺嚟到去做咗啦。
3: 我自己本身我都系个韩剧迷啦，咁所以其实喺拍摄啊或者调色上面，我自己都会接近嗰一样嘢。
4: 嗯，
3: 咁我觉得好事嚟嘅，你觉得即系成件事嘅 production 可以去到嗰个水准系冇错。
4: 咁你觉得你紧唔紧贴到孔刘嗰个位咧？
3: 你觉得呢？
4: O K 噶
3: ，O K， 我唔敢讲，我惊人。
4: O K 噶，唔会啦。咁、
3: okay.
4: 你啱啱就话其实都系想对爸爸送呢一首歌，好似个礼物送俾妈咪啦。咁、佢听到嘅反应系点样呢？
3: 一开始我系唔敢俾我妈妈听嘅，因为我爸爸佢今年二月份嘅时候离开咗。咁、然后我就好惊，到底会唔会再令到佢勾翻起一啲即系伤心嘅回忆咁样啦？佢听完咧，我问我话妈咪，你听唔听得明首歌讲咩？佢唔明啊，佢。那個人唔記得咗啲嘢咯，跟住又記得翻啲嘢咯，咁佢係完全唔知道，即係佢講到好似係有啲老人痴呆，然後失憶嗰種嘅故事嚟，佢唔知嘅。咁後屘我就同佢講翻，其實首歌係講緊你哋兩個嘅婚姻或者你哋嘅故事咁樣啦。咁然後佢聽完之後咧，第一次聽係有流淚嘅，後屘再聽多幾次，佢就覺得哦，其實佢係開心嘅咁樣。咁我都放心啲，因為一開始其實我好大壓力，就係、是、我好驚就係會唔會令到佢再次要經歷一個可能傷心嘅階段，咁、然後後屘感恩啦，感恩，好彩佢收到呢份禮物係開心嘅咁、
4: 我覺得聽到唔知點解好窩心同埋好 sweet 啊，因為唔係咁多子女同父母嘅關係係可以咁緊密，而我覺得你哋嘅關係就好似透過音樂嚟到去令到大家更加連結咯，所以會唔會都係音樂上面其實好希望做到呢一樣嘢，就係連結人與人之間嘅關係啊？
3: 是的，其實一直呢我去到這一首歌呢，其實原本我創作的時候、我是想開心一點的，整個 fight 啊，或者可能那個編曲我都想 R&B 一點，可能是即是大家聽會摁啦、但我發現呢，我 so far 我每一首作品出完之後呢，我的 fans 全部都是會喊的。我那一刻你知不知道他們跟我說，我聽完這首歌喊了幾個小時，我說、這首歌要喊的嗎？應該是一首很 sweet 很感動很開心的情歌來的、然後所以 我自己都在思考到底是不是我自己有問題。
4: 不是的，我覺得是好的，因為我知道呢你是很受中學妹妹歡迎的。
3: 你又知
4: 道
3: 哪裡知道哪裡收風？
4: 我在網上面收風、
3: okay.
4: 你一入到去做一些 school tour 入到學校裡面，哇，我見到中學生呢他們是喊到尖叫得很厲害的。我們現在經常聽的人就是說，哇，現在年輕人呢只是懂得對著部手機的，就好像沒有感情那樣的，甚至跟人家溝通呢、都好像不願意啊咁樣。但係我覺得，咦 ，Aden 其實喺年輕人心目中咁有一個形象出咗嚟啦，你嘅音樂其實都能夠令到佢哋仲係有感覺㗎，
3: 仲可以流淚還是人類啊？
4: 係啦，咁所以我覺得樂迷聽到你嘅歌能夠有感受，其實係你一個嘅成功嚟。
3: 即係我覺得大家聽完我嘅作品會有感受啊，會感動啊，我呢樣嘢我覺得係我自己都想做嘅嘢嚟。咁、但係因為有一次咧，基於一個 fans 啦，就 DM 我。Aden 啊，其實我每日咧朝早翻工都想聽你嘅歌，但我每日聽完你嘅歌，我全日都好 emo 啊。咁嗰一刻我就覺得，Oh no， 我好似要一首開心啲嘅歌，等佢哋朝早嘅時候可以聽。最後成功咗嘅，因為我最後說服到大家，就同大家講，其實呢首歌係一首好感動、好開心嘅歌，唔係 唔係俾你哋喊嘅咁樣。
4: 唔係嘅，但係每一首歌，我覺得佢好犀利嘅位咧，就係唔同人、唔同時段聽都可以有唔同感受。呢、這個就係音樂嘅魅力啦、希望你之後咧繼續創作更加多好歌俾我哋啦，帶嚟更加多唔同嘅第一次。期待你之後會唔會覺得喺填詞嗰啲咧，會唔會都滲下滲下自己啲 ideas 啊咁樣咧？
3: 我而家學緊嘅，但係發現咧，我啲文筆真係有啲差，要睇多啲書先啦。
4: 唔紧要啊，我哋活到老学到老噶嘛。希望下一次邀请你上嚟我哋晨光好友嘅时候，你就带嚟俾大家更加多好消息，就系你第一次填词。
3: OK。
4: 好啊，咁我哋下次再见啦，拜拜 Eden。
3: 拜拜。

0: Vicky 泳儿。我最欣赏自己嘅地方系对所有事情都充满好奇心。点解嘅？咩嚟噶？脑入面充满住一千个为什么，世界有太多奥秘，永远都了解唔晒。每日都有嘢值得我去学习。正所谓活到老学到老啊嘛。
1: 拳击大家都会听过，西洋棋即是国际象棋大家亦都了解过，但是将两者二合为一的时候会变成什么呢？就是叫做西洋棋拳击的一项比赛。这项比赛是一项结合极致体能和脑筋的混合运动来的，最早源于法国漫画，一位叫做加恩利赫曼在1992年的作品冷热等离子入面曾经出现过的。荷兰表演艺术家曾经在2003年亦都幻想将这个的概念变成第一场真正的比赛。这一项的运动考验选手在极度疲累和高心率状态底下维持精密的思考能力的。到底怎么玩的呢？比赛规则由国际象棋和拳击交替进行，全场总共有11个回合，包括6回合的国际象棋和5回合的拳击。赛事以4分钟的国际象棋回合开始，跟着下去就是3分钟的拳击回合，每一个回合之间有1分钟的休息和换衫时间。选手可以透过在棋局入面将军，令到对方战败或者棋局超时，又或者在拳击比赛入面 KO 对手，技术性击倒即是 TKO， 以及对手犯规去到直接获胜的。11回合如果仲未能够分出胜负的话，就会用国际象棋的点数去到断定到底哪一个是赢哪个是输。运动仲有很多有趣的公开秘密，下次我们一起听多一样东西旁下身。我是小白白健浩。
2: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1: 阿O、小白、
0: Vicky、
3: 晨光第一线，
4: 晨光追踪三十一。
1: 追踪31的时间，星期三的早上，一起看看星期三的晚上有什么精彩节目。等我打电话给刘畅先。喂，刘畅在哪里啊？
5: 在这里。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1: 早晨早晨。今天夜晚的时间是8点25分，正正关你事。但是有什么地方我们可以了解一下，知道一下在政策上面有什么改进呢？
5: 今集呢会同大家呢介绍下这个民政及青年事务局的举行的一个活动，叫做年青人网络的活动。那个年青人网络的年青呢，即是讲的是连接即是连接一些青少年人的网络活动。那个活动是做什么的呢？就是参观北部都会区，兼夹呢他们有一个青年交流会的。那么节目呢就会同大家看看这个活动的当日是怎样发生的啦。这个活动是跟发展局的代表介绍北部都会区的里面一些的设施啦，和古洞北新发展区的地盘啦，和朗园自然生态公园，让那些年轻人网络的成员观察和分享，和探讨一下这个北都对这个青年发展和未来机遇有什么影响。北部都会区北都我们成日都听的啦。好多时呢真係觉得呢真係对我哋未来发展好重要啦，我哋人人都知道啦。但未来呢係年轻人嘅世界嘛。究竟对佢哋有啲乜嘢影响，对佢哋有啲乜嘢机遇呢？今集节目就会同大家一一介绍。咁今晚8点25分正正关你事，正正关好多年轻人一齐留意呀。
1: 喂，9点半钟呢其实都係关我又关你关大家事，讲健康嘅医生与你喎。
5: 冇錯啊，咁今集醫生與你咧，同大家探討個病症咧，就係都幾嚴重啊，就係皮膚癌啊。
1: 哇！聽到都驚啊，
5: 係啊，皮膚癌咧，原來係根據2023年嘅統計資料啦，係香港全香港啊十大常見癌症之一，淨係2023年咧新症啊，新錄得嘅皮膚癌新症咧就逼近1200宗，真係幾多下嘅嗱。皮膚癌咧，即係都幾即係咁，應該咁講，幾陰濕下嘅。點樣講咧？因為佢初期咧，皮膚癌啊係模仿普通嗰啲墨啊、雀斑啊、結咗焦啊等等嗰啲傷口，所以我哋好難咧一眼就認得出，哇！這個有可能係皮膚癌。
1: 哎呀，我都有聽過，有時塊面咧多咗粒唔知係墨屎定係咩嘅時候咧，其實我的心仔都嚟一嚟㗎，唱。
5: 係嗱，所以咧我。所以我哋今集醫生遠離咧，請嚟專科醫生，咁啊同大家咧講下咧皮膚癌嗰啲唔同嘅種類，同埋咧即係 即係全面否識最常見嗰啲同埋最致命嗰啲皮膚癌究竟係點樣嘅。咁亦都係了解一下呢佢哋嘅成因啦，同埋一啲乜嘢高危嘅因素有可能呢會生成個皮膚癌出嚟。咁另外啦，亦都會教大家頭先咁講嘛，好難一眼辨認㗎嘛。專科醫生同大家呢教路，講下呢點樣可以用一個自己測試到嘅方法，有讓大家呢可以認知到呢，喂呢、這個可能係皮膚癌嚟㗎喎。咁跟住梗係要睇醫生啦。咁等我哋呢可以呢即係初步自己有一個判斷。咁呢個節目現場直播嘅，如果大家有啲乜嘢疑問，咁可以即場封煙入去問下醫生，咁了解一下。咁今晚九點半一齊留意醫生與你現場直播啊！
6: 哎呀，咁緊要啊！等我校定個鬧鐘啊，九點半鐘嘅時間啊，準時睇先。好，唔該阿祥，拜拜，
5: 拜拜。
1: 晨光第一線陪你一齊起身，
0: 一齊翻學。
7: Hello， 大家好，我是晨光第一線的阿奧啊，希望咁多位學生哥開學的時候日日冇煩惱，天天都不會遲到，擁抱正能量啊！
0: 逢星期一至五
1: 早上六點到十點，
0: 晨光第一線。
8: 如果擁抱正能量，仲要睇埋今日天氣，使唔使帶雨具出門口呢？今日嘅天氣預測係咁嘅，今日大致多雲啊，有幾陣狂風驟雨啊，日間部分時間天色明朗啦，最高氣温咧大概30度，吹和緩照清勁嘅北照西北風啊嚇，可有湧浪添噶。展望咧未來兩三日咧，仍然都係會有驟雨嘅，提提大家啦。一號戒備信號咧現正生效啊，依家27度嘅氣温啦，相對濕度咧。81%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天文台预料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日余下时间维持。天文台说，按照现时预测，热带风暴沙德尔今晚至明日初时会在南海东北部徘徊，随后有较大机会转向偏西方向移动，掠过广东东部沿岸，并在星期五至星期六左右再度靠近珠江口一带。届时它强度存在相当大的变数，天文台会密切监察沙德尔的动向，评估它接近珠江口时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加快建设健康中国，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咨询文件提到香港具备发展成为医疗创新枢纽的独特潜力。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接受专访时指出，国家对生物医药非常重视，香港正好发挥自身优势，让国有企业和创新药物利用香港和国际的紧密联系作为窗口走出去，同时亦可以将一些创新医药企业引进来。卢颂茂透露，今年内成立药物及医疗器械监督管理中心，推动自主药物审批注册，期望到2030年可以全面审批创新药物，将来这个中心获得国际认可，更可将国际上好的药械引进香港，同时

0: 守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作出新贡献。一号戒备信号验证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上午9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东南偏东大约300公里，即是北纬21.7度、东经17度附近，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0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西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两三日仍有几阵骤雨。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169点，跌160点，成交金额21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48点，跌3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54点，跌218点。部分港股造价：国泰航空13.52跌5.2，腾讯控股436.2跌5.2，阿里巴巴108.9跌个半，盈富基金25.72跌1.4，友邦保险76.5升5.5，智普1,105元跌74元，联想集团30.08跌咗5毫，乐舒息30.48跌4.4，美团74.65跌咗2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0.36，瑞士法郎0.813，加元1.39，人民币6.724，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715，新西兰元对美元0.59。日经平均指数报64,525点，跌1,689点。港金报40,340元，跌5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08.69美元，卖出4,309.4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荃湾路出九龙近住永德利广场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咧，现时封闭紧。车龙咧去到屯门公路近住油金头村，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荃湾路出九龙近住永德利广场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就排到去屯门公路近住油金头村。而另外大老山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大水坑单车公园咧，有车辆翻侧，现时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就接近华信广场和马鞍山路近住锦泰苑。就是大老山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大水坑单车公园有车辆翻侧，现时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分别接近华信广场和马鞍山路近住锦泰苑。睇翻隧道情况，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龙尾排到毛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去到卫理道，而另外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就排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慢车，车龙排到中环广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都是慢车的，现时车龙就排到兆辉台。而同时在九龙区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龙尾就去到康华苑。最后还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储满3升至开洗衣机，每用少一次洗衣机，最多可以减大约半公斤的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4: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3: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5: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由胡仙许饰演的龙俊东，父亲是传奇车神，儿时之愿是成为出色赛车手，但父亲的失踪令他将梦想埋藏，而张弛的出现就重燃起他对赛车的热情。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0: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6: 这个录音呢原来是十几年前的一个冠录来的，就是当年 Beyonce 冠录完第一张的个人唱片，准备第二张大碟 B-Day 的期间冠录的一个 demo 来的。这个礼拜下降到本周 Hong Kong Top 10的第五位， Beyonce Morning Dew Dunk。

0: 似乎以前 Beyonce 唱歌的方法呢更加容易啲呢令人接受啊，其实呢个歌几有流行前一日，呢个礼拜占 Hong Kong Top 10的第五位 Beyonce Morning Dew Dump
1: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0: 早晨，早晨，9:42直播室入边齐晒人啦，有小白啦 ，Vicky 同阿 O 啊，同听众朋友倾下偈。早晨，早晨，
1: 早晨，马太，
2: 早晨，马太，你好，
0: 你好，你好，
2: 喂，
3: 马太，
1: 马太，
2: 系你啦，马
1: 生，马太
0: ，Hello。Hello， 是不是要打多次俾馬太呢？
2: 係，
0: 好
2: 收咗我哋線。
0: 係啊，
2: 諗住咁樣撳，又話 hold 住條線，咁耐都冇反應嘅，都未嗌嘢咁樣。
0: 係啦 ，hold 不住啦，用翻內地嘅說法，因為佢有個熱情澎湃啊，所以就 hold 唔住啦。咁但係咧，馬生馬太咧都有啲開心事同我哋分享嘅。
2: 係啦，因為呢個都好啊，即係頭先聽阿 Vicky 講咧，就話佢哋互相咧都有啲祝福俾大家㗎。係
0: 啊，再次請佢哋出嚟 ，Hello，Hello，Hello，
1: 馬太。
0: Hello，
4: 你好，
0: 你好，你好，
1: 早晨，
2: 早晨，
4: 系啊，阿小白，阿欧，
2: 你
4: 好，
0: 你依家喺架车用 hand free 定系边度啊？
4: 唔系喺屋企，
0: 喺屋企，
4: 喺度等你电话。
2: 可能系 speaker phone 系嘛？而家你用即系嗰个扬声器免提嗰个系嘛？有冇用？
4: 系咪已经熄咗佢啊？
0: 唔使，不过好似有 delay 咁咯。我惊你一阵又熄咗，跟住熄埋个电话，我哋又重拨多一次。
1: 唔紧要，因为马生都喺隔篱啊。
0: 系啊，
1: 下就要听系咪啊？
4: 系啊系啊。
0: 好，咁嗱，我哋讲嘢慢啲先，如果唔系好容易搭声嘅，因为你用 speaker。今日有啲乜嘢开心事同我哋分享，交俾你讲咯。
4: 我先生今日生日。9月1日，但系因为你哋嗰、那个
2: morning call，
0: morning call
4: 系啊 ，morning call 满咗，
0: 系
4: 咁嗰个好好嘅听电话嗰、那个系咪靓太咧？应该系嘛？佢就话今日可以讲翻。
0: 哦，好啊，
1: 系啊，冇错啊，咁系啦，跟住之后老公咧都有啲说话同你讲噶喎，系咪？因为我知道咧，你就话点唱俾先生啦，先生就系寻日9月1日生日啦，咁但系马太你自己咧同先生生日都系相差一日，就系8月31日喎，
2: 好有缘分噶，
4: 好有缘分啦，系啊，
2: 咁我想问一问咧，我个人想问啫，你个策略咧系连续两日都食蛋糕？好啊，定系一中一西啊，定系一次过庆祝晒嘅咧？
4: 唔系一次过，9月1日同我先生庆祝。
2: 吓、啊，咁你8月31日啊嘛？你话你系嘛？
1: 咁先生有冇同你庆祝？
4: 冇，我就留翻1日。咁、
0: 哦、
4: 我嗰日打电话嚟电台，话想自己点播嗰、那个靓太话唔得，一定要人哋点播。
2: 明白明白，系啦，咁我同翻靓太讲啦吓，咁啊，咁啊，而家咧就真系好，即系其实你都非常之好锡老公，即系我嗰个咧就我个生日唔紧要，
0: 系
2: 最紧要庆祝咗老公嗰个先，
0: 系啊，
2: 9月1日嗰个最紧要嘅，
0: 啱唔啱？
4: 系啊系啊，吓
0: 我哋电台都好多9月之星噶，系啊系啊，阿白先生都就嚟生日，
1: 系啊，
0: 好
4: 啊，小白你生日啦，
0: 系啊，
2: 多谢你，
0: 佢又大1岁啦，系啊，
4: 即系继续成为一个好男人啦，好。
0: 繼續成為一個，佢已經係啦，已經係啦，已經係
2: 佢喺呢個提醒好緊要，
0: 係
2: 千祈唔好行回頭路，
0: 係啦係啦，
2: 繼續去，千祈唔好行歪。
0: 你知唔知啊？你知唔知咩叫男人天花板啊？就係掂都掂唔到啊，要擔張凳先可以掂得到啊！你老公都係男人天花板嚟嘅，馬生都係，所以你阿馬太你又有個福音啦，係咪嚇？
4: 係啊
0: 係
4: 啊
0: 係啊！
1: 阿馬生咧，阿馬生都喺隔離嘅喎，係咪啊？
4: 馬生怕醜啊，唔敢講嘢嚇啦。而且咧，阿馬生咧就想有啲感激你哋嘅説話講嘅，但係佢就唔敢講。
0: 感激我哋，關我哋咩事啊？
4: 係啊，因為關你哋事㗎，因為咧。佢哋醫好咗佢個太太我，
0: 哦、
4: 我有個壞習慣就賴床㗎，咁咧一個鐘頭咧最少㗎啦，如果懶咗上嚟咧2-3個鐘頭都唔落床嘅。係啊，先生都好擔心，成日想我改進，咁我改進唔到。但我聽咗你哋嘅節目之後咧，好即係而家改到啦，知道珍惜自己光陰。
2: 好啊！哎呀，
1: 我哋真係成為咗你嘅大男中啊！
2: 多謝你阿馬太，我覺得我自己積個陰德。
0: 係啊，考試都得100分啊，犀利啊！呢個真係好開心啊！
4: 好好啊，即係咧，你哋好照顧家庭嗰個需要啊，
2: 內外
4: 全面。咁同埋你哋好好細心去做每一個節目咯，我聽到。
0: 多謝你啊！多謝你啊！
4: 俾啲冷知識我哋啊。係
0: 多謝你，希望其他電台高層都聽到，同埋多啲讚賞我哋，少啲批評。
2: 我哋高層聽到得啦，其他電台高層聽到我唔介意嘅。
4: 咁樣好好啦，我而家咧好知道自己過去嘥咗好多光陰，我而家好珍惜光陰，咁真係好感激你哋咯。
2: 係、嗯、啊，真係。係
4: 嘅。
0: 多謝你。
4: 咁你哋嘅節目係啊，你哋節目咧又即係好照顧到家庭咧，內內外外上上下下嘅需要咯，俾、好多資訊我哋。
2: 左左右右我哋都希望兼顧埋
0: 啊，咁啊，最緊要開心。
4: 做係啊，你哋好心機做咁。
2: 多謝你，多謝你。
4: 好感動咯，咁我先生最想多謝你，但係佢又怕醜。
2: 即係阿馬生客氣客氣，即係我哋成日都係諗住做人咧，其中一樣嘢就係要記住時間嘅重要性，因為咧時間好衰嘅，衰咩啊？時間走咗之後唔翻嚟啊！
0: 真係啊！
4: 我其實我真係好開心，好感恩咯，有你哋提叫醒咗我落床咧，
2: 係嘛？
0: 好啊，咁啊，
2: 繼續加油，我哋都會繼續加油，
0: 讚得我哋咁勁啦！下次見到面請你飲茶嚇，
2: 係啊，
0: 下次見到面請你飲茶，
2: 面都紅曬我哋。
1: 馬生而家聽到噶嘛，講聲拜拜啦，咁樣好冇啊？
0: 好嘛，
1: 下次都拜拜，
4: 你等等下。
0: 係。哇，好大啊！
2: 好大，真系大啊！老已經去咗花園。
1: 好，
2: 你好，馬生，你好，
1: 生日快樂！
2: 唉，
3: 你嘅都係你做嘅好事。
2: 客氣説話面，唉，馬生，
1: 最緊要你同太太開心。
0: 係啦，係啦，唔好再讚賞我哋啦，面紅啊，囂張噶啦，我哋會嚇一齊聽歌啦，好唔好啊，馬生嚇？
3: 好，
1: 拜
0: 拜，
1: 拜
0: 拜。一首温雅乐队的作品《千载不变》送给马生马太听。

0: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淘鉴。听下听众讲啊，晨光咧就有靓妈，咁啊亦都可以煲下啲靓汤嘅。
1: 好啊，
0: 系啦，咁啊汤咧，咁啊当然成日就话煲汤啦。不过滚汤的而且确咧系嚟得更加健康，因为
2: 自己滚咗汤嘅。
0: 系嘛？
2: 系啊，菠菜豆腐汤。
1: 你睇下今日醒目仔。
0: 系啦，就系呢个菠菜豆腐汤。
1: 又休息够。
2: 好有啲铁啊，系咪啊？
1: 又休息够，又开心。个人容光焕发，
2: 多谢，
0: 系啊，后生十年咁样，
1: 系啊，本身已经后生，喂，咁你未成年喎，谂起，
2: 好惊，
0: 靓妈即刻变咗靓妹，
2: 我哋真系有个靓妈噶，
1: 系系，
0: 好啦，
1: 即系头先听众讲嗰个系靓妈嚟啊嘛，我有啲 lost 嘅，其实佢头先讲，
0: 听众讲嗰个应该唔系靓妈嚟嘅，第二个嚟嘅。咁咧，今日呢一个咧滚滚嘅汤咧就容易整嘅。其实你要准备几种嘅材料，当然入菜啦，可能嗰啲茭白，即系啦，茭白菜啦，跟住仲有可以落啲金菇啦，咁啊亦都准备咸蛋同埋皮蛋，咁其实到粉丝就已经差唔多足够噶啦。咁你开个镬先，开个镬，跟住咧就或者一个大少少嘅 pan 啦，咁你将呢一个皮蛋同埋呢一个咸蛋咧就整到一件件咁样啦，咁啊细细件就抌入去大火，咁啊可能你中意加少少油。嗱，不斷兜，因為皮蛋同埋鹹蛋百夾擺埋咗一齊之後，係咁兜佢咧，你兜一陣間咧，即係唔使落水住㗎，你就兜到佢咧，佢會起沙嘅，起沙。當佢一出現起沙嘅狀態嘅時候，你就可以就加水啦。咁加水就睇你想嗰個湯嘅份量幾多，就加嗰個嘅水喺入邊。咁加完之後咧，你就可以按住幾個唔同嘅步驟，包括。你可以就再落呢一個先落菜啦，你想淋啲就早少少落啦，跟住你就可以落呢一個嘅豆腐啦，同埋最後就滾滾呢一個粉絲。喂，呢個湯咧望起上嚟其實真係好簡單，但係當你飲落去嘅時候就殊不簡單，因為咧一個咁普通嘅製作咧，佢嗰個湯個味道有呢個鹹蛋同埋皮蛋本身都係啲好重味嘅嘢嚟嘅，咁但係你每個即係攞每樣攞一隻，你就可以做到個湯咧好濃郁嘅，完全唔需要再之後咧落胡椒粉。粉啊，落盐啊，而且饮落去再加埋啲粉丝索咗嗰啲汤嘅精华咧，其实又有得食又有得饮咧，好简单，你真系唔使十分钟你就已经煮好嘅一个汤，但系大家就已经争住食。今日夜晚大家就不妨可以试一试呢一个金银菜粉丝豆腐汤。
3: 我的享乐时代。
2: 话说咧 ，Vicky 而家咧都系正喺忙紧咧，要去一个舞台剧嘅演出啦。其实嚟紧星期五六日咧，都系盂兰文化嘉年华，盂兰文化节嘉年华，
0: 民间风俗啊，
2: 冇错啦，就系喺维园嘅，大家可以免费入去嘅。其实咧都系我接触咗，由上年开始去参与咗佢哋嘅舞台剧嘅演出之后咧，先至发现哇，原来文化当中咧，其实盂兰文化节都有好多嘢学噶。因为其实我哋以前细个成日都觉得哇，盂兰节系咪啲好惊嘅嘢嚟噶咁样？咁但系喺当中咧，先至学得到，哇！原来以前喺潮州人啦嚟到香港，点解会有盂兰盛会啊？其实都系关于爱嘅，就系譬如有啲乡里可能喺自己一个人落嚟，只身嚟落到嚟香港咁样，咁但系因为意外离开咗，咁就连屋企人都唔知道。咁呢一班嘅乡里咧，就会透过盂兰盛会呢一度咧嚟到去纪念佢哋，甚至乎咧就系话，只要有人记得佢哋。就唔算真正嘅消失，所以其实咧，盂兰节都系讲紧一个爱啦、记住啦，又或者系放下嘅关
0: 系。所以咧，无论系盂兰文化定还是其他咧，你会发现即系人大咗，你头先讲到啊，人大咗会发现你讲紧嗰样嘢，其实唔系讲嗰样嘢，即系盂兰，我哋细个就系谂系咪鬼啊咁样，原来唔系嘅，即系譬如佛偈咁啊，原来唔系讲佛，讲人生嘅咁样，系咪？
1: 即系譬如头先 Vicky 咁样讲咧，又忆起一部即系卡通片啊，我估收音机旁边听众有啲都会睇过，就系 Coco 嗰部电影。即系一套卡通片，其实
0: 唱歌嗰、那个
1: 系唱歌 Remember Me 咁样啦。咁我就觉得啊，系即系你以为嗰啲墨西哥嘅亡灵节都系哇鬼鬼神神，其实唔系啊，都系叫你咧思念嘅紧要，同埋即系已故嘅人点样可以即系趁住一啲日子，你会特别去思念或者想念啦。
2: 冇错，咁所以其实咧，大家都可以想了解多啲究竟盂兰节呢样嘢系咩嚟噶，会做啲乜嘢噶，想真正了解呢个传统文化。那个意 宜咧，就可以透過今個星期五六日去到維園嗰度，咁就係有一個魚腩文化節2026嘅，咁免費入場啦。入邊咧有好多唔同嘅工作坊嘅，甚至乎你中意飲茶咧，佢又有功夫茶嘅工作坊啦，
1: 可以飲茶隻爹係咪？係
2: 啦，冇錯啦，你又可以咧同佢哋講下最謝，最謝係點解咧？就係、是、多謝咁解，係、啦，最謝係啦，呢、這個係潮州話嚟嘅咁樣，咁可以大家入去又了解多啲。
1: 爹都係潮州話，好似係
4: 潮州，我唔識。
2: 係呢個
4: 金蛇，多謝福建話王子。
1: 係
2: 喎，隻龜我又知，隻龜咁樣係啦。
1: 哇，你都識好多
2: 嘅。係因為今年我哋嘅舞台劇裏面咧，我哋都要講一啲嘅潮州話，係、啦。咁我哋因為飾演我係女扮男嘅，咁樣都幾好玩嘅、今年。
1: 你仲識邊幾句啊？我想問一下。
2: 跟住你突然之間考起我喎。
1: 唔係，你嘅台詞嚟噶嘛，冇考你啊。
2: 唔係，咁我唔可以劇透噶嘛。
1: 咁係，但你講一個詞語。
2: 阿直啊，不如我哋講阿直啊，阿直咧其實就係講阿叔嘅意思。係、啦，即係如果你係再大啲，阿O啊、小白再大我好多，我可能會叫叔叔、阿叔咁樣啦。我哋會叫做阿直咁樣。
1: 即係 O 直直咁樣。
2: 係啦 ，O 直直。
1: 即係有啲小朋友成日叫我 O 叔叔噶嘛，
2: 係啦係啦，
1: 就係叫 O 直直。哦，小白直直咁樣係咪？
2: 白直
4: 白直
2: 白
4: 直。
1: 小白直
2: 我哋講翻呢個嘉年華，其實嘉年
1: 華做咩你笑得咁開心嘅？
2: 嚇、開心咯，係啊、因為咧，除咗咧呢個工作啱啱有講到呢個功夫茶嘅工作坊之外咧，有好多傳統嘅接子工作坊，你又可以去了解得到。
1: 接咩子啊？我想知。
2: 魚腩盛會其實入面有好多唔同嘅指責嘅，咁啲指責咧，你就可以喺嗰度嗰個工作坊學下點樣接，係、啦，好犀利。
4: 即係接個人偶出嚟嗰啲。
2: 是啊、你可以學下去那裡，咁當然啦，你每一日都有唔同嘅嘢學嘅。
1: 傳統習作嘢係咪呢啲叫做。
2: 甚至乎呢有啲潮州嘅音樂係點樣嘅呢、又有工作坊可以俾你試下，有啲木偶嘅工作坊都可以去嗰度睇得到嘅、甚至乎呢喺魚腩盛會嗰度呢，經常每一年呢都會見到有一隻神馬。其實神馬係咩嚟呢？其實神馬呢又稱馬爺，其實佢就係穿梭人間天地嘅信徒咁樣啦、就係呢可以呢、這個幫我哋接收咗我哋嘅福音，然后带上天咁样嘅。咁呢只神马咧，系啦系啦，好得意噶。咁仲有个神马工作坊咁样，可以俾大家咧去尝试下设计属于你自己嘅神马。
1: 系啊，
2: 马嚟噶。
1: 系啊，赤兔馬咯，赤兔馬係啊，赤兔馬係真嘅、真嘅，即係係歷史嚟嘅。
2: 係啦，咁所以大家咧就可以去唔同嘅工作坊了解多啲，了解完之後咧，下年咧你再經過呢啲魚腩盛會嘅時候咧，
1: 就
2: 唔會再覺得咁驚。
1: 係啊，咁啊可以睇你嘅演出咧，
2: 冇錯啦，
1: 最驚免費睇喎。
2: 揾我影相啦，記住。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预料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日余下时间维持。天文台话，按照现时预测，热带风暴沙德尔今晚至明日初时会在南海东北部徘徊，随后有较大机会转向偏西方向移动，掠过广东东部沿岸，并在星期五至星期六左右再度靠近珠江口一带。天文台会密切监察沙德尔的动向，评估接近珠江口时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天文台高级科学主任郭孟谦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解释沙德尔早前在浙江登陆后减弱成为低压区，它残余及后再次出海，重新吸收海洋的能量，水气供应亦较充足，令沙德尔的残余重新发展。他说2018年热带气旋山神横过越南和老挝进入内陆之后减弱为低压区，但它的残余之后出海，并在北部湾增强为热带低气压。本港首份五年规划咨询文件提出建设生物医药研发和转化基地，并以河套区内的粤港澳大湾区国际临床试验所为核心，推动药械发展和革新药械审评机制。粤港澳大湾区国际临床试验所行政总裁张文勇认为，要建立健康中国蓝图，香港可发挥独特角色，例如国际临床试验所可利用本港临床测试的经验，加快新药研发转化落地。粤港澳大湾区国际临床试验所真实世界研究与应用中心总监张正龙说，医管局设立共通的电脑系统，至今已经储存超过30年真实世界研究数据，属医疗大数据，对研究非常有帮助。港大深圳医院院长张文志指出，院方正探讨与内地顶尖医院合作，并筹办由国家牵头的亚太区医疗会议，向国际展示国家医疗技术，期望五年内推动国家医疗到另一个高地。20国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举行，讨论刺激经济增长和消除贸易过度失衡问题。美国财长贝森特说，20国集团19个成员国已经同意解决造成全球经济失衡的廉价出口问题，但中国表示反对。贝森特向记者说，能够让19个成员国就相关内容达成一致，是相当难得的成果。他指出，非市场经济体持续向全球输出大量低价商品的模式并不可持续。报道说，由于中国持不同意见，会议未能发表联合声明，改为由美国以轮值主席国身份发布主席声明。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二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上周十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东南偏东大约300公里，即是北纬 21.7 度、东经17度附近，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0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沙德尔正横过南海东北部，受沙德尔和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预料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日余下时间维持。按照现时预测，沙德尔今晚至明日初时会在南海东北部徘徊，随后有较大机会转向偏西方向移动，掠过广东东部沿岸，并在星期五至星期六左右再度靠近珠江口一带，届时它强度存在相当大的变数。天文台会密切监察沙德尔的动向，评估它接近珠江口时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市民请继续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至清劲北至西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两三日仍有几阵骤雨。一号戒备信号生效。 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055点，跌274点，成交金额63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36点，跌4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96点，跌272点。部分港股造价，国泰航空13.63，跌4.1。腾讯控股436.4，跌4.8。阿里巴巴107.9，跌2.5。盈富基金25.62，跌2.4。智谱1118元，跌61元。Minimax 343.6，升6.8。恒生中国企业86.2，跌8.8。建滔积层板44.92，升1.12。小米集团27.76，升2毫。长飞光纤光缆164.2，升1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1，英镑10.59，瑞士法郎9.646，澳元5.602，加元5.64，新西兰元4.591，欧元系9.0789，每百日元对港元4.8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55。日经平均指数报64,283点，跌1,932点。港金报40,240元，跌6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00.2美元，卖出4,301.1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最挤塞嘅地方就系荃湾路啊！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永德里广场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而家龙尾咧排翻去屯门公路近住油金头噶，咁亦都影响到外围嘅交通啊！咁包括系青衣北桥啦，去翻荃青交汇处咧都系车多，龙尾就过咗海滨花园少少噶。咁另外啦，葵福路啊、横龙街都受影响。咁另外德士古道来回方向近住荃青交汇处一带咧都系车多啊！咁再重复。多次啦，就系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永德里广场对出，由于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都几长噶，排翻去屯门公路近住油金头，咁亦都影响到青衣北桥啦，去翻荃青交汇处咧就车多，龙尾咧就过咗海滨花园少少啦，德士古道来回方向近住荃青交汇处一带车多，咁另外葵福路啊、横龙街一带咧都受影响噶，咁揸车朋友咧就请最好改行其他道路啦。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爱护动物协会，七咸道北去翻红隧龙尾排到去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喺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日民安队总部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喺嘉陵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喺兆辉台。喺新界区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慢车，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虽然行车线信号平时会显示绿色箭嘴或者空白屏，但系当见到黄灯闪紧就代表前面有危险或者前路受阻，大家更加要小心驾驶，准备随时停车。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吸咗伊托米子嘅你，身体完全唔受自己控制，你会失去常性、抽搐，行又行唔稳，企都企唔稳，跌到周身伤晒。伊托米子仲会令你皮肤发炎溃烂、荷尔蒙失调。 加咗伊托米子嘅烟弹同烟油都系毒品。食伊托米子令你冇晒健康，尊严尽失。伊托米子食咗变丧尸，死咗冇人知。伊托米子举报热线打电话或 WhatsApp 662929666。

0: 至五下午5点到7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波城、芬神、Sean、骚动音乐。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2: 阿 Mike 曾比特的全新作品，用电话没办法接通的系统提示音切入，细致刻画出失恋之后失去联络，陷入回忆和绝望之中的痛楚。阿 Mike 亦都用极具爆发力的感染力声线，将爱而不得的无奈和压抑的情绪一层一层推升上去，决意离开的人又何必留恋问候呢？

0: 网推介作品《曾彼得》，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中文歌曲龙虎榜。
2: 走上运动员这条路不会是偶然发生的，背后的故事又是怎样的呢？
3: 关于成为运动员的这件事，
4: 一开始是因为哥哥踢球，我就成日去看哥哥踢球，有一次呢我都很想试下下去踢，一试就爱上了。足球是真的给了很多东西，一班好的朋友，一种很大的成功感，教识了我不可以这么易放弃。
3: 更多香港运动员的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关于成为运动员的这件事，
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6: 新一招带给你全新感觉，
7: 十点正等埋你，寻找快乐倾足两个钟，脑袋放空，
6: 轻轻松松掂你放风小针，120分钟戏，世界全场主持嘉宾阵容强，
7: 节目品质优良，永丰半场开咪讲讲讲，我哋大肆铺张，一家大细全部埋嚟，我哋准备。

0: 早晨，早晨，
1: 早晨，
2: 早晨，
0: 星期三嘅早上，
1: 你同我讲翻噶，
2: 早晨啦，咁多位，
0: 点解佢好似有啲心虚咁样？今日心虚谷，
1: 系咯，
0: 虚怀若谷，
2: 虚怀若谷，
1: 虚怀若谷，
2: 呢个名叫叫文人雅意。
1: 喂，其实你个名都几易安嘢
2: 喎，系啊。呢、這個名字實在太好了，
1: 真係好好啊！今日入嚟之前嘅話咧，阿米哈有同佢講啦，就話咧就係佢新個名叫曼谷。
0: 是快慢个慢啦，定系地方名？
1: 地方名嚟嘅，
0: 因为成日去，
1: 成日去嗰边，
0: 你变咗曼谷人咁样。
2: 我琴日，我最近琴日喺街上面撞到一位朋友啦，佢见到我第一句系：诶、欸，你唔系喺泰国咩？
1: 咪系咯，睇到以为你翻，
0: 系咩风吹你翻嚟香港啊？咁样，好似你喺香港先系少有。
2: 大家以为我系直情
1: 即系你家乡
0: 嚟嘅曼谷。
2: 我有试过呃人嘅，
1: 咁
2: 又
1: 系咯，
2: 唔系因为我好中意胡说八道嘅，所以咧佢哋就可能自我介绍嘅时候啦，跟住我就话哦系啊，我中泰混血噶，即系我会乱噏咯，我真系乱噏嘅，
1: 系咁我哋同我打招呼嘅就萨瓦迪谷，
2: 系啦，咁人哋就会话啊真定假噶咁样，但系佢望一望我嘅肤色又好似唔系呃佢咯，
1: 肤色似啫，样唔似，
2: 跟住然后我就话我话你估下睇下系咪真噶咯咁样，
1: 点解你要咁样咧？
0: 冇一个话夹子，
2: 我通常
0: 打开话夹子嘅方法啫，
1: 我新识嘅
2: 同埋新识嘅朋友，即系会咁样大家
1: 会大家咁认真
2: 一下，
0: 系啊，我都会噶。啲人见到，因为我嗰个姓咧个英文咧，
1: 系
0: 我姓王啊嘛，但系唔系 W O N G 啊嘛
1: ，H W A N G，
0: 即系唔系国语啦，国普通话系 H U 啊嘛，咁我咪同人讲我系有个中韩混血噶，因为韩国嘅王系 H 系嗰个算法 H W 咁样，
2: 系
0: 咁唔系同阿。白骨一樣咯，真係㗎，真係㗎。
2: 唔係即係無論
1: 咁懶得同人哋傾偈，
2: 但係你同人即係玩完一輪之後，
0: 玩完一輪之後，
2: 佢就知道如果你係玩佢嘅話，佢話：哎呀，你好衰嘅係咪？
1: 你得意啊，好 Q 啊！
2: 哎呀，你真係呃咗，搞錯啊！咁樣係啦，咁又好似即刻打開咗嗰個冰咁咯。
1: 我覺得你唔需要咯，
0: 佢唔需要，熱情如火。
1: 即係唔係講真嘅嗱，佢嘅性格又好好啦，係咪啊？個樣又可愛啦，咁所以其實我覺得係唔需要有呢啲咁嘅嘢。你唔使搞咁多门面嘅功夫，去令到对方就系留下一个深刻嘅印象。
2: 我尴尬癌发咗，
0: 有时真系唔知讲咩好。
1: 系咁啊，系嘅。
0: 三色七，
1: 我觉得靓女有呢啲嘢，
2: 同埋可以俾人纠正噶嘛。人话边系啊，一定唔系咁样，即系人哋又会即系
0: 你要俾个位人哋发挥。
1: 我明，但系我系会觉得嘅就系佢天生有咁嘅条件咧，其实反而嘅就系唔需要咁
2: 样。咁我唔可以做无趣嘅灵魂啊嘛，我要做有趣嘅。
1: 唔怪得之啦，所有嘅嘢你都攞
0: 曬，靚還靚，有條件還有條件，都可以俾機會人哋發
1: 揮，都有靈魂係咪？嗱，我嘅意思就係
0: 低少少身位，
1: 係啦。嗱，其實你覺得啱嘅，我覺得呢啲咁嘅嘢，即係你嗰啲咁嘅古靈精怪嘢啊，好幽默啊，同埋搞笑啊，呢啲咁嘅嘢，
0: 或者講你信啊咁樣，咁都玩下啫。
1: 即係呢啲其實係會覺得條件又冇咁好嘅時候，你唯有嘅就係你嘅性格或者係你啲咁嘅幽默感搭救。咁我覺得通常呢啲咁樣嘅話就係我呢一隻啊，你明嘛？身邊嘅就係啲人唔會一望就。
0: 俾條生路行下啦，靚女都用呢啲方法咧，我哋冇行噶啦。
1: 頭先我講咗啦，即係你攞曬啦，係咪先？又有幽默感，又靚女，我哋真係點啊？
0: 哇！俾條生路行下。
2: 但係通常我呢啲咧，呢個即係定咗呢個調咧，之後就會向咗 bro 嘅方
1: 向。係啊，呢個咪就係咯，會搞錯咯，驚。
0: 但你其實唔係想去補嗰個方向嘅，
2: 但
0: 係
2: 我 I can't help， 因為我真係有尷尬
1: 癌，就唯有用呢啲嘢，
2: 就好中用呢啲嘢嚟掩飾啊，以笑遮醜啊，跟住喺度嘻嘻哈哈咁就，
0: 你加翻佢咯，識落你就知，
2: 即係其實識
0: 意有所指咁樣。
2: 點講好咧？即係識落，其實我個人係冇乜女人味咯，你明唔明啊？就會變咗補好補咁樣咯。
1: 女人味未必喺個性格嗰度有女人味，但我覺得佢就可能你打扮啊，又或者有時有一啲嘅小心思咧，你有。好嘅，系啦，要分开两样嘢，
2: 好难啊，好困啊，
1: 我唔想再赞。
0: 依家系友情谷啊，友情谷，
1: 友情谷啊，真系啊，
0: 点样交朋友？
1: 系啦，
0: 系啊。
1: 至于交朋友方面嘅话咧，琴日我哋都好开心嘅，系啦，就帮佢咧有一啲就系，冇错，我哋做一个速递。
0: 话说你上次真系喺曼谷嘅时候，话说你上次真系喺曼谷嘅时候留低咗啲嘢系咪？
2: 系啊，留低个咗件衫啦，跟住就
1: 同我哋听众交代一下
2: 咧，有专人速递出嚟。我好感唔系，但其实咧，我哋系已经做咗两年网友，冇见过嘅，所以咧，佢肯帮我呢个忙嘅时候咧，我都系心存感恩嘅。因为好冇，即系好贸然就行埋，唔系即系就 message 人哋，唔好意思，我留咗件衫，你帮我。
0: 你又咁啱去嗰度啊？
2: 系咯。
0: 然后咁啱你迟啲会上嚟啊，咁样。
1: 我觉得呢单嘢其实我系会觉得，如果我系你啊吓，我唔会够胆咁样提出呢个要求。系。嗱，首先我觉得咧，就既然你同你佢之间唔算系朋友啦，你只不过系网友啫嘛。其实咧，真系嗰个感情系好淡薄噶嘛。咁就
2: 呢啲嘢就系麻烦翻嚟噶啦。
0: 感情淡唔淡薄啊？呢个
1: 就呢个，
2: 唔系我就觉得
1: 呢个样唔
0: 系
1: 认真
0: 嘅。
2: 我就觉得咧。朋友呢家嘢或者熟人或者点样样咧，就系、是、靠互相麻烦去麻烦出嚟嘅。
0: 系啊，
2: 系啦、啊，就算啲譬如邻里关系啊，或者点样就系、是、你。
0: 借
2: 咗
0: 啲豉油过隔篱
2: 啊，跟住又唔记得咗借啲咩啊，借盐啊咁样样，跟住就两家人咧就突然间好 friend 咁样样啦。
1: 我点解咁失败？我就成日都惊麻烦人啊。
2: 系啦，我而家我以前都好怕麻烦人，我而家长大就周围麻烦人，
0: 成为一个麻烦人。
1: 所有嘅差
2: 啊，我仲要系每个城市都有我可以麻烦嘅人。我而家已经训练咗呢样嘢出嚟噶啦。我而家要扩大我嘅版图，将我可以麻烦嘅人同埋地區擴展，非常之優秀啊！
1: 每個站係嘛，每個站都有分支。
0: 今次
1: 曼
0: 谷，
2: 係啊，
0: 下次喺邊度咧？
2: 佢哋
1: 越南，
2: 佢哋好中意話我咧，話我虐待朋友啊！因為咧，我買咗隻公仔啊嘛，喺喺日本啦，跟住有個朋友幫
1: 我代購咗，
2: 係跟住然後咧，佢係咁啱又有朋友去嗰度旅遊啦，然後咧佢係專登喺佢屋，佢話啊，你朋友個酒店離我覺得好近，跟住佢專登由佢自己屋企行過去我朋友間酒店度抌低，跟住然之後我嗰個朋友翻到嚟香港交俾我嘅時候啦，就同我講你而家帶朋友咁樣，跟住我就話嗯。但
0: 你冇請翻人食飯啊？
2: 但最搞笑係咧，嗰、那個幫我即係做速遞嗰個朋友，佢、自己又忍唔住買咗手信俾我喎、你明唔明？即係大家口裡面話我虐待佢哋，但佢哋又好開心、
0: 其實呢啲 friend
1: 都
0: 會咁講，
2: 同埋你要俾佢哋覺得佢哋有用。
1: 嗱，所以係咪就係咯？嗱，呢
0: 個
1: 咪
0: 呢個圈可點啊？
1: 其實可以唔講咯。
2: 唔係，即係呢個係個諗法。
0: 你當係工具人係點樣？
2: 因為譬如如果我有朋友麻煩我，我都會覺得啊，佢一定覺得我好有用啊！我幫到佢。
1: 會唔會㗎？你啲朋友會唔會麻煩你就係託你攞翻啲嘢翻嚟啊？或者叫你去買啲咩？
2: 會梗係會啦。
1: 我相信一定佢係咁嘅人，佢先至會覺得呢樣嘢唔係啲咩嘅麻煩。呢一種嘅就係一種嘅就係幸福嘅婦女咯，係咪啊？
2: 同埋
1: 即係佢哋
0: 終於有好
2: 啦
0: 咩？
2: 係啊，同埋佢哋都有用。佢哋又鬧我麻煩朋友，或者鬧我虐待朋友，佢哋又鬧得好開心噶，即係説説口咁鬧，咁我又好開心。
1: 咁如果你有班咁嘅朋友嘅，願打願挨就係啦。咁但係就係即係呢一個咧，攞翻件衫俾你嘅呢個朋友，
0: 離開時候留低咗件外套，係
1: 啦，
0: 希
1: 望執
0: 到
1: 嗰
0: 個人係你，係
1: 咪咩？
0: 佢唔係執到，佢係特登去嗰個幫攞翻，
1: 佢係速遞，
2: 佢係臨危受命。
0: 好啦，終於攞得翻啦。咁啊，同你因為工作關係啦。上咗嚟啦，终于交到喺你手啦，
1: 冇错，
2: 系今日先拎得。
0: 今日系
2: 我同佢依然都仲系维持网友关
0: 系。我哋话你应该即系出嚟见个面。
2: 我有噶，我有话啊，我要一定要请你饮咖啡咁。
1: 系啊，应该要咯，我都觉得千里迢迢，大佬，
2: 千里迢迢，
1: 系啊，
2: 但系人哋好似唔系好想俾
1: 你
2: 个机会。
1: 呢一单嘢你觉唔觉得咧？即系如果你话喺一啲电影嘅桥段啊，或者系
2: 我哋
1: 错
2: 到无限，
1: 我哋编剧先会遇到有嚟啦吓。即系你谂下嘅就系，虽然开始。开头好似冇咩嘢，我只不过你咁啱去到路过，攞翻我件衫，你要谂下嗰件衫系曾经喺嗰个行李里面同呢一个人嗰啲衫又一齐摆埋一齐，
0: 佢可以 hand carry 嘅。
1: 你都係哇 ，hand carry 呢一單嘢更加有佢嘅温度。
2: 有冇洗過？
1: 係咪？佢一定冇洗過，你放心。即係我覺得呢樣嘢，我就哇，你去諗下嗰件事，攞住
2: 衫同佢件
1: 衫擺埋一齊。咦？你唔覺得呢啲咁嘅嘢好羅曼蒂克嗎？
0: 叫阿編劇寫啊！
1: 我使乜佢寫咩？
0: 你自己寫
1: 啦。
0: 你應該寫得好過佢。
1: 我寫到，我一定寫得好過佢。真
2: 嘅表情
0: 就係一個幫你幫你速遞過一千次嘅男仔。
2: 諗咁多嘢嘅，我諗。
1: 我諗到啊，
0: 咁人要有啲幻想，生活先有趣、
1: 因為昨日當佢即係好必恭必敬咁樣去將呢一件衫要去交託俾某個人嘅時候，佢就話：請問邊位係黃天恩先生？
0: 真係好似送速遞其實。
1: 跟住我就佢咪就企你隔離咯，佢唔知連欣欣係邊個都唔知。
0: 唔係佢唔知我中文名啫。
1: 係啦，冇錯，佢中文名係黃啲欣先生。跟住新妹就企喺隔離，咁跟住佢就將件衫必恭必敬咁樣交翻俾佢。我覺得呢單嘢真係好正咯，
0: 我爭在未簽名簽收
2: 嘅，
1: 好嘅。咁跟住我哋就見啊冇簽收，但係佢就影咗張相係啦，
0: 影咗張相係我要交翻俾影翻
1: 俾
0: 乜？驚
1: 你件衫有啲咩嘢嘅時候嘅話咧，就唔好賴佢。係咪影咗張相咁樣嚟交收咗？今日咧就已經係著喺你。
2: 我哋今日又影咗張相。
0: 系影张相 send 翻俾佢
2: ，send 翻俾佢签收。
1: 我好想有啲事会发生，
2: 系啊。其实之后你有冇发现
1: 我咩咩咩？
2: 成件事入面咧，唯一想有任何嘢发生系只有你哋两位。
1: 系我
0: 系系佢啫。
2: 冇
1: 我系最积极噶。
0: 系啊，佢
1: 我
0: 亦
1: 是最积极噶。
2: 就冇啦，因为冇人系编剧。
0: 我都系隔篱，我好啊好啊咁样。
1: 冇啊，我已经谂咗有好多小点子，但系呢一件事我唔系就咁。
2: 你有冇谂过其实会枕完咗噶啦？
1: 唔会。
0: 冇啦。唔好嘥咗佢嘛，
1: 系啊系啊，你搵佢饮，
0: 唔系有时
1: 就啱埋我哋咯，
0: 系啊系啊，
2: 通常饮完就冇噶啦，
1: 我唔信，有饮
0: 佢冇佢都会整到有啊，你信唔信啊？
1: 佢帮我闻下你件衫有冇咩味？
2: 冇味啊，闻咗咯，试咗。
0: 俾啲时间你哋，俾一首歌嘅时间你哋处理咗件衣服先。

0: 系我有力尊嘅完美后鼻，
1: 好好听，其实可以加埋嘅就系力尊完美后鼻，力尊完美，力尊完美系一个四字词嚟噶嘛，力尊完美，为咗你嘅话，我力尊完美，但我唔想做你嘅后鼻。
0: 你可以同苏栋音乐讲，下次可能写呢个
2: 嘅，写个剧，
0: 力尊完美应该送佢，写个嗰个俾佢噶啦，
1: 系咪？应该要啦，力尊完美，
0: 嗯，开心啊！
1: 唔知啊，我都好开心，我觉得。
2: 佢繼續喺
0: 我咧，繼續偏激
2: 我，我冇辦法啊！
0: 佢有啲姨母笑啊！
2: 我都覺得係啊，
0: 啲姨母笑。
2: 要其實實話係冇一撇噶，唔激佢個姨母笑係點？係
0: 點樣嚟？唔緊要啦，
1: 算啦，由我啦。
2: 同埋我有時係唔知自己太遲鈍啦，定係佢太敏感啦，笑到咁樣樣咧。
0: 係啊，佢自己好多幻想喺度。
1: 係啊，我都好多幻想。我睇住你咁樣，我都好幸福。
2: 有啲幻想咧，你嘅生活咧會俾人哋體驗同埋感受得多啲。
1: 你哋唔會㗎。我有時譬如可能自己去飲咖啡啦，咁可能對面有一個對人坐咗喺度啦，唔出聲又好，或者講好多嘢都好啦，我會諗過佢哋兩個之間係咩關係。
0: 哦，
1: 係啦，跟住我就會諗到一個故仔嘅啫。啊，如果係咁，我都可以將佢發展成一個咁樣嘅愛情故事。
0: 通常呢啲情況
1: 我
0: 幫佢哋配音咯，
1: 配音我冇咁叻，但係個就係將佢哋個
0: 即
1: 係
0: 見到佢哋係咁嗲嘛，係咁講嘢啦，跟住就將啲好無聊嘅對話塞入佢口度。
1: 冇錯，都有
0: 幫佢哋腦補配音。
1: 但我會成日諗啊，就係佢哋對面坐嗰啲人究竟系啲咩嘅关系？咁、我就会谂好多呢啲咁嘅剧本噶啦，系啊，我有写过喺度啦，可以啊，
0: 写啊，
1: 我喺你好冇？
0: 我哋九月情牵，
1: 咦都好啊，你做女主角，
0: 那便遗下，
1: 好痛快，
0: 那便被遗下在曼谷的外套，依家好兴嗰啲咧，好长嗰啲名，
1: 十个字嘅，
2: 你点解我下巴跌咗落架？
1: 那件遗
0: 被遗下在被遗留在曼谷某间酒店，最整场嘅
1: 某间
0: 酒店
1: 的
0: 外
1: 套，
0: 希望执到嘅人系你。
2: 哇，好长，
0: 依家系啊，系兴咁长。
1: 咁你作首主题曲啦，好冇？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家十五五规划提出要加快建设健康中国。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咨询文件提到香港具备发展成为医疗创新枢纽的独特潜力。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接受港好十五五访问，认为香港在生物医药、创新药研发等方面都可以发挥独特的作用。他是透露今年内会成立药物监督机构，更自主进行药物审批注册，期望到2030年可以审批任何创新药物。他说香港有能力亦有责任配合国家政策，利用自身优势建立中药标准。港大深圳医院院长张文志就期望未来五年可以将中国的医疗推到另一个高地。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预料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日余下时间维持。天文台说按照现时预测，热带风暴沙德尔今晚至明日初时会在南海东北部徘徊，随后有较大机会转向偏西方向移动，掠过广东东部沿岸，并在星期五至星期六左右再度靠近珠江口一带。天文台会密切监察沙德尔的动向，评估接近珠江口时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天文台高级科学主任邝孟谦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解释沙德尔早前在浙江登陆后减弱成为低压区，它残余之后再次出海，重新吸收海洋的能量，水气供应亦较充足，令沙德尔的残余重新发展。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会在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峰会期间举行三方会谈。乌沙科夫接受俄罗斯传媒访问时说，各方曾经讨论如果三国领袖都确定出席 APEC 峰会，届时将有机会举行历史性三方会谈。中美双方暂时

0: 预测时间维持。按照现时预测，沙特尔今晚至听日初时会在南海东北部徘徊，随后有较大机会转向偏西方向移动，掠过广东东部沿岸，并在星期五至星期六左右再度靠近珠江口一带。届时它强度存在相当大的变数，天文台会密切监察沙特尔的动向，评估它接近珠江口时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市民请继续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至清劲北至西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两三日仍有几阵骤雨。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015点，跌315点，成交金额85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35点，跌4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91点，跌280点。部分港股造价，国泰航空13.67跌3.7，腾讯控股435.6跌5.8，阿里巴巴108元跌2.4，盈富基金25.58跌2.8，智普1121元跌58元，恒生中国企业86.02跌1.06，MiniMax 342.4升5.6，南方恒生科技4.37八跌9，建滔积层板44.4升6，小米集团27.76升2。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60.33，瑞士法郎0.813，加元1.391，人民币6.723，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日经平均指数报64473点，跌1742点。港金报40240元，跌6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09.4美元，卖出4310.1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芒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跟住永德利广场嘅交通意外系仍然未清理好噶，而家龙尾系去到丽城花园，咁亦影响到荃青交汇处一带比较挤塞噶。咁另外，因为紧急维修，石塘咀总站电车站系临时停止使用，咁乘客可以考虑使用山道站乘搭翻电车服务。同时现在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是实施强风措施，现在最高车速限制是会降至到去每小时50公里。转在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上德村。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3: 历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0: 等到我为你蔓延啦。
1: 系、嗯、啊，
0: 我哋延长咗我哋嘅感情线。
2: 可以啊。
1: 今日系咩情局咧？
0: 唔绝情啦。
1: 上次有发情局啊嘛。有感情局啦，发情局啦，绝情局啦。
0: 好飘忽啊！今日
1: 系咩？今日
0: 系爱情局，
1: 唔同嘅状态。
2: 系咩局咧？我哋完咗之后，我哋定义下咯。
0: 好啦、
1: 啊。可以啊，讲咗先啦。
0: 好啊。
1: 今日讲一个现象。
0: 系啦，
2: 系。
1: 嗯。点样发音？有啲难发音。
0: tracking
2: 系啦 ，tracking 啊，点解系 tracking 咧？
0: 嗯，
1: 系 track 就系史力加啦，即系嗰啲妖怪啦，同一电影啦，妖怪啦，咁 tracking 系咪真系揾啲好似史力加咁嘅人嚟做你嘅伴侣咧？
0: 有一个定义嘅，指嘅就系刻意挑选外貌或者系条件不如自己嘅对象交往，希望咧可以藉此咧就系换取安全感同埋主导权。
2: 嗯、我称之为呢个叫做恋爱降级啊。
0: 系咯，
2: 降维打击啊！
1: 即系谂住揾啲唔系外貌协会嘅，
0: 即系譬如自己用分数啦，系嘛？譬如可能我一个女仔，我觉得我自己咧有八分嘅、
2: 嗯，
0: 我就会刻意揾一个嘅就系六分嘅、四分嘅，同佢一齐、
1: 嗯。
0: 因为通常如果你自己觉得自己啊都有啲条件啦，我八分嘅、嗯，我梗系会揾一啲十分、十、二分，系咪？
2: 我起码同级。
0: 或者是同級的人挑戰的嘛，但是不是啦，因為我想攞一些安全感和主導權的話，就
2: 即是向下兼容，
0: 是啦，
1: 但
0: 對方為了討好你，
1: 但是有個危機在，就是你對自己那個評價是不是中肯先，即是你以為自己是十分，你去找個八分，
0: 這個就是我們討論的其中
1: 你會不會其實只是七分，跟着你找了個八分
0: 就我就討論其中
1: 嘅一樣嘢，咁咪唔 match 咯？
0: 係啊，永遠都唔 match 噶啦。如果係咁，所以咧，點解會有咁樣嘅現象咧？
1: 其實
0: 不嬲都有
1: 嘅。
2: 因為我覺得呢個現象咧，其實因為我自己身邊都有朋友，即係自己冇試過啦。我認為啊，爆發
0: 嘅高估啊自己，
2: 係啊，即係我認為我冇試過向下兼容啦，但係有咧，死啦，是但係我身邊，
0: 我覺得有嘅。
2: Sorry,
0: 我覺得你有嘅，
2: 但我身邊係的且確有朋友咧，係即係外界、大家眼光中係一致認同佢真係有做過呢樣嘢嘅，係、啦。咁但係我都有即係同佢本人傾過啦。咁、的而且確咧，就係因為其中一個原因就係可能係過往嘅戀愛史受過好多情傷、所以就會令到佢覺得，與其係我去即係我去做追嗰個人，去要爭取某啲嘢，或者要令人見到我嘅價值，咁、不如我去揾一個佢本身條件不如我嘅，佢、會珍惜我有嘅價值，然後佢就可以佢個有一個形容詞，佢話想嘗試俾人灌溉嘅感覺，係、啦，即係自己做嗰朵小花，
0: 太拽啦，
2: 唔係佢即係佢唔想去照顧人，想去灌溉，佢想俾人灌溉，係啦，就係俾人照顧，俾人捧喺手心度，即係愛錫嗰種感覺，佢就所以嗰陣時就當其時揀咗嗰位男朋友。
1: 咁事實上願唔如佢所願咧？
0: 有冇如佢所願？
2: 有嘅，但係佢發現佢原來真係唔得史力加咯。即的而且確史力加真係即可能任做曬佢心目中想要做嘅，即可能阿
1: 咁好慘
2: 啊，送禮物啊，
1: 另外一個
2: 接送啊，然後佢哋的而且確都有過一段甜蜜嘅時光嘅。咁然之後但係即
0: 係呃唔到自己
2: 嘅，可能佢真係去到頭來真係呃唔到自己，跟住仲要
1: 有啲嘢唔係呢啲嘢可以嚟填補到。
2: 同埋最神奇嘅係咩咧？最神奇嘅就係佢呃唔到自己不特止啦，然後到佢哋真係分開嘅時候咧，佢就會連佢最初覺得哇，你真係好醜樣嗰句都講埋出嚟啦！
1: 哇，咁真係好
2: 屈喎！因為其實佢壓抑咗好耐嘅，
0: 即係你家其實
2: 係啊，
0: 青色其實真係好難睇
2: 嘅，係我最憎就係青色啊！
1: 有啲皮啊咁樣，
2: 冇錯，即係佢可能分手嘅時候，咁大家一定鬧得唔好睇啦，咁但係可能都係啲相處上嘅枝節或者點樣啫，但係可能佢最尾真係忍唔住就會。即
1: 唔應該講嗰句都講埋，
2: 或者佢同朋友信嘅時候就會講埋。其實咧，其他嘢都唔緊要啊。最緊要
1: 係
2: 咩？最緊要佢真係史力加嘛！即佢做埋呢史力加，做埋呢啲嘢就唔得咯。即係佢
1: 好衰，
2: 即係原罪啊！有少少似係原罪，就會
0: 總之你冇個樣係嘛？
2: 佢會係嗰個反噬好勁啊！
0: 嗯，
2: 係啊，佢就會個後勁啦，就會喺你真係分開嘅時候咧，你就連嗰句都會。讲埋，
1: 但其实你问我咧，我衰啲讲句，其实佢自己攞嚟嘅，你第一日都知噶啦。
0: 系啊，
2: 但系佢以为
0: 自己拣，
2: 佢以为可以接受到，即系佢咁，我都觉得鼓励大家去尝试。
1: 尝试乜嘢？
0: 你讲得啱嘅，唔排除一个可能性嘅就系有啲人到最后尾嘅时候系真心爱上个史力嘉嘅，
2: 即系你唔试你点知
0: 史力嘉都应该有出路噶嘛？
2: 但系佢真系试完发觉自己真系唔得啊嘛，佢唔得之余仲要嗰个后劲真系好劲啊嘛，心谂哇好核突啊，谂起嗰阵时同你一齐过咁，
1: 哇好惨，好 hurt 啊呢句，
0: 嗱呢样嘢其实我觉得系啦，系好 hurt 嘅，但系咧亦都带出咗一样嘢嘅就系话两性关系当中系咪永远咧都系一个嘅就系会被崇拜嘅，或者就系有一个高啲嘅，一个系低啲嘅。嗱，你嗰个系一个男仔定系一个女仔？系咪永远都系咁样嘅咧？
1: 我觉得未必永远都系咁样
0: 嘅。我觉得咁样嘅话，呢个咁嘅两性关系
1: 系
0: 唔健康嘅，
1: 系
0: 咪啊？你永远都睇低佢一层，或者你看高佢一线，其实都系唔，你迟早你都会唔舒服嘅。
1: 我
0: 会都会爆发。
1: 咁样做有啲自私咯，我会觉得。
0: 系啊，
1: 即系我一定要系做赢家，我一定要做被照顾嗰、那个。咁、所以同埋咧，佢其实隐含咗有一句嘢就系、是、你睇下，我都肯拣你啊，你好珍惜我咁样啊嘛。
0: 咪就系因为咁样而开始噶嘛，所以佢先至揾一个就系比自己低嘅人，
1: 即系
0: 就会感觉上觉得咁有安全感
1: 健康嘅
0: 关系
1: 应该系大家平等或者即系有一齐成长，而唔系一个就系、是我系高 level 过你啊，即系有呢个谂法。我觉得由一开始有呢个谂法就已经唔系咁健康。
0: 所以即系我哋嘅理智咧，我哋要知道嘅就系一段嘅关系嘅话，应该大家系会系平起平坐一啲嘅。但
2: 系
0: 其实冇呢支歌仔唱。
2: 我觉得
0: 你问心，
2: 我觉得女仔
0: 你系咪有啲嘢你会食住佢嘅？
1: 一啲咯，
2: 系咯，我觉得女仔一定会中意有啲崇拜点，即系可以俾我哋仰望嘅位，即系我哋未必讲出嚟，但一定系嗰个人身上有啲特质系你会崇拜或者你会仰望嗰个特质，跟住你会哦呢个人好值得我欣赏，跟住你先会被吸引到咯。因为大家有嗰种其实正常人啊会有嗰种慕强心态，系啦，但系呢个 shaking 我就。暂时
0: 未试过，
2: 未试过吧，
1: 都好嘅，唔系证明你心地好咯。
2: 我
1: 觉得 shaking 系有少少，即系真系心地唔系咁咩，即系有少少自私，我真系觉得
0: 呢个就系刻意要咁样做，系会令到自己有呢一种咁嘅安全感嘅话咧，无可厚非。因为呢样嘢就讲真，真系会有嘅。尤其是你可能上一段感情，你俾人哋 hurt 得好紧要，你就以为嘅就咁，我唔可以为咗
1: 冇本心噶啦，
2: 系啊，靓仔冇本心啊，
0: 我就
1: 靓仔都可以冇本心。
2: 我日日都系咁样同姑妈讲，姑妈叫我唔好眼角咁高，跟住我心谂我眼角有几高，跟住佢就话你唔好再中意靓仔，跟住我就心谂点解唔可以中。靓仔，然之后佢就话靓仔除咗靓仔冇用，我心谂靓仔就系最大嘅用，
0: 嗰样嘢其他取代唔到，
2: 系啦，就系佢令到我咧，就算佢做错啊，见到佢我都冇咁敏感，
1: 系啊，
0: 嗱呢个又真嘅，我有听人哋讲过噶，
2: 系咪啊？
0: 真噶，
2: 咪就
1: 系
2: 咯，
1: 系
2: 啊，
0: 当你靓仔嘅时候，你做啲乜嘢你都唔，你冇错噶，
2: 即系如果你系史力嘉咁样，我觉得你呼吸都系错噶，即系我
0: 嘅存在就已经系一个问题啦，
2: 纯粹我啫，
0: 系啦，我哋自己。讨论嘅啫吓，但当然我哋唔应该咁样去睇人嘅。但系我亦都会觉得嘅就系，我就系属于史力嘉嘅嗰胎嚟嘅。因为我就会觉得嘅就系，其实如果有呢一个咁样嘅关系，咁我哋都有一个出路嘅。唔系，系你明唔明啊？即系唔系话个个都一定系要揾一个就系比自己会比较高少少嘅。咁我哋呢一啲可能条件冇咁好嘅，咁就因为咁样嘅，我哋先有机会可以同一啲比较高啲嘅人喺埋一齐咯。
2: 明唔明啊？
0: 系啊，真噶，
2: 我又觉得。唔可以妄自诽谤，一开始就唔可以摆自己摆太低，系嘛？
0: 因为我有试过一啲咁样嘅，我觉得唔系好对等嘅关系，唔系好对等嘅关系嘅就系对方男性啊吓，我觉得嘅就系佢一定唔会因为我嘅美貌或者因为我嘅一啲比较高嘅条件咧，佢而同我喺埋一齐咯。咁但系其实咧，你所讲嘅就系史力嘉咧。有一啲自己嘅壓力嘅，就係我都會想討好佢嘅，係啦，
1: 會做好多嘢，
0: 會做好多，你會覺得就係總之，我又會戰戰兢兢，我好擔心啊，就係
2: 真係唔會好健康喎。
0: 其實史力嘉都好辛苦，我哋都可以從史力嘉嗰方面，我可以討論一下，佢係好痛苦㗎。
2: 咁所以史力嘉個老婆咪同陪佢變成史力嘉咯，
0: 係啊。但是對方佢唔會啊嘛，係啊，咁其實咧，史力嘉喺嗰陣時候嘅我啦，我會覺得佢就係會將自己擺得好低啦，樣嘅嘢我都係為咗討好佢啦，希望佢開心啦，希望佢中意啦。但係哪邊傷嘅話，我自己非常之缺乏安全感，因為我覺得嘅就係佢隨便佢都一定係會將我呼之即來，揮之即去嘅。
1: 或者你做少嘢咧，
0: 佢就
1: 拜拜咁樣，係
0: 啦，
1: 你會好辛苦，
0: 好痛苦噶，
1: 兩邊都辛苦，
0: 係啊，
2: 唔 OK 咯。
0: 我知啊，咁但系我真系可以做到咁啫嘛，就可以将佢留喺我身边，我都以为系咁样，即系嗰个关系唔对等，
2: 但之后就
0: 发现
2: 唔得啦。
0: 大家都唔得，
2: 大家都唔得，
0: 系啊，
2: 咁咪好咯，大家嗱试过，起码知道自己系唔得，起码如果你话啊未试过，可能我得咧，咁而家心识啦嘛，都好系一件好事嚟。
0: 咁如果咁讲法嘅话，系咪就应该就系史力嘉就应该要揾翻
1: 史力嘉？
2: 唔系，咁你咁都有费安娜公主噶嘛？
1: 唔系，咁有啲真你唔排除真心唔系
2: 真爱，
1: 唔系净系爱个样噶嘛？
2: 系咯，唔系咁，因为我觉得好多人真系唔同啦，即系譬如我之前咧，我同你讲过嗰、那个嗱、我哋睇所有大众眼中都觉得诶、外形上啊
0: 好衬咯，
2: 系唔衬嘅嗰个，
0: 唔衬嗰个啊。
2: 泰國嗰對網紅情侶，我哋之前有討論過，
0: 冇錯冇錯，
2: 個男仔真係成個王子咁噶嘛，個女仔其實唔醜樣，但純粹係佢哋唔係同一個 tier 啫，
0: 係啊，
2: 即係佢哋唔係同一個層次啫，
0: 啱啊。
2: 咁然後我哋咪會有嗰種感覺係啊，會就係、是、類似呢個史力嘉情況啦。但係你睇下個王子就係中意史力嘉嘛，咁冇人係真係真心喎、即係佢哋做戲，就算佢哋真係做戲啦，佢哋真係 keep 住維持 consistently 做足。咁耐喎，咁、你都一定有呢啲狀況㗎。
0: 你用返呢個咁樣嘅總結嘅話，我覺得係令到成件事嘅話呢好好
2: 好
0: 一個好好正面嘅總結啦。即係其實唔係話用呢一啲咁樣嘅樣貌啊、條件啊，你去衡量一段關係 work 唔 work 㗎，冇、得好講㗎，
2: 冇得好講，
0: 鍾意就係鍾意㗎啦。
2: 同埋
0: 你唔需要刻意去討好佢㗎，係
2: 啊，同埋你可以試囉，即係如果試唔掂，你如果委屈咗自己嘅話，咁你要醒覺，醒覺你要知道唔健康嘅、對自己唔好、對佢唔好、對呢段關係唔好咁就走咯。但係冇話唔可以試㗎。
0: 係啊，
2: 即係、我覺得呢啲
0: 唔得
2: 嘅
0: 咪唔得咯。但係唔需要屈辱佢咯，係咪？
2: 係啊，
1: 唔需要講嗰句
0: 嘅。我最憎就係青色啊！係
2: 啊，
0: 咁你同青色嘅人一齊。
2: 唔係，但係嗰下分手係好難嘅。
1: 第一日就知我青色㗎啦。
2: 係啊，
1: 你識我第一日就知我鼻哥窿生咗頭度
2: 啦。我以為得啊嘛，原來我唔得啊嘛。咁啊，
1: 系咪？你又第一识
2: 我
1: 咩？
2: 我以为我冇努力过接受你咩？咁其实即系唔得过都辛苦嘅嗰段时间，
0: 大家都努力过嘅。
1: 咁你想我点啊？咁系嘛？我整唔翻变翻唔系青色喎。咁有啲嘢冇得变咁啊，试过就算咯。
0: 但系又会唔会嘅就系、是，如果当你要开始一段感情嘅时候，你首先都要有一个道德嘅标准，就系唔好。因為我想得到一啲我以為可以得到嘅安全感，所以就去揾一個比我低嘅，
2: 即係呢個唔可以係個 intention 咯，
0: 啱啦，
2: 咁就嗰個叫做心地唔好，
1: 心地唔好，
0: 係啦，咁唔得，跟住重要嘅就係
2: 你可以
0: 不斷咁樣，
2: 即
0: 係
2: 你可以俾一個史力嘉樣嘅外形，但係你覺得佢個心好靚嘅人吸引，然之後你嘗試同佢一齊係可以，
0: 係，
2: 但而唔係就係話哦，憑住就係恃住自己似靚行空，然後揾一個覺得差個。自己嘅希望佢当你系公主，咁就另一个
0: 系啦。
1: 有几个危险性嘅，有个就系、是可能你最尾都中意唔到史力嘉啦，咁、最尾都系散啦。第二个反就是、第二个可能性啊，就系史力嘉唔系你想象中咁对你咁好噶。
2: 哦，系
1: 佢唔一定因为佢系史力嘉就要对你好噶嘛。
2: 都系，哦，系啊，有好多史力嘉唔知道自己系史力嘉啊，
1: 唔系，又或者系，即系头先讲话，靓仔冇本心，唔靓仔都可以冇本心噶，冇、本心嘅人就
2: 系
1: 冇。
2: 唔系因为嗰啲唔靓仔冇识靓仔啊，
0: 唔靓仔嘅，但系可以都系冇本心，
2: 可以啊，
1: 可以噶，
2: 我识好多啊，史力嘉，
0: 真的吗？
2: 真的，
1: 系啊，
2: 即系你喺人哋，你喺。某個人眼中是史力嘉，
1: 可能是扮豬食老虎。
2: 但是你在第二，即是你在 A 眼中是史力嘉，但你在 B 眼中可能你是一塊貴寶，你明白
1: 嗎？是啊，你不知道的嘛。
2: 是的。
1: 同埋可能是即
2: 是他有
1: 他就說啲人就覺得以為他是史力嘉，那他一定不會真的搞來搞去啦。
2: 哦，是啊，是啊，是啊。
1: 那不是扼殺所有人咯。
2: 是啊。
1: 我都有見過一些是這樣的。
2: 是啊，
1: 是啊。即你估不到他原來哇我咁精彩的。所以外貌是不担保任何嘢嘅，你真系要相处落啊，同埋你大家真系要有一个平等嘅关系上面，你先会健康咯。
0: 咁、但系其实如果你哋自己嚟讲嘅话，会唔会觉得每一段嘅关系其实都真系会有一个好似系高啲，一个系比较系低啲，
2: 时段
1: 同位咯，同埋时段性咯，唔同位咯。但系冇话一定系有边个一定高啲，边个一定低啲嘅。大家你食住我食住你。
2: 系啊，即系似贵
0: 某啲嘢，
2: 贵后风咁。因此呢边你，因此嗰边
0: 东南西北风系咪啊？
2: 系啦，有啲
0: 你唔知吹
2: 几
0: 时，
2: 有
0: 啲
2: 上
0: 风，有时下风。
1: 打牌咁啊？你讲
2: 唔系系真啊？你开玩笑？
0: 呢个真系几好，我觉得有呢个咁嘅总结吓。最紧要真系就系真心相爱，
1: 冇错，
0: 系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截至昨天下午在尼泊尔增加至1068人遇难，超过4600人失踪。央视报道，国道216抢通工作已经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区核心区，多部大型机械已经将涉水路面基本打通，距离原来的口岸联检大楼只有20米。报道说，整个吉隆河谷经历两次泥石流侵袭，当时泥石流碎泄流沿住吉隆河谷蔓延3公里，又出现二次回流，很多车辆埋在淤泥之下。电信企业在吉隆灾区已经抢通修复一座基站，新增12座应急基站，各级应急指挥抢险救援，物资调度通讯全程畅通。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预料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日余下时间维持。天文台说，按照现时预测，热带风暴沙德尔今晚至明日初时会在南海东北部徘徊，随后有较大机会转向偏西方向移动，掠过广东东部沿岸，并在星期五至星期六左右再度靠近珠江口一带。天文台会密切监察沙德尔的动向，评估接近珠江口时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天文台高级科学主任郝孟谦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解释沙德尔早前在浙江登陆后减弱成为低压区，它残余之后再次出海，重新吸收海洋的能量，水气供应亦较充足，令沙德尔的残余重新发展。国家十五五规划提出要加快建设健康中国，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咨询文件提到香港具备发展成为医疗创新枢纽的独特潜力。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接受港好十五五访问，认为香港在生物、医药、创新、药研等方面都可以发挥独特的作用。他透露今年内会成立药物监督机构，更自主进行药物审批注册，期望到2030年可以审批任何创新药物。他又说，香港有能力亦有责任配合国家政策，利用自身优势建立中药标准。港大深圳医院院长张文志就期望未来五年可以将中国的医疗推到另一个高地。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对伊朗境内的革命卫队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美军没有公布军事行动的具体地点，只是说伊朗革命卫队较早时试图袭击航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和区内美军人员。伊朗传媒就报道，南部格什姆岛和霍尔木兹海峡一带传出多下爆炸声，暂时未知有没有人员伤亡。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强调美国对伊朗的最新一轮打击是适当，又说如果德克兰报复，美国将发动更大规模的攻击。伊朗军方之后说，对位于巴林境内的美军空军基地发动打击。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上周11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以东大约300公里，即是北纬 21.8 度、东经17度附近，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0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至清劲北至西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两三日仍有几阵骤雨。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026点，跌303点，成交金额101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38点，跌4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89点，跌282点。部分港股造价：国泰航空13.72跌3.2，腾讯控股435.4跌6蚊，盈富基金25.58跌2.8，阿里巴巴108.1跌2.3，恒生中国企业86.04跌1.04，南方恒生科技4.37八跌9，Minimax 344.8升8蚊。智普1121元跌58元，长飞光纤光缆168.9升4.8，小米集团27.76升2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1，英镑10.593，瑞士法郎9.652，澳元5.601，加元5.638，新西兰元4.593，欧元是9.0817，每百日元对港元4.89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49。日经平均指数报64473点，跌1742点。港金报40240元，跌6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97.47美元，卖出4298.4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咧，荃湾路出九龙，近住永德利广场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咁睇翻隧道情况咧，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咧，稍为车多。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果栏。另外提提大家一啲其他嘅特别交通安排啦，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咧，现时系实施紧强风措施，最高车速限制降至到每小时50公里，驾驶人士经过的时候记得要留意翻。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尚德村。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大家好，我是捐血队长，好多病人等紧我的帮助，所以无论天气冻定热，即或打风落雨后，都无咗我捐血的决心。去外地旅游前，记得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的传染病风险，翻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先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3个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啦！
7: 晨光第一线陪你一齐起身，
8: 一齐翻学。
7: 我是白元浩小白，作为家长，开学随时紧张过学生自己，我会想提佢几点起身，攞齐文具未，翻学嘟嘟卡有冇钱，发型整唔整齐。但系谂下，其实我哋家长应该俾翻多少少空间，等佢哋喺开学嘅时候可以学埋成长先啱嘅。
8: 逢星期一至五
7: 早上6点到10点，
8: 晨光第一线。
9: 穿越千年国度，凝视岁月痕迹，纵观古今中华文物。电视节目《国宝时刻》介绍巧夺天工的瑰宝，璀璨夺目的珍藏，将历史剪影日日呈现眼前。《国宝时刻》逢星期一至五傍晚6点50分，港台电视32；晚上9点20分，港台电视32。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0: 你哋喺度做乜嘢啊？
2: 人人健身，令你放心。
3: Physical，Physical。
4: 今个礼拜唱得咁大声啊！
5: 因为我有份唱埋。
4: 哦，又有欧云云婆同我讲下做运动啊。
5: Hello，Hello。
0: OK， 好啦，我哋今日要讲嘅另外都系一啲嘅运动项目嚟。
5: 系啦，讲钱嘅都系，因为咧，其实大家都话运动员赚唔赚到钱噶，有啲运动员好赚钱，足
6: 球员咯，
0: 足球员
5: 咯，系啦，但系有啲运动员话即系连去旅行，即系去
4: 比赛，
5: 外地比赛嗰啲要筹钱咁样。
0: 嗯，
5: 其实即系啲运动系点计咧？咁样，其中一样令大家可能对运动却步嘅，我估啊，即系我哋先热下身先啦。呢个数榜就系。有啲運動咧係有好多嘅 rules 嘅運動嘅規矩嘅，係啦，有啲多有啲少啦。呢、個會唔會算係你哋玩運動項目會令你卻步嘅咧？
0: 會啊，
5: 即係或者
0: 即係你打麻將咁啫嘛，
5: 係
0: 啦，
5: 唔識玩麻將
4: 咁多，
5: 係啦，我哋
0: 就
5: 冇
0: 興趣咯。
5: 因為嚟緊我哋就有呢個亞運啦、
0: 啊，
5: 就會喺日本愛知縣度搞嘛，咁嚟緊就係啦。咁啊，呢啲項目喺裏面都有嘅。咁、
0: 哦、
5: 啊，所以你見好多評述員咧，成日即除咗講發生咩事之外，都要講啊，因為咁樣係啊，講啲規則出嚟、都可能講半個鐘
0: 咁樣。我評述員好厲害，
5: 係啦，
0: 係
4: 啊，
5: 係啦。通常啲女嘉賓就咦，點解佢會俾人吹嘅？跟住嗰個評述員就可以講一大啦，係啦。
0: 誒、我可以做嗰個女嘉賓啊。
4: 係
0: 啱啱發生咩事啊？點解停咗嘅？咁樣樣。
5: 都可以系噶，系啦，冇错啦。咁啊，有好多项目都有唔同嘅规矩，有啲多，有啲少啦。
0: 系
5: 边啲项目系多，边啲项目少咧？咁啊，
0: 足球，
5: 足球，
0: 我觉得算多啊。
5: 好啦，嗱，如果一系最少，十系最多咧，足球系第四位，
0: 第四
5: 就系啦。足球其实都你踢开，其实就唔少，主要其实越位啫。嗱，出界，
0: 出界，
5: 你明噶啦，出咗条界咪出界咯。
0: 系，我知啦。
5: 咁咪
0: 但其實今年我見到嘅就係佢成日都會喺嗰個地方嗰度咧，射罰球嗰時候咧，佢要接啲體操高嘅。
4: 哦，好耐㗎啦呢個。
0: 係啊，
4: 佢體操高，因為你個人牆要離開即係踢波嗰個人十碼嘛。咁、那個球證就會接嗰個會消失的噴霧。
5: 啲、防守啲啊，越行越近，越行越近啦。
4: 因為會借加衣㗎嘛，我話借加衣行多兩步，借加衣行多兩步遮住。
0: 好嚟好去咁樣㗎。
4: 咁嗰個不嬲都有嘅，都有咗好幾年㗎啦。
5: 咁不過其實除此之外，唔同嘅足球比賽都有唔同規矩，譬如而家嚟緊英超。为例啦，如果个守门员系譬如受咗伤，嘥咗啲时间嘅，咁、今年加咗咧就话，嗰一队咧只要揾个球员，你企翻出去场外边，企够一分钟先翻入嚟，因为你嘥人时间啊嘛，罚你一个球员企喺场外边。
4: 呢、个球证决定啦，就
5: 系、
4: 你有冇嘥时间嘅？
5: 系啦系啦系啦，
4: 决定啦。
5: 其实冰球都有嘅，即系 ice hockey 都有嘅，都会打少一个人嘅，都有咁嘅情况。即系唔同运动都有呢啲咁样嘅情况。
4: 冰球直情打
5: 交
4: 添，
5: 系啦，冇错啦，
0: 好容易哦。
5: 咁我哋讲翻啲亚运有嘅项目先，有边啲项目你觉得哇规矩都
0: 霹雳舞 breaking。
5: 其实霹雳舞我都唔好睇佢规。
0: 佢
5: 都用跳啦，哇！好睇，
0: 可能佢就
5: 係
0: 要定啲
5: 卡
0: 機嘅人
5: 咯。因為唔使我俾分啊嘛，其實
4: 係啊，
5: 我都唔知佢啲分係點計。
0: 其實我真係㗎，跳舞真係我都唔知你點計啊，係嘛？你就嗰個評判中意唔中意嘅啫。
5: 基本上都有我做過，我做過
4: 準則去
0: 有㗎。
5: 我有做過一屆嘅資格賽喺香港
0: 嚇，
5: 嘅 MC 係有時間啦，你要喺唔知頭十秒就係你要入到 bit 啦。然之後咧，最尾
0: 係啦，基本啊嘛，
5: 最尾你就要有個 end pose 啦，你就 hold 喺度啦，中間你唔可以掂人哋，你有啲動作，某啲指定即係啲粗口手勢啊，或者有啲
0: 唔
5: 咁係啦，動作你就唔可以做嘅，咁嗰啲，即係呢啲係基本。嘅
0: 基本嘅嘢係咯係咯，
4: 咁要有個 marking scheme 去跟嘅，
0: 係咯
5: 都有嘅，
0: 唔知啊，所以
5: 好繼續，
0: 即係冇啦，
5: 冇
4: 棒球會唔會算係多咧？
5: 哇，棒球係第十位最多規矩啦，
0: 最多規矩，
4: 最多規矩，
5: 最多規矩係排第十位啦。
4: 係因為我有去過採訪亞運啦，幾年2018年嘅時候去印尼雅加達啦，跟住我同行有兩位同事，咁佢哋咧就已經識睇棒球啦，
5: 係
4: 咁同我咧唔識睇。
5: 喂，你加拿大翻嚟嘅咩？你唔識睇棒球？
4: 好少睇啊！睇 NBA 嗰時都係，咁都係睇棒球咧，佢哋就要係咁喺度同我講解咯，因為
6: 我都覺得好難睇，
4: 係有啲複雜，即係嗰啲計分啊。
6: 唔係唔好睇，我意思好難理解個規則啊，
4: 係多規則。
5: 其實好簡單，就兩邊一邊咧係 全部人企曬出去喺個、啊、個 diamond 咧個草地度、啊，另一個咧就只係得一個人嘅啫，就係負責做釘，釘跟住就打，
0: 就用係啦，
5: 係啦，打咗出嚟，出邊嗰啲都係自己咧就要接啦。
6: 咁跟住佢做乜要跑啊？
0: 咁就全女打咧，
6: 係咯，
5: 全女打就
0: 可以狂跑啦。
5: 係啦，因為其實佢有一二三四格嘅，係啦，你要逐個跟住 order 去，你翻翻去個本類，翻翻去 home 度咧，你就有一分。咁、咧。每一個 base 咧，你企
6: 好似要扮明咁咯。
5: 你掉完個波之後，人哋咪打嘅，中間嘅時間咧，你就可以跑去一。咦，仲夠時間喎，
0: 就係二女，
5: 仲夠時間翻去三。如果你咦唔夠時間啦，我停喺二度得啦。咁就到下一個人嚟掟波。因為
0: 接咗咯，
5: 你掟波，你自己一隊嘅，跟住阿鋭，我同欣係一隊嘅。咁啊，鋭做打啦。你掟波，阿鋭打好高咯。咁而一個彈落地，哇！我即刻跑去執咗之後咧。我要掟翻去個女嗰度嘅，有人防守噶嘛？咁、你咪夠中間呢一段時間咧、你就係可以跑去嗰個一號、二號、三號女啦。
4: 即係你跑得快過佢掟。
5: 係啦，如果我接到個波咧，我就可以嚟捉你噶啦。即係好似玩埋周咁啊。
6: 原來有
5: 咁然之後有第二，咁跟住到第二個掟波咯。咁然之後就第二個掟波，我當係阿周老師嚟掟波啦，周國峰嚟掟波啦，同阿谷姐同隊嘅。到佢掟波，然之後咧我又接唔到啦。咁喺呢個時候咧，谷姐就可以由佢第二跑去第三，跑翻去本壘嘅話，佢就有一分啦。
6: 喂，等陣我有一個問題，因為有一個係做接噶嘛，
0: 係啊，
6: 跟住有一個係
0: 會接到噶嘛，
6: 係啊，係啦。咁我想問咧，做打嗰個同做接嗰個係咪同一隊？
5: 唔同嘅。
6: 即係
5: 點
6: 啊？掟嗰個
5: 字同接波同佢，所以咧你可以俾手勢，我掟高少少啊，咁佢就會較高少少。係啊，我掟個咧係會飄嘅波，咁你要接低啲飄嘅。
6: 即係掟嗰個同打嗰個係
0: 同一隊。
4: 唔係掟嗰個
5: 同
4: 打
5: 嗰個同一隊。
4: 嗰個後邊著曬甲接嗰個係同一隊。
5: 就同一隊。
4: 係
5: 啊。係啊，好正係咪啊？所以不愧為第十位啦，係咪？
4: 最多規矩啊嘛。
6: 係，但我好想。我突然之間好想了解
0: 啊，
6: 好有趣喎、啊！
0: 因為啲人其實你都唔知道
6: 知道做緊啲乜嘢，
4: 唔係因為咧佢哋嗰個佢哋永遠我諗大家對於棒球就係、是、啊全女打咁啊打上去好嘢咁
0: 啊跑，
5: 全
0: 女咧就狂跑啦，
5: 其實難打㗎全女打，
0: 係咪啊？
5: 係啦、
0: 啊，
5: 所以有啲人咧輕輕篤。咁咧好細力掂一掂個波，咁個波咪喺原地滴滴滴滴滴，咁你如果我意料不及，冇人走嚟接個波，我咪夠時間跑去一壘咯，都有咁嘅技巧嘅。咁當然全隊打一嘢，嘣打出去，本身前面一二三已經有自己隊友，咁我打個全隊打，咪可以一二三四四個人。都可以跑一個 home run， 咁就直接攞四分㗎啦。
4: 我諗佢哋都唔好明。
5: OK，
4: 好啦，最多規矩就係棒球，
0: 棒球啦。OK，
5: 啊，第九位係意想不到㗎喎。
6: 有冇 tips？
5: 第九、第八。
0: 系咪都系球类运动啊？
5: 系冇错，六七八九都好相似。
4: 系咪嗰啲棍网球啊？
5: 唔系，
6: 高尔夫球
5: 冇咁复杂，冇咁复杂，好常见，好常见。篮
0: 球、排球
5: 都唔使，排球系第五位，排球系第五位。
0: 排球有几复杂啊？
4: 排球唔系佢多规矩啫，
5: 多规矩，
4: 多规矩唔代表复杂噶。咁你足球都多规矩。
5: 咁我想问你啦，系赢嘅开波定输嘅开波啊？
0: 你讲排球，
5: 排球，
0: 输嘅开波。
5: 咁系打几多分咧？
0: 打15分。
5: 咁打几多局咧？
0: 三局，唔系睇下你点样。如果你连赢两局嘅话，就唔会打第三局。
5: 系啦，咁所以呢啲就系规矩，就同即足球又有少少唔同啦。
4: 都有规矩，
5: 足球就上下，
0: 難咯
5: 足球系都唔算好难啦，唔算好难啦。系啦，所以足球系第四咯，排球第五啦。
0: 好，
5: 继续。
0: 篮球。
5: 篮球冇喎，
0: 网
4: 球系
5: 因为篮球又唔同啦，
6: 我又嚟啦。
5: 因为篮球有分几种嘅，篮球有五人啦，
4: 有
5: 三人啦，同埋国际篮球即系 FIBA 同 NBA 嘅规矩有少少唔同嘅，
4: 系啊，有少少进攻嗰啲又。
5: 排球我系呢个比较特殊嘅例子，唔喺榜里边。
0: OK， 唔系啊。
5: 六七八九都系
0: 低球类，
5: 类似啦。
4: 嗯，乒乓波嗰啲有冇啊？
0: 系咯，乒乓波都唔系好难啫，
5: 唔系乒乓
0: 波，唔系乒乓波，唔系球类，
4: 球
5: 类似啦，类似嘅，
6: 羽毛球，
4: 网球，
5: 羽毛球，
0: 羽毛球，
5: 羽毛球第六位，
0: 诶，
5: 因为羽毛球
6: 真系复杂过足球，
5: 羽毛球有丢时啊嘛，
4: 哦，系啊，
5: 同埋又要可能开对角啦，又边个嘢
4: 双打单打又开
0: 波嘅时候一定要打对角啊嘛，系咪啊？
5: 同埋我开波。我得到分就有分啦，
0: 啊、
5: 你得到分 是轉發球啫嘛，
0: 冇錯。嗯、
5: 然之後你再得分先係得分啊！
0: 有時真係打好耐，
5: 係啊，記死人㗎，係
0: 啊，都打死。
4: 劍擊算唔算多咧？劍擊，
5: 劍擊又唔喺呢個範圍裏邊，
0: 未喺呢個範圍。
6: 網球，網球，
5: 網球第七位。
4: 網
0: 球有份。
4: 網球就係嗰啲計分，我開頭都係，點解十五分嘅一嚟就係
0: 啊？
4: 咁樣即係十五三十咁樣，四十喎，跟住係
0: 啊，
4: 係
0: 啊，係
5: 啊，
0: 係
5: 啊，
0: 係
5: 啊，
0: 係
5: 啊，又有又細分贏幾多分咁樣係咪？
4: 跟住幾多角值落兩盤咁樣。
5: 網球係都複雜啦，好啦，第八、第九，你想都想唔到，本身好似好容易打，但係原來啲規矩仲多啲嘅噃，
4: 都係球類嚟嘅，
5: 係差唔多嘅啫，同頭先六七八，
0: 乒乓波，
5: 唔係，大啲個拍，
4: 大啲
6: 個拍，
0: 大啲個拍
5: ，pickleball 第八位，佢嘅規矩再難就難在佢中間有個 hot kitchen 啊。即是呢佢個網前面嗰格呢你唔可以凌空嘅你要掂一掂地先打得嘅。咁喺後面嗰半場呢你可以凌空抽波但係頭兩下回放呢係唔可以打嘅即係來回來回第三下你先至可以凌空 volley 嘅。係麻煩咗呢啲啦。
4: 係啦。細節位。
5: 細節位啦。我第九位其實我未玩過嘅就係 Padel。其實都係好似網球咁但係個拍係有啲窿窿嘅呢。
4: 係呀係呀。
5: 類似咁嘅嘢啦，
4: 佢有啲似 pickleball 嘅，即係有啲似，都係有個網喺中間，有佢用個球拍去打。
5: 正式嘅比賽咧，佢好似壁球咁咧，有個透明嘅四邊圍板，
4: 有個箱咁樣。
5: 你當係一個壁球加網球嘅混合體啦，
4: 即係會撞牆翻嚟咁樣。
5: 冇錯啦，
6: 佢叫咩龍網球啊？
5: 冇錯啦，
0: 哦
6: 龍
5: 網球。
4: 我開頭成日將佢同 pickleball 撈亂嘅，
5: 係啊，會有少少
4: 嘅。因為成日會擺喺嗰啲公園中間，突然間有個起咗一個咁嘅牆，又或者商場中間係啊，我睇過，係啦，見過。
5: 係啦，喂，嗱，講完啲規矩咁深啦，
0: 好啊，
5: 講翻啲錢先。收入最高嘅最容易啦，足球啦，邊個大家都唔難估啦，都係嗰兩個嘅啫。
4: 美斯、斯朗，
5: 冇錯，第一位就係斯朗啦，第三位係美斯嘅，
4: 第二位
5: 係一個拳擊手嚟嘅 ，Canelo Alvarez。咁因為其實佢哋第四就係 LeBron James 啦，同埋大谷翔平棒球手。其實呢四個球員，即除咗本身佢嗰個即身價高之外咧，佢啲廣告
4: 周邊啊，
5: 係啦，嗰啲高嘅，咁你要去到呢啲咁嘅級數就梗係啦。咁我哋又數下收入最低嘅，我哋數五個運動啊。
0: 收入最低，
5: 最低
0: 舉重，
4: 體操
5: 直頭冇乜收，係咪啊？
4: 跳水
6: 啊！但係好辛苦啊，舉重。
4: 嗰啲真係好似奧運先見到，奧運亞運嗰啲先見到
5: 嘅。係啊，因為冇細嘅，即係你冇。
4: 因為你平時冇乜比賽，冇乜。
5: 你冇平時嘅比賽。跳水都冇啊！
0: 跳水少，系啊，冇啊，
5: 冇啊，
0: 嚇！
5: 哦，講緊呢個都係，呢個都係
4: 有啲商業嘅，
5: 係啊，但係中華地區啫，其實
0: 係邊類型嘅嘅田徑項目？
5: 田徑有嘅，職業田徑。
4: 我諗跳高、跳遠嗰啲咯，
0: 係咯，
5: 係啦，講緊田徑類係第四位，
4: 係。
5: 講緊嘅
4: 大
5: 約
4: 收入啊，
0: 最低收入啊，
5: 年收入啊，年收入係大約係20萬左右啦，一年。一年20萬唔算好低又唔算好高啦第四位。
0: OK,
5: 係啦。
4: 有好多時係咪要靠即係可能政府啊嗰啲或者其他。
5: 一陣間有時間可以輕輕講下啦。
0: 好啊。
5: 第三位係職業拳擊手即係低階少少嘅選手。即係我曹星如就梗係唔係啦。咁因為拳擊手除咗平時要練打拳之外即係主要都係教拳啦。咁但係你如果你又做得職業又教拳呢好難分配到個時間。
0: 係呀背死呀。
4: 你就冇時間練。
5: 係啦。一係你就主要係做教練就全副心機去使教練。一係呢
4: 你
5: 就
4: 全副心機打。
5: 係啦。兩樣兼顧係最辛苦嘅。但係人工都稍微高少少嘅。大約係三萬零蚊咁啦。唔算差㗎啦已經。好啦另一樣就係 MMA 嘅選手啦。講緊係啲地區即係低組別嘅。你打到啲勁嘅每次出場費可能有成百幾二百萬嘅一場咁就梗係高啦。咁
0: 但
5: 係
0: 真係少數
5: 喎。係啦有得幾多個啊。
0: 係
5: 啦。同埋但係 MMA 呢嚟講呢又已經叫比較舒服啲喇喎。起碼個比賽通常都有冷氣啦。
0: MMA 唔舒服。
4: 唔係但係你都成身汗㗎有冷氣都。
0: 我都鉗住你個頭咁樣我都抽身
6: 好攰啊。
5: 最低收入嘅。是泰拳的初階運動員。
0: 是啊。
5: 你有沒有以前有沒有泰國旅行去看那些。
0: 我有啊。
5: 是啦。
4: 好多拳馆
5: 冇冷气啦。
0: 同埋有朋友系会可以去体验咯，佢就去哇又冇冷气啦，又
4: 即系你闻到一阵铁锈味同汗臭味混合。
6: 就系要喺嗰个地方，你先可以练得到。
0: 冇错。
5: 哇，你讲紧嗰啲就真系都已经系俾你可以体验下嘅，真系打嗰啲咧系喺啲夜晚嗰啲夜市啊市集咧，以前系真系喺榕树头咧就有个。就有個
4: 沙包嗰啲，
5: 系啦，就有個擂台就打噶啦。啲、嗯、拳手係排喺度等，我攞籌，你四號好，等一陣，我你五號，四號到五號上，係啊，嗰啲嗰啲就最慘啦，
0: 係
5: 啊，
4: 仲要唔一定可以即係去到上最上層，
5: 係啊，喂，講緊啦，講埋即係講收入啊嘛，都講下其實我哋即係香港都有好多運動員，即係雖然我哋冇拳擊啊 MMA 唔算好多，
6: 但我哋有劍擊。
4: 嗱，仲有好多運動員嘅。
5: 其實我哋香港嘅運動員嘅體系，其實就分即係正常普通成年人咁樣啦，即係成年隊啦，有精英啦，有甲乙丙嘅，然之後再有甲即係 A plus 嘅甲加嘅，係啦，即係譬如攞到金牌嘅張家朗呢啲嘅，就係甲一甲 A 級啦。講緊甲 A 級咧，其實嗰個月薪咧都係40,000+嘅啫，即係未去到50,000。
4: 但係如果你張家朗嗰啲咁，你仲有廣告？
5: 咁仲有周邊嘅，咁而正常成年隊之前即係新聞都有報過啦，即係大約7,000+月薪。係、咁當然佢哋有津貼嘅，譬如醫療啊，有少少交通啊，甚至住宿都有少少津貼啊，或者有地方俾你住啊咁樣嘅。咁但係其實都唔足以即夠佢哋嗰個月用囉，但唔夠儲錢囉。
6: 好艱辛。
4: 係啊，所以你一定要好鍾意。
6: 又要努力訓練，個體能又要同埋個 mindset
0: 代表你嗰個地方。
5: 都唔係香港㗎咗，因為我睇過啲報道呢，喺美國呢，即之前咪奧運啦，有啲選手為咗要出戰呢，佢會喺啲社交平台特登開一啲 page 呢，去賣自己啲相嘅，係賣自己啲即可能啲片啊流量嘅，所以即係運動員，你見到好多好成功有錢嘅例子，但係其實全世界都有好多咧，即係掙扎中階段嘅選手。
4: 係啊，大家都俾啲掙扎啦，所有運動員都值得尊敬嘅，真係付出努力啊，加油啊！
0: 係。請問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开罗，展开对埃及的国事访问。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场迎接，开罗国际机场设有高规格欢迎仪式。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提到此行将同塞西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谋划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习近平亦提到，中国和埃及同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作出新贡献。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截至昨日下午，在尼泊尔增加至1068人遇难，超过4600人失踪。新华社报道，上午10:00，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救援通道已经基本打通，救援人员、救援物资和部分装备已经通过陆路通道进入核心区，并开展深入救援工作。电信企业在吉隆灾区已经抢通修复一座基站，新增12座应急基站，各级应急指挥抢险救援，物资调度通讯全程畅通。另外，中国空军一架运20运输机昨日下午搭载无人机、 DNA 检测仪和试剂、净水设备、照明设备等物资，抵达尼泊尔加德满都国际机场，是中国向尼泊尔提供的第二批紧急人道主义援助。随行的中方 DNA 鉴定专家正前往灾区前线，协助尼泊尔方面展开工作。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会在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峰会期间举行三方会谈。乌沙科夫接受俄罗斯传媒访问时说，各方曾经讨论，如果三国领袖都确定出席 APEC 峰会，届时将有机会举行历史性三方会谈，中美双方暂时未有回应。根据早前公布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11月18至19日在深圳举行。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上周11:00，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以东大约300公里，即是北纬21.8度、东经17度附近，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0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

0: 指数报13635点，跌237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35.4跌6蚊，国泰航空13.78跌2.6，盈富基金25.64跌2.2，阿里巴巴108.3跌2.1，南方恒生科技4.39仙八跌7仙，恒生中国企业86.22跌8.6，长飞光纤光缆174.9升10.8 ，MiniMax 345.2。Minimax 最新345.4升8.6，智普1116蚊跌63蚊，建滔积层板45.3升0.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1，英镑10.589，瑞士法郎9.649，澳元5.6，加元5.636，新西兰元4.582，欧元9.0797，每百日元对港元4.89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41。日经平均指数报64418点，跌1791点。港金报40120蚊，跌7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83.39美元，卖出4284.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望先提翻大家啦，葵联路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就系近住葵盛东商场，而家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咁同埋而家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系实施紧强风措施噶，最高嘅车速限制系会降至到去每小时50公里。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理工大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去常德村、青马大桥及水门去机场。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酒精害人影响一生，揸车前咪饮酒啊！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3: 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由狐仙许饰演的龙俊东，父亲是传奇车神，儿时志愿是成为出色赛车手，但父亲的失踪令他将梦想埋藏，而张弛的出现就重燃起他对赛车的热情。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风骚
3: 唔係，個温度都真係低咗好多，
4: 舒服啊！
2: 今日好舒服，
4: 係啊，仲有一號風球添啊！
2: 但係呢個紫外線指數有啲高，
4: 算啦 ，OK 嘅，邂逅，
2: 邂逅，
4: 好啦，喂，今日真係好。

0: 正啊！
1: 我今日好正啊！今日咧同大家讲呢个马球啊 ，polo，
2: 马球
0: 好贵啊！我觉得吓，好贵族啊！
1: 我听到都觉得好贵啊！
0: 好贵族、啊。
2: 其实系咪实际上都系真系
0: 嘅？系噶，真系噶，
1: 真
0: 系
1: 好贵。
0: 你睇下你打嗰啲咩王子先会打马球啊？
1: 因为首先个场地已经要求好大，
0: 咪系咯，
2: 要有马、啊，要
1: 有马，
0: 对唔对？仲咁多匹喎，
2: 系啊，
1: 系啊，佢系
0: 两队喎，
1: 佢系真系誉为王者运动，
0: 系咧。
2: 你搵人踢波都难啊！你咁多人就騎住馬同你打呢
1: 個，係咯，係啦，
0: 衫都好貴啦，
2: 其實衫貴嘅，
1: 係同名嘅嗰個牌子衫嚟
2: 嘅咯，
0: 平㗎，
2: 平啊，
1: 冇錯。咁佢咧其實係呢個歷史上最古老嘅團隊運動之一嚟嘅，
0: 竟然，
1: 嗯，係啊，其實好早期係
0: 咪打仗㗎？
1: 冇錯，
0: 我覺得係咯，
1: 係啦。咁其實中西咧都係有佢嘅起源咁樣嘅。咁呢個西方起源咧，的確咧係軍事訓練開始嘅。咁喺邊度咧？就係波斯帝國，係、啦，咁即係而家嘅伊朗啦。咁、最初咧就唔係娛樂啊或者運動比賽嚟嘅，係呢個波斯王國騎兵嘅軍事訓練項目。
0: 哇，勁啊，好勁啊！
2: 真係佢哋嘅必修科，
0: 一定啦，
2: 係啊，馬術嘅訓練之一。
1: 係啊，佢哋仲要即係。
2: 要除咗騎住只馬之外，仲要騰空隻手，
0: 係啊，
1: 佢話係模擬呢個戰爭中嘅高速衝鋒同埋應變，
0: 哇！
1: 所以係其實軍事訓練嚟嘅，
0: 冇錯，
1: 係啦係啦。咁然之後咧，現代嘅馬球咧就係去到十九世紀中葉啦，英國嘅軍官咧就喺印度發現咗呢種運動，係啦。咁然之後就成立咗全球第一個馬球俱樂部啦，就係咁樣樣嘅。咁跟住之後，因為所有運動咧，即係學。之前歐文話齋啦，所以運動其實點樣可以做一個比賽啊？就係、你開始有個體制，一個 standard 嘅要去跟
2: 規
1: 矩，
0: 係啊規矩，
1: 咁你就會變成一個運動啦。咁佢哋亦都係咁樣咧，就係、制定咗呢個標準嘅規則，就演變成為而家我哋一路跟嘅馬球規則，係啦，就變成現代嘅馬球啦。
0: 我完全都唔識睇
1: 嘅，係啊，係咪？
2: 我哋見到成班人跑嚟跑去，
1: 所以今次就同大家講下啦。咁另外咧，喺中國啦，其實中國咧原來都好早有嘅，就係喺漢唐嘅時候咧，中國係叫做擊谷。
2: 擊谷，
0: 擊谷，
2: 即係速谷個谷係咪？
1: 係速谷個谷，
2: 係，但係
1: 即
2: 係
1: 足球
2: 個
1: 球，
0: 係啦，得球。
1: 擊谷係啦，呢個就係中國古代馬球嘅稱謂。
2: 咦，今日除咗鐵城谷啊，
0: 係啊，
2: 仲有擊谷啊，
1: 仲有擊
0: 谷，劈谷，
2: 係啊，有爆谷，有擊谷，
0: 爆谷，擊谷，速谷，都
2: 係
0: 你。
2: 係，咁呢個擊谷係點啊？擊谷
1: 呢個佢就係話。擊谷嘅咧就係唐朝咧係最鼎盛嘅時期啦，
0: 即係遊戲嚟嘅嗰陣時候喺唐朝，
1: 係啦係啦，
0: 即係變咗個遊戲啦，
2: 貴族啊，
1: 係啦，但係都係貴族啦，就係話譬如唐元宗啊、唐德宗啊呢啲啦，同埋軍隊文人咧都好瘋狂嘅，而且嗰陣時咧，因為你都知唐代行得比較前啦，係有女子馬球隊，
0: 哇，
2: 咁叻，
1: 係啊，
0: 好叻啊，
1: 好叻，
0: 唐朝女子
2: 馬球
1: 隊好有型，
0: 我想睇，
1: 我哋
2: 唐朝通。通常係幫佢放女嘅啫，
1: 反而覺得可以拍個劇，
0: 得唔得？好，我幫你寫低，
1: 唔使少林足球啦，就唐朝
2: 女子馬球
1: 隊，我覺得會幾好睇，係咪？
0: 係啊，
1: 係咯，唔使下下花木蘭咁樣，有啲新題材啊嘛，
0: 係啊，
1: 係如果有任何導演聽到，
2: 唐朝
1: 揾我先，係啦，
0: 啱啊，唐朝女子擊谷，
1: 係俾個配角我做，我要做惡毒嗰啲。即系专门去kick亲人啊嗰啲咧，
2: 系咪嗰啲多啲发挥
0: 啊？梗系永远都系嘅，
1: 系啊，
0: 系啊，
2: 你问下最佳女配角就知啊。
1: 我真系唔想做呢一只，我净系想做嗰啲好老正嗰啲咯。我觉得嗰啲好闷啊，又喊喊乜乜嘢啊，咁都喊喊。
0: 你同自己讲完先啦，呢啲嘢。
1: 唔系，我觉得就系要恶毒一波，
2: 系啊，
1: 即系咁样先大快人心噶嘛。该怎么样变怎么样。
0: 但系你到永远嘅话，你都系要变好嘅。系啊，即系一定系要变好嘅，咁样你先至会有一个反差，啲人就会先至会喜欢你
1: 嘅。先有层次，
0: 系啦，即系可以圆满自己。
1: 好，写个，帮佢写个人物小传。
0: 好，有于锦华，好，
2: 女子击谷，
0: 女子击
1: 谷，咁已经好厉害啦。咁好咯，讲啲得意嘢先啦。得意嘢咧就系马球，即系可以 右腰，
0: 嗯，
1: 左腰嘅人系唔可以打马球，或者你只可以用右手，
2: 即系都要用翻右手，
0: 因为你要控制只马啊嘛。
1: 佢系唔系佢系全球唯一禁止用左手嘅运动嘅？
0: 咦，
1: 系啦，佢
0: 真唔知，
1: 系啊，佢系防止咧诶两匹全速前进嘅马咧迎面迎击嘅时候，因为嗰、那个佢哋咪要揸住支杆，
0: 系啊系啊，
1: 嗰、
0: 啊
1: 那个方向唔同咧发生惨剧相撞，哦、所以佢哋一定要即系食饭，大家唔好喺度打交啲筷子，唔、啊、可以坐个左腰侧边，所以就全部都規定淨係揸杆嘅要用右手揸杆，咁佢哋打杆個方法咧係又可以喺右側啦、嗯、向前打啦，
2: 即係一定只可以喺右側，
1: 唔係可以向喺左側，
2: 哦可以喺左側，
1: 但係佢哋全部都
0: 攞嘅手係要用右手，
1: 係啦、哦、向前啦、嗯，向後啦，然後佢哋打左邊都得嘅，就係、是、嗰個杆咧，佢哋會舉高個頭啦，跟住就落喺佢嘅左，即係馬匹同埋個人嘅左手邊，咁樣向前同向後都可以。但係佢就唔可以換手啊！哇，
2: 換手
1: 換缰繩跟住換杆
0: 啦，係
2: 嘛？彈弓手
1: 係唔得㗎，全部即係你個人係
2: 規定一定要
1: 係側住個腰咁樣打左邊，係就咁樣係啦，就係要咁樣。
0: 哇！佢需要嗰個技巧都要好高喎，你
1: 我覺得佢腰個靈活性，
2: 因為佢
0: 騎
2: 馬
0: 跑緊㗎嘛，
2: 騎住馬都難。
0: 你仲要咁樣打過去喎？
1: 系、哦、啊，佢
0: 你咁都辛苦啦，系嘛，咁都辛苦啦，
1: 条腰都要即系
0: 好灵活先得，
1: 灵活又要有 core 咁样，又要稳阵住咁样咯。
0: 所以 fit 嘅，所以我觉得
1: 呢
0: 个打马球
1: 呢个都几得意，系全球唔可以用左手嘅运动。
2: 哦，
1: 嗱，边个运动唔俾你用左手啊？
0: 其实我觉得都
2: 足球左右手都唔得，除咗手唔
0: 系唔可以用手，
2: 唔可以用手，
1: 唔可以用手。系咯，但系系咪几得意啊？但系呢个系一个好好嘅规则啦，因为就系费事就系撞啊嘛。
0: 嗯，
1: 系咯，如果你咁啱一个左撇子跟一个右撇子，佢哋
0: 食饭都烦啦，佢哋
1: 吓，仲要咁样样系，我觉得呢个系一个安全性好好嘅一个规矩嚟嘅，系啦，咁啊唯有左即系用。可以左右嘅人咧，就要
2: 如果想玩，一定要用练右手。
1: 冇错，咁、然后咧，另一个得意嘅嘢咧，就系、是通常佢哋中间半场嘅时候咧、有一个叫做踩草皮嘅中场休息啦。
0: 系，
1: 咁就系咧，好多人咧都会走。即係著住盛裝咁樣咧，就想個草地咧一齊用鞋踭咧，將個俾馬蹄踢翻嗰啲草皮同埋泥咧，就踩翻原位。
2: 哦，啊、真係踩草皮
0: 喎！幫手㗎，
1: 係啊係啊，佢、啊、就會
0: 變翻鋪翻個草皮，
2: 鋪翻靚佢，
1: 幫歌手平整翻個場，即係等於溜冰咧，咪要揾嗰啲機去碌
2: 翻平啲冰，
1: 碌翻啲冰咁樣係啦。
0: 佢哋就要揾啲嚟睇嘅盛裝嘅靚女。
1: 呢個會係其中一個佢哋嘅一個傳統嘅社交嘅環節，
0: 幾好玩喎！
1: 一路傾偈，一路傾山，一路寒圈，一路踩草皮。
0: 你知如果你喺英國咁啊，我著個帶到
1: 好靚
2: 嘅帽
1: 啊，
2: 係
1: 啦，跟住慢慢喺度踩，揸住把遮，
0: 係啊，
1: 係咪好有 feel 啊？
0: 都
1: 我都好有 feel。打就算啦，落去踩下草皮系
2: 踩草皮
1: 可以
0: 都好闷噶嘛。但系如果你即系着到咁靓，系嘛，即系睇完之后你半场出去做啲嘢都几好啊。
1: 系啦，咁另外咧一个
0: 有咩特别嘢啊？
1: 系仲有啲得意嘅咧，就点解成日都着白色裤咧？
0: 白色裤因为
1: 其实都系一个传统嚟嘅，
0: 又咁易污糟，
2: 系咯。
1: 系
2: 好易污糟，一定污糟嘅。其實係
1: 其實咧，好多馬術比賽都係規定係要著白色褲。
0: 因為啲馬對於白色冇咁
1: 有感覺，
0: 即係好似如果你著紅色咁樣，我見到啊發癲咁樣。
2: 鬥牛啫，
0: 我亂講。
1: 其實個原因好無聊嘅，係純粹咧當
2: 傳統，
1: 因為傳統啦，係源自於呢個十九世紀嘅印度啊嘛。咁印度皇室嘅嗰個天氣就覺得好
0: 太熱，
1: 咁所以打波嘅時候為咗反光同埋散熱咧，就揀咗白色輕薄嘅布料。咁呢個傳統就一路保留至今啦。所以就點解會著白色褲咧？就呢個原因。
2: 咁其實佢啲規則係即係好似係咪足球咁樣要打去對方龍門定係點？
1: 係打去對方龍門嘅。咁最尾講埋一個得意嘅位咧，就係佢係可以男女混合嘅。
2: 哦，
1: 即係佢唔需要分
2: 男女別
1: 嘅，
0: 係啊，係
1: 啊，係啊，
0: 我冇見過，所以見到男人，
1: 係啊，佢係唔需要，即係比賽係男女唔分嘅，佢係按個人嗰個技術評定，去平衡兩隊嗰個實力嘅，即係佢哋每個球員係有自打一個分數啦，佢會評定你係幾多分嘅球員咁樣，
2: 要俾人評嘅，
1: 係啦係啦，咁其實每隊咧係有四個人嘅，
0: 哦，
1: 係啦，四個人嘅，所以其實一個場上得八
0: 個人，
1: 係八隻馬，
0: 守門員有冇守門員㗎？
1: 佢哋係有佢哋嘅角色嘅，但係 叫
0: 唔係話叫做有一個，
1: 即係佢唔需要企喺嗰個
2: 企死喺個龍門。
1: 係啦，佢唔需要企死喺個龍門前面，好似足球咁樣樣喺度等嘅，係唔需要嘅。但係佢哋四個騎手啦，佢哋一號、二號，即係叫做一號二會俾number 字嘅咁代號咧，二三四，一號二號咧就係負責前鋒進攻嘅，咁三號係核心組織啦，就係中場司令官啦，四號就係做防守，就係我哋嘅
2: 守
1: 門員，
2: 守門員加後衛咁樣，
1: 係咯係咯係咯。就係、是、咁樣樣啦，咁就所以就唔係即係 exactly 叫守
2: 門員，企死一個位咯，
1: 係啦，就得一個防負責防守嘅後衛咯，係啦，就四個咁樣嘅，
0: 打幾多分啊？
1: 佢哋
0: 打，你知唔知幾分？
2: 我真係唔知道。
1: 佢哋我等我睇下先，
0: 因為如果就算咧你轉到去咧，睇到呢咁嘅嘢，我都會轉台。
2: 唔係你唔係好知佢哋做緊咩嘢，跑嚟跑去，啲千軍萬馬，
0: 係啊，
2: 睇古裝片咁樣，
0: 打嚟打去都咩？你邊個邊隊㗎？咁樣搞唔清楚。
2: 定
0: 係
2: 冇話幾多分就完啊？
1: 哇！呢個有少少劇，呢個
0: 真係唔知可唔知道究竟係點玩㗎？係
1: 啦，但係佢哋嘅嗰時間咧，比賽時間咧就係分四至八個小節嘅。咁佢哋一個小節咧，佢哋叫做一個輪啊，所以佢哋叫做 trackers 啊，
0: 哦
1: ，C H U K K A S trackers， 即係都係由印度嗰邊。
2: 傳過嚟
1: 個名咧，一個小節，咁每個小節咧就係大概七分鐘左右，係啦，咁中間每一節咧係有三至四分鐘嘅休息時間嘅，咁中間係會即係可能會俾球員換馬添嘅，係啦，同埋場上如果有任何馬或者人嘅狀況咧，都會即刻叫停啦，因為佢哋都好注重即係馬匹嘅福利嗰樣嘢咯，係啊，呢個都非常緊要啊，係啦，咁而佢其中一個大家最睇唔明嘅位係唔知佢哋做緊啲乜嘢，
0: 唔知啊，真係就跑嚟跑去咯，
1: 即係佢哋其實咧兩邊咧佢哋都係有個叫做龍門嘅，咁龍門咧其實係有兩支杆啦，咁嗰兩支杆就係、是。所有嘅嗰個馬球嗰個球啦，只要喺嗰個杆中間穿過去，
0: 就
1: 無論嗰個高度係可以凌空飛過去，即係高過嗰
0: 拋物線咁樣，
1: 拋物線係已經高過嗰兩支杆嘅高度，係啦。只要過咗嗰個門啊，嗰個空間，嗰個 gap 就可以。
2: 即係有啲似美式足球，佢咪有啲罰球咧，你又踢個波就係要喺個兩支杆中間飛過去，
0: 飛過就係、
2: 是、
0: 就係、是、得分咯。
1: 係啦，所以佢係唔會理話啊，你係擦地過定係凌空拋過去，佢冇呢個高度限制，唔似咧足球咪有個門楣嘅，係咯。
2: 係咯。即係佢冇
1: 高度，佢冇
2: 高度
1: 限制嘅。
0: 咁開波咧，開波嘅時候係咪就好似我哋睇足球咁有界外球，跟住有十二碼？
1: 佢其實咧
0: 冇咁
1: 複雜嘅，但係佢開波嘅時候咧就係兩隊咧就即個會有個。有個球喺中間啦，有人開負責開啦，咁
2: 細個嘅啫嘛，
1: 係啊，佢哋兩隊係會望住對方咁樣樣嘅，即係四個人對住四個人，跟住個波就會碌向中間，佢哋就要開始
2: 打
1: 啦，開始爭個波啦，咁然後咧大家最。睇唔明嘅位就係完全唔知佢哋做緊咩嘛，咁、有一個方法可以幫到大家去好啲理解佢哋到底做緊啲乜嘢嘅，就笑什麼？
0: 冇啊，就係我到而家都係覺得好混亂咯、啊。睇馬球
1: 就係咧，佢哋有一個叫做有一個叫做嗰個球嘅路線啊。嚇寫嗰個中文叫做乜嘢咧？佢英文叫做 line of ball
0: 啊嚇，
1: 係啦。中文我要研究，反正佢英文叫做 line of ball， 就係嗰個球咧，你打擊佢之後咧，佢咪會有一個落點嘅。係
0: 啊，
1: 咁落點通常個球會向前。繼續滾噶嘛，咁、然之後嗰個就係嗰個球嘅路線，嗰、個叫做 line of ball， 咁嗰個 line of ball 有啲咩作用咧？呢、這個其實我覺得係簡直係 polo 入面嘅黃金規則啊！佢係佢嘅意思係咧，嗰、那個球嘅線咧就好似一條馬路咁樣樣咧，你嗰個波你當佢係一個中軸啦，咁佢咪有分左同右嘅？
0: 係啊，
1: 你。只可以即係你打完一下佢個波向前碌啦、你所有嘅球手只可以沿住嗰條線嘅左邊同右邊去追擊嗰個球。你唔可以過即係好似揸車咁你唔可以過咗條線啦。嗰條係實線唔係虛線咁樣。你唔可以咁樣左穿右插。呢個係防止佢哋
0: 又撞埋一齊，
1: 所以呢個係一個，但係你每一次擊球就會有新嘅 line of ball，
2: 係啊，
1: 所以你就要係咁睇咯，即係佢哋其實成班人喺度 佢哋一過咗條線，嗯、就會俾人吹停，就會收、
2: 哦，就
1: 會
2: 犯規，
1: 係啊係啊，就會犯規噶啦，佢、嗯、就會吹停佢噶啦。所以其實咧，我哋眼中咧，唔知佢哋喺度追緊啲乜嘢啦，
2: 跑嚟跑去追嚟追去，係
0: 啦，就
2: 是、因為
0: 個 line 波，係
1: 啦，
0: 一個不斷咁變，
2: 嗰、那個球嘅運轉嘅路線，
1: 冇錯，佢就不停咁樣變啦。但係其實喺騎手嘅眼中咧，佢哋係見到一條即係好似一條馬路分左右咁樣樣，佢哋就要揀定係左線定右線。咁、都唔係話完全唔過得，但係你要 make sure 同你側邊嘅騎手係有一定嘅距離，咁、樣你去過咧係 OK 嘅，係、啦，
2: 安全。
1: 呢、這個係馬球好特別，而且嗰條線咧係即係虛無縹緲，你係見唔到㗎嘛。係
0: 啊，所以你就會成個就見到成隊人都追追佢咯。
2: 同埋我睇到嗰條線會唔會同對面嗰個睇到嗰條線又唔同？係
0: 啊，
1: 係啊。這個、所以呢個是安全線嚟嘅，
0: 咁即係佢哋有球證啦，
1: 佢哋有嘅、哦，
0: 有球證啦。
1: 嗰、條 line of ball 中文叫球線啊，就係、是、啦，就係、是、嗰個球運動時產生嘅虛擬軌跡，係、啦，呢、這個
0: 好難玩，
1: 好係咪啊？
0: 係啊，
1: 你好犀利，
0: 好難，
2: 你去閱讀真係要閱讀嗰個波嘅。
0: 你落咗場嘅時候，我諗先至睇到，因為嗰個波點樣
2: 點樣
0: 碌
2: 啊，點樣點樣行啊，
0: 去邊個方向
2: 彈去邊啊？
0: 係
1: 啊，
0: 係
1: 啊，
0: 所以你都唔怪得我哋。
1: 好啦，跟住
0: 睇唔明。
1: 啱啱我哋提到嗰個評分啦，咁然之後咧，因為馬球入面咧係有一個叫做讓球制嘅，佢哋計分點樣叫做贏咧？其實佢哋係打完咁多個小節去計個總分出嚟，睇邊個多啲嘅。但係個問題係佢又加入咗一樣嘢叫做讓球制啦。讓球制係咩？啱啱咪講過話四個球員，佢哋自帶分數噶嘛。咁如果自帶分數本身係一隊係可能18分嘅，一隊係20分。咁咪嗰隊嘅球員自身分數，我係高，即係我高你兩分，我哋成隊加埋，咁然後就要讓佢每一局讓佢兩分，
2: 每一局讓兩分啊，
1: 係，類似係咁樣樣讓球制，因為所以咧，你如果係真係好高階嘅個分數好高嘅球員係極少㗎，
2: 哦，
1: 即係佢哋個評分，即係
2: 等
1: 佢
2: 哋個
1: 評
2: 分
1: 係
2: 點樣？佢哋有個大會去評分，
1: 係啊，佢哋有個大會評佢哋嘅分，即係每個球員係自帶一個分數，即係你當。我哋虛擬咁樣頭頂有個分數咁樣啦，跟住加埋就係一個整團隊整體分啦。
2: 好波仲要讓你，
1: 係啊，
0: 係啊，
1: 但
0: 係好波就要讓。
1: 但其實跑馬都係咁嘅喎，跑馬嘅時候，馬其實身上即係賽馬，佢哋都會唔知點樣計咧。如果係某啲級別嘅騎手啦，嘅騎師啦，佢哋會需要個馬上面會綁嗰啲硬嘅圓鐵，去令件事公平翻，就因為
0: 即
1: 係
0: 令佢重啲，
1: 係令佢重啲，即係佢負得勁啲去跑呢場比賽。
0: 哦，
1: 所以佢哋咪成日咧賽馬員，佢哋都要除咗個馬鞍去磅所有嘢㗎嘛，就係磅你有冇偷偷地拎走啲圓，偷偷地輕咗去跑
0: 嚇。
1: 如果唔係佢哋做乜成日翻返去入去就係坐，你咪要磅重個騎師同埋嗰個馬
0: 鞍
1: 一齊磅㗎
0: 嘛，
1: 就因為其實都有少少呢個機制，即係叫做公平嘅機制咯，係啊，所以其實馬球面咧都係有呢個讓球制嘅，咁讓球制就係可能即係一嚟，即係我讓你半手，即係從葉問打好，我讓你一隻手，
2: 我讓你五招，
1: 我讓你半臂，係嘛，就係呢個咁樣樣咯，佢就讓咗佢先，咁讓咗佢之後再計埋佢實際進球，即係一球就一分咁樣樣，咁然後就最尾就計曬咁多個小節個總分到底係幾多分，
0: 好複雜。
2: 即係如果我高你兩分嘅，我係負二開始。
1: 系啊，冇錯，系啦、所以就還好，唔算太複雜，即係可能你個起步點係負開始定係零開始，然後計曬所有咁多個小節入球，咁樣就會有個總分，就知道邊隊贏啦。
0: 辛苦曬。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开罗，展开对埃及的国事访问。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场迎接，开罗国际机场设有高规格欢迎仪式。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提到此行将同塞西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划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习近平亦提到中国和埃及同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作出新贡献。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天文台预料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日余下时间维持。按照现时预测，热带风暴沙德尔会在星期五至星期六左右再度靠近珠江口一带，届时的强度存在相当大的变数。天文台会密切监察沙德尔的动向，评估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在北京，中国气象局预计今个月全国大部分地区气温较上年同期偏高，将有两至三个台风登陆或者明显影响国家沿海地区。国家气象中心提醒，全球气候变暖可能导致全球山地冰川加速消融，未来青藏高原冰川内部结构稳定性将会进一步下降，冰川灾害可能更加频繁。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截至昨日下午在尼泊尔增加至1068人遇难，超过4600人失踪。新华社报道，上午10点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救援通道已经基本打通，救援人员物资和部分装备已经通过陆路通道进入核心区，并开展深入救援工作。电信企业在吉隆灾区已经抢通修复一个基站，新增12座应急基站，各级应急指挥抢险救援，物资调度通讯全程畅通。另外，中国空军一架运二十运输机昨日下午搭载无人机 DNA 检测仪和试剂、净水设备、照明设备等物资抵达尼泊尔加德满都国际机场，是中国向尼泊尔提供的第二批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正午12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以东大约300公里，即是北纬22度东经的 7.1 度附近，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受沙德尔和东北季候风共同影响，本港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预料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日余下时间维持。按照现时预测，沙德尔今晚至到明日初时会在南海东北部徘徊，随后有较大机会转向偏西方向移动，掠过广东东部沿岸，并在星期五至星期六左右再度靠近珠江口一带，届时它强度存在相当大的变数。天文台会密切监察沙德尔的动向，评估它接近珠江口时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市民请继续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至清劲北至西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海有涌浪。周末至到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仍有一两阵骤雨。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087点，跌243点，成交金额119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47点，跌3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35点，跌237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36.2跌5.2，国泰航空13.76跌2.8，盈富基金25.64跌2.2，阿里巴巴108.4跌2元，南方恒生科技4.39八跌7仙，恒生中国企业86.24跌8.4，长飞光纤光缆174.3升10.2 ，MiniMax 343.2升6.4，智普1113元跌66元，建滔积层板45.34升1.5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1，英镑10.589，瑞士法郎9.647。澳元是5.6，加元5.635，新西兰元4.582，欧元是9.0808，每百日元对港元4.89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46。日经平均指数报64365点，跌1851点。港金报40120元，跌78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是430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就正常噶，咁主要车多去跑马地方向，排到去新鸿基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日礼顿道车多啦，龙尾排到去皇后大道东。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啦，都系比较车多。而红隧嘅九龙入口近日理工大学一段慢车，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示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龙尾排到去嘉陵街。下角道去上环，近住军器厂街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柯布连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兆辉台。咁另外咧有两宗嘅紧急维修工程封路，提一提大家噶。观塘道啦，由于路面有紧急维修啦，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丽业街嘅部分行车线咧就封闭噶。咁另外葵联路近住葵盛东商场对出啦，都系由于有工程，咁呢段路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噶。咁揸车朋友经过要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方向机场、太子道东、彩虹村去观塘，同埋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去尚德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喂，听唔明仲可以问，听唔到就冇得补救啦。喺高噪音环境工作，冇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好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要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的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7: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8: 有啲歌你係聽咗幾十年啊，你以為自己好熟悉啊，但其實呢你從來都唔知道啊佢背後嘅故仔喎。就好似你日日行過嗰條街啦，咦冇留意過街角嗰間鋪頭，哇原來開咗50年㗎啦。嗱，一首歌嘅背後呢可能係藏住一個兄弟嘅心聲，一個版權嘅爭奪戰，又或者呢係一個被雪藏嘅故仔啊。
9: 今日音乐中年的第一首歌曲就是这些你以为你懂但其实你不太知道的经典歌曲。无情

许冠杰阿 Sam 嘅无情夜冷风，作曲填词嘅咧唔系阿 Sam 啊，而系佢三哥咧许冠英噶。从来咧人与人嘅比较咧系最残酷噶，咁啊偏偏咧娱乐圈咧就通常咧俾人攞嚟比较啊。大家都知咧许氏四兄弟文武英杰，当中嘅许冠英咧未必咧系最出众嘅一个啊。但系阿 Sam 咧呢一张专辑啊《鬼马双星》里面咧，许冠英一个人啊写咗三首原创歌曲咧俾阿 Sam 唱噶，一个总系做配角嘅人啊写咗一首咁凄美嘅歌曲。无情夜冷风，吹散热情梦。有时最深情的旋律，往往是来自一个最被低估的人。

J.D. Stoffer 嘅 You Are Only Lonely， 嗱呢一首歌嘅創作背景咧啊幾有趣嘅，咁當時咧 J.D. Stoffer 咁向老友啦租咗間咧位於啦科羅拉多州山區嘅小木屋嘅。1973年嘅某一日，啊當地突然之間咧落暴風雪，大雪啊將小木屋徹底封死，啊令佢足足咧被困咗好幾日。咁喺呢一個與世隔絕啊超凍啦又極度孤單嘅環境之下，佢又望住窗外漫天風雪，有感而發。順手寫出咗啊呢一首後嚟咧安慰咗無數寂寞心靈嘅經典旋律啊。

从前情浓如酒，却遇着防卫。今天的你已是圆滑尽洗，回我身边，不过当初的爱已渐逝。滴着泪，

情已逝就是学友第一张个人大碟 Smile 的主打歌啊。在当年竞争咁激烈的情况之下，他就拿了十大中文金曲的。不知道你记不记得这首歌的 MV 呢，个卡士是挺有新鲜感和惊喜的。女主角就是邵美琪，有位歌手是惊喜现身的。客串饰演 MV 之中的第三者，他是蔡枫华。跟着出现的这位男歌手都和蔡枫华有关的。仲记唔记得佢参加新秀歌唱比赛系唱绝对空虚嘅，佢系 Leon 啊。

0: 其中一类好受欢迎嘅视频咧，就系经典怀旧片啦。好多以前嘅电视剧啲卡士咧，系黐线咁劲噶。黎明嘅《愿你今夜别离去》啊，就系1993年啊电视剧《袁振合》嘅主题歌曲啊。黎明喺剧入面饰演咧，当然就系袁振合啦。咁啊，同李嘉欣啦、王菲啦、朱茵啦、洪恩啦几大美女合作，喂，净系个卡士啊，已经值得翻报啦。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0: 嗱，以下呢一首歌咧，系见证咗一场咧版权大战嘅。只歌嘅原装正版咧就系谷川新司嘅《花》，而当年乐坛嘅两位巨头啦，都对呢一首歌有兴趣噶。嗱，哥哥张国荣嘅经理人咧陈淑芬同埋谭校长咧，同时咧，咦，争取呢一首歌嘅版权。谷川新司私底之下答应了谭校长，但是版权公司原来已经将个版权卖了给陈淑芬，那最后怎么呢？就是陈淑芬成功拎到这首歌，所以成为张国荣演唱会的压轴歌曲，你都熟悉的共同度过。

嚟緊咧，九月十二號又係大家咧掛住哥哥嘅日子，係佢七十歲嘅紀念啊！今日音樂中年啊，十二點半之前啊，帶嚟呢一首好有意思嘅作品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开罗，展开对埃及的国事访问。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场迎接，开罗国际机场设有高规格欢迎仪式。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提到此行将同塞西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谋划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习近平亦提到中国和埃及同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作出新贡献。在北京，中国气象局预计今个月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将有两至三个台风登陆或明显影响国家沿海地区。国家气候中心提醒，全球气候变暖可能导致全球山地冰川加速消融，未来青藏高原冰川内部结构稳定性将进一步下降，冰川灾害可能更加频繁。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截至昨日下午在尼泊尔增加至1068人遇难，超过4600人失踪。新华社报道，上午10:00，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救援通道已经基本打通，救援人员、物资和部分装备已经通过陆路通道进入核心区，并开展深入救援工作。电信企业在吉隆灾区已经抢通修复一座基站，新增12座应急基站，各级应急指挥抢险救援，物资调度通讯全程畅通。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正午12:00，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以东大约300公里，即是北纬22度、东经17.1度附近，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受沙德尔和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预料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日与下时间维持。按照现时预测，沙德尔今晚至到明日初时会在南海东北部徘徊，随后有较大机会转向偏西方向移动，掠过广东东部沿岸，并在星期五至星期六左右再度靠近珠江口一带，届时它强度存在相当大的变数，天文台会密切监察沙德尔的动向，评估它接近珠江口时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市民请继续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至清劲北至西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海有涌浪。周末至到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仍有一两阵骤雨。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000。

0: 智普1113元跌66元，建滔積層板45.34升1.54。外幣對港元賣價，美元7.841，英磅10.586，瑞士法郎9.646，澳元係5.595，加元5.633，新西蘭元4.577，歐元9.0769，每百日元對港元4.895，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5.744。日經平均指數報64,277點，跌1,938點。港金報40,120元，跌780元。倫敦金每安士賣出4,303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員。
1: FM 94.8至96.9，
2: 香港電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骚动音乐，骚动 Mirror， 凤凰。
4: 边个系最靠得住啊？
5: 今朝问佢食碗面啦，咁我好想要辣椒油，我就话陈瑞辉有冇辣椒油？佢真系俾得包我，
6: 好唔好？大家冷静啲先，我哋成日都出去做嘢嘅，系咪啊？咁我成日都有好多辣椒油整翻喺度嘅，系咪啊？
5: 系系。
6: 我咁不如对住先啦，嗰单嘢咧就半年以上噶啦。
7: 过咗期嘅，
5: 陈瑞辉好嘢。
1: 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到7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波盛、奔神、Sean骚动音乐。
8: 俾佢饮少少酒试下，唔怕啦。
9: 唔好啊！青少年饮酒会影响脑部发育，引起情绪问题同伤害身体。屋企人或者长辈唔好俾青少年接触酒精，更加唔好贪高兴鼓励佢哋饮酒啊！想了解多啲年少无酒嘅资讯，上卫生署活出健康新方向网页睇下啦。
10: 酒精伤害要认清，未成年咪掂酒精。
1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3: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九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嘅三甲位置。第二位胡彦斌，生死未定。新专辑足足用了3年时间制作，而这首同名点题作品早前更加为胡彦斌在内地歌唱节目当中夺得歌王的称号。
14: 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神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5: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16: 依家打開信箱啊，都幾冇人㗎，入面全部都係啲帳單啊、宣傳單張啊，但就冇一封呢係真真正正呢寄俾你嘅信啊。都幾懷念以前呢等信嘅日子，等情信、等成績單、等一個遠方朋友嘅問候。睇依家呢你嘅信箱入面即係剩低一堆呢你唔想睇嘅嘢囉。今日音樂中年 Part 2嘅第一首歌曲就係由呢一種等信嘅感覺開始啦。

听王菲嘅邮差咧，好似咧睇紧一部连续剧咁噶。嗱，呢首歌咧系1997年啦，《约定》嘅续集，同样咧由林夕填词。林夕啊，用翻咧《约定》入面嘅门牌啊、便当啊、黄叶等等嘅意象啊，但系将之前咧一切都系推翻入。约定写嘅咧就系热恋啊，邮差写嘅咧就系感情变质之后嘅沉重。如果约定咧系一封情信，邮差咧就系一封分手信啊。一首歌嘅续集可以系另一个故事嘅开始，有时爱情嘅延续系噶，唔一定系美好嘅结局。

Olivia Newton-John 啊 ，Have You Never Been Mellow 啊，1975年发行噶，咁啊由澳洲音乐人啦，咁啊 John Farah 作曲嘅，啊呢一首歌嘅灵感咧吓系好碎嘴嘅，当时 Farah 同 Olivia 喺美国巡回演出，乐队成员啊成日咧将 mellow 挂喺嘴边啦，啊于是 Farah 决定写一首咧有 mellow 嘅歌名嘅歌，啊结果呢一首歌成为咗 Olivia 第二首嘅 Billboard 冠军歌，所以话最好嘅灵感诶往往系嚟自最不经意嘅日常啊。

0: 坦白讲啦，彭羚嘅歌咧一向咧系唱死人噶啦，好高音啦，啲歌词又密密麻麻，少啲戏咧唱到你扯虾噶。呢一首歌嘅歌词内容重要咧系充满自信，传递出咧女性诶独立自主嘅心态啊。彭羚嘅《我有我天地》。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啊，对于我呢一啲咧冷血人啊，要听歌听到喊埋系艰难嘅。爱情作品对我咧唔太起到作用嘅，反而咧一啲讲人生啊、友情啊、亲情啊，或者咧系纯真嘅歌曲咧，会令我容易啲中招噶。喺1994年，呢一首旋律简单，描写咧每个人心目当中嘅童卓啊。感情啊，细腻真挚啊，成功咧勾起大家嘅青春回忆啊！呢一首歌咧被誉为校园民谣嘅巅峰之作，当年咧几乎所有人都识唱。内地男歌手老狼，《童卓的你》。

有啲歌曲咧好容易会挑起咧你条泪线嘅。以下呢一首咧堪称咧系经典啦。其实作词人杨立德本身咧就系被呢一首歌咧搞喊过。话说咧佢某次咧一个人喺外地，咁向来咧好独立坚强嘅佢，忽然之间思乡，好挂住屋企，咁佢又顶唔顺啦，即刻咧买机票翻老家。点知啦，翻咗屋企冇几耐，就有亲人走咗。而当时咧，唱片公司啱啱完成咗呢一首歌，哇！佢一听咧，喊到收唔到声噶。冇错，就系呢一首好感动嘅歌啊，苏芮嘅《奉献》。

0: 謝你每日奉獻這個鐘給我啊。沒錯，香港電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12點到1點都會有周國鋒音樂中年。好啦，今日臨走之前提提你天氣的情況啊，是這排天氣的消息是比較複雜的。外面室外氣溫是攝氏30度，相對濕度 71% 的，一號戒備信號已經懸掛了。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雨，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是明朗的，吹和缓照清劲的北至到西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的。展望方面，未来一两日风势是较大，有几阵的骤雨，海有涌浪，周末到下周初短暂时间会有阳光，仍然会有一两阵骤雨。
1: 历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31，国剧830，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城大表示严正关注有关学生会属会举办的迎新营出现严重安排失当和个别人士的不当行为，同时极度关注参与学生所受的不必要滋扰。校方已经立即成立纪律调查委员会，正约见相关活动举办者，向部分参加者搜集资料，将根据事件的严重性作出纪律处分。城大对任何形式的不当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并要求所有学生在迎新和校园活动中遵守城大学生行为守则和保持良好纪律，尊重同学。举办迎新营的学生组织必须遵守由学生发展处提供的相关指引，并完成包括由平等机会委员会主办的防止校园性骚扰训练课程等指定培训。城大高度重视师生的行为操守，绝不姑息任何违规或损害大学声誉的行为。如果学生在迎新活动中遇到问题，随时可以向大学求助。卫生署正是严肃跟进有医疗中心提供声称能够预防多种癌症的疫苗，英文简称 WT1，正展开执法行动，强调那款疫苗并非香港注册药剂制品，任何广告声称可提供该疫苗作防癌用途都属误导。医疗卫生界立法会议员林哲源接受访问表示， WT1 是一种仍然在试验阶段的治疗癌症的疫苗，未有在港注册。据他所知，这款产品现时未有在世界各地注册使用，在预防癌症方面未有明确研究证实有任何功效。如果病人使用这类仍然在初步研究阶段的药剂制品，有机会引起严重并发症。他说又未确定究竟有几大效用，风险好高。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会在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峰会期间举行三方会谈。乌沙科夫接受俄罗斯传媒访问时说，各方曾经讨论如果三国领袖都确定出席 APEC 峰会，届时将有机会举行历史性三方会谈，中美双方暂时未有回应。根据早前公布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11月18至19号在深圳举行。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二大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下午一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以东大约310公里，即是北纬 22.1 度、东经 17.2 度附近，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0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北至西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海有涌浪。周末至到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仍有一两阵骤雨。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1%。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沙美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正午12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北纬22度、东经基17.1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每小时65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0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西北风5至6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旋风7至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致非常大浪。汕尾以南 吹北至西北风7至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可有大致非常大浪。香港以南吹西北风6至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可有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西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北至西北风5至6级，间中7级，东部吹旋风8级，后转吹西南风达5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北偏北风4级，汕头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9公里有雨，和茅洲吹西北风6级，澳门吹西北风4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最后西沙吹西南偏西风4级，能见度12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092点，跌237点，成交金额124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40点，跌3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86点，跌286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35.6，跌5.8；盈富基金25.66，跌2毫；国泰航空13.73，跌3.1；阿里巴巴108.5，跌0.9；南方恒生科技4.394.4，跌7.4；恒生中国企业86.3，跌7.8；长飞光纤光缆171.4，升7.3；MiniMax 341元，升4.2；智谱1114元，跌65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1，英镑10.585，瑞士法郎9.643，澳元5.593，加元5.633，新西兰元4.571，欧元9.0771，每百日元对港元4.89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48。日经平均指数报64266点，跌1948点。港金报40120元，跌7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04.29美元，卖出4305.0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人。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现在由阿芒先提翻大家啦，码头围到去太子道西方向，跟住码头角度是有交通意外的，部分行车线是经封闭，现在龙尾去到上香道。同时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是实施紧强风措施的，最高的车速限制就会降至到每小时50公里。转喺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系大致畅顺。之后提提大家啲嘅封路措施，就系观塘道有路面紧急维修，就去旺角方向，跟住丽业街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大家经过要留意啦。咁仲有葵联路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噶，就系跟住葵盛东商场，而家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在9月24号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临时建议可以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各区民政事务处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电话2891-1001。
7: 晨光第一线，陪你一起起身，
8: 一起翻学。
9: 我是 Vicky 泳儿，同学仔开学啦！
8: 晨光第一线这个大闹钟都预备好，和你一起开启新一页。我们会继续用笑声、音乐和满满的活力陪你每日准时出发。朝早六点到十点，
9: 晨光第一线。
10: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1: Hey Vienna 呢首歌曲是黄素曼以自身英文名字入题的自我对话作品，就好像写一封信给自己，也都是向自己告白的一种感觉。今次作品讲述在成长路上学习接纳伤痛和不完美，并且在经历风雨之后重新找回勇气，坚定前行的心路历程。我们面对成长，面对困难，都可能要跟自己讲一声加油。

0: 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黄淑曼 Hey Fiona。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中文歌曲龙虎榜。

0: Chico。
1: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2: 仲有超边洪奇俊
3: ，Made in Hong Kong。
4: 喂，提醒大家吓，一号戒备信号咧现正生效。虽然出边咧就系阳光普照啦，但系你知啦，天有不测之风云噶嘛。同埋连啊林超英台长都话咧，哇，即系而家啲啊，佢咁多年嚟有好多现象未见过啊。
5: 同埋呢个风咧，你真系好似系从来未试过咁样噶嘛。打完个白鸽转走翻翻嚟，然之后仲要话俾听，本来话呢两日咧就大风大雨，突然话唔好意思啊，停一停啊。因為去到禮拜五六才自在回來的話，
4: 這麼難預測，我會形容這個風是周國風。
5: 周國風是那些 I 人 I 風
4: 啊， 是 I 風，
5: 你就一定是 E 人啊。你
4: 為什麼這樣說呢？
5: 少了 E 人
4: 嘔啊！我唔覺得，不過咧，我覺得啊，我覺得同阿超 B 最夾嘅一樣咧，就係我哋對呢一個潮流啦，同埋 fashion 嘅睇法。即係其實我自己咧，譬如有陣時跟下啲 fashion 啊，跟下啲潮流咧，其實我唔係為咗好型啊咩，我係為咗咧，有翻啲時代感，咁老得嚟咧冇咁難睇啊！
5: 咩啊？你是第一代時裝精嚟嘅，
4: 又未咁誇張。
5: 當年電台嗰啲 show， 你嗰啲造型啊，哇，真係～吓死人啊！
4: 系我
5: 而家你跟住见到我之后，你就话：哇，你嗰啲咁嘅样咧，未啊嘛咁啊！其实我觉得你妒忌我，
4: 我有妒忌你，但系同时咧，即系点解我会即系都咁中意，即系着下啲型嘅衫啊、潮嘅衫咧？就系、是、你如果有阵时咧，你跟一下，你唔使跟得多。譬如個潮流 100% 咧，你跟 40% 得噶啦。
5: 吓，其实你唔系你最紧要有曾经跟过，你唔好你嗱你
4: 我觉得系啱自己先跟。即係你唔啱自己，千祈唔好跟。譬如我呢啲有腳雞咁樣，咁你譬如
5: 我有腳雞，
4: 係有腳雞嘅啫，香雞腳咁樣，咁你冇理由露對腳出嚟㗎嘛，淨係影響市容啦，係咪？
5: 但其實而家啲人唔介意㗎，係我哋呢啲咁樣
4: 麻煩
5: 先介意㗎啫。
4: 我介意，我有立場，
5: 係嘛？
4: 我亦都有立場。
5: 唔係，即係其實咧，嗱呢幾日咧，我哋都會去唔同嘅時裝活動啦。咁啊，好多朋友就已經安排衫俾李子剛啦。跟住佢哋個都問我：，你覺得你衫著唔著到呢啲嘅話，乜都得。
4: 因為咧，嗱，我若果對住專業人士咧，我就係粒水嘅，我係唔會機夾嘅。佢俾咩我就著咩。
5: 唔係啊，你當年都夾我噶，你唔係諗住著呢條褲叫我著係咪？要接腳嘅喎。
4: 你唔係專業人士啊嘛。
5: 當年，
4: 唔係咁啊！多謝阿超 B 咧，令到我自己咧，即係著衫方面咧，係多咗好多可能性嘅，即係令到本來自己有好多圍欄，好多 boundaries 咧圍住自己咧，而家都打開咗好多道門啊咁樣。不過嗱，呢、這個禮拜就係呢一個即係 fashion fest 啦，係咪？即係你會發覺咧，其實香港咧好多型人。我覺得香港人穿衫是挺漂亮，同埋香港人對比起鄰近地區或者國家是完全不舒適的。首先我覺得我肯定香港人穿衫是贏過泰國人的。
5: 哦，咁啊，真嘅，
4: 因為泰國始終去個天氣太熱到咁樣。
5: 唔係佢嗱化妝方面，我覺得泰國可能贏我哋嘅。
4: 啊，泰國嗰啲化妝 colourful 啲
5: 嘅
4: 喎，
5: 好勁嘅，即係你諗下泰國咁熱嘅天時咧，佢化個妝咧係可以全低唔會甩妝噶，冇溶妝啊。
4: 同埋泰國嘅化妝嘅產品咧，其實好多時咧都會成為化妝界嘅一啲潮流。
5: 係，
4: 佢有時候有幾樣嘢咧係會突然間彈咗出嚟咁樣。
5: 嗱，另外我如果感覺上咧，譬如我哋成日睇韓劇啦。韓劇裏面嘅主角啊，嗰啲朋友咧著衫好有型噶嘛，
4: 但係現實唔係咁嘅。
5: 你去到現場咧，你係嗰度
4: 現場，
5: 即係咩唔同曬嘅，明明你嗰啲韓劇嗰啲泡泡咧，全部咧篤爆曬，真
4: 係。係啊，即係同埋你諗下喺首爾個街道嗰度行咧，你見到嗰啲人咧，即係靚仔靚女嗰啲都少啲㗎，同埋型人型衫都少啲㗎。
5: 即係爭啲啲嘅喎，
4: 香港人咧，我覺得佢型在咧就係佢好有自己獨特嘅自己見解，譬如你見到嗰啲咩阿鬼寵啊嗰啲咧，佢嗰陣時上世紀已經係成身黑色啊，揸住個哈利出嚟咧係咁兜嗰啲人嚟㗎。
5: 係，我覺得香港嘅朋友咧就會有自己嘅 style 先啦，起碼都即係你各自都有自己喜歡嘅一個種類啊。譬如你就算你講啦，去到日本好啊，但係家中好中意去到買衫啦，但係你反而街上面見到啲人著衫係靚嘅，佢係一 set set 著得好好睇嘅，但係有時你問佢哦，點解你會咁著？做乜啫？喂，你笑咩？佢講完一輪之後都，我其實都係買鋪頭嗰件衫嗰個 set 嗰件，
4: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佢其實一套套咁著咧，即係我覺得
5: 你係唔中意嘅喎，
4: 我唔中意㗎。 我覺得穩陣嘅，即係譬如我要去一啲場合，嗰、那個場合咧係不容有失嘅，咁我就會一套套咁著咯，即係我會叫人幫我襯埋啊，亦都問下人哋意見啊咁樣。但如果即係嗰個宴會咧係其實好 casual 啲 friend 嘅咧，我就會即係嚇用善慾咁樣噶啦。
5: 係係、啊，我嘅心路歷程先講下，我以前著衫
4: 咧，人問你咩？
5: 係啊，我自己問自己咯。我以前咧就中意咧樣樣嘢身上面嘅產品咧都係爆爆爆嘅，即係譬如可能衫又要勁嘅，褲又要勁嘅，鞋又要勁嘅。但人咧年紀大咗，同埋可能成個環境唔同嗰陣咧，反而而家咧全部都低調曬，即係最純色嘅嘢就算啦。只係咧可能間唔時先揾一兩樣咧愛嚟嘅點綴嘅 items 咯。而家都我發覺多咗人係懂得呢樣嘢嘅。
4: 你知唔知點解你會有呢個轉變十零廿？
5: 點解咧？
4: 因為識咗我
5: 哦，
4: 有人版你睇，有版你睇啊，有版你喂啊，有版你睇，你即係學咗我啲嘢嘅時候，你就發覺即係我咁撈嘅人，其實都有低調嘅一刻嘅。
5: 幾時啊？
4: 平時、
5: 哦、即係唔係上台嗰陣時。
4: 不過咧，其實你問心啊，你話即係我自己咧，我真係寧願咧好 casual 好簡單，因為譬如聽日同埋後日咧，我哋都要去一啲 fashion show 啦。咁啊 fashion show 咧就嗰個 designer 都好啊，就俾啲衫我哋著啦。咁 TVB 一早已經俾咗我睇㗎啦，咁樣。咁其實咧，我唔係驚我著唔著到 carry 唔 carry 到啲衫啊，而我好驚而家話31度咁樣咧，我著住啲衫要起街嗰個行啊，又要上去嗰個 fashion show 嗰個位啊，我啲落妝成係點啊咁樣，我已經預定曬㗎啦。我係諗住咧，聽日咧，我朝頭早咧翻嚟咧做電台啦，咁樣咧，我係 casual 嘅咁樣，跟住三點後咧就喺電台嗰度變身，因為電台有冷氣啊嘛，喺電台換衫，即係搞掂曬自己嘅樣啊咁樣，咁原來一車咁車去嗰個 fan show 現
5: 場。你車埋我今日係嘛？
4: 咁梗係啦，唔通唔通我哋去我哋去同一個場地，我抌低你咧？
5: 我幾驚，咪有啲人係咁噶，你先搭車唔該落去。
4: 我唔會咁樣
5: 嘅。我車你去地鐵站，
4: 或者我車你去，然後收翻錢。
5: 有錢有錢。
4: 我已經諗定嘅 logistic 啦，即係香港即係咁熱咧，尤其是譬如我出去秘魯咁樣咧，我所有嘅秘魯咧都係要求我著西裝，唔知點解，即係全部都。
5: 咁你著西裝靚啊嘛？
4: 嗰啲台做西裝咁樣咧，啲西裝而家啲咁嘅時勢，哇熱到嘔啊咁樣，所以我而家出去咧做衫嘅時候咧，我好同嗰人講話，我話要好薄好薄嘅料，好薄好薄嘅挺嘅西裝。李生薄嘅料好難挺嘅，呢啲嘢我唔係我管嘅，係你負責嘅。系咪好衰啊？
5: 都唔系嘅，你讲一讲又啱嘅，即系个专业我加分俾你啦。
4: 系咪先啦？下啲揾料嘅嘢，啲你搞啦。我就系话俾你听，我要求啫。
5: 但我都同意啊。你即系讲咧，呢几日啲天气咁热，同埋又落雨湿湿嘅时候咧，我出门口咧都烦恼嘅。譬如今日咁样咧，我都顶唔住啦，话唉算啦，俾自己豪一次啦，搭的士翻工啦。
4: 哎呀 ,Kitty 呢樣嘢又好啦、
5: 啊、
4: ,Kitty 呢佢真係呢譬如要做嘢呀穿成套靚衫嘅時候呢佢就係唔走遠嘅即係嗰啲接曬車呀、
5: 啊、平時好慳家嗰啲
4: 平時好慳家即係地鐵
5: 轉三輪車嗰啲呢
4: 爭啲喺地鐵站都要同嗰個人講價咁樣呢
5: 佢問去洗手間啲定係多數
4: 係呀所以其實呢即係而家呢啲天氣呢對我哋啲 fashion 精呢其實係一個好大嘅試練一個考驗嚟㗎、
5: 啊、一個衝擊嚟㗎都
4: 係係同埋 超 B 就最中意冬天㗎嘛因為冬天可以穿多幾件衫
5: 咪涼涼地嘅時候咧，你唔使一定要凍嘅，涼涼地我都應該 OK 啦。兩三件 layer 咧係冇問題。
4: 不過我覺得一樣嘢就係咧，你點樣 fashion 都好啦。其實我哋身處喺香港嘛，要支持翻本地嘅設計師，
5: 一定要啦。
4: 係啦，即係咁你先至可以有一個美好嘅將來噶嘛。
5: 係啊，咁先至可以一齊去繼續行前。

0: 一首歌可以振奋人心。一首歌可以联系一家人。咁今日我哋又有边一首好歌献给你呢？
1: 今日揀嘅一隻咧超級舊嘅作品，就上世紀啊，1975年啦，70年代啊嚇 ，Janis Ian 嘅一首舊歌《At Seventeen》。
2: 《At Seventeen》，你最初頭先同我講嘅時候咧，我 get 咗以為喺我哋本地嘅女團，
1: 你以為係個樂隊名係《At Seventeen》，隻歌名叫 Janis Ian。
2: 係啦，我調轉咗，但原來其實真係香港咧，即係譬如盧海彤同埋林義文嗰對組合《At Seventeen》嘅原因，都係因為呢首歌歌名㗎。
1: 啊，因為呢個歌名咧就令佢哋就有呢、這、一個即係。就是剧名啦咁样，咁而我自己谂翻咧 ，At Seventeen， 因为我咧就系比较细个咧就系入学嘅，咁即系我系15岁咧就读完 Form Five 噶啦，跟住咧就16岁读 Form Six 啦，咁样咁之后系咁喺度半工读咁样一路做嘢咁样啦，咁自己谂翻喺自己17岁嘅时候咧，其实满脑子咧都系钱咯。
2: 哦、
1: 即系我冇嗰啲咧，系好即系无知啊，好青春啊，玩玩玩啊嗰啲时间。即系我知道咧，我如果想玩嘅话咧，我一定要赚钱；我想继续读书嘅话，一定要赚钱。即系咧，永远系有一种咧，即系每样嘢一半嘅半工读啊，即系每样踩住啲咁多咁样咯。
2: 但系我觉得呢样嘢唔关你事嘅，系关嗰个年代问题嘅。即系你成长嗰年代咧，个个大家都系成头家咁多个兄弟姊妹咧，你哋大家都清楚，喂，我要赚钱，唔系净系俾自己啊，要养埋头家。
1: 是
2: 要供養父母啊嘛，
1: 所以我好細個已經咧喺嗰啲即係便利店嗰度咧就係、是、嚇，
2: 啊都係 Seventeen 喎，
1: 係
2: 調轉咗人哋
1: 打等啊咁樣啊，係啊，所以帶嚟呢一隻啊經典嘅舊作啊，
2: 係。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1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城大表示严正关注有关学生会属会举办的迎新营出现严重安排失当和个别人士的不当行为，同时积极关注参与学生所受的不必要滋扰，校方已立即成立纪律调查委员会，正约见相关活动举办者，向部分参加者搜集资料，将根据事件的严重性作出纪律处分。城大对任何形式的不当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并要求所有学生在迎新和校园活动之中遵守城大学生行为守则和保持良好纪律，尊重同学。举办迎新营的学生组织必须遵守由学生发展处提供的相关指引，并完成包括由平等机会委员会主办的指定培训。城大高度重视师生的行为操守，绝不姑息任何违规或损害大学声誉的行为。如果学生在迎新活动之中遇到问题，随时可以向大学求助。卫生署正是跟进有医疗中心提供声称能够预防多种癌症的疫苗，英文简称 WT1, 正是展开执法行动，强调该款疫苗并非香港注册药剂制品，任何广告声称可提供该疫苗作防癌用途均属误导。医疗卫生界立法会议员林哲元接受访问表示， WT1 是一种仍在试验阶段的治疗癌症疫苗，未有在港注册。据他所知，这款产品现时未有在世界各地注册使用，在预防癌症方面未有明确研究证实有任何功效。如果病人使用这类仍在初步研究阶段的药剂制品，有机会引起严重并发症。他又说，由未确定研究有多大效用，风险很高。美军林肯号航母停靠泰国整休，舰上约5000名水兵将会登岸休息，他们将分批到邻近的旅游胜地芭提雅观光。芭提雅官员欢迎他们访问，认为可以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当局说会加强保安措施，确保访问顺利进行。芭提雅市长表示，约40部巴士将会接载水兵往返芭提雅市区，又提醒他们一些特定地点不得进入，亦都不能从事部分特定活动，包括水上活动等。当地传媒报道，美军人员亦都被禁止进入红灯区，当地最繁忙的步行街将有大批警力巡查。林肯号去年11月离开美国加州到南海，及后改派到中东执行任务以来首次靠岸休整。有报道说，林肯号大部分时间在海上作战，由于缺少休息，生活条件欠佳，舰上约5000名水兵士气低落，多人曾经有因为精神的崩溃而试图跳海，但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否认。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下午1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以东大约310公里，即是北纬 22.1 度、东经 117.2 度附近，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0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北至西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可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可有涌浪。周末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仍有一两阵骤雨。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 6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175点，跌153点，总成交金额1389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948点，跌31点。 深证成分指数13663点，跌208点。部分港股造价仍

0: 日元160，瑞士法郎0.813，加元1.392，人民币6.722，英镑对美元1.35，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日经平均指数64,447点，跌1,766点。港金报40,120元，比上日收市跌7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0.19美元，卖出4,321.1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码头围道去太子道东方向近住码头角度咧有交通意外，影响到现时咧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咧稍为车多，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码头围道去太子道东方向近住码头角度有交通意外，影响到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咧一带车多。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观塘道嘅路面急修咧已经完成咗噶啦，咁去旺角方向近住丽业街嘅封路已经重开翻，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噶啦。咁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大致畅顺噶。再提提大家其他嘅特别交通安排。在电车方面，由于有紧急维修，咁影响到石塘咀总站电车站临时停止使用，乘客可以考虑使用山道站乘搭电车服务。而另外，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仍然实施紧强风措施，最高车速限制降至到每小时50公里。咁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记得要留意翻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FM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警务处会以短信或电邮发出交通告票，亦会暂时保留实体告票。除了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告票和缴交罚款。注意，短信发送人是以井号开头，电子告票内容是无超连结，同埋专属网站域名结尾是 .gov.hk。详情请浏览 e-trafficticket.gov.hk。
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由胡仙许饰演的龙俊东，父亲是传奇车神，儿时志愿是成为出色赛车手，但父亲的失踪令他将梦想埋藏，而张弛的出现就重燃起他对赛车的热情。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5: 大家好，我是邱子欣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些电影的名字呢？广岛之恋和情人。这两个作品呢都是出自法国很出名的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的。今个礼拜的开卷乐，我会同唐瑞同大家看下杜拉斯的小说《抵挡太平洋的堤坝》，同大家倾下杜拉斯的生平以及他写小说的渊源。有兴趣的朋友千祈不要错过啦。
6: 开卷乐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7: Hello， 大家好，我是 MC Jin 欧阳靖。香港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之特别奇妙的地方，虽然我自己不是这里出世，但是跟这里都很有亲切感。很开心的就是 Alex， 多谢你，因为你在这个 journey 里面呢都有一个很特别的人物，很早就已经出场，特别正啦。 Made in Hong Kong Peace and Love， 星期一至五下午1:00至3:00，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 阿土、林正力， Made in Hong Kong。
8: 星期三晏昼1:08，下到我哋斗歌时间啦，礼拜三。
9: 系啊，今个礼拜我哋嘅主题咧就系开学啦，因为今日9月2，今日应该就真系可能系正式翻学。
8: 开晒啦，开大啊，
9: 开大啊，
8: 开大添啊！
9: 因为寻日嗰啲开学礼嘛，今日就正正式式可能上下堂啊，认识一下啲老师咁样咯。
8: 咁啊，我真系去跑步咁啊，咁见到有好多跑友啦，咁啊倾开啦，大家都俾我睇佢哋嗰啲仔女嗰啲开学嗰啲样啊，系、
9: 哦、
8: 啊，好多都真系大个晒啦，已经。
9: 尤其是可能啱啱升小一啊，或者升中一咧。啲父母咧就会特别地好感动啊！即系见佢有好似个新嘅进程啊嘛。我觉得而家好多嘅家长咧，对于小

0: 朋友嘅升學呢，尤其是譬如剛才講嘅小一啊中一呢，佢點都好想送佢返學嘅嗰一日，即係帶佢返學嗰日呢好似陪住佢一齊。咁亦都可能啦，有啲朋友呢就好似我媽咁樣嘅，無論係細個到到而家呢一個年紀，佢每朝早都仲係問緊呢一個問題。
1: 早晨啊，快點啊，
0: 就叫你早啲起身食个早餐先，因为食完早餐食饱饱你先有精神上堂㗎嘛，唔好饿坏个肚仔，知唔知啊？晏昼一样㗎，早安神之美。

0: 由細到大咧，我媽咧都好緊張咧嗰餐早餐嘅，究竟你有冇食飽飽㗎？係
1: 咪唔準唔食㗎？
0: 梗係啦，
1: 一定要食完早餐先出口。
0: 係因為你個早餐好重要，因為你食完咧，你個人先至有精神。即係如果你真係遲到起身嘅時候咧，哎呀食唔到啦，點算咧？你話你咁樣咯、嗯。早安神之美勞廣眾係我嘅選擇。
1: 講開咧，即係翻學啦、讀書啦，有一隻歌我好中意嘅，咁嚟自一套電影，就係1982年嘅一套戲咧，叫做《檸檬可樂》。咁啱當年咧，呢一種飲品亦都係我自己最喜歡嘅。其中呢隻歌將好多個科目個名字都填入去啊，填詞人係林振強啊。

0: 阵时咧，好多嘅我哋呢啲靚仔靚妹咧，都好鍾意卢云娜嘅。佢亦都係殺晒嗰阵时所有同學生有关嘅电影咧，佢都有份做嘅。有呢一隻嘅檸檬可樂，好鍾意咧，就係、是、里面咧，即係林振强咧，将好多科目填咗入去啦。而作曲就係当时卢云娜嘅经理人咧 ，Anis Nelson 啊。
1: 哦，你头先呢首檸檬可樂填词人係林振强啊嘛，接住你都係林振强嘅词。放暑假嘅时候会唔会玩到创晒，成日都唔瞓觉，仲要朝头早唔肯起身，起身嗰阵时已经去到太阳都日上三竿。所以一去到翻学嘅日子，九月一日，阿妈系一定会早起身，然之后用个镬铲铲你，叫你起身，摆晒啲嗰啲闹钟喺侧边咧，都未必醒到，因为佢会不停同你讲醒醒醒醒啊！你知林忆莲嘅作品。

0: 真係好多阿媽呢兩日係咁吵醒個仔叫佢醒㗎，唔該醒醒啊，嚟自林憶蓮，我選擇。
1: 到我啦，三個靚女，羅美薇、陳嘉玲、袁潔瑩，第一代又係嚟自電影喎、啊、開心少女組啊，呢一隻歌呢陪住我細細個成長㗎。

0: 当年听这歌的时候已经很想问问他们使不使要纯氧气，好像不够气这样。这个歌其实陈慧娴都拿来做这个变变变。原曲就是属于当年日本女歌手早见优1986年的 Monday Shutdown， 就是有这个就是开心少女组三人阵容的啰挛72小时。
1: 喺翻咗學之後咧，有一樣嘢咧係會特別聽得多，同埋每隔可能七八個字就會聽一次。這個好像 double meaning 來的，小時候的時候看卡通片呢，你很希望有他的陪伴，但是回到校呢，其實這件事就不停響，就是那個叮咚啊，叮咚，來自
0: 那個念鐘，
1: 那個念鐘。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国家十五五规划提出要加快建设健康中国，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咨询文件提到香港具备发展成为医疗创新枢纽的独特潜力。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接受港好十五五访问，认为香港在生物医药、创新药研发等方面都可发挥独特作用。他透露，今年内会成立药物监督机构，更自主进行药物审批注册，期望到2030年可以审批任何创新药物。他又说，香港有能力亦有责任配合国家政策，利用自身优势建立中药标准。港大深圳医院院长张文智就期望未来五年可将中国的医疗推到另一个高地。卫生署正是跟进有医疗中心声称提供能够预防多种癌症的疫苗，英文简称 WT1， 正是展开执法行动，强调该款疫苗并非香港注册药剂制品，任何广告声称可提供该疫苗作防癌用途均属误导。医疗卫生界立法会议员林哲元接受访问表示， WT1 是一种仍在试验阶段的治疗癌症疫苗，未有在港注册。据他所知，这款产品现时未有在世界各地注册使用，在预防癌症方面未有明确研究证实有任何功效。如果病人使用这类仍在初步研究阶段的药剂制品，有机会引起严重并发症。城大话严正关注有个别学生会属会举办的迎新营出现严重安排失当和个别人士的不当行为，同时极度关注参与学生所受的不必要滋扰。校方已经立即成立纪律调查委员会，现正约见相关活动举办者，向部分参加者搜集资料，将根据事件的严重性作出纪律处分。城大对任何形式的不当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并要求所有学生在迎新和校园活动之中遵守城大学生行为守则和保持良好纪律，尊重同学。举办迎新营的学生组织必须遵守由学生发展处提供的相关指引，并完成包括由平等机会委员会主办的防止校园性骚扰训练课程等指定培训。城大高度关注师生的行为操守，绝不姑息任何违规或损害大学声誉的行为。如学生在迎新活动之中遇到问题，随时可以向大学求助。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截至昨日下午在尼泊尔增至1068人遇难，超过4600人失踪。新华社报道，在上午10点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救援通道已经基本打通，救援人员、物资和部分装备已经通过陆路通道进入核心区，并开展深入救援工作。电信企业在吉隆灾区已经抢通修复一座基站，新增12座应急基站，各级应急指挥抢险救援，物资调动通讯全程畅通。另外，中国空军一架运20运输机昨日下午搭载无人机、 DNA 检测儿童试剂、净水设备、照明设备等物资抵达尼泊尔加德满都国际机场，是中方向尼泊尔提供的第二批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北至西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海有涌浪。周末至到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一号戒备信号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 69%。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236点，跌93点，总成交金额1527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953点，跌26点。深证成分指数13678点，跌193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8跌6仙，腾讯控股439蚊跌2.4，阿里巴巴109.6跌8毫，南方恒生科技4.42仙跌4.6仙，国泰航空13.8跌2.4，恒生中国企业86.88跌2毫，长飞光纤光缆172.4升8.3。Minimax 342.6升5.8，智普1116蚊跌63蚊，建滔積沉板45.96升2.16。外幣對港元嘅賣出價：美元7.841，英磅10.591，瑞士法郎9.651，澳元5.603，加元5.637，新西蘭元4.582。歐元9.0816，每百日元對港元4.914，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5.73。日經平均指數64,367点，跌1847点。港金報40,380蚊，跌520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318.82美元，賣出4,318.85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2: 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啊！较早前啦，码头围道去太子道东方向，近住码头角道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咧大致回复正常。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咧稍为车多，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进发翻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咁最后仲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司机拒绝提供呼气测试样本系会被即时拘捕噶。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围绕将军澳嘅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系中医药发展嘅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同中西医协作嘅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7: 骚动音乐，骚动容祖儿，等等等等。
8: 咁呢首歌我一听到我就觉得佢得噶，佢嗰个鼓咧，一嚟就已经入咗个情绪咧，系成功嘅 intro 咯。大家打开收音机去听呢首歌嘅时候，就已经有一种醒醒啊，
9: 即系7点钟起身听又觉得好醒神啦，跟住6点钟收工听仲开心咁嗰啲啦。
7: 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到7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波盛、奔神、John 骚动音乐。

0: Chica。
1: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2: 仲有超边洪培俊
3: ，Made in Hong Kong。
4: 跟住第二个小时嘅 Made in Hong Kong， 多谢各位听众嘅支持，好多朋友咧好肉紧啊！
2: 系啊，因为今日我哋斗歌嘛，我哋嘅主题咧就系开学啦。其实九月份开学咧，以前细个学生时期就觉得，哎呀又翻学啦。但系其实对于好多家长嚟讲咧，唉甩烂啊，终于可以有翻啲自己嘅时间啦。
4: 但系我觉得咧，香港嘅即系学习嘅气氛或者学习个制度咧，都始终未必话。是咁完善啊，譬如好简单，即係我自己鍾意英文科咁样啦，咁样喺香港即係你靠学生咁样幼稚园小学中学咁样学嘅英文呢，其实都唔係好掂啊，因为呢我唔知係个 syllabus 嘅问题定係咩，定係嗰个学习气氛，即係佢会用一个死记嘅方法去教你英文啦，咁样但係语言嘅嘢其实唔係咁啊，係灵活运用啦，係会即係令你自己有兴趣啦。因为呢譬如有人时有啲字呢，你觉得啊呢、這个字点解呢，你自己走去查字典，查完之后你就会记得㗎啦。
2: 呢
4: 一世都会记得㗎。咁样即係其实我觉得香港嘅教育制度有人时会令到呢有啲朋友呢就係少咗主动去搵个答案，多咗去跟你嘅 syllabus 呢去应付考试。
2: 喔咁咪两样嘢嚟嘅，咁睇个人性格，即係譬如头先讲英文呢样嘢， Alison 佢係读传统嘅中文中学啦，佢都係因为我好鍾意嗰对组合。
4: 係啦。
2: 我学英文。
4: 係啦，但点解佢嗰个好鍾意嗰对组合 Backstreet Boys 唔係学校令到佢鍾意呢，而係佢自己去鍾意呢，而佢自己去鍾意佢去尋求英文嘅嗰個嘅語言能力呢，係比佢喺學校學到嘅嘢呢係高好多倍㗎喎。
2: 勁好多添啊。
4: 係啊係啊。
2: 而家直情你以為呢佢喺外國大添啊。
4: 所以嫁埋個外國老公。
2: 所以我哋係自發嘅呢啲嘢。
4: 係自發嘅係啊。咁各位新生學子即係好多嘢都係靠自己嘅。無論人哋點樣幫你都好啦，到最後嗰一步呢都要自己行上去㗎。所以記住要終身學習啊。
2: 咁快播咗我首歌嚟嘅。
4: 快
2: 我想播。
4: 两点搭二个半字喇喎。
2: 咁最尾一首㗎嘛。唔緊要，我仲有好多首。
4: 你諗住嘅嘢未必係你预期㗎。
2: 唔緊要啦，我都係终身學習㗎嘛。
4: 好歌一首，郑融。

0: 将呢个嗰阵时嘅即系成日讲嘅一句说话终身学习咧，成为呢一个情歌嘅主题咧，呢个真系好劲啊！神来之笔，郑融。
1: 呢、這個終身學習咧，都係我哋人生之中咧，無論你幾多歲都要學嘅。嗱，而我哋人生當中咧，有一個地方咧，真係每個朋友一定會經歷過。而呢一首歌咧，我想講啊，係喺網上面咧，有好多朋友話咧，細個聽嘅時候咧，就以為哦，普通一首K 歌啦。但係人大咗，真係出嚟社會面對過之後咧，就發覺原來呢首歌唔係淨係單單講你校園生活，原來都係講你嘅人生嘅。呢首歌亦都系好多朋友有感动嘅时刻出现，嚟自 Twins 嘅幼稚园。

0: 幼稚園咧，用呢一個初次翻學嘅成長心理去講，即係人大咗之後咧，要面對即係嗰個獨立啊，大個之後咧嗰種不捨啊、恐懼同埋無奈嘅感覺。
1: 高东中意今日咧，我系豆哥嘅嗰一张相咧，我哋两个都着咗校服，你就系飞仔啲嘅，我就系乖仔啲嘅。
0: 直情有人话，你咪新发嗰啲样咯。
1: 系，我以前读新发噶。
0: 系啊，
1: 系啊 ，form six 系读新发噶，21蚊条胎好贵。
0: 21蚊条胎，
1: 以前系几蚊鸡嘅咋？系啊，喂，呢一个系我嘅年代啊，我嘅童年啊，佢系张艾嘉。

0: 咧，作曲人啊，罗大佑自己都有个版本咧，或者有一啲广东版啦、广东话版啦。但我觉得童年呢一个嘅曲式啊、曲风咧，系张艾嘉系唱得最好嘅，有佢嘅最原初嘅版本《童年》。
1: 嗱，你话呢首《童年》系你嘅成长年代啦，我拣翻我嘅成长年代。当年我哋嗰啲学校咧就有歌唱比赛，每次啊吓都一定有人拣呢一首作品嚟唱，仲要唱完之后临尾咧系会眼湿湿喊晒，支持梁咏琪嘅《Today》。

0: 相信以后有缘再聚呢个说话，嗰阵时细个成日都听，成日都唱呢首歌啊。Today，
1: 但你有冇真系见翻嗰啲小学啊、中学同学？
0: 有啊有啊有啊，仲有 group 嘅我哋。
1: 哦，你有噶？
0: 有噶。
1: 我冇啊，我系好衰嗰啲人嚟
0: 嘅。你咁狠心嘅？
1: 我又唔系狠心，而系咧，可能我唔系嗰一啲咧。即係
0: 你唔係懷舊嘅人嚟嘅，
1: 我唔係咁懷舊嘅、
0: 啊。
1: 我近排喺一啲 cash dinner 嗰度咧，見翻以前咧有份栽培我嘅音樂老師咧，阿郭老師啦。咁大家傾開偈嘅時候咧，佢都話佢有聯絡啲同學仔、嗯，但係即係我真係冇啊咁樣。咁啊，亦都好開心啊！郭老師每年咧喺 cash dinner 見到我咧，佢都會同我影張相咁樣嘅，同埋睇得出佢都好 proud of 我。
0: 嗯，咁梗係啦，你咁勁而家。
1: 係嗱，講到咧即係開學啦，咁當然就係要有效果。咁啊，我中学咧就系读一个工业学校嘅，但系我小学咧或者幼稚园啊，就系读以下呢一间春田花花幼稚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城大表示关注有关学生会属会举办的迎新营出现严重安排失当和个别人士不当行为，同时极度关注参与学生所受的不必要的滋扰，校方已立即成立纪律调查委员会，正约见相关活动举办者，向部分参加者搜集资料，将根据事件严重性作出纪律处分。城大对任何形式的不当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并要求所有学生在迎新和校园活动中遵守城大学生行为守则和保持良好纪律。尊重同学，举办迎新营的学生组织必须遵守由学生发展处提供的相关指引，并完成包括由平等机会委员会主办的指定培训。国家十五规划提出要加快建设健康中国，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咨询文件提到香港具备发展成为医疗创新枢纽的独特潜力。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接受港好十五五访问，认为香港在生物医药、创新药研发等方面都可以发挥独特作用。他透露今年内会成立药物监督机构，更自主进行药物审批注册，期望到2030年可以审批任何创新药物。他又说香港有能力亦都有责任配合国家政策，利用自身优势建立中药标准。卫生署正跟进有医疗中心提供声称能够预防多种癌症的疫苗，英文简称 WT1，正展开执法行动，强调该款疫苗并非香港注册药剂制品，任何广告声称可以提供该疫苗作防癌作用均属误导。医疗卫生界立法会议员林哲源接受访问时表示， WT1 是一种仍在试验阶段的治疗癌症的疫苗，未有在港注册。据他所知，这款产品现时未在世界各地注册使用，在预防癌症方面未有明确研究证实有任何功效。如果病人使用这类仍在初步研究阶段的药剂制品，有机会引发严重并发症。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下午两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以东大约是320公里，即是北纬 22.2 度、东经 117.3 度附近，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0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受沙德尔和东北季候风共同影响，本港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预料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日余下时间维持。按照现时的预测，沙德尔今晚至到听日初时会在南海东北部徘徊，最后有较大机会转向偏西方向移动，掠过广东东部沿岸，并在星期五至到星期六左右再度靠近珠江口一带，届时其强度存在相当大变数。天文台会密切监察沙德尔的动向，评估其接近珠江口时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市民请留意天气系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是多云，有一两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北至到西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海有涌浪。周末至到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仍然有一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是65%，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是报25,253点，跌75点，总成交金额1,650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46点，跌3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42点，跌227点。几只活跃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82，跌4仙；腾讯控股439.6，跌个八。 阿里巴巴110跌4毫，国泰航空13.84跌2毫，恒生中国企业86.96跌1毫2，长飞光纤光缆171.3升7.2，美团78.65升2蚊。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59.63，瑞士法郎0.813，加元1.392，人民币6.723，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71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日经平均指数咧系报64,325点，跌1,889点。港金系报40,380蚊，比上日收市系跌52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319美元，卖出4,319.61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

0: 施紧强风措施，最高车速限制降至到每小时50公里，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Yo, check it out!

0: 程就喺左紧，见到工程指示牌，喂，小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时刻警觉莫迟疑。
1: 历史浩劫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31，国剧830，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2: 凝聚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31，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3: Elka 郑紫棋、Kylie C 郑纪瑶。今集继续请嚟两位女神演绎新歌，他们仲会分享歌曲背后的创作趣事。
2: 星期日晚7:30，港台电视31。
4: Shopping dining 我喜欢啊，不过我最喜欢的就是 Made in Hong Kong。
5: 哇 good 啊，
6: 开哪支先？
4: 开个收音机听先。哈，究竟 Alex 和 Toby 哪个靓仔啲呢？
7: 走啊，
8: Made in Hong Kong 全港唯一一个开心快乐娱乐资讯并重的节目，配合新鲜的时事话题，一路听赚晒啦。
4: 好正啊，连听收音机都有着数，只有星期一至五晏昼1:00-3:00 ，Made in Hong Kong 做得到。
5: 点样最后半小时嘅 Made in Hong Kong 喺呢度多谢翻咧，即系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咧，选择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啊，晏昼1:00-3:00嘅 Made in Hong Kong。因为我近排好多 friend 咧就间屋要大维修咁样啦，咁啊佢哋话咧，原来落去装下嗰啲装修师傅嘅时候咧，佢哋话即系啲师傅啊，原来一路咧都系听住 Radio 2咧，一路就系做嘢噶。咁啊，多谢大家先。
9: 我都好开心啊，即系寻日我哋咪做完节目，我要赶去一个 fashion show 啦。咁一去到现场，其实即系时间差唔多，即系啱啱即系做完节目赶过去咁样啦。个个都同我讲话，我啱啱就系听完你嘅节目就嚟啦。咁我都好开心啊！真系有好多朋友咧系支持住我哋嘅。
5: 系啊，多谢大家嘅支持。冇你嘅支持咧，我哋做嘅节目咧，真系就等于空气啊。
9: 系啊，
5: 虽然而家都系等于空气噶啦。
9: 系喺空气中同大家见面。
5: 但系有你喺身边咧，有你嘅收听咧，先有意义嘅。
9: 系嗱，今个礼拜就真系开学周啦，即系有好多同学仔都开学啊嘛。咁细个嘅时候咧，即系对于翻学嘅年纪啊。你冇乜嘢好煩嘅，即係嗰時淨係得返學放學啦，同埋你嗰時呢淨係得哎呀好開心啊，今返去見到同學仔，
5: 即單向啲啦，
9: 好單一
5: 單一啲啦，係
9: 以前細個你覺得淨係開心唔開心啦，但係唔知點解人呢大過咗之後呢先發覺哦，其實原來開心與唔開心中間呢仲有好多棘住嘅嘢喺度㗎，
5: 即係好多情緒嘅。
9: 其實呢樣嘢呢我發覺呢而家嘅中學生呢係早咗出現㗎，即係以前我即係中學嘅年代呢仲係懵下懵下蠢下蠢下咁樣啦，但係而家嘅中學生咧同佢倾偈咧，就算可能细到中二三咧，佢都好清楚表达到话俾你听，我有啲咩情绪，有啲咩唔开心，点解会唔开心？我觉得几好、啊。以前你细个会唔会识得讲，表唔表达到呢样嘢啊？
5: 我就唔同啲嘅，我有少少 black sheep 嘅，我係另類嘅。咁就係、譬如人哋玩嗰樣嘢呢我係唔鍾意，即係多人玩呢我就唔玩㗎啦咁樣。咁我係都幾明確可以表達到自己想要嘅嘢，諗嘅嘢，同埋我好單向㗎嘛，即係有陣時我鍾意嘅就可能淨係鍾意英文歌咁樣。咁樣即係屋企人個個都知㗎啦，即係唉你呀、啊、自己攬去鴨寮街嗰度買啲黑膠唱片都冇人理你咁樣，即係我就會明確表達到，但係我覺得呢其實唔係以前嘅人表達唔到啊，係因為以前嘅學生呢係唔敢表達啊，因為

0: 锁，有好多一啲即系可能中国人嘅屋企啊，觉得啊你咧就顶撞嘅长辈咧就系不孝，咁但系佢都冇理，即系冇理会到你顶撞嘅内容。是不是有意義？
1: 哦，你講得好啱喎，我呢樣嘢呢係我由細到大呢我唔敢去表達自己情緒嘅其中原因呢，就因為細細個時候成日聽到人哋講一句就話冇大冇細。
0: 係啦，或者大人講嘢細路仔冇插嘴。
1: 係啦。
0: 咁呢個係冇原因㗎嘛呢樣嘢，即係呢個係一個身份嘅唔對等嚟㗎嘛。
1: 同埋嗰個冇大冇細，其實有時候我即係人越大越問，其實嗰個大同細係點樣計嘅呢？點樣冇大冇細法呢？
0: 你冇計大同埋細，即係如果你咁嘅 theory 係可以成立嘅話，咁即係男人講嘢女人又唔可以出聲㗎啦。
1: 係啦。
0: 大人講嘢細路又唔可以出聲㗎啦，即係長輩講嘢後輩又唔可以出聲。咁即係其實你講曬啦，一言堂囉、
1: 欸。所以有啲譬如我記得我即係細個嗰輩嗰啲朋友呢，佢哋會開始呢家長就講你未到十八歲冇資格講㗎，冇得埋嚟講嘢㗎咁樣。咁跟住嗰啲僆仔呢就開始就係真係等到十八歲呢就同你反面囉。就去反你啦。咁我反而而家鍾意呢有啲新一代嘅家長呢，佢會願意同個小朋友啊不如我哋了解一下對方啊，你又點睇呢？即係譬如可能就算去旅行如是呢，我哋今次暑假我哋一齊去旅行啊，你有咩意見啊？你想去邊度玩啊？或者你有冇啲咩心目中想要嘅嘢啊？咁佢問返個小朋友嘅時候呢，個小朋友願意表達嘅時候呢，其實有幾好㗎喎，起碼你會了解到一個細路仔點解會咁諗，同埋點解佢會想要呢樣嘢囉。
0: 嗯，不過我都覺得係要有一個即係中庸之道，譬如好似我哋嗰個年代壓制得太緊要又唔係咁好啦。但譬如有一啲嘅家長呢，佢又放得太鬆啊，鬆到去一個點呢就係俾佢揸晒主意咁樣，我亦都未必係一件好事嚟，即係一定要有一啲大人呢去街住佢，陪住佢尋找嗰個答案，而唔係全放手啦。即係你放手你都要有少僵醒可以掹返住嘅。
1: 係一定要嘅，如果你完全真係放晒手嘅話呢，你根本就捉唔住個小朋友嘛。即係有啲朋友都講，即係人大咗之後呢，有時啲情緒呢或者有啲感受呢，你可能以前唔覺得係咁，即係頭先咪講啦，寫得開心唔開心嘛。譬如好似人話呢，當年呢即係譬如好似 Rihanna 咁樣啦，咁隔咗好多年之後呢，再做 Super Bowl 嗰時呢嘅演出喎，咁喂好多人睇住佢表演㗎嘛。咁嗰陣時呢就即係你知記者就當然問你睇下你點講啦。佢呢就話第一句說話就係、是、我好緊張。咁但係下一句呢先至話其實我好興奮。咁你咪啲人就話其實原來呢有好多朋友就係、是、其實你好興奮先，但係你個心底裏面你有個緊張嘅情緒呢，你都唔覺意呢會表達講咗俾人哋聽。即係有好多情況呢就係、是、我哋有時抑壓咗我哋嘅情緒，或者我哋唔了解，或者我哋想去將佢呢撳住先，唔好話俾人知，一俾人知道嘅話呢你就係輸㗎啦咁樣。你會唔會有呢一種嘅感覺呢？又
0: 我又未必會，因為我諗我哋係平常人啦，又唔係藝人啦、即係藝人可能係好緊張每一下嘅自己嘅言論咁樣啦。我又冇呢一樣嘢，同埋我諗我都係單向，其實我係好純品㗎、其實我係單向㗎，好多嘢都我冇
1: 咁複雜，
0: 我情緒係冇咁複雜㗎。係
1: 我自己嘅情緒呢以前就冇咁多呢啲咁嘅雜不楞嘢喺度嘅，但係人大咗開始呢幫自己去拆解諗嘅時候，因為成日都會有好多身邊嘅朋友話啊，點解你會咁咧？點解你會咁做咧？跟住你都會自己問下自己，係喎，點解我會咁做咧？你唔知個，你慢慢查查咧，原來發現咧一樣嘢好得意嘅，就係原來啲童年嘅陰影啊，或者童年嘅問題，那個陰影咧唔好講到好嚴重，但係嗰個係一個你自己原來一直冚住咗嘅傷口，你唔去搣開去睇一睇，但係原來就衍生到你大個咗有啲心理嘅結疤咁樣咯。咁所以我幾開心就係早前我有一段好長嘅時間咧。即係有一個星期就日日都同媽咪傾偈，即係就將一啲呢好似大家中間嘅一啲摩擦啊，
0: 或者誤解啊，
1: 傷口 啊，
0: 傷口啊，
1: 互相去療愈對方，我又好似了解咗佢，佢又可以似了解咗我，我覺得幾開心啊。所以我有時我都會發現到呢，我哋都市人呢太忙啦，忙到呢我哋未有一個空間呢願意同人哋講出你自己嘅心底說話，不妨可以呢即係趁一啲週末搵一段時間，唔好淨係得個好急一個鐘頭同佢食飯，食完飯走，不如真係留多兩個鐘、三個鐘同屋企人傾下偈啦。
0: 所以有一句說話叫 never too late 啫嘛，
1: 係咯，
0: 冇嘢係太遲嘅，只要你肯嘅話咧。就算你遲咗其實都係啱返 timing 㗎，係呀，最緊要會表達自己內心嘅諗法㗎。

0: 可能是他，可能是你。700万人的故事，大城市小故事。
1: 公司有个男同事呢，在这里做了2年左右啦，是他呢第一份工嚟嘅，所以每逢呢有长假期呢，他都会去外地旅行。而今年嚟到9月呢，他已经呢1年之内飞了3次啦。

0: 啊，系啊，十月头嘅时候咧，我想攞多日假，我会去台北嗰度玩啊。
1: 又玩又去旅行，喂、喂。你今年呢已经飞咗两次日本一次韩国了，你仲要十月份去台湾。
0: 哎呀，我本来呢想去日本㗎，咁但呢得嗰四日㗎，咁咪算啦，近近地台湾玩下算啦。啊，我 plan 緊呢圣诞嗰陣时呢过去澳洲添。
1: 嘩，你真係呢服你啊，你真係有几多使几多㗎喎，你完全冇諗过呢，即係下出咗粮之后呢储下钱啊，剩返啲钱咁样㗎喎。
0: 哎呀，而家后生啊，梗係趁后生去多啲地方玩啊，唔通啊等到咁似四五十岁先至去玩咩？
1: 你又啱嘅，咁但係嗱，你咁后生，你而家搵钱能力咁高，你冇諗過將來有啲咩嘅願望啊，或者有啲咩想做咁樣，你冇諗過啲咩特別嘅志願咁樣
0: 㗎？有，咁梗係有諗㗎啦。咁但係諗呢啲嘢之餘，嗰啲人呢就成日話咩儲錢儲錢㗎啦。你睇下通脹咁嚴重啊，儲錢就等於慢性自殺咁樣。嗱，等我過咗三十歲先至講將來啦，我而家仲後生㗎嘛。
1: 聽完呢一位同事咁講呢，我真係啞咗。我為咗儲個首期去買樓呢，日日啊兩餸飯，連一杯啊真係貴貴地啊幾十蚊嘅嗰啲懶靚嘅咖啡都唔捨得買嚟飲啊。旅行對我嚟講真係太奢侈啦，咪講話旅行啊。呢位同事啊投資佢嘅青春啊去實現精彩嘅人生。而我望下塊鏡睇返自己。依家咧委屈咁样生活，去换取日后嘅安稳。究竟系我太现实啦，定系佢太天真？究竟边一样嘢值得我哋无悔咁样投注一生嘅咧？

0: 我讲咗咁耐，轮到你啦。将你嘅故事写低，寄嚟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或者 email 到 maidenhk@rthk.hk。你嘅故事将会喺晏昼1点到3点 Maiden Hong Kong 李志刚大城市小故事环节内播出。有 Alex 李志刚，
1: 还有超边洪奇俊
2: Made in Hong Kong。
3: 之前大城市小故事播的歌就是周兴哲的那一首新歌學啊，我的 best friend 唱周兴哲的歌好好听。
4: 真的？
3: 是啊，好正的。
4: 那他没有参加歌唱比赛，如果唱得那么好听的话。
3: 但是其实不是人人唱歌好听都要参加歌唱比赛的，有些人唱歌好听是可以自己自娱啊。即是有时候呢不是一定要是好就要去
4: 表现出来
3: 名利。即是我有有些朋友呢他是醫生來的、他是醫生是他主管來的，跟住他呢即係唱卡拉 OK 呢唱得好勁，但係佢係唔會放棄自己嘅職業，亦都唔會參加咩嗰咩，佢只係覺得係一個即係打高爾夫球咁樣囉。
4: 咦，你咁講我都認識一個醫生呢，又係喎，佢呢又係特登去搵個老師去教佢唱歌，咁每次食新飯呢都一定要搵，我哋可唔可以有間房嗰啲呢，我想有卡拉 OK 呢，我想當練下歌咁樣呢，咁你每次聽佢唱囉，喔、又真係有進步咗㗎喎。
3: 同埋好多譬如有啲朋友即係當卡拉 OK 或者唱歌係消閒呢，佢哋有時會唱到鬼渣咁聲，會好覺得好笑啊，有啲成日搶咪啊咁樣，咁但係譬如有一啲人真係想練歌或者真係想唱歌好啲嘅，咁佢仲要慢慢要篩走呢啲搶咪啊，即係好似我咁樣收埋個遙控器啊，即係或者唱鬼叉聲嗰啲人囉。同埋頭先個大消息呢，我都有少少感觸，因為我自己細個呢就係嗰一啲呢成日去旅行嗰啲人嚟嘅。我係成因為呢好覺得呢個世界好大，咁即係我唔去亞洲區㗎噃，
4: 係
3: 我淨係去呢歐洲，
4: 近極都係澳洲嘛，你
3: 最近就係澳洲9个钟，所以我好了解澳幣嗰個兑換率嘅。
4: 個升幅係點？
3: 因為成日都去嘅，我試過有一次12月31号做完 show 之後呢，1月1号就搭飛機去，嘩將機票拿嚟到啊咁樣。咁但係而家呢你會發覺，即係譬如而家我啲 friend 都會話，不如試下我哋去南極囉咁樣。我話 OK 嘅，但係你話係咪真係好想去呢？就唔係，因為我覺得唉，睇住條命仔先，因為我點知咧坐船會點咯？去到邊度啊？泰坦尼克咁點算啊？係咪先？
4: 但我反而而家有啲咧，即係年紀大咗嘅朋友咧，屋企人咧，佢係真係唔好理啦，趁而家仲有氣有力，就去啦。跟住我聽完佢，哇，咁幾多錢㗎？跟住講完個價錢，我聽我話，哇！好肉痛啊，我唔捨得啊。
3: 望下呢個世界錢銀都係身外物啫，即係能夠即係大開眼界，呢、這個先係難得㗎嘛，係咪？
4: 係。
3: 趁住有生之年呢，即係做自己想做嘅嘢。喂，恭喜你喎，超 B， 今日你贏咗啦。
4: 多謝你啊，點解你講個恭喜你講到我真係恭喜你咁樣
3: 嘅。我唔係特別全心全意嘅，就因為我覺得我啲歌
4: 真心啲，
3: 我啲歌揀得好啲囉。拜拜。
4: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在今个月的16号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公屋联会提出多项房屋政策建议，指出公营房屋问题正是逐步改善，社会更多讨论和关注房屋从量变走向质变。公屋联会认为，按政府现有基础，聚焦北都房屋项目先试先行，进一步提高居住空间。在未来规划的公营房屋项目当中，可将资助出售房屋实用面积由现时不少于26平方米提升至不少于33平方米，较大的单位比例就不少于发展项目一半，亦都可以考虑吸引更多青年到北都发展。廉政公署发布为全港政府决策局及部门同編制的全新電腦系統誠信安全標準，帶領多個決策局和部門加強運用數碼科技，借以提升防貪能力，強化誠信管治和操守。助理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張萬利在發布典禮致辭說，政府一直秉持安全與發展並重的策略，落實風險防控的關鍵正是建立高效、透明和廉潔的數字政府。他又說，創新科技和誠信管治相輔相成，科技為誠信提供監察和預警工具。廉政專員胡英明說，這套安全標準是總結廉署的實戰經驗，以及多年來為不同政府部門和公營機構進行審查工作流程時候發現的漏洞而製成。由特区政府主办、文化体育及旅游局辖下文创产业发展处牵头及资助的第三届香港时装会寻日揭幕。文体旅局局长罗淑佩出席揭幕礼致辞话，举办香港时装会彰显政府致力将香港打造成为亚洲时装设计之都的决心。香港将凭借这股澎湃的创意力量，贯穿时装价值链的每一环节，进一步巩固作为亚洲领先时装设计及零售枢纽的地位。第三届香港时装会由昨日开始，去到今个月的14号举行。美军林肯号航母停靠泰国休整，舰上大约5000个水兵将会登岸休息，分批到邻近的旅游胜地芭提雅观光。芭提雅官员说，欢迎他们的访问，认为可以促进当地经济发展，他们会加强保安措施，确保访问顺利举行。芭提雅市长说，大约40架巴士将会接载水兵往返芭提雅的市区，又提醒他们一些特定的地点不得进入，也都不能够从事部分特定活动，包括水上活动等。当地传媒就报道，美军人员被禁止进入红灯区，当地最繁忙的步行街会有大批警力巡查。林肯号去年11月离开美国加州到南海及后改派到中东执行任务以来，首次靠岸休整。有报道说，林肯号大部分时间在海上作战，由于缺乏休息，生活条件不好，舰上大约5000个水兵士气低落，多人曾经因为精神崩溃而试图跳海，但美国国防部长克格才是否认。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个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下午三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以东大约是330公里，即在北纬 22.2 度、东经 117.4 度附近，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北至西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海有涌浪。周末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仍有一两阵骤雨。一号戒备信号生效，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259点，跌70点，总成交金额178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41点，跌3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11点，跌260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84跌2仙，腾讯控股439.8跌个六，南方恒生科技4.43跌3仙6，阿里巴巴110元跌4毫，恒生中国企业87元跌8仙，国泰航空13.85跌1.9毫，长飞光纤光缆170.5升6.4，美团78.7升2.05元，Minimax 340.8升4元。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42，英镑10.58，瑞士法郎9.64，澳元5.598，加元5.631，新西兰元4.576，欧元9.0713，每百日元对港元4.9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47。日经平均指数报64,325点，跌1,889点。港金报40,380元，跌5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19.49美元，卖出4,321.5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啦，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翠屏道咧曾经有交通意外噶，不过啱啱咧已经清理好，一带咧仲有少少嘅车多，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保持忍让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湾位一带咧较为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带比较多车，龙尾排到太子道西。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大埔公路大埔教段啦，由于有水务工程，咁直至到今日下昼嘅4点，近住樟树滩路交界嘅路段咧，系改为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噶。大家经过嘅时候啦，记得要留意翻。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4: 有快乐。
6: 星级有型食肆提供以蔬果为主的蔬果之选菜式，以及少油、少盐和少糖的三少之选菜式，还有有型优惠添。这些食肆分为一星、两星和三星，遍布各区，大家出街吃饭或者买外卖都可以食得健康。星级有型食肆，星级分明又有型，吸引更多顾客，快点来参加啦！加粒星更有型。
7: 晨光第一线陪你一起起身，
8: 一起翻学。
9: Hello， 大家好，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奥啊，希望咁多位学生哥开学嘅时候日日冇烦恼，天天都唔会迟到，拥抱正能量啊！
8: 逢星期一至五
7: 早上6点到10点，
8: 晨光第一线。
10: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力尊的全新作品主打复古 R&B 和 City Pop 的风格，歌曲名字叫做《完美后备》，由他自己亲自作曲。今次的作品营造出浓厚的怀旧都市浪漫气氛，描绘一段礼貌而克制的暗恋故事，将我喜欢你永远留在心底最深刻这一份的情感唱出来。

0: 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力春》，完美后备。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中文歌曲龙虎榜。

0: 嚟到9月2号星期三嘅三五成分啦。
1: Hello， 直播室有 Tini 之后阿切嘅，仲有呢个一号戒备信号系正在生效噶。
0: 系，
1: 寻日咪讲话，即系我即系。spend 咗幾日假期啦，同我啲中同去咗韓國嘅，
2: 真開心。
1: 係啊，講咗呢一個就係、是、
2: 美美之路，
1: 醫美變靚啲之路咁樣。係啦，咁由於我蛇龜啦，我唔夠膽喺韓國做啦。
2: 唔係你都有整牙，係
1: 啊。係啦係啦，我就去咗喺佢哋醫美嘅時候啦，我就去咗咧漂牙。其實咧，我係咧無意中揾翻嚟嘅，你知唔知啊？即係我原本冇呢個 plan 嘅，我係咧臨去之前，我諗。兩日到啦，咁佢就講開話，哦，我哋約咗呢個時間啦，成功 book 咗，即係呢個時候我哋就會去啦。咁我就話，哇，咁你哋要搞幾耐㗎？咁跟住我朋友就話，你預3-4個鐘咯，哇，3-4個鐘咁耐。
2: 即係一個上晝一個下晝咁冇咗啦。
1: 3-4個鐘可以做好多嘢㗎喇，真係削骨難負咁滯㗎喇。咁跟住佢就話，哎呀，只敷麻膏都敷咗個幾鐘啦，我敷個幾鐘麻膏咁耐。
0: 麻膏係咩嚟㗎？
1: 即係唔係麻醉藥咯，哦、你淨係敷落塊面度，你會令到塊面麻咗，咪唔痛咯、
0: 哦。
1: 你做嗰啲機會痛啊嘛。
2: 古有麻不湯，
0: 係啊，唔係飲嘅係外敷嘅呢個。
1: 係啊，即係你做嗰啲高能量嘅機會痛啊嘛。咁你敷咗麻膏咪冇咁痛咁樣咯，係啦。咁跟住我話，哇，咁3-4個鐘我真係揾啲嘢做下喎咁樣。咁咧，由於咧我嗰幾日咧應該咧係 search 過好多關於韓國嘅嘢啦，咁於是乎咧社交平台咧就派咗好多呢啲 post 俾我啦，係啦，咁其中一個 post 咧就係一個佢應該係住喺台北嘅 KOL 嚟嘅，咁佢就咧曬佢棚牙啦，跟住佢哇真係好白喎咁樣啦，咁佢就分享佢自己做咗啲咩啦，就係去韓國咧就係做佢係做牙貼嘅咁樣，咁咧我咧好少可咧呢啲咧我會走去。問人嘢㗎，其實社交平台上面係即係尤其是唔識咁樣啦。但呢我忍唔住喎，我呢真係 send 咗個 message 俾佢啦，即係 DM 佢啦。
0: 我知呢個 KOL。
1: 係啊 ,DM 我 KOL, 但我唔識佢嘅。我就話因為佢呢話佢淨係整咗8隻牙嘅啫，做牙貼，因為係逐隻計㗎嘛。
2: 即係淨係指前面嗰8隻。
1: 係啦係啦，最緊要嗰8隻囉，見人嗰8隻。
0: 即係佢笑嘅時候呢，佢就係喺中間呢。
1: 因為做牙貼是不便宜的，
0: 貴的，
1: 是啦是啦，即是就算在韓國可能即只不過是便宜過香港啫，咁但係都可能咁上一價錢啦，要咁樣，咁佢就話佢整咗8隻牙貼，咁我就，但係佢全部牙都一樣色嘅，白雪雪嘅，咁所以我就忍唔住 D M 問佢，我話：嗱，為何你其他啲牙齒又這樣白啊？
0: 你真係咁聲啊？
1: 類似啦。
0: 你問下 AI 先啦，呢啲如何禮貌地問人啊？棚牙有幾白咁啊？
1: 我想有請問嘅，請問你話你做咗8隻牙嘅牙貼，嗱，為何你其他所有牙齒又這樣白啊？
0: 其他啲牙齒是我後期製作執白他的咁啊？
1: 係啦，會唔會係咁咧？淨係開咗 filter 啊嘛？咁跟住我就問佢咯，嗰、那個 KOL 果然是 KOL， 好快就已經答
0: 了。以為你是 potential 客戶。
1: 不是他不是開了我診所，他很快答我。我說哦，因為我做了藍光漂白先牙，他幫我做了藍光漂白，跟住再貼牙貼咁樣。
2: 他嫌不夠白，他要再貼多嘢白，他勁。
1: 因為牙貼不只是白的嘛，他還可以修整你的牙型，或者你牙與牙中間有縫的話呢，他是可以幫你即黐翻整齊咁啦，類似係，
0: 即係戴個面具上去啦。
1: 係啊係啊，佢係好似有少少即係幫你啲牙齒又係啊係啊，微一微調咁樣嘅，可以做到咁嘅。係啦，咁我睇到，咦，藍光美白咩嚟㗎？咁我就即刻問佢啦，就話，咦，咁我想問就係做藍光美白幾錢啊？咁樣講，跟住佢話，我印象中咧好似大概係30萬won啦，不過你可能要問一問佢。跟住咧佢就好好咧 send 咗佢去嗰間嘅牙科診所俾我。咁我就真係問喎，咁而家呢因為呢韓國好多呢啲呢啲服務呢其實佢都 serve 遊客㗎嘛，做遊客生意㗎嘛。
2: 有翻譯㗎。
1: 係啊，所以呢佢係呢完全呢係唔使韓文英文交談㗎，佢就有個人係打中文㗎、即係用其他即係用電話一啲嘅
0: 通訊軟件覆你啦。
1: 通訊軟件就可以溝通到㗎嘛囉。跟住佢就寫 星期一有咩优惠，星期二有咩优惠，星期三有咩优惠。
0: 星期一嗱买一送一，星期二
1: 类似呢啲啊，类似啊。
2: 如果你做埋我哋条脷，帮你啲脷胎都美白佢。
1: 唔系，佢嗰啲优惠咧系类似，有啲日子咧就会平啲嘅，可能呢个月份有啲日子咧就系送呢个防敏感嘅护理咁样嘅，即系你做完呢一个美白牙齿之后，
0: 星期四送防蓝光添咁
2: 样。你唔讲咧，以为系去好似整嗰啲汽车镀膜咁样啊，而家搞到。
1: 佢就有啲唔同嘅 choice 嘅，跟住我都 OK 喎，都應該玩到個零鐘喎呢度咁樣。
0: 原來反而唔係為咗靚，係為咗消磨時間啊。
1: 唔係咁順便咯，咁啊我都想嘅，因為我一路想啲牙再白啲啊嘛。咁但我又唔想做牙貼咁貴喎，咁我試下做下呢個美白嘅 treatment 都幾好啊，喺啲牙度咁樣。咁我就 book 咗咯。咁嗰日去到咧，哇個流程咧，我想話咧，佢哋咪成日講流水式嘅，係真係噶，好。好順暢嘅，佢哋成件事
0: 係
1: 啊係啊。首先咧，去到嘅時候咧，已經有嗰個咧係一個講中文嘅人去接待你先噶啦，即係你係全程都唔使驚，即係唔識用韓文溝通啦。咁就會叫你登記啦。跟住你等我等緊嘅時候咧，登記完等嘅時候咧，佢咧出邊咧係有部嗰啲 AI 機嘅，你係可以咧即係擺自己個樣喺個圈入邊啦，跟住你笑喎，
2: 算命啊！
1: 笑完之後咧，唔係啊。佢會咧，即係有啲模擬效果俾你睇嘅，即係譬如如果你係搞 whitening 嘅美白牙齒嘅，咁你美白到兩度係點嘅咧？啲牙齒，你話到三度係點嘅咧？咁如果唔係嘅，你係想整牙貼嘅，咁會點樣嘅咧？佢有啲即係 AI 模擬效果可以擺落去你啲牙度咁樣。但我想話咧，呢個技術咧應該仲有待改進，因為咧好怪嘅，有啲整出嚟我見到咧，
2: 好老
1: 即係唔係啊？好似～啲牙望落去咧，仲怪过你冇整咁样咯，好奇怪噶，系啊，咁我就又喺嗰度消磨咗一阵时间啦。好啦，跟住嗌名咧就到你啦咁样啦。咁首先咧就系咧会去照 X-ray 先嘅，好好喎，照一张 X-ray 先嘅。照完 X-ray 咧，跟住佢就会带你咧去其中一格嗰度啦。佢系咧一格一格有大概十张八张嗰啲牙医床喺度啦。咁你就瞓落去咯。咁首先会做咩咧？就系咧嗰个助护咧会。幫你首先望一望啲牙先嘅，佢會望你多唔多牙石啊。如果你多牙石嘅話
2: 咧，洗埋啦，加兩嚿水啫喎。
1: 係啦，你最好就洗咗牙先做咁樣，咁佢就會檢查一次先嘅。咁但係之後咧就會到牙醫嚟檢查啦。牙醫嚟檢查你啲牙齒有冇做一個簡單嘅口腔檢查。哇，跟住我最大不著係咩？因為照咗張 X-ray 啊嘛。跟住嗰個牙醫同我講咧，個翻譯一路喺隔離就會翻譯做中文俾你聽啦。個牙醫就同我講：，咦，你右排牙上面咧有一個蛀。牙，你翻到屋企嘅时候，即系翻香港嘅时候咧，你要去检查下，睇下使唔使补咗嗰只牙去咁样。跟住我突然间发现自己有烂牙咧，好震撼啊！嗰下我竟然喺韩国发现自己有烂牙，
2: 已经冇得食糖噶啦。
0: 你平时系唔觉嗰个位系有啲咩特别嘅？
1: 唔覺啊，我估係好難刷到啊，可能嗰個牙與牙之間。
2: 同埋其實咧，而家大人有蛀牙嘅話咧，其實可能嗰個窿係好細個嘅窿嚟嘅啫，即係未必一定係大到好似以前啲小朋友咁咧，成個黑曬咁啊，唔會係咁樣噶啦，已經係一個窿仔，係嗰個窿仔好似你支牙籤咁上下，吉到咁上下嘅窿仔。
0: 係啊，但係佢冇叫你即刻補埋咩？
1: 佢冇叫我即刻補埋，我諗補牙係會阻住佢做藍光位。
2: 补牙唔划算啊！
1: 你可能你要等佢凝固噶嘛，应该系即系之后你唔可以即刻食嘢，咁可能惊你做美白
0: 比唔够高啊！呢个暂时
2: 比唔够高，
1: 唔知啊！
2: 同埋今个礼拜冇乜优惠，所以都费事睇。
1: 系啦，跟住咧佢就检查完之后咧，个牙医就走咗去噶啦。
2: 哦，
1: 跟住就可以开始噶啦，就然之后系嗰啲牙医助护去帮你做呢个过程
2: 咯。可能佢冇发现到啲咩大问题啊？可能嗰个牙医最主要系即系处理啲智慧齿嗰啲啊。
1: 系啦，佢主要系要。叫做真正牙醫去檢查一次有冇大問題咁樣，你做唔做得咁樣啦？咁呢個牙醫又會走開去做其他嘢咁樣，跟住牙醫助護就會幫你做之後嘅過程。咁就每做一個 step 咧，佢都會隔離個翻譯就會話俾你知。嗱，而家咧佢就開始幫你洗牙啦，好啦，啦，嗱，咁你朗口啦咁樣，咁然之後咧就開始嗱，佢而家咧會查三次呢一個美白嘅塗劑嘅，每次咧係十分鐘嘅，咁你瞓喺度個頭唔好亂喐就得㗎啦，同埋咧條脷唔好伸出嚟咁樣，因為
0: 會飄埋啫，飄埋條脷啦。
1: 喂，因為有藍光，哇，條脷有機會痛㗎，你伸出嚟嘅話，你要收埋。跟住係啊，我估。我即刻咧下意识咧缩一缩条脷啊后边。
3: 會痛啊，
2: 會痛，
1: 會灼熟條脷啊，即刻諗起昨晚食嗰啲燒牛舌啦。我同啱啱食韓燒嘅燒牛舌咁，
2: 我聞到窿窿地係咪正常啊？
1: 係啊，跟住我全程瞓喺度咧，我都瞓唔到咯，因為我好驚自己條脷伸出嚟，我真係有呢個負擔喎、啊。
0: 即係死神來了啲畫面咁樣啊！即刻係。
1: 我總之驚痛咯、嗯，因為我覺得條脷痛咧
0: 係
1: 會好痛噶。
2: 好驚喎！呢個真
1: 係。係啊，咁之後佢就會幫你十分鐘就會過嚟幫你換一次嗰個美白塗劑咁樣啦。
0: 係。
1: 係啦，然之後就即係你總之成程就瞓喺度，有得個翻譯話俾你知做緊咩咁樣。
0: 嗰係咪已經係不斷思考人生啊？嗰陣嗰一個鐘。
1: 冇啊，不斷思考就係條脷點可以唔伸出嚟咧？其實其實你放鬆嘅時候，條脷係會伸埋出嚟嘅、
0: 啊。即係好似狗唞氣咁樣啊嘛。
2: 你係要抑制佢㗎，你要夾硬撳低佢㗎咋。
1: 你係要用意志力㗎。係
2: 啊。
1: 用意志力咯，一路吞後條脷咁樣咯。
2: 係啊，係咁幫你吸口水。
1: 咁跟住咧，佢幫你做曬成個過程之後咧，佢咧就會即刻有一張before after 出嚟、
0: 嗯，
1: 因為咧你做之前咧，佢係會好似啲人箍牙咁咧，佢掹開個口咧，用嗰啲好靚嗰啲相機幫你影張相，係啦，就影得好清楚你棚牙嘅咁啊，咁啊就會 before 影嗰張啦，到你咧做曬嗰、那個treatment 之後咧，佢又會再影，然之後佢就會即刻咧會 stream 一張相出嚟俾你睇 before after 係點樣嘅咁樣咯，咁就證明究竟你有冇白到咧咁樣，咁佢有俾個心理準備我嘅嗰、那個翻譯就話。哦，因為咧有啲人啲牙好黃嘅話咧，佢做完咧個效果就會好明顯啊咁啊。佢、嗯、話但係你咧就唔算係好黃，你係算偏白㗎啦。
2: 所以你做完有機會會黃咗嘅。
0: 咁樣就不利啦，
1: 曬
0: 燈咁樣喎。
1: 咁你做完有機會即係唔會好
0: 覺
1: 嘅，係啦，即係可能少少咁樣咯。咁佢就咁樣講完啦，然之後咧我一睇嘅時候咧就發現，嗯都唔係啊，都有效果啊，即係覺得啲錢使得安心啊，
0: 即係唔係安慰自己嘅。
1: 因為佢話可能效果唔係好明顯嘅時候咯，我一刻諗過，咁我做嚟做咩啊？
0: 就消磨時間咁樣。
1: 但我已經走唔到回頭路啦嘛，已經。咁我跟住睇就唔係啊，都有分別啊，咁樣講。
0: 嗯。
1: 係啦，咁跟住原來咧做完呢啲美白牙齒嘅 treatment 咧，佢叫我咧就係話，咁你兩三個鐘內咧都盡量唔好食嘢咯，咁
2: 啊，係啦，有。
1: 飲水係啦，佢話同埋咧，你一陣間如果食 lunch 咧，你儘量食啲白色嘅嘢咁啊。跟住話嚇食白色嘅嘢
2: 咯，
1: 係啦，跟住話食粥啊嗰啲咁樣咯，咁啊，因為佢驚你即係會令到個效果冇咁好咁啊，佢就叫我儘量食白色嘅嘢咯。
0: 反而呢個有壓力喎，係嘛？
1: 呢個係啊，又唔可以飲，
0: 又唔好飲咖啡，
1: 叫你一個禮拜內唔好飲咖啡茶。
0: 你破咗未啊？
1: 梗破咗啦！
0: 去韓國點會唔去啊？咖啡咧係咪？
1: 嗰朝早我係特登飲咖啡先嘅，係
0: 飲住最後一杯係咪？
1: 係啦，咁點知到第二日食早餐嘅時候咧，我唔係唔記得，我係點咗一杯花茶。但我冇諗過嗰杯花茶咧係好鬼深色噶，
2: 冇你咁咯。
0: 有咩花茶係深色㗎？
2: 青花茶、
1: 菊花茶咯。
0: 茉莉花茶咯，
1: 仲有嗰個咩？
0: 係啊，
1: 洋金菊咯。
0: 哦 ，OK，
1: 係啊，
0: 但係點知佢
1: 唔係我睇漏咗一隻字啊？其實佢係洋金菊茶，但係原來佢溝咗另一樣嘢。
0: 佢溝咗
1: 好深色嘅
2: 一隻字，
1: 紅色咁大嘅
0: 紅茶咯，即係
1: hibiscus 啊。
0: hibiscus 係咩嚟嘅咧？
1: 大紅花係咪？
0: 哦，
1: 唔係喎。hibiscus 中文係咩？
2: 唔識
0: 喎，即刻幫你揾啦、
1: 啊
0: 啊。我英文學會唔代表識曬，
2: 英文學會都答你唔到，你望住我。
1: 我
0: 英文
1: 字
0: 典啊，大佬。
1: 跟住我點到嚟嘅時候咧，我望住啦，佢唔好飲深色嘢喎，咁啊，但係點咗咯喎。
2: 冇嘢㗎，你唔經過啲牙咪得咯。
1: 仲要嗰間 cafe 喺聖水洞係好出名嘅，
0: 係啦
1: ，cafe 都冇嚟㗎。係啦，咁啊，但係嗌咗咯，又要出去再排過買嘅話，要好耐。呢個先係重點，唔係嘥唔嘥，係你又要再出去排個隊，因為係長。時間有人排隊嘅，我間咖啡係呢個啊，算啦，飲啦咁樣。
2: 係咪你飲紅酒咁咯，捲埋
1: 食
2: 咯。
1: 我真係 test 出地，哎呀，我冇諗起呢個方法喎。
0: 係啊，
1: 冇創意啊你。
0: 咩？你去韓國去得少啦，係啊。點樣可以唔整到塊面啊？之下又可以 探洞享受到就係呢啲啦。
2: 係啊，個嘴已經唔係好喐到啦，都可以
1: 我喐到個嘴。你冇講到我先做咗嘴部嘅整容手術咁樣。
2: 做咗其他 treatment 之後，隻嘴都喐唔到，但係都仲可以笑到超肉嗰啲。
0: 係，
1: 但我想話佢哋即係韓國真係好多呢啲咁樣嘅、即係 treatment 啊、美容嘅啊，同埋係嗰個流水，頭先話流水式咧就係所有嘢都好快噶。佢做完一個 step 咧，就會下一個人嚟幫佢做第二個 step 咁樣，或者。即係成條佢哋生產線啊，係好 smooth 嘅。你去 X-ray， 跟住就入去瞓喺度，瞓喺度，牙醫嚟，牙醫嚟就做護嚟，做護嚟之後好出去，出去喺個位度睇 before after， 睇完 OK 啦，冇問題，出去俾錢完走得咁樣。跟住我就覺得嚇，唔怪得知啲人咁中意嚟韓國做啦，同埋佢真係平啲嘅，係真係
2: 係又快手係咪？又
1: 係啊，快手容易 book， 跟住又即係個價錢又叫做相宜啲咁樣咯。Okay， 比喺香港
2: 有冇話 last 到幾耐咧？
1: 佢話好似原來呢啲咧係半年左右嘅啫。
2: 哦，半年之後
1: 係啊，佢都會隨住你食嘢嗰樣嘢，即係就會逐漸即係可能你個牙齒都會變翻你原本嘅顏色。
2: 即係除非你永遠都食白色嘅嘢。就可以 keep 到耐好多啦。
0: 我而家得啊，
1: 你咪食白色咩？白色雞胸啊，
2: 雞胸咯，
0: 不斷雞胸，雞
2: 蛋
0: 都用雞胸，
2: 蛋黃都唔食啊，
1: 蛋黃都
2: 淨係食蛋白咯，
1: 係喎，連大隻淨食蛋白嘅啫喎，你值得做喎咁，
0: 我值得，
1: 你值得做喎，
0: 好
2: 洗牙先啦，
0: 洗牙先係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3:30，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城大表示严正关注有关学生会属会举办的迎新营出现严重安排失当及个别人士的不当行为，同时极度关注参与学生所受的不必要滋扰。校方已经立即成立纪律调查委员会，正是约见相关活动举办者，向部分参加者搜集资料，将会根据事态的严重性作出纪律处分。城大对任何形式的不当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并要求所有学生在迎新和校园活动中遵守城大学生行为守则和保持良好的纪律。尊重同学，举办迎新营的学生组织必须遵守由学生发展处提供的相关指引，并完成包括由平等机会委员会主办的指定培训。城大高度重视师生的行为操守，绝不姑息任何违规或损害大学声誉的行为。如果学生在迎新活动中遇到问题，随时可以向大学求助。国家十五规划提出要加快建设健康中国，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咨询文件提到香港具备发展成为医疗创新枢纽的独特潜力。业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接受港好十五五访问，认为香港在生物医药、创新药研发等方面都可以发挥独特作用。他透露今年内会成立药物监督机构，更自主进行药物审批注册，期望到2030年可审批任何创新药物。他又说，本港有能力亦都有责任配合国家政策，利用自身优势建立中药的标准。港大深圳医院院长张文智就期望未来五年可以将中国的医疗推到另一个高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为回应美国在前一晚针对伊朗南部的袭击，伊朗向约旦港口城市阿赫巴附近的一个美国海军陆战队基地发射重型弹道导弹，造成大量美军士兵死亡。根据伊朗迈克尔通讯社，革命卫队在声明中又说，美方基地多个重要设施以及武装直升机被摧毁，伊方的报复行动持续。伊朗传媒当地星期二报道，美军当日夜间袭击伊朗南部多处，波及霍尔木兹金省库克斯塔克一场婚礼，造成最少四人死亡，50人受伤。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表示有一个热带气旋在香港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下午3:00，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以东大约330公里，即在北纬22.2度、东经117.4度附近，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北至西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可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可有涌浪。周末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仍有一两阵骤雨。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286点，跌43点，总成交金额1,906.4亿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41点，跌3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11点，跌260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86冇起跌，腾讯控股439.8跌个六，南方恒生科技4.43跌3.8，阿里巴巴109.9跌5毫，恒生中国企业87.06跌2仙，国泰航空13.84跌2毫，长飞光纤光缆170.2升6.1，美团78.45升8。Minimax 344.4升7.4，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9.57，瑞士法郎0.813， 加元 1.393， 人民币 6.723， 英镑对美元 1.351， 欧元对美元 1.158， 澳元对美元 0.715，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4。 日经平均指数报 64,325 点，跌 1,889 点。港金报 40,380 元，跌5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326.94 美元，卖出 4,327.76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由於荃灣線金鐘站和尖沙咀站之間有信號設備故障，現時來往中環站和荃灣站的行車時間預計需要額外的15至20分鐘，市民記得要留意回，就是由於港鐵荃灣線金鐘站和尖沙咀站之間有信號設備故障，現時來往中環站和荃灣站的行車時間預計需要額外的15至20分鐘。睇返隧道情况啦，洪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啦，稍为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车龙排到果栏。而另外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啦，都较为多车噶，车龙啦就接近亚皆老街。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电视三十一，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由狐仙许饰演嘅龙俊东，父亲系传奇车神，儿时志愿系成为出色赛车手，但父亲嘅失踪令佢将梦想埋葬，而张弛嘅出现就重燃起佢对赛车嘅热情。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1: Yana， 今集我带你睇下港珠澳大桥年度半马，11月开跑啦，首次有 10K 嘅赛事啊，名额有10,000个，唔知你会唔会挑战下自己咧？
2: 都好、啊，等我留意一下。不过跑完步咧，带大家去中山放松下啦，皮溪村同埋崖口村，仲有煲仔饭可以试下添噶。
1: 时间仲有，讲埋内地嘅睇戏文化。
2: 好、啊，节目咁丰富，记得留意星期六朝早9至10 ，Yana 阿欧湾区生活1小时。
3: 做运动嘅时候有一个亢奋状态，但系做完之后亢奋状态系咪要 keep 住佢咧？
4: 亢奋状态就系喺我哋紧张嘅时候要用到啦，战斗嘅时候要用到啦。但系如果长期都喺个亢奋状态咧，咁对我哋身体就唔好啦。我哋可能会出现一啲精神嘅疲劳啦、身体嘅不适啦。咁我哋就要学识得点样喺一个亢奋嘅神经系统状态入边慢慢放松落嚟啦。
3: 要学识点样先叫做啱运动，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招 B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5: 自古以来世界上都有好多个榜，这条科举名次的榜叫做
6: 鉴榜，
5: 有个姓牛的人上榜叫做
6: 牛榜，
5: 好多个飞镖插住的榜叫做
6: 镖榜，
5: 那王天儿主持的榜叫做
6: 王榜。
5: 你认真啲啦，叫做咩啊？嘟嘟嘟嘟嘟嘟
7: 嘟嘟嘟嘟嘟，周文歌曲龙虎榜。
5: 有请数榜女神王天儿。
8: 我王天儿数榜无数，在三五成群这个环节决定同大家一起数榜。每个星期我们都会在网络揀选一个流行榜，然后进行小圈子民意调查和投票，再由主持人去估下三甲位置。清不清楚？明不明白？现在即刻去榜。

0: 嚟到我哋蘇邦之神嘅時間啦，呢個榜咧係特別為天熱度身訂造嘅，因為夠 fresh 可以即刻 recall 呢個行程嘅 memory 啊！
1: 哇，
0: 係啊，
2: 咁即係關於去旅行㗎啦，定係？
0: 係啊，去旅行再加同姊妹去旅行
2: 啊，好姊妹？
0: 係啊，因為即係我私底下都有諗過啦，即係。若然你同一大班朋友去旅行嘅话呢，咁可能有唔同嘅状况啦，但係淨係同男仔去或者淨係班姊妹去呢，当中嘅一啲嘅细节呢都可以细思极恐嘅。係啦，咁究竟个榜系咩呢？而家即刻听一听啦。
3: 闺蜜去旅行十个难搞嘅地方。
0: 第一，夹行程边个话事？
4: 一個就想行到盡，朝早八點就出門口，另一個就想瞓到自然醒去咖啡慢慢嘆，最後邊個做 plan 啊？邊個都係吃力不討好嘅。
0: 第二，爭相幫對方影相。
4: 一個就嫌你影到隻腳唔夠長啊，角度唔夠靚啊，又無限重影啊，另一個就一邊自己影影完就算啦，開始就覺得好唔耐煩啊。
0: 第三，夾五店不值啊。
4: 一個想住靚酒店食 fine dining， 一個就想住平價嘅酒店啦，去便利店掃街。金錢觀落差好大噃。
0: 第四，購物時間嘅分配。
4: 一個可以喺藥妝店或者名牌店行咗成日，另一個對 shopping 完全冇興趣嘅，喺門口等到懷疑人生啊。
0: 揾路同埋交通嘅迷路。
4: 喺啲 Google Map 咧睇唔切或者行錯路嘅時候咧，大家就開始互相指責啦、射博啦、黑面啦、怨對方啊。
0: 是啊，就是一班闺蜜去旅行啊，即是十个难搞的地方啊。
1: 冇啊。
0: 是冇是冇同闺蜜去啊，定是冇难搞的地方
2: 呢？其实呢啲唔同闺蜜去，即是同异性朋友去，即是啊是啊，或者同伴侣去都会发生过呢啲事啊。
0: 是。咁但是就每个段嘅关系可能大家即是着紧或者嬲嘅嘢都未必是完全一樣啦，咁今日就嘗試集中喺閨蜜嗰度啦，咁
1: 但係好姊妹會昇華㗎嘛呢樣嘢，即係可能嗰種互相依賴呢，佢係可以依賴到盡㗎嘛，咁你知道我性格係咁㗎啦。
0: 係啦，卅幾年啦都我中學嘅時候做 project 都 free ride 㗎咁
1: 啦。
2: 第一個就係夾行程啊，邊個話事啊。
0: 係但你又講過你係 free ride 㗎啦。
2: 我係 free ride 㗎，係啊，係 free ride 得好開心。
1: 你又一個好乖嘅 free ride。

0: 乖嚟噶嘛，你唔会出声，
1: 我唔会出声噶，系啊，
0: 系去你唔中意嘅，你都唔会出声。
1: 唔会，如果我唔中意嘅，我就会事先讲话，咁、哎、我唔去呢度，因为我哋我同我嗰几个 friend 咧系好独立嘅，我哋系可以分开嘅个行程入边，我哋嗱，你叫我哋一落机就分开做唔同嘅嘢啦，系咪？所以系 OK 嘅、嗯，但系食嘢嗰啲咧，我本身就已经冇乜所谓噶啦嘛，系、嗯，
2: 因为唔熟啊嘛，系啦，
1: 系啦，咁佢哋揾咗咁咪食咯，咁系真系有食过啲，我觉得，麻麻地喎咁样，但我就唔会话，我觉得唔好食咯，点样拣呢间啊？你其實正常人都唔會啦，係嘛？如果唔係你揀嘅話，
2: 咦？呢、這個世界上 common sense 其實好唔 common 㗎，係
1: 啊，但係我啲朋友係可以接受討論嘅，即係譬如會話，我會話即係譬如佢哋講開好唔好食，我會話，我覺得呢間一般般咯，咁樣唔係好驚豔咯。
0: 系啊，
1: 系啊，唔系好经验咯咁样，但系佢呢个价钱冇嘢讲嘅咁样，系真噶嘛咁样，好客观嘅，系啊系啊，
0: 因为个矛头系应该指向间餐厅，唔系指向搵呢间餐厅嘅人，
1: 就唔系讲搵嘅人咁样咯，系、
2: okay,
1: 嗯。我觉得呢、這、一个即系边个想瞓到自然醒，边个行到尽，呢、這个唔算好难搞咯，除非嗰啲好姊妹系连体婴咁样咯。
0: 哦。
1: 系啊，即咩都要黐住一齐，八点要全部一齐懂嘅啫。
2: 你去厕所啊？我又去先咁样，系啊，
1: 一齐去先系 friend 咁样。
0: 应该要顺序嘅，系咪先？如果唔系嘅话咧，大家即系夹晒喺个厕所度都搞唔掂啦。
1: 夹行程唔算好难咯，
2: 系因为已经即系有经验啦，系即系可能你啱啱第一次同成班 friend 去旅行嘅时候咧，就可能麻烦啲嘅。
0: 系影相咧，第二个啦，即系呢个会唔会又系？容易處理啊，定還是係難搞咧？
1: 我啲 friend 唔係好影相，
2: 反正係你要影。
1: 但有一個朋友很好嘅，佢會主動 offer， 我幫你影啊咁樣，你係咪想影相？我幫你影啊咁樣咯。
0: 係
1: 係啊，
0: 即係你係完全。
1: 但我都係嗰啲唔好意思嗰啲人嚟嘅、嗯，即係譬如佢已經影完啦，佢話你睇下得唔得咁啊？我得㗎啦，得㗎啦，得㗎啦咁啊。即係我唔會係啦，我唔好意思同佢講，唔得，可唔可以再影過咁啊？
0: 即係淨係可以對廁
1: 所。但我覺得係嘅，一班女仔如果大家都有。影相嘅習慣或者想 po 相上社交平台咧，呢、這個係可以成為一個
2: 嗌交嘅地方
1: 嘅，係啊，係啊。
0: 之前咪試過咯，即係話點解你 po 嗰張相你冇執我嘅？你唔記得咩？
2: 係可以逐個逐個執㗎係嘛？
1: 可以，
0: 可以，可以啦。
2: 你咁自私嘅，
1: 我之前有個 friend 咧試過咧，我同佢食飯咧，每次首先佢就會話叫我揸機啦，因為佢唔想做揸機，會影得佢，
2: 影
1: 得佢係啦喺我前面啦，同埋咁啊顯得佢大粒啲咁樣啦。第二咧就係咧佢會叫喂你 send 翻張相俾我先，我 po 喎咁樣。如果你要 po 嘅話咁樣，因為我話點解啊咁佢話我執一執先啊嘛咁樣講，即係佢會執佢話佢會講到明嘅嗱，但我就係執自己嘅咋咁樣講。我 send 翻俾你，你要自己執嘅話，你就執你自己。因為他知道自己要執啲咩，或者他介意啲乜嘢咁樣咯。
2: 係
1: 係啊，咁我都 OK， 幾負責任嘅都係，佢自己都幾負責任嘅咁啊。
2: 係，佢唔係要你幫我執一執條眉啊，幫我執一執個眼袋啊，咁樣
0: 執曬全部嘅咯喎，你再執落去，
2: 你又變咗 designer 啦，係啦。OK， 好，嚟到第三個啦，係啊
1: ，budget 上
2: ，budget 上係啊，我唔知啊，即係可能係即係。你話你哋會有分開嘅行動啦，咁樣。咁但可能即係譬如可能酒店上面嘅話，呢、這個會唔會一個嘅考量啊？大家住咩 grading 嘅酒店啊？咁樣。
0: 呢、這個應該都容易處理嘅，係啊，即係除非係可能真係你嘅好姊妹裏面其中有一個係嗰啲比較算死草型少少嘅人，咁就會頭痛啲啦。即係例如可能佢去食一間餐廳咁計啊，喂嗰間餐廳可能你點咗樣貴嘅嘢，佢唔好嘅，佢冇興趣。
2: 但呢個我唔夾啊，我唔食㗎。係
0: 啊，即係佢可能會有少少硬硬地咁樣啦，又或者嚇、啊、我都冇飲酒，但你酒咁貴嗰啲咧，即係總會有呢啲咁嘅情況㗎嘛。
1: 或者去便利店買宵夜咁，我都唔食宵夜咁
0: 啊。係啊，點解要喺個 proof 度攞錢啫？
2: 係
0: 咁會。
1: 而家有啲 app 好好㗎。係，因為我啲 friend 成日去旅行啊嘛，佢今次都有用嗰個 app 咧。
0: 係，
1: 佢係可以咧
0: 記帳。
1: 記帳係。你譬如去便利店買嘢，
2: 幾多個人嘢咁啊？
1: 係啦，邊個俾錢係邊幾個人嘅，你就可以照入翻去。佢總之會將你咧 overall 咧會計翻曬邊個爭邊個錢，邊個爭邊個錢，邊個係收錢嘅咁樣，
2: 係
1: 好方便噶，係啊，即係你除四個人有得，除每一項都可以自己入翻咁樣咯，登記翻係咩消費咁樣。
0: 即係呢個人中意俾五嚿水俾多啲咁樣都得咁樣。
2: 即係呢個咧譬如夾 budget 咧，另外一樣嘢咧就係搭車啊，即係可能有啲人會覺得就去旅行。哎呀，即係 call 的士啦，
1: 搭的士
2: 或者係叫車啦咁樣，咁有啲人覺得 幾個地鐵站啫嘛，行啦。雖然外國嘅幾個地鐵站咧，等於香港十幾個地鐵站啦。
0: 哦，係啊，
2: 咁有啲人會覺得就係、是、我點解我唔想叫車，我就係想搭公共交通工具啊？咁、
0: 哦、
2: 係，
0: 我想體驗啊。
2: 係啊，咁可能喺呢啲，即係其實呢個嘅錢唔係多嘅。咁但係其實，
1: 但係都可以嗌交係嘛？係
2: 啊，
1: 就可以。
2: 好，第四個啦，嗱 ，shopping 嘅時間分配啊。
0: 系
2: 天兒就即係好獨立啦，無論佢同師叔又好啊，邊個都好啦。
1: 係啊，分開 shopping 噶，
2: 分開 shopping 咯，係啊咁樣。但係有啲就即係連體嬰嘅時間係啦，
0: 係又或者係又或者係可能總會有人係頂唔順噶嘛，即係可能你有啲係行得好勁噶嘛，即係可能佢真係可以玩一日，全日都係行街。
1: 有出現呢個情況啊？
0: 係啊。
1: 但係咧，我有兩個 friend 係好好啦，我同另一個 friend 咧就想行街啦，有一日即係有一個下晝冇去做，就想喺某一區度行啦。咁佢兩個咧就已經投降啦，就話嚇、啊、我淨係想去某一間鋪頭啫喎，去完我就冇嘢噶啦。咁佢兩個就話：，喂、我哋兩個咧去完嗰間鋪頭咧，我哋就會去附近啲 cafe 飲嘢噶啦。你自己行啦咁樣，行完翻嚟揾我哋啦咁樣。係啊，即係好似阿媽咁樣嗰啲，你自己去玩啦，玩完翻嚟揾媽咪啦咁樣。
0: 係，同埋另外有一個玩法咯，即係之前啲人去泰國啊，即係聽啲 friend 講啲好姊妹嗰啲一齊去咧，就係、是、你行街啊，我去揼骨。佢真係就去咗揼骨，跟住之後、另外嗰啲就自己去行街。
2: 但係報時要準確咯。
0: 哦，
2: 六點鐘喺度等，又真係六點鐘啊，係啦，唔好就即係。shop 到八點咁
1: 樣，我估呢啲有陣時咧難搞，係因為可能你去，你唔似香港，香港就咩都好聚集埋一齊啊嘛，叫做我哋地方都真係細啊嘛。有時你去某啲國家旅行咧，你可能去 shopping 咧，你要特登去嘅，或者你去某一間鋪頭咧，佢嗰度差唔多城區其實冇其他嘢㗎，你揾係啊，你喺嗰條街揾嗰間鋪頭之後，你冇嘢做㗎啦，你就離開㗎啦咁啊。咁可能有陣時啲 friend 就會啊，咁我陪唔陪你去揾嗰間鋪頭咧？
0: 搭一個鐘頭車去唔好啦。
1: 係啦係啦，或者去完一度咁去第二度咁，唉，好似唔陪你又好衰咁樣。咁但係陪你又真係特登去嗰間鋪㗎啫，
0: 就嘥我時間。
1: 咁啊，係啦，或者我陪到你去，由於嗰度淨係得嗰間鋪啦。
0: 係，
1: 咁可能我又冇其他嘢做喎，即係我願意陪你，但係哇，你可能原來搞成大半個鐘嘅，咁我又唔知道做啲咩好啊嘛，咁可能會有微言咯有陣時。
2: 係好，去到第五個啊，即係揾路啊，即係蕩失路啊呢啲咁樣，即係成日啲人都話、可能男仔睇 map 啊揾路係叻少少嘅咁。
0: 係。
2: 即係有啲人咁講啦，咁譬如你成班姊妹嘅時候，咁會唔會就嚇、我唔識睇嘅喎？
1: 佢
2: 導航嘅方向我都唔識嘅喎，突然間喺邊啊咁樣？
0: 係，我覺得呢個問題應該相對少啲嘅，係啊，因為可能佢哋就覺得唔緊要咯，蕩失路，大家蕩失路咯，咁淨係呢區嗰度行啦，
1: 一齊蕩失路，
0: 一齊蕩失路咯，可能會係咁樣咯。
2: 呢個想法太過美好啦，我覺得係。
0: 又或者咁講，即係而家嘅嗰啲即係手機裡面嘅即係 map 咧，嗰啲地圖咧，其實都真係準確咗好多嘅，佢係。連你行路嗰一個嘅即係角度都可以幫你揾得到，咁相對少啲問題會發生嘅。咁但係當然啦，即係如果你話真係帶路嗰個人帶咗佢嚇，唔係喎，原來唔係呢一區，唔係呢一個地方，直頭錯曬嘅。咁有啲微言又無可厚非嘅。
2: 好嘅，咁啊聽埋六至十嘅選項啦。
3: 閨蜜去旅行十個難搞嘅地方。
2: 執行李同埋搬酒店，
4: 你一啲係超大呀，話乜都要買呀，你一個呢就奉行輕便主義，一個背囊就搞掂，去到酒店呀要搬嘢嘅時候呢就可以嘈啦，喂你做乜拎咁多嘢嘥咁多時間
2: 㗎。第七，食咩餐廳有分歧呀？
4: 肚餓時問食乜嘢呢，真係一個好大嘅難題嚟㗎，係要食嗰間，呢、這個又話唔想食，嗰、那個又話肥，呢、這個又話熱氣，嘩無限輪迴呀。
2: 第八，沖涼同埋爭洗手間，
4: 玩完一日好攰啦，翻到酒店啦，但廁所得一個，你又卸妝，佢又爭住洗頭，你又去廁所，另一個，唉，唯有落樓下啦。
2: 第九，邊個負責做阿四啊？
4: 得噶，屋飛 check 資料，記錄全部都係同一個人身上面做曬嘅，其他人揸行 free way 做一個，你會唔會覺得好委屈呢？
2: 第十，壓力同埋實況嘅落差，
4: 為咗影靚相啊，要去到遠一遠嘅地方打卡。打完之後你發覺喂中曬服喎，啲 like 數又唔同嘅，最慘就係 A 影咧就好多 like 喎，我影就冇 like 喎，喂點先？
2: 好，第六個啊，執夾即係啲搬下行李啊，去下酒店嗰啲咁樣嘅，即係如果有男朋友喺度嘅時候就啊可以即係俾個男朋友就幫手拎下啦，
0: 可以俾佢展示下係嘛？
2: 係啊係啊，咁、但係就女仔就其實不過而家咁樣自己搞自己都好。 容易嘅、
0: 要 book 間大啲嘅房囉，
2: 係咪呀，
1: 即係大家開到夾咁係咪，
0: 係呀，因為如果呢你可能去即係日本咁計啦，咁你啲即
2: 係東京
0: 嗰啲呢，嘩真係可以好窄㗎嘛，咁你如果係真係兩個好姊妹去嘅時候，你一攤開個夾又買得多嘢喇喎，嘩喺冇位擺嘅時候就真係真係有啲唔知點算好㗎啦，
2: 但係呢個容易解決嘅，
1: 我覺得呢個唔算好難囉，反而我覺得如果你講住嘅地方反而有機會會即係大家有唔同意見嘅，係可能譬如我哋今次係住 B&B 嘅咁樣，咁、B&B 係房嚟㗎嘛，即係一間屋入面幾間房，咁、可能你想住呢間房，因為呢間房連住個廁所嘅，咁、可能我都想住連住間連住套廁嗰間房喎，咁樣咁可能大家就要夾咁樣囉，有機會呀、即係有機會呢個可能有得咬囉、反而
2: 第七就係食咩餐廳啦，
1: 呢個我覺得反而容易啲喎，食嘢嘅問題，
0: 食嘢容易咩？
1: 呢、這個容易啲喎，相對地。
0: 真咩？
1: 係啊。
2: 燒肉啊，肥喎。
1: 係啊，或者有啲人唔食牛喎。係
2: 啊，
0: 係。
1: 你要揾間冇除咗牛有其他嘢食嘅俾我食喎。
2: 有冇得燒菜㗎？淨係。
0: 哦，即係你意思係容易啲著係咪啊？
1: 即係容易啲會有拗撬啊！呢、這個算係。
0: 認同啊，認同、啊。
2: 容易啲著嘅意思咪著個爐啊？你
0: 著火啊？係
1: 啊。心嗰團火。
2: 係。
0: 我覺得呢個應該會三甲啊，因為你即係你去旅行裡面，其中一個最重要嘅環節就係食嘢啊嘛。係、
1: 嗯。
0: 係啊。
1: 同埋通常食嘢之前已經行到攰攰地。
0: 係啊。
2: 唔再行啦。
1: 開始燥啊！開始好肚餓。
0: 同埋你有時候你真係會可能特登為咗去嗰間餐廳，就係為咗、即係可能某一隻嘅主題嘅公仔，我就、我好想飲嗰杯冰啊，嗰杯冰有個公仔咧，係佢整到係個一個冰係嗰個公仔嚟㗎咁。可能其他人你會覺得就嚇、真係好唔明喎、點解要特登嚟呢個地方仲要使咁大嚿錢呢咁。
2: 係。
0: 咁你又要陪佢囉喎。
2: OK。
0: 咁呢個位又真係有啲劇㗎。
2: 好，第八個啦，同房有關嘅沖涼呀同埋洗手間嘅分配呀、你今次 book 嗰間係有幾多個廁所㗎？
1: 有兩個廁所嘅。
2: 咁真係方便好多啦。
1: 係呀，四個人兩個廁所我覺得已經算好好㗎。
2: 係呀，最好一人一個嘅其實係。
1: 同埋咁解啦。同埋呢大家係已經係好有默契，唔使嗰啲咩差㗎啦。已經係邊個想沖涼先，就自己衝去衝咁樣，
0: 咁你有咁多年收穫，
1: 係啦，有一次咧，有我哋其中一晚咧，有一個 friend 就話。尋晚我沖先，今晚你沖先啦，咁啊同另一個 friend 講，跟住我 friend 話嚇我未 ready 喎，我第一次聽，我嚇未 ready 咯，我未 ready， 佢係我未 ready 沖涼喎，咁啊誒個你沖啦咁啊，我未 ready 啊，咁啊講，哎咁仲好啦，咁我自己再沖，要 ready 沖涼啊，
0: 唔係咁可能，
1: 跟住嗰個另一個 friend 好開心，哎我啊最中意翻屋企就即刻沖涼噶，你未 ready 咁我沖啦咁樣咯，
2: 要擲聖杯先啊嘛，究竟個祖師爺俾唔俾我沖涼咧而家？
1: 即係可能佢鍾意坐下先啊，
2: 嗌下先啊，
1: 先撳下電話先啊，嗰啲人囉。
2: 係、好啊，第九個啊，究竟邊個做阿四去 mark 數阿成呢咁樣，即係 admin 囉、或者係叫做 secretary 囉，即係秘書咁樣囉、
0: 通常都係慣咗嘅，即係你話男仔嗰個角度呢，即係可能男仔
1: 有一個做開係嘛，
0: 做開嗰個呢永遠就會自己拎上手就會嚟㗎啦，而我嗰邊嗰個呢就係、做開會計嘅。
1: 咁、
0: 所以就好啱佢，佢每次做完我之後，嘩呢、這個會計真係好出色啊。
1: 同埋通常價格 book 飛嗰啲嘢都係嗰啲 J 人㗎、即
2: 係
1: 好有 planning 嗰啲會搞掂曬咁樣、即係我呢啲就 free ride 咁樣
0: 係。
1: 但係嗰、那個格而家 mark 數呢，你用咗嗰啲 app 呢其實唔使。
2: 好方便
1: 㗎。就係、你畀咗錢你咪自己 mark 返囉。係。
0: 但係冇試過即係出意外嘅，即係可能佢買啲嘢就好貴喎咁。
1: 冇、你買咩買咁貴
0: 嘅？買機票嚇咁逼機票咁貴，
1: 機票自己搞噶嘛？
0: 我、自己搞嘅，
1: 係啊，大個啦。
0: OK，
1: 第一個
2: 三十年收穫啊，佢哋加埋啊都咩啦？最尾啊就係去啲即係想打卡嘅地方啦，點知個實況好落差，有啲微言，有啲抱怨咁樣啊，即好似頭先所講就喂呢、這個即係麻麻地喎。
0: 嚇、
2: 係啊，不過通常我都係聽啲男朋友講啲女朋友，哇又去啲咁樣嘅。食嗰啲咩卡邦尼咩啊烏冬啊，哇
0: 卡邦尼烏冬，
2: 哇
1: 我哋好有默契咯，同啲 friend 係一齊鬧嘅咯，係即係唔係鬧對方，係一齊鬧嗰笪地方，係因為我哋今次去咗聖水洞一間頭先話好出名嗰間 cafe 咧、其實我哋去完之後咧係食完之後覺得咧，哦其實冇乜特別嘅啫，佢真係純打卡嘅啫，跟住我哋就一齊喺度講，係咯咖啡又唔好飲，啲包又唔係特別好食，仲要等咁耐，好在我哋。 早去唔使等咁耐啫。
0: 你哋係好大聲咁喺個現場度咁樣講。
1: 唔係事後。
0: 哦，事後。
1: 事後講嘅係。
2: 可能再事後咧，其實咧係有個 friend 其實內心啊，我都覺得幾好食嘅。不過佢哋三個姊妹話唔好食，我唯有。
1: 我唯一就話唔好食
0: 啦。係啦，
1: 可能有
0: 坐得唔舒服。
1: 有嘅有羣眾壓力嘅有啲可能係，但我啲 friend 應該唔會咯。
2: OK 好啦，歸納去旅行啊，十個難搞嘅地方啊，大家又覺得邊個頭邊三個係三甲咧？You think it's nothing, but it means the world to me. Yeah, because you can pass that.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廉政公署发布为全港政府决策局及部门编制的全新电脑系统诚信安全标准，带领多个决策局和部门加强运用数码科技，借以提升防贪能力，强化诚信管治与操守。处理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张万利在发布典礼致辞话，政府一直秉持安全与发展并重的策略，落实风险防控的关键正是建立高效、透明、廉洁的数字政府。他又说，创新科技和诚信管治相辅相成，科技为诚信提供监察和预警工具。廉政专员胡英明说，这套安全标准是总结廉署的实战经验，以及多年来为不同政府部门和公营机构进行审查工作流程时发现的漏洞而制成。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今个月的16号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公屋联会提出多项房屋政策建议，说公营房屋问题逐步改善，社会更多讨论和关注房屋从量变走向质变。公屋联会认为，按政府现有基础，聚焦北都房屋项目先试先行，进一步提高居住空间。在未来规划的公营房屋项目中，可以将资助出售房屋的实用面积由现时不少于26平方米提升至不少于33平方米，而较大单位比例就不少于发展项目一半，亦都可以考虑吸引更多青年到北都发展。由特区政府主办，文化体育及旅游局辖下文创产业发展处牵头同资助的第三届香港时装会寻日揭幕。文体旅局局长罗淑佩出席揭幕礼致辞话，举办香港时装会彰显政府致力将香港打造成为亚洲时装设计之都的决心。香港将会凭借这股澎湃的创意力量，贯穿时装价值链的每一个环节，进一步巩固作为亚洲领先时装设计和零售枢纽的地位。第三届香港时装会由昨日起至到今个月的14号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二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有关他正试图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特朗普说，并非如假新闻传媒所报道试图强迫伊朗回到谈判桌前，强调伊朗是否签署协议他根本不在乎，又说目前美国几乎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星期二在社交媒体说，美军已经完成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新一轮打击，目标包括革命卫队的防空阵地、雷达系统、海事资产与设施、煲雷能力和通讯站点。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表示有一个热带气旋在香港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下午4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日在香港以东大约330公里，即在北纬 22.3 度、东经 117.4 度附近，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0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北至西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海有涌浪。周末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仍有一两阵骤雨。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275点，跌54点，总成交金额2,074.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41点，跌3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11点，跌260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84跌2仙，腾讯控股439蚊跌2.4。南方恒生科技4.43跌3.8，阿里巴巴109.9跌5毫， 恒生中国企业87.04跌4仙，国泰航空13.8跌2.3，长飞光纤光缆169.7升5.6，美团78.75升2.1 ，Minimax 340.2升3.4。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2，英镑10.598，瑞士法郎9.637，澳元5.603，加元5.631，新西兰元4.573，欧元9.0823，每百日元对港元4.91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21。日经平均指数报64,325，跌1,889，港金报40,380，跌52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3.89，卖出4,324.55。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北假山花园啦，有交通意外，咁现时咧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一带咧稍为车多，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即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北假山花园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现时封闭紧，一带咧较为车多。另外同大家跟进翻一则嘅港铁消息啦，就系较早前啦，金钟站同埋尖沙咀站之间嘅信号设备咧已经完成复修，咁现时咧荃湾线嘅列车服务咧已经逐步回复正常噶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咧稍为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多车，车龙排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而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咧都较为车多噶，龙尾去到中环广场，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龙尾就去到维园道落桥位。而另外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就排到兆辉台。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物业管理服务条例已经全面实施，全港持牌物管公司和物管从业员肩负物业守护者的使命，为市民大众安居乐业作出积极贡献。大家可以上物业管理业监管局网站查阅登记册，确保你的物业所聘用的物管公司按时续牌，持续合规，持牌物管秉持专业，守护社区安居乐业。
4: 骚动音乐，骚动 Jeffrey 魏俊生，以出之物。
5: 我唔 Nancy 拍 MV 好好笑，对上几个访问都冇讲，
6: 即系我哋会忽然间闹交有一场，
5: 跟住佢就话：嗯，我要嬲啦！
6: 哇，即系你屋企要自己话，我 Nancy 今日就煮咗一个鸡蛋。
5: 佢话唔系啊，你唔系黐线啦，
6: 我唔会嘅，我会同佢狗咁讲嘢啫嘛。跟住
7: 我系直接开始面前，我明点解佢呢个古仔之前冇讲咧？
4: 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到7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波盛、奔神、Sean 骚动音乐。
8: 二台话你知，
9: 你哋有冇食过一道菲律宾名菜叫做阿多波啊？佢被誉为系菲律宾嘅国民美食啊！
10: 我有听过啊，我知佢主要系用鸡肉或者猪肉，加豉油、醋、大量蒜头、黑胡椒同埋月桂叶一齐慢火炆煮。
11: 佢最精髓嘅地方就系嗰种酸酸咸咸嘅平衡，同埋因为有醋喺里面，所以肉质就会变得好软腍。
9: 听讲阿多波 （Adobo） 呢一个字咧，原本就系西班牙语嚟噶，意思即系腌制。以前未有雪柜咧，菲律宾人咧就系用呢一种方法，令到肉类咧可以储存得耐啲噶。
10: 到咗今时今日嘅阿多波，菲律宾每个家庭都有自己嘅秘密配方，譬如有啲会加椰奶，有啲会炆得干身啲，可以话系各有特色啊！
11: 想知道更多关于少数族裔嘅资讯，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6点到8点嘅 Beautiful Sunday。
12: 声音演绎 Alex、天怡、小白。
8: 二台话你知。
13: 自古以嚟，世界上都有好多个榜，协调科举名次嘅榜叫做
14: 监榜，
13: 有个姓牛嘅人上榜叫做
14: 牛榜，
13: 好多个飞镖插住个榜叫做
14: 镖榜，
13: 咁黄天仪主持个榜叫做
14: 黄榜，
13: 你认真啲啦，叫做咩啊？
15: 中文歌曲龙虎榜，
13: 有请数榜女神黄天仪。
16: 我黄天仪数榜无数，在三五成群这个环节决定同大家一起数榜。每个星期我们都会在网络揀选一个流行榜，然后进行小圈子民意调查和投票，再由主持人去估下三甲位置。清不清楚？明不明白？现在即刻去榜。

0: 今个礼拜嘅榜咧，咁就系揾嘅小圈子咧，全部都系女仔嚟嘅，因为就系讲啊，即系闺蜜去旅行啊，十分难搞嘅地方。
1: 嗯，闺蜜去旅行其实系咪真系应该会冇问题咧？
0: 睇下你有几龟有几密咯，系
2: 我冇事先咯，今次唔系我嗰份友谊仲保留到，
0: 系四个即系有，如果然你哋去惯咗去咗嘅话咧，咁其实 OK 嘅，即系有啲可能系头几次嘅时候仲系一个摸索嘅阶段咧，
1: 嗯，
0: 或者系有啲即系譬如同事啊可以做到朋友，
1: 系
0: 咁不如即系夹一齐去旅行啦，呢啲就可能系。友谊嘅小船嘅翻波第一步
1: 我都真系有听过，即系可能啲好姊妹可能第一次去旅行咧、嗯、出事嘅故仔嘅，
0: 系
1: 咁系两姊妹一齐去旅行啦，即系好 friend 嘅，咁啊第一次叫做哇，系终于有机会可以啊离开香港啦，咁我去到我唔记得去日本定韩国啦，总之就系去即系呢两个地方是哪一个啦，其中一个咧就系好想买嘢，系咁买系咁买，跟住又系好中意食嘢嘅，但系另外。一个咧，呢两样嘢都麻麻地，即都唔系好好嘅。咁点知咧，成个行程嗰度咧，因为嗰个中意食嘢同买嘢嗰个比较强势一啲，咁逼住就系另外一个要就佢。我听翻嚟就系话嗰人系话行到只脚系即系损晒，
0: 好似行荆棘路咁样啊。
1: 系啊，佢话自此之后咧，嗰、那個人佢話佢去完之後佢好覺得好開心，佢覺得好正，哇！同你去旅行好開心啊，又食嘢又好好，買嘢又好好。但另外嗰個 friend 咧就係、是、點樣佢都唔肯再同佢去咯、
0: 嗯。所以我覺得唔好兩個去咯，
1: 哦，
0: 應該係姊妹一齊去咯，即係三個，係啦，起碼三個入邊咧。你一系俾人背，一系你可以有背人啦。
2: 唔系，同埋有咩事，好似有一个可以做和事佬咯。
0: 系啦，系啦，
2: 一个组合起码系。
0: 四个都好啊，起码可以二二，即系可以即系哦。咁你做 A 嘅，我做 B 嘅嘢，咁但系都有人陪咁样咯。
2: 系啦，两个就你两个一唔啱嘅时候咧，就好尴尬咯。你眼望我眼咁样。
0: 咁又唔系情侣，咁情侣就系即系有义务或者系即系氹下你啊，或者哎呀大家唔好咩啦咁，因为仲想一齐噶嘛。咁但系 friend 话咪唔做 friend 咯。
1: 系。
0: 第一次識你嘅時候都已經覺得你呢方面係好硬眼㗎啦。
1: OK， 但超乎我想象嘅係呢，即係我哋網上面嘅小圈子呢，佢哋話五號即係初步啊，即係五號係最多人揀嘅，就係
2: 揾
1: 路。係啊，呢一個嘅問題係佢哋覺得最容易令到佢哋著嘅。
2: 譬如阿 Sam 呢就話，因為曾經出過事啊，佢話呢佢係比較急躁啲嘅，所以呢語氣同埋態度上呢嗰一刻呢會比較唔耐煩，咁就令到個氣氛有啲僵嘅真係。佢話、但係呢最後嗰一次呢我係冷靜返有道返歉咁樣嘅。咁佢話因為其他嘅選擇呢相對地呢可以預先傾掂嘅，佢覺得係。但係唯獨是這個找路和即是可能有時行錯路這些呢是即時性發生的東西、就很容易將那一刻的心情就表露了出來或者控制不到這樣、就會吵架、我又認同他的說法、
1: 另外一個呢就是說、他說小弟的預見系啦，佢话咧一早知道咧呢个嘅即系旅行旅程嘅伴侣嘅旅游概念咧，系咪同自己嘅理念一样咧，系好紧要。佢话如果唔系咧，一定有拗叫，最尾系一拍两散。
0: 咁夸张 ，friend 都冇得做。
1: 即系你有拗叫啦嘛，你发现哇，原来我同佢呢样嘢真系教唔到，咁可能真系唔会有第二次咯。
0: 嗯，
1: 系啊。
0: Okay.
1: 認同
2: 是啦，但是今次我們的小圈子是不是全部都是真的女仔來的？
0: 是啊，
2: 找回女仔的。
0: 是啊，沒錯。是啊。
2: Okay. 因為我見我們的聽眾、
0: 哦、因為有
2: 在社交平台上是有男有女嘛，我想問下你的小圈子是不是真的全部都女仔？
0: 是，他們會變聲氣的。
1: 是
0: 啊，是啊，真的。
1: 我先選啦，是啊，男士即是去想一個即是女士們的想法啦。第三位呢，我是選這個的即是飲食那個分歧的。即係食咩餐廳有分歧，我覺得呢個係即係正如頭先咁講，就係、是、都係旅行裡面嘅其中一個好重要嘅飯，即係環節啦。同埋重點係你去旅行，其實你可以食嘅餐數唔多噶嘛。咁、萬一有一個人佢真係好想試好多間，而好多間或者好多餐都係唔啱你嘅，咁呢一樣嘢其實唔多唔少都會有一啲情緒上嘅影響。
0: 係
1: 係啊，會嚇點解就又要食呢啲唔好啦咁，即係。這個問題是我覺得是很容易會出現的。 系啊，而第二位咧，我觉得系嗰个购物时间嘅问题。
2: 嗯，
1: 食同买呢两个冇办法，一定系要摆喺三甲嘅里面。系啊，因为真系每个人嘅喜好咧，随住你越嚟越大个咧，会唔同得好紧要。你細個啲嘅時候呢，可能大家鍾意嘅都好類近。哎呀好鍾意即係買衫啊，咁我大家一齊去行衫啦。因為可能你喺香港你都會約啲 friend 即係好好嘅朋友一齊行街呀嗰啲成㗎嘛。咁但係當你一去到旅行呢，你可以試嘅嘢嘅範疇又會多好多。咁如果你要夾呢，嘩真係有啲頭痛喎。可能呢、這個人就鍾意去酒廠要去睇參觀，參觀完之後買酒。呢、這個又唔係喎，呢、這個又要去即係做嗰啲咩興趣班呢樣嗰樣咁。咁我覺得呢個時間上面要去夾嘅話係相當之困難。而第一位呢，邊個負責做阿四
0: 吓，
1: 我覺得呢、
0: 咁攻心計，
1: 即係唔好話攻唔攻心計，因為會理所當然咗。即係可能佢唔敢，唔緊要啦，不嬲都係佢睇開㗎啦。
0: 當時上妝你都做 set 㗎，
1: 係啊，
0: 佢做 set 嘅處境。
1: 同埋你
2: 係咁，我哋而家都仲講緊上妝嗰、那個
0: pose 啊嘛，係咪啊？
2: 財政啊，
0: 係啊，
2: 你做開收錢㗎嘛？
1: 係啊，係啊，即係我做開
2: 係食飯，只不過係食飯收錢啫喎。你做開你做啦，
1: 做開你搞啦，你搞啦咁啊。咁我覺得呢個係如果嗰個人其實可能。即係嗰下情緒唔係咁好，突然之間又俾人咁樣即係使用嘅時間咧，佢可能會有啲唔開心。
0: 嗯，
1: 咁自然又會爆炸噶咯。
0: O K，
1: 咁所以我覺得呢、這個即係第一位係冇辦法，一定
0: 係。即係講邊一個喺呢個 group 裏邊，就係要再即係做多啲嘢，係咪？
1: 嗯，
0: 付出多啲。
1: 你唔好太理所當然，同埋要有多少少體諒。咁、呢個問題就唔存在嘅。佢係依然好樂意做阿四噶，
0: 係
1: 啊。但係當你太理所當然啦。是啊，你太覺得一定是他了，這樣的時候他就會著的了。
0: OK， 好，來了，天兒你會怎麼選呢？
2: 閨蜜去旅行十個難搞的地方，第三位呢，首先我會選這個夾不掂budget啊，洗費啊。因為我覺得呢，就是你吃東西可能，不是，你行街那些可以分開行，但譬如你吃飯啊、住酒店啊、或者住 B&B 呢啲，咁係一齊噶嘛，係咪先？
0: 你冇理由分開酒店住㗎，
2: 你冇理由酒店都分開住啊，或者冇理由食飯都分開㗎，咁做乜一齊去旅行啫？係咪先？咁所以我覺得即係 budget 呢樣嘢有陣時咧，係會大家個心入邊想分配係有落差嘅，咁、我就覺得有啲難搞嘅，係、啦，即係如果你又想住好啲，我其實想將啲錢攞去食好啲、買嘢買。多啲嘅話，咁可能呢個可能雖然出發前已經可以傾、
1: 哦，
2: 但有權出發前已經傾到有少少嬲。
1: 我
2: 咁點啊？
1: 我聽個例子唔係嬲咯，嗰、那個女仔係話，佢話啊嗰、那個佢個 friend 好想食一餐好嘅嘢。因為佢哋食嗰啲嘢太過即係平民，
2: 死啦！佢係中意食嘢嘅。
1: 係啦，咁佢就係去到唔知尾二尾三嗰日，佢就求佢哋：我求下你哋啊，食一餐好嘅咁多啊！
2: 係係，咁佢哋肯唔肯啊？
1: 佢最尾係即係都叫做 OK 咁樣嘅，因為嗰陣時都唔係話好大個啦，咁就最尾都叫做好啦，滿足你一次啦，但係真係唔好太貴啊，冇錢啦，因為佢真係想留錢去買嘢啊。
2: 哦，
1: 係啊，
2: 係。
1: 咁所以就好好笑，即係可能話咩食便利店嗰啲嘢啊，
0: 哇！
1: 即系因为就系留钱买嘢嘛，
2: 极端到咁样系。
1: 系啊，咁所以
2: 咁唔得呢个咁极端。
1: 好 sad 系嘛，系啊，所以就系佢冇嬲嘅，系啦，佢纯粹系嗰一次咁多，
0: 提议啫咁样，
1: 一次咁多。
2: 第二位咧，我系拣夹行程边个话事，
0: 嗯，
2: 系啦，因为我觉得即系通常话事嗰个人咧，佢好难做到。每一次嘅決定都係大家都滿意啦。呢、個位係本身邊個做都係，即係都死㗎啦。我覺得係啊，咁係真係睇下你啲閨蜜係唔係真 friend 啊？要如果唔係，好容易就會即係呢個又覺得，點解佢要咁啊？點解佢要就佢啫？咁樣個，即係唔可以就我哋啫？咁啊，
1: 公心計
2: 係咪？即係喂，佢同佢 friend 啲，所以就佢去呢間食早餐咯。明明我哋尋晚係。
1: 投票係
2: 去到對間噶嘛，又話嗰間遠而家係咪？即係我覺得好容易會有呢啲嘅。如果幾個女仔可能大家中意嘅嘢唔同噶，咁、但係要有一個人話事嘅話，呢、這個話事嘅人咧係好難搞嘅，我覺得。
1: 好似好大班女仔就會一定有呢個問題出現咁。
2: 係啊，第一位咧，我係揀揾路同埋交通迷路嘅。因為我覺得好似一班女仔好容易出現呢個情況。
1: Okay.
2: 然後很容易出現那些喂咁而家點啊你話行呢邊喎、哦、但可能大佬啊其實都唔係好識㗎嘛或者你去旅行去一笪新嘅地方你係應該要唔識嘅係啦雖然話有地圖睇啫咁樣。咁但係有時同埋有陣時有啲人呢手氣係衰啲㗎。
1: 係。
2: 係啊譬如我 friend 今次都有㗎佢呢搵親嗰啲餐廳佢話想去嗰啲呢
0: 全部係山嘅。
2: 係啊有休息啦或者山啦。
0: 但
2: 是網上
0: 面沒有標明
2: 的沒有的、哦、在地圖上都說它是開著但去到時候它是貼張紙出來說這兩天是它休息、哦、即可能它是突發還是不知道什麼休息
0: 冬至又起
2: 是試過一天不止兩次那些樣是、哦、是有成三四間類似是那些可能下午茶或者中間地方與地方之間想坐下喝杯東西那些它找親都是這些來的跟著我就說哇你手氣很壞你是不是 trip
1: 不是當它是那些明燈咯你選不去那些
2: 是是但是我們沒有嗌交的是純粹即是說個事實出來就說你手氣很壞的
1: 但挺好笑的這個一個話題來的
2: 不是那跟住他就說、哦、那你們找到這樣
0: 嬲嬲開始
2: 他又不是嬲的他就說、哦、那你們找到這
0: 樣好了那聽一聽這一班的小圈子閨蜜他選擇是什麼先聽第三位先
3: 三五食環數榜之神第三位
4: 我覺得最難搞的地方是影相自問是一個影相影得挺好的人每次都可以捉到好的時機和漂亮的角度跟對方影完的相不會有路人走過遮住而且角度還很好但當影完這張相給對方看想叫他幫我影一張差不多就發現原來很多人都是手殘兼是眼盲但是不好意思批評他所以我而家都係本住啊有影就算啦完全冇期望囉。
5: 咁我覺得係呢個購物時間分配啦因為之前同過啲好 best 去旅行呢即係大家好似鍾意嘅衫啊款啊都唔係好一樣啦所以大家想行嘅鋪頭就自然一樣啦。跟住咁之後就會即係可能佢想去佢間鋪頭睇我想去我間鋪頭睇跟住就會有一啲矛盾啊爭拗但最後呢搵到個解決方法就係各自去睇咁樣呢就比較容易解決咗個問題啦。
0: 是第三個是兩個的咁、嗯、就是影相啦同埋呢一個即購物時間嘅分配嘅。
2: 仲、哦、有一個。原來女仔最緊要係呢兩樣嘢喎。係。就係影相同埋買嘢。
1: 咁佢哋黐埋一齊呢可能就會有呢個問題出現㗎啦。Okay, 你哋叻呢。
2: 即係咩都好你唔好再做做呢兩樣嘢。
1: 你有三十年收圍呢真係可以分得開。
2: 同埋我啲 friend 唔係好鍾意影相㗎。
1: 哦。係、okay。
2: 是即是他們不是很 eager 那些幫我拍啊幫我拍啊那些這樣
0: 是
2: 還有可能因為做了醫美啦
0: 不要拍啦
2: 割了眼袋怎麼拍照呢
1: 不要拍啦OK
0: 好但是、比較多人選的就第一和第二位啦那就先聽第二位的選項先
3: 三五食環數榜之神第二位
6: 好啊，就係沖涼同爭洗手間，因為咧你都知道女孩子啦，啲頭髮好長噶嘛，咁沖一沖涼咧，可能講緊半個鐘喎，然後吹一吹頭咧，又可能半個鐘喎，咁好啦，唔計沖涼，即係瞓覺前嘅時間啦，喺朝早嘅時間咧，咁大家可能又要霸住個廁所去化妝啦，即係未必係 friend 到一齊化妝噶嘛，咁所以呢個洗手間嘅問題係。即係都煩惱嘅未必係爭洗手間嘅但係同閨蜜一齊去旅行呢就可能需要預返少少心理嘅建設係要排洗手間啦。
7: 我覺得呢同閨蜜呢去旅行呢最難搞應該係第八就係沖涼同埋爭洗手間呢個問題。因為我覺得呢其實其他大部分嘅嘢呢例如 budget 啊或者你邊個畫室啊影相呢啲呢其實你平時出去食飯或者你出街呢都會嚟知一二對方的 preference 是怎樣但是呢洗手間和去廁所這些呢真的很個人和比較 private 的東西呢你真的可能要去旅行才知道好像我這樣我知道我自己去廁所是要用多些時間和我喜歡慢慢享受我都不介意給我的朋友去先所以呢如果、我跟朋友去旅行我都會叫他們、啊、你洗澡先或者你用廁所先我亦都不介意自己可能早上早點起床 慢慢去咗廁所先。咁所以我覺得咧，會睇對方嘅 preference 係點樣啦，同埋真係最難預計嘅嘢。
0: 系啊，就系争厕所啊！
1: 其实我一直咧都有个好大嘅疑问，点解可以冲凉冲两个钟嘅？
2: 因为连唔连吹头先？
0: 吹头都可以吹半个钟嘅，因为
1: 吹头唔计出嚟吹噶嘛。
2: 唔知啊，因为有啲厕所系个风筒喺入边噶嘛。
1: 哦，
2: 唔系，咁你落妆都落15分钟噶，可能有啲人要系咪、
1: 哦？
2: 你嗰啲眼睫毛嗰啲睫毛液又要慢慢抹，你唔可以咁大力咁快抹噶。
1: 因为落完又要洗，
2: 落完又要洗，跟住洗完又要搽护肤品，可能又要敷 mask。
1: 系
2: 敷 mask 都敷咗4个字啦，可能。
1: 但系呢啲嘢唔系应该出嚟做嘅咩？
2: 系嘅，照计，如果你去旅行，大家 share 厕所咧入边做嘅话咧，系极其自私嘅行为嚟
1: 嘅。系咯，好神奇啊！
0: 但系呢个都唔系啊，即系争厕所都唔系最多人拣，最多人拣系呢一个啊。
1: OK，
3: 三五成群数榜之神，第一位。
8: 无论食咩餐厅啊，或者咩要搬行李啊，顶笼都系啊，同埋嗰啲咩搵路啊、交通啊、迷路嗰啲，顶笼都系呻下攰啫。咁但系最难搞、最难搞啊，一定系夹行程嗰阵啊，话冇所谓冇所谓，到真系要实行嗰个行程嘅时候咧，又嫌三嫌四，又呢又路，跟住咧又黑晒面，跟住又呢样嗰样啦。总之就系跟住好诸多投诉嗰啲咧，就系最难搞噶啦，唔得啊 ，no no no。
9: 我觉得闺蜜去旅行嘅最难搞嘅地方系第一，夹行程边个话事，因为有啲 friend 咧系就系中意影相啊，佢就中意去啲靓嘅地方啊、风景啊，或者靓嘅餐厅带啲嘢食唔好食嘅地方咁样去，但系有啲咧就中意食当地美食，即系可能街边小店嗰啲咧就会环境污糟少少啦，跟住个喺嗰边影相都冇咁。冇咁靚，即係燈光嗰啲都冇咁靚，環境冇咁靚，所以就有啲難夾咯呢啲位置。
10: 我覺得最難咧就係大家互相夾行程啦，除咗係大家想去邊度唔同之外啦，即係有啲人中意去遊山玩水，有啲人中意 shopping 之外啦，我覺得咧對方嘅心情都好緊要，因為咧我試過咧。同個女仔 friend 一齊去旅行啦，佢著咗對好靚嘅波鞋啦，有一隻藍色嘅蝴蝶結喺上高嘅波鞋嚟嘅，好靚嗰時好興嘅，我唔小心踩到佢對新鞋啦，跟住佢嬲咗我，跟住然之後咧下晝去邊度嘅行程佢都唔肯去啦，然之後我求其揾咗個隔離附近嘅教堂話去打卡啦，嗰、那個教堂咧又係藍色屋頂嘅喎，好靚嘅喎，然之後我話一齊影張相啊，佢唔肯影啊，佢嬲咗我。
1: 好青春喎、啊，蓝色蝴蝶结
0: 系，
2: 即系最多人拣嘅，
0: 系啦，即系夹行程时间呢啲
1: 都系嘅，
0: 系、嗯。我谂唔单止闺蜜嘅，即系你成班成晚佬去旅行啊，家人去旅行，总之去旅行嘅时候喺个
1: 冇所谓啊 ，OK 啊，冇所谓啊。
2: 男人系易话为啲嘅系咪啊？
1: 如果大家一齐去买玩具就难讲啲，
2: 点解啊？即系去边间买？
1: 系啊，有机会出问题咯，系、嗯。
0: 但系呢啲都可以即系各自行動嘅、嗯，即系對於男人嚟講咧，成班老友結咗婚嗰啲咧，其實佢哋可以離開到國，離開到香港啊，離開到家庭啊，
1: 離開到香港好開心噶啦，
0: 係啊，係啊，係
2: 啊，唔緊要噶，我哋分開做任何嘢都唔緊要，
0: 冇所謂噶，係啊，我去齋瞓覺都得噶，係啦、
2: 啊，每一分鐘都充滿住感恩嘅心啊，
0: 唔好咁快翻香港啊，就係、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国事访问埃及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星期三上午在开罗和埃及总统塞西会谈，习近平在开罗也出席塞西举行的欢迎仪式。行政长官李家超和教资会的成员会面，就香港高等教育最新发展交流意见，讨论包括通过北都大学城区加强产学研协作，推动国家和国际层面协作，以建设香港成为国际教育枢纽，以及推动香港高等教育在数码时代引领研究、教学与学习发展等议题。李家超说，北都大学城特以城区概念发展，结合教育、科技、人才、产业和城市发展五大元素，构建高质量大学城区，进一步推动产学研一体化发展。政府将透过数码转型，深化产学研协作和国际合作，进一步巩固香港作为国际教育枢纽的领先地位，致力追求卓越研究，全力培育具备未来竞争力的人才。为庆祝国庆，10月1号晚上8点，维港将会举行烟花汇演，历时23分钟，一共分为8幕，合共发放超过3万回烟花。烟花制作商港星多媒体公司行政总裁穆伟成说，今次烟花汇演呈现太阳花、牡丹花、红色心心、黄色星星等图案，配乐有多首香港经典和现代流行曲，和内地以及外国歌曲。大会将于文化中心和金紫荆广场一带设置音响系统。国庆烟花汇演由文体旅局统筹，永明金融赞助，整体预算约1800万。永明行政总裁林家贤说，希望透过烟花汇演展现国家繁荣昌盛的发展成就和香港繁荣稳定。大埔宏福苑火灾，大维修工程顾问洪毅和总承建商宏业两间公司以及7名公司董事和检验人员等被控误杀、串谋诈骗、洗黑钱等一共25项罪名，案件下就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再提堂，全部被告暂时无需答辩，洪毅继续无代表应讯。裁判官苏慧德应控方申请，将两宗案件押后去到10月29号再提讯，以检视最新证据并索取法律意见。3名被告包括侯华健、钟素芬和李敏，获准以原有的条件继续保释。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表示有一个热带气旋在香港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下午4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以东约330公里，即在北纬22.3度、东经117.4度附近，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0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西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可有涌浪。展望星期五风势仍然较大，可有涌浪。周末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311点，跌18点，总成交金额2166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41点，跌3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11点，跌260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8毫六冇起跌，腾讯控股438.2跌3.2，阿里巴巴109.9跌5毫。南方恒生科技4.4毫3.2跌3.6，恒生中国企业86.9毫跌1.4，国泰航空13.88跌1.6，长飞光纤光缆169.4升5.3，美团78.75升2.1，MiniMax 342.6升5.8。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3，日元159.69，瑞士法郎0.815，加元1.394，人民幣6.723，英鎊對美元1.351，歐元對美元1.158，
3: 澳元对美元 0.71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2。 日经平均指数报 64,325 点，跌 1,889 点，港金报 40,435 元，跌46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320.75 美元，卖出 4,321.55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4: 有阿 N 提翻你啦，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大棠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去到唐人新村交汇处。而龙翔道去荃湾近住北架山花园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大车多。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的车龙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车多。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的龙尾到顺德中心。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新界区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安定村慢车。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狮隧入口去沙田。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5: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如果你的子女在2021年12月31日或之前出生，打算出年9月入读官立或资助小学一年级，记得在今年9月1日至25日向子女就读的幼稚园、教育局或民政事务处索取小一入学申请表。如果想递交电子申请，要先启动电子平台账户，详情可浏览教育。

0: 你哋好啊，我系嘉嘉，我系一个有选择困难症嘅人嚟嘅。工作上嘅嘢，其实之前咧真系唔使我选择噶，因为我主要咧都系听我上司嘅意思去做。但系咧，我上司唔知因为咩原因咧，决定唔打呢份工咯。咁我本身都谂住好安心咁等下一位上司出现，点知我老细突然之间又叫我入房，问我有冇信心可以做埋我上司嘅嘢，话加我一倍人工。细问之下咧，佢先至话唔打算再请人啦，叫我一个人咧顶咗佢。咁我就问佢，如果我担心做唔嚟，唔应承老细你呢一个 offer， 老细你会点做啊？老细咧就话，如果唔应承都会尝试请人嘅，但系请唔到之前都要我帮手处理噶啦，同埋佢话最多咧都系揾隔篱部门个经理帮下手咁咯。你哋觉得咧，我应该要点做呢？我又真係好唔想做呢份工喎，因为呢做上司嗰个位呢压力好大啊，要做好多决定啊，点算好啊？
1: 心情按摩师按摩时间。
2: 凭阁下嘅声线听得出你係一个顶受唔住压力嘅人啊，亦都好容易因为呢啲压力嘅嘢压垮咗。就算多咗一倍嘅人工呢，可能全部都会变成医药费，我劝你都係免啊，安于本分啊。
3: 但係而家佢想安于本分应该都唔得㗎啦，因为老细讲到明㗎嘛，佢请到下一个人之前呢，你都係要做嗰啲嘢嘅。你信我啊，啲老细见到你做到呢，佢就唔会再请人㗎啦。咁即係话到时你又做多咗嘢，但係又冇 double 人工喎，咁咪仲衰。
4: 唔好理啦，我就係听到一倍人工呢个字。攞咗先啦，做唔嚟嘅佢咪会讲返你职囉，到时咪又请返佢人俾你囉，係咪攞咗先唔好諗咁多。
2: 香港職場呢有兩隻字都好常用嘅，就係外判㗎嘛。咁你鬥到嗰一倍人工你做唔嚟嘅，咪即係出面試下搵啲人外判下吓，然之後俾下人做囉，可能外判嘅時候啲人可以幫你解決到問題呢。
3: 你話你做唔到嗰個位呢，係因為你有選擇困難做唔到決定㗎嘛。咁即係話而家問題嘅癥結呢，就係你要搵一個可以幫你選擇到嘅方法。其實有好多的，例如抽牙籤的長短、色的大小、左和右是硬幣，這些都可以幫到你做到決定的。最重要是其實沒有人知道你怎麼做決定的嘛。
2: 還有老闆走進來的時候，他右腳先還是左腳先，這個方法都可
4: 以。還有些鉛筆不是有六面的，咁六面咪可以有代表六個選擇囉，呢個方法都 OK。不過呢，我想講嘅係咩呢，我頭先仔細啲諗一諗呢，佢加得你一倍人工都服服地喎。即係如果佢可以咁樣貿貿然加你一倍人工嘅話，一係呢就係你原先嗰個老細呢，即係個上司呢，其實佢人工都好高，佢加你一倍人工都唔覺得好似蝕咗，但同時間你又幫佢解決咗好大嘅問題。不如你問返你之前嗰個上司，問下佢點解會走啊，可能知道啲因由，點解佢願意加你咁多錢叫你去頂埋嗰個人嘅工作呢。

0: 系做 merchant 嘅。老细呢期谂咗个新政策出嚟，鼓励我哋啲同事尽快同客收数，就系每个月都会 set 咗一个收数额。如果全公司达标嘅话咧，所有同事嗰个月就可以加1000蚊人工。虽然有 incentive， 但系唔代表所有同事都会为咗嗰1000蚊而努力噶嘛。结果就系小部分同事积极收数，大部分同事咧都系 free wire 嘅。而老细看在眼内就不视未宜啦，觉得加咗1000蚊俾你哋，你哋都唔开行 turbo， 于是就叫咗我去做嘢啦。就系日日都要去追啲同事收数啦，收数啦，同埋提佢哋有 incentive 噶。但好明显，啲同事就觉得我烦啦。你估我唔知咩？加1000蚊，话多唔多？你哋话啦，我点先可以令啲同事响应老细呢个新政策，又唔会显得我烦呢？嗬？
1: 心情按摩师，按摩时间。
2: 既然你咁有动力，不如咧叫老细咧，即系将所有同事加嗰1000蚊全部加落你度，你去收晒数，咁啊得唔得啊？咁你嗰阵时就唔系净系加1000蚊噶咯，可能加10000蚊，或者可能加100000蚊噶咯。
3: 诶，我都想咁讲啊，就系不如嗰啲 incentive 啲钱咧，会唔会可以请到一个人嚟
2: 专系收，
3: 专系做呢样嘢？咁你又唔使做衰人，又可以长期。有一個人喺度收數啦，收數啦，收數啦，大家好收數啦，咁可以翻工時間隨時隨地提醒住大家。
4: 可唔可以問下老細啊，轉下 system 得唔得啊？賞金獵人咁得唔得啊？收得到翻嚟嗰啲啊，俾佢得唔得啊？唔好全部派得唔得啊？即係好多時候就係咁噶啦，一定咧即係樹大有枯枝啊嘛，係咪先？咁你淨係獎勵嗰啲收到嗰啲得唔得咧？係咪先？咁樣咪解決咗咯。
2: 我覺得呢個時候是需要音樂的。近排大家有沒有聽這個翻學歌？喜歡翻學，集體今天都翻學，即是將這個失憶週末改嘛。
4: 哦。
2: 是啦。咁然後就收數囉。今天收數，所有同事一切收數，收數最後1000。
3: 是不是找媽媽來
4: 唱的？唱
2: 住。唱住咁樣。但在公司播住這個音樂，咁洗大家腦，可能大家都覺得啊，是喎，是喎，要收數囉喎。
3: 嗱，1000蚊咧，真係喺今時今日香港咧，話多唔多。咁但係會唔會可以將呢1000蚊變成更加吸引咧？就係將佢疊加，係啦，即係好似子豪頭先講咁樣，佢就係話啊，淨係派俾嗰啲咧，即係收到數嘅同事，我覺得咁樣都唔夠吸引，因為始終都係維持喺1000蚊啊嘛。你不如將所有同事嗰1000蚊咧，叫老細加埋起上嚟，然後每個月。邊個收到最多數嘅一炮過攞咗去，咁先係㗎嘛，包保所有同事都積極啦。
4: 但我頭先留意到呢，字裏行間呢，佢話積極嘅係少數㗎喎，即係唔係好多人好積極。咁不如你勸下嗰啲好積極嗰啲人唔好積極啦，一齊唔積極，咁件事咪解決咗囉。
3: 推返老細，推返老細。
2: 子華神嘅魚蛋論就啱用啊，唔係大家一齊加嗰1000蚊啊，邊個收唔到啊？大家一齊減1000蚊啊！哇，咁大家仲唔即刻喂收啊收啊收啊！收啊收啊

0: 想同咁多位人夫讲一句啊，同外父外母去旅行咧，一定要打醒12分精神，唔可以有一秒松懈啊！事情系咁嘅，咁啊上个月咧，同老婆仲有外父外母咧去外国自驾游啦，听行程系我，揸车系我，出钱都系我，我唔介意嘅，揾到嘅用喺亲人身上边都好正常啦。咁第一日咧 ，red eye 飞4个钟头，落机之后拎车揸车去酒店 check in， 其实已经好攰啦。咁食饭嘅时候咧，我仲未回魂啊，咁埋单嗰阵时咧仲发紧牛痘，外父见到咧就自己拎咗张单去买，我事后话俾翻钱佢噶，咁佢哋就话唔使啦，一餐半餐好闲啫。我以为件事咧就咁就完啦，点知嗰晚翻到房咧，我老婆质疑我，问我系咪专登唔埋单，要等佢阿爸埋，仲话我咁做咧好小家好孤寒，唔想请就讲啦，佢俾得起。嗰下咧我呆咗啊，呆到咧唔识得嬲啊，因为咁样俾佢曲解咧，我非常之失望。我自问对佢啦，同埋佢阿爸阿妈都非常之好嘅，但只系有一件事做得唔好咧，就会俾佢训话。而呢次咧唔系单一事件嚟噶，好多时都系咁样嘅。好似咧我一定要拎100分，只要答错半分咧就唔合格，系失败，佢就会闹。咁多位咁样讲咧，话谂翻咧，其实我都有啲攰啊。你哋觉得我可以点做啊？
1: 心情按摩师按摩时间。
2: 要学识做一个 free wire 嘅人，完全系唔参与唔出手，等你老婆搞晒，乖乖地听晒佢话，咁就得啦。
3: 好易拆啫，你老婆话我有钱买，如果你冇嘅话，你咪即刻攞晒嗰个 trip 嗰啲酒店啊、机票啊嗰啲单咯。哦，好啊，咁样咯。
4: 好啊，你话咩啊咩啊，你买啊咁样。佢即刻唔买。
5: 身为一个人夫。我可以好直接咁话俾你知，你只需要同你老婆讲，你话我觉得你讲得真係好啱，下次有啲咩想法你直接提我，我直接做，咁咪唔会错囉。多谢你呀、啊、老婆，解决。
2: 呢、這个时候其实係应该要问下外父点处理嘅，即係我觉得应该佢阿爸媽比较了解佢啦，或者係即係你外父都应该知道啊，呢啲生存之道係点啊，向佢请教一下，睇下点样应付佢个女啊。
3: 女嘅嘢都係留返人哋阿爸阿媽教好，所以建議你不如喺佢阿爸阿媽面前同埋你老婆面前就畀返嗰一餐錢畀佢，就同外父外母講返同一番說話，就係、是、哦，你個女呢話驚我係特登唔買單嘅，嗱而家畀返錢你，大家4466睇到啦，再唔係用返我介紹嗰個 app 啦，可以除返開呢，即係每一餐呢大家夾咗幾多錢，咁就均真啲囉。如果咁就
5: 我覺得你可以用返同一番說話提返外母，因為好似外父又畀個錢，你老婆又畀個錢，你又畀個錢，但外母好似冇任何動作，叫你外母畀錢，個個都畀，平衡返。
2: 我覺得就要整場大龍鳳 drama 啦，喺大家面前啦，即係有埋啲老人喎、啊、老婆我錯啦，對唔住我下次唔敢啦，即係將件事有幾大搞到幾大，搞到你老婆都唔好意思，我就唔好意思話你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天文台预料热带风暴沙德尔会在今晚至明早在南海东北部徘徊，同本港保持大约300公里或以上的距离。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日的余下时间至到听朝早维持。按照现时预测，沙德尔会在听日逐渐转向偏西方向移动，掠过广东东部沿岸，并在星期五再度靠近珠江口一带，都是强度存在相当大的变数。天文台会评估是否需要在沙德尔接近珠江口的时候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因串谋颠覆国家政权案正在服刑的前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被控一项串谋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黄之锋承认控罪，法官谭耀豪押后判刑。控方读出案情，指出在2016年被告黄之锋与罗冠聪达成协议，透过国际游说达至政治目标。在香港国安法实施之前，黄之锋、罗冠聪和其他人士参与所谓国际战线，请求外国或者是境外机构、组织及人员对香港特别行政区或中华人民共和国实施制裁和封锁，或者是采取其他敌对行动。控方说，在香港国安法实施之后，被告透过外国媒体和社交平台继续支持国际战线，包括分享罗冠聪的贴文等。警方拘捕了一个内地男人，涉嫌在飞机上盗窃。警方说，昨晚接获职员报案，一班由泰国曼谷飞往香港的航班上，一名本地乘客曾经将手提包放在座位上方的置物柜内，其后发现手提包里面的现金不翼而飞。机场警区人员接报到场，经初步调查，以涉嫌盗窃拘捕了一个57岁内地男人。调查显示，被捕人怀疑盗取该名受害人约值6000港元的外币，那个男人正被扣查，案件交由机场警区刑事调查队第三队跟进。名古屋亚运会将会在今个月的19号开幕，启德体育园特别打造以亚运为主题的大型动感灯光展，在今个月15号至到10月24号每晚8点正在主场馆外场上演，历时半小时。启德体育园说，灯光展将以缤纷耀眼的色彩揭开序幕，象征运动带来的激情与活力，最后展示全城上下撑港队等打气讯息。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表示有一个热带气旋在香港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下午5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以东大约是330公里，即在北纬 22.4 度、东经 117.4 度附近，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预料沙德尔会在今晚至明早于南海东北部徘徊，同本港保持約300公里或以上距離。受沙德爾與東北季候風共同影響，本港高地間中吹強風，一號戒備信號會在今日餘下時間至明早維持。按照現時預測，沙德爾會在聽日逐漸轉向偏西方向移動，掠過廣東東部沿岸，並就在星期五再度靠近珠江口一帶，但到時強度存在相當大變數。天文台会密切监察沙德尔的动向，评估是否需要在它接近珠江口的时候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市民请继续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明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五风势仍然较大，海有涌浪。周末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311点，跌18点，总成交金额2,166亿9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41点，跌3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11点，跌260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8淘六冇起跌，腾讯控股438.2跌3.2，阿里巴巴109.9跌5毫，南方恒生科技4.43.2跌3.6，恒生中国企业86.94跌1.4，国泰航空13.88跌1.6，长飞光纤光缆169.4升5.3，美团78.75升2.1。Minimax 342.6升5.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3，英镑10.595，瑞士法郎9.631，澳元5.593，加元5.628，新西兰元4.562，欧元9.081，每百日元对港元4.90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2。日经平均指数报64,325点，跌1,889点。港金报40,435蚊，跌46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1.15美元，卖出4,321.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又阿 Ann 提翻嚟啦，较早前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大棠路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交通恢复正常。而龙翔道去荃湾近住笔架山花园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请小心。隧道情况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嘅车龙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车多；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嘅龙尾到中区警署。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港安医院回旋处车多，龙尾去到聂哥逊山道。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去到康庄道桥底。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车多，龙尾去到太子道西。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思瑞入口沙田、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青屿干线吸水门机场方向。驾驶人士留意翻啦，今晚日落时间是傍晚6:40，听朝日出时间是早上6:07。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7: 过去4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6: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8: 晨光第一线，陪你一起起身，
9: 一起翻学。
10: 早晨，早晨，我系 Yana 余欣娜，起身啦喂，闹钟响咗好耐啦，系时候翻学啦。新嘅学年，你有新课室、新合号，同埋全新嘅你，孭好书包，仲有记得带你嘅笑容翻嚟啦。我哋晨光见，
9: 逢星期一至五，
8: 朝早6:00到10:00，
9: 晨光第一线。
8: 关于少数族裔青年追梦的电台节目
11: 《莫欺少年穷》， Got the talent? Check. Got the global mindset?
12: Double check.
11: Ready to shine in Hong Kong's hustle and bustle?
12: Always.
11: Language and cultural barriers have not come in their ways in achieving their goals.
12: Proving that if they can build this dream, so can you.
13: Inspiration and beyond. Young, ethnic, diverse professionals in Hong Kong.
14: 关于少数族裔朋友在港追梦的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莫欺少年穷》，
15: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7: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18: 来自电影 Moana 的真人版本，有里面的演员 Dwayne Johnson 都是 The Rock 的一首新歌 You're Dead。

0: 再一次證明咧，真摯嘅感情比花巧嘅歌唱技巧咧嚟得更加咧深入民心啊！吓，呢个礼拜 Sales 榜接第十位，好感动嘅一首新歌 ，Dwayne Johnson。Your Dad
1: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6点至8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

0: 9月2号星期三哦，
1: 又翻學得得得
0: 又翻學
1: 啊，今日系日啦，
0: 都依然系一号，
1: 我哋都要咩喎，我哋都要翻學喎，
2: 系啦，你哋
1: 今日6:30吓，
2: 系啦，六点半就有
1: Justin 陈明希出现啦，
2: 辅导下开学嘅大家啦，
1: 系啦，考下我同波成啦，又
0: 系啊，俾大家感受下英国世界末日啦，
1: 有冇咁严重嘅？
2: 都要
1: 开心地面对啊，
2: 系
1: 嘛，
2: 饮杯咖啡再算啦，
1: 系啦，咁啊，一阵间留意住啦，
0: 6:30啊，
1: 劲啊
2: ，yes，
1: 你哋开学仲喺度准备紧啲 admin 嘢，我同波成就要考试啦啊！幾例子呢個故事話俾你聽啊！
2: 波成把聲完全係
1: 問，跟住就會問點啊？波成溫好書未啊？
0: 未啊，波成又冇啊，
1: 係冇啊，
0: 琴日溫溫下瞓咗，
1: 瞓咗係啦，跟住就考勁高分嗰啲就係你啦，
0: 冇啊，仲要交曬氣，即係咧你 feel 到佢交嗰場氣所用嘅力仲多過佢溫書本身啊，
1: 係啊，咁樣聽轉啦。
0: 其實我好明呢種心態，點解要將自己冇溫書呢件事要不斷？
1: 我覺得是將那個心理預期壓低咯，
2: 同啲人話啊佢邊個嚟㗎，我唔識佢一樣嘅道理啫嘛，
1: 係咯，差唔多啊。
0: 但個心理預期俾邊個？我成日覺得
1: 俾自己又俾人，
0: 我都係俾自己多嘅，因為對方其實真係冇乜人理，
1: 冇人係啦。其實唔 care， 同埋你最後有冇温關我咩事啊？講真句，都係靠自己㗎啦，考試。
0: 第一題我話講起咧，因為有一個曾經嘅同學咧，佢係好 care 自己嘅分數。嗰時我哋公開試會考咁啦，佢有個分數咁。譬如文科咁樣，其實你攞到過20分，我哋嗰陣時都估幾勁㗎啦，已經係。咁嗰時有個同學係好著緊呢啲分數。咁我哋隔咗好多年之後，大家食飯討論翻啦。每一個人聽到，譬如阿斌，佢係好 care 自己分數啦。每一個人喺阿斌口中聽到個分數都唔同。
2: 啊、
0: 即係譬如我話嚇唔係，阿斌同我講話咧，佢會考20分嘅。跟住阿桑就話唔係，佢嗰時話自己23分嘅。跟住、哦、另一個人阿蝕就唔係
1: 29分。
0: 佢玩到咁啊！有個同學嗰時係咁樣噶，
1: 使啊，
0: 係啦，大家就係個咁，使唔使啊？其實講真，大家都係得個支持，又唔會真係得
1: 你
0: 啲乜嘢。
2: 我想問你哋係支持，即係攞呢個分嘅時候問啊，定係之後見翻再問噶？
0: 即係問，譬如一路都係繼續講阿斌嘅當事人啦，咪考咪可能攞成績嗰日問佢嘅分咁咯，
2: 攞成績嗰日
0: 係
1: 啦，可能我知啊，
0: 迷之分數
1: 涉及到呢一個牌 Jupiter 啊，
0: 涉及到公共利益啊，
1: 佢計埋呢條數啊，話俾你聽啊，可能我咁樣講一講，佢啲 Jupiter 就會調一調次序，咁我就可能考入呢一科嘅成數又高咗啦，又
2: 心理戰，你個心理戰
1: 係啦，哇，佢可能就係計到咁，
0: 反彈嚟嘅反彈
2: 係啦，
0: 但冇嘢，有啲可能係有啲同學。我是不是很想自己的成績各樣被人知道很清楚的，
1: 那都是一個私隱來的，他都有權被人知
0: 道，因為有些同學我們繼續講的叫阿斌，方便大家叫做知道，那時候說是上堂老師在同學面前，即有時候都 announce 同學的分數的嘛，
1: 是啊，
0: 他全班面前講了阿斌的分數，阿斌是會黑面的，即是老師講他都黑面的。
1: 不過我都試過，因為我在讀小學，是不是小學呢？是啦，小學的時候有一個同學呢，不嬲考試成績都是很好的。有一個即是我們公認他是一個高材生，升中就一定已經是他揀學校的，沒有學校揀他的。
2: 嗯、
1: 即是那個位置來的，即是他是揀什麼都可以的，我們公認他是這樣的 level。跟住呢，其實佢就不嬲都唔係好鍾意老師噏佢個分出嚟嘅，咁但係因為次次都高分，咁所以就冇嘢啦，即係次次講完之後咁 OK 啦，咁次次都係佢最高嘛，係咪先，咁次次都俾人點名讚㗎啦，定咁跟然後去到有一次呢好有印象，就係、是、呢嗰次佢滑鐵路考得唔好，跟住但係老師都係照講佢嘅成績出嚟啦，但係佢唔係最高嗰個啦，嗰一次。
2: 嗯，
1: 跟住佢喺我哋全班人面前真係喊出嚟，跟住匿咗去，即係唔好話匿咗啦，即係去咗洗手間啦，跟住就過咗好一陣子先再返嚟上堂。咁嗰、一次就知道，哇，佢真係好上心，好重
0: 視。你知唔知站在高峰係不容易
1: 嘅？不容易㗎、不容易㗎。
0: 你企喺高峰咁耐呢，突然落咗嚟。
1: 嗰、那個落差好大、
0: 但係我當年突然講呢個 topic 好想繼續分享。
1: 我想
0: 點咩啦。你本身嗰個
1: 睇下你好先啦，好好先。
0: 嗰陣時我 希望佢哋全部人都冇听啦，啲老师或者同学，因为当时因为我老师会听嘅，即系退休之后。
1: Okay, okay.
0: 当时咧，我哋有一个中学同学，佢差唔多年年由中一开始啦，我嗰届去到中七啦，佢都系全级第一嘅，
1: 系
0: 佢系读书好叻嘅，
2: 系。
0: 嗰、那個叻嘅程度係你睇得出，但係你冇諗過佢嗰種，因為佢好油，即係嗰啲叫咩好咩自如啊，油韌自如，
1: 係好係好油韌自如。
0: 佢平係咪叫油韌自如？即係總之你平時見面咧，佢唔係一個好 tense， 唔係一個舒爽嘅樣嚟，
1: 好松
2: 容
1: 啦。
0: 佢參加好多課外活動嘅，佢同我哋一齊係譬如佢係我哋正常人會做嘅，你會覺得我全級第一嘅以前嘅心態就係匿埋要花好多時間讀書啊嗰種。佢唔係㗎，電
2: 視都冇得睇。
0: 佢小息咪同我哋一齊去打乒乓波咯，放咪同我哋喺canteen度玩 pair 牌嗰種啦。
1: 即係一個普通會去周圍玩嘅學生。係
0: 啦，咁佢當然翻屋企都會温書做功課啦。但係咧，你唔覺得佢好有壓力㗎？咁佢翻嚟佢係一個好健康嘅狀態嘅，
1: 又好精
0: 神，社交好好，總之一個 perfect 嘅男人。
2: O、okay, K， 即係十分
0: 要乜有乜，
1: 即係你人生當中第一個你覺得佢係完美嘅人就係佢啦。
0: 喺讀書方面，即係嗰種啦，
2: 外貌身材
1: 嘅你，
0: 外貌身高嗰啲，佢係老成啲嘅個樣，佢係成熟嘅男人嚟嘅。
1: 老成啲呢一個形容係
0: 啊，佢係成熟啲啊，佢form one嘅時候已經好成熟啦。我仲記得叫咩咩，之前又見翻面之後。好似幾年前唔會開名嘅，唔係熟嘅，熟嘅，熟嘅呢、
1: 啊
0: 這個方文，唔係呢個全級第一個同學熟嘅。
1: 咁叫阿斌啦，佢好嘛？係
2: 啊，叫阿
0: 叫佢。
1: 喂，你俾我成績好一陣啦，
0: 好啦，叫阿斌啦，
1: 你不圓滿下呢個幻想啊
0: 好啊，阿斌啦，阿斌
1: 成績好好嘅，
0: 係啦，好勁嘅咁啊，
2: 又玩得嘅，
0: 玩得嘅，跟住又代表學校好似又參加啲隊，跟住又唔知咩校隊咁樣出去比賽，
2: 即係文武相傳，
0: 文武相傳，
1: 完美嘅男人啊！
0: 後屘佢仲做埋。完美嘅分解先完分啊！
3: 完分
1: 系完分啦，完分点
0: 系啦？咁啊嗰时呢个牵唔紧要啦，即系佢做埋社长啊，去到，即系佢系总之所有嘅你想玩佢玩晒啊，各样嘢又有啊，打波又叻，即系同佢打波咧，你唔同佢打嘅有啲系
1: 真
0: 系劲啊！
1: 呢啲叫
0: 真系劲啊！模范生，你人生真系感受到咩叫模范生
1: 啊？模范生。毛范斌系，
0: 毛范斌又话又简称袁斌、袁美斌，系啦。咁咁佢一路咧，佢冇黑化到嘅，即系成个古仔里边，佢系一个 control factor， 即系话佢由中一去到中七，佢都系非常之啊，佢冇中七，因为佢拔咗尖啊，即系中六拔咗尖，
1: 去到咁，
0: 好合理啦。
1: 咁啊
0: 去到咁劲，
1: 佢完美到，
0: 即系以防而家听紧啲同学唔知啦，拔尖意思即系我以前中五咧会下一转回考先，第一个公开试。
1: 系
0: 咁，如果你系唔知30分咁样样啦，总之你好高分嘅话咧，你就唔需要读中六、中七。再考一次中七個公開試，你直接攞住中五個成績咧，大學就已經會收你入去讀噶啦。
2: 一個個回考30分，
0: 係啦，
2: 嘅意思係
0: 係啦，嗰個30分就係咁嚟啦。咁佢就已經去讀咗啲超勁嗰啲商科咁樣，即係夢寐以求嗰啲科。所以佢中
1: 嗰啲咩 global business 嗰
0: 啲
1: 啦，
0: 好勁嗰啲啦，
1: 神科。
0: 所以中係人稱神科，所以佢中七係冇讀嘅。咁但係佢當然 off 都有翻嚟學校，即係陪我哋啊、探我哋啊嗰啲咁樣啦。咁所以佢係一個咁樣嘅模範生存在，而當時咧佢有一個人一個同學咧就以佢作為一個 so called 假想敵或者對手咧，就係全級第二，永遠超越唔到佢
1: 嘅。好慘！
0: 但係呢一個同學佢就係你睇佢就知道佢讀書就係佢俾好大壓力自己，即係。佢個樣子，如果就咁睇，佢似全級第一多過本身嗰個啦。
1: O K， 即係嗰種用力嘅模樣。
0: 用力，但係咧亦都就係好用力。用力到你永遠都超越唔到嗰個咁鬆容嘅人，而嗰個人仲要唔係淨係得讀書一方面勁，喺當時我就已經理解咗呢個世界有啲嘢所謂我唔知叫
1: 天
0: 分，係
1: 嘛？
0: 係啦，即係大家用同樣嘅時間或者理解能力啊，或者佢其實好多好多能力牽涉咗喺裏邊㗎，唔係淨係純粹記憶力嗰樣啦。你有時超越唔到咧，原來你係超越唔到㗎啦，但係唔係話你差㗎喎。但是對方用一個咁鬆容的狀態已經贏你的時候呢，你要咁辛苦呢，其實原來你的人生會好攰，所以我嗰時好快已經明白一個道理，其實 爭咩啊？我呢啲我呢啲中游嘅咪人生幾自在啦，
1: 搞掂自己先啦。
2: 因為
0: 同時有好多呢啲唔同嘅，我會括弧住二類，都係我啲 close friend 嚟嘅。有一個係好中意讀書嘅，佢中意讀書就係佢中意讀書咯，佢嘅興趣就係讀書㗎啦，佢冇乜其他課外活動嘅興趣，但係讀書就係佢嘅興趣。然之後嗰時佢中六咁啊，又係
1: 佢真係會咁樣同你哋講嘅，
2: 我興趣
1: 佢真係
0: 佢真係中意讀書咯，佢冇其他
1: 介紹自己，我係乜乜乜，我係完美班。我學號十七號，我嘅興趣係讀書。
0: 佢
1: 今
0: 日叫咩名？叫阿俊啊，叫
1: 阿俊
0: 啦，叫佢叫阿俊啦，係嘛？
1: 阿俊
0: 係啦，咁阿俊係好勁嘅，又係。其實佢都係，其實佢哋都係咧。頭先一路講一扎人咧，都係嗰啲全級頭幾名嗰啲嚟嚟去去，第二名咪換嚟換去咯。第一就冇人永遠打得贏㗎啦。好似你嗰
1: 怪物級喎，呢個
0: 怪物級好勁。我印象中啊，真係印象中真係冇人打得贏佢。咁但係第二名阿俊都勁嘅。咁但係咧，佢嗰個最經典嘅例子咧，就係又係中六嗰啲成績超級勁，跟住之後又可以拔尖。咁佢心里边系希望读医科，咁啊中午你三十分入医科其实有机会嘅，咁但系跟住后屘好似话入唔到医科，咁佢就话如果入唔到医科，咁我读埋中六七佢啦，即系佢攞住一个可以提早入大学嘅入场券，我唔要，
1: 我
0: 继续读啊，
2: 因为
1: 我
2: 想读医。
1: 系啊，呢个
0: 而因为佢嘅兴趣系即系即系读书啊，吸收知识啊咁样嘅。即系我成日话佢屋企应该有一张凳啦，个厅，唔知有冇电视啦，跟住间房有张床啦，饭台应该冇嘢噶。熟嘅呢个 friend 熟嘅，熟嘅呢个 friend，
1: 我觉得你咁样
0: 可以咁
1: 公道啊？
0: 点啊？
1: 佢起码屋企一定有一摞书柜。
0: 我觉得冇噶啦，唔需要噶。佢嘅答案我话俾你，我熟悉佢。啲傻啊！什麼啫？用電話睇咪得咯？即係佢嘅，你明唔明嗰種
1: 已經有
0: 係啦。即係我哋會成日 make fun of 啲啦咁樣。即係有一個咁樣嘅存在同學，所以嗰時有好多怪物級嘅同學喺度。
1: 其實
0: 你
1: 冇，
0: 你哋有冇一讀書啲怪物級？
1: 有，但係
0: 我想知有幾勁
1: 嗰啲咧，我真係同佢哋永遠都唔熟㗎。即係咧，你頭先講嗰啲咧，因為我讀中一至中五嘅時候咧。都係會有好多嗰陣時英文中學嘛，即係其實身邊充斥住好多呢啲咁樣嘅同學啊，跟住然後咧，我係永遠都冇辦法踏入佢哋個世界㗎，即係你會發現咧，你行到去五米距離以內咧，佢就有條線喺度㗎，我係嗰個絕對領域咧，我係衝破唔到㗎，我衝破唔到佢絕對領域衝入去咁樣，係嗰個氣場好勁㗎，嗰陣時咧同佢哋考 oral 咧，即係嗰陣時英文 oral 嘛，哇！嗰、那個壓力大到係點呢？係考完之後佢會同我老師講，同埋同我講，你頭先嗰個位有邊啲考得唔好咁樣。跟住
0: 有呢啲，
1: 我又冇辦法反駁到佢。
0: 有呢啲，
1: 你真係高材生，我真係冇辦法喎咁樣咯。
0: 有呢啲，
1: 係啊。
2: 我之前係唔少，即係因為我個班人數少啦，咁所以咧就唔小心碌著呢個精英班啦，即係全級。等等先，
0: 佢話嗰個咪
1: 出手啦，
0: 就係我本人。
1: 我頭先都估咗好耐㗎啦，話曬都 mark 啊，
2: 嚟啊！咁跟住之後咧，咁我啲同學啦係全級，即係可能頭一至十名咁樣嗰啲啦。咁我咧就係全級嘅百幾名咁樣啦。咁跟住總之我就同佢哋同一班啦。跟住佢哋咪好叻嘅，咁所以咧啲老師教佢哋嘅時候咧係會 skip， 即係譬如數咁樣啦，佢哋會 skip 咗啲好基本嘅嘢啦。跟住就喺度講啲好複雜嘅解法，即係佢哋係譬如我哋 suppose 個 step 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咁樣啦。佢由七開始啦，跟住係
0: 大家明啦 ，OK 嘛 ，OK 嘛，
1: 唔複雜啊，
0: 係啊，
1: 相對論就係咁解。我哋廣義同狹義嚟講咧，
0: 就係咁解啫嘛。
2: 跟住我
0: 呢個重動嚟講，大家都應該細細個聽，我都唔再重複啦。咁
2: 我連點樣去到七呢樣嘢我都理解唔到喎，咁樣啦。
0: 入錯班
2: 係啦，跟住之後咧，咁我啲咁啱我啲同學咧又好好玩嘅，咁佢就話：你唔好聽佢講啦。我一陣間教翻你，跟住我就好啊，咁我就好乖咁喺後面做自己嘅嘢，等你即係等我啲同學教翻我。但我啲同學咧，佢唔單止自己讀得叻啦，佢連教我都好叻噶，即係咧佢
0: 咁好勁喎。有啲人係自己識，但係唔識教。
1: 佢阿斌啊，佢又
0: 當佢
2: 先
1: 當佢
2: 先
1: 啦。
2: 跟住總之就係佢哋
1: 滿足下我。
2: 譬如佢用一個 recess 嘅時間啫，就已經教識咗我兩個鐘嘅嘢啦。跟住所以我就覺得哇！
1: 佢大概有冇去做補習啊？
2: 冇啊，佢咗做咩大医生啊、律师啊嗰啲咯，
0: 但系佢做咗有钱人，成功人
2: 士。系啦，咁所以我就觉得我好，即系我系好欣赏佢哋，叫我你玩啦，我一阵间教翻你啊，咁样咯。咁我就好啦，就咁啦 ，thank you。
0: 所以大家应该会遇到好多怪物级嘅同学噶啦，但系
1: 唔
2: 系
1: 你
2: 啦，
0: 系啦，学我哋啦，
1: 要小心见到嗰啲阿斌嘅人。
0: 系，我哋做而家呢个年代都冇乜噶，而家应该叫啲咩阿轩啊、俊轩啊嗰啲噶啦。而家如果冇人叫阿斌，阿爸嗰啲见家长就叫阿斌啦嗰啲。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应邀国事访问埃及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出席埃及总统塞西举行的欢迎仪式，两人举行会谈。习近平又在开罗太阳宫与塞西举行签字仪式。习近平乘坐的专机当地星期二晚抵达开罗，开罗国际机场设有高规格的欢迎仪式，塞西夫妇到场迎接。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提到此行将与塞西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划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今个月16号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公屋联会提出多项房屋政策建议，指出公营房屋问题逐步改善，社会更多讨论和关注房屋从量变走向质变。公屋联会认为，按政府现行基础，聚焦北都房屋项目先试先行，进一步提高居住空间。在未来规划的公营房屋项目中，可将资助出售房屋实用面积由现时不少于26平方米提升至不少于33平方米，以较大单位比例就不少于发展项目一半，亦都可以考虑吸引更多青年到北都发展。中国同尼泊尔边境严重泥石流，在尼泊尔造成的死亡人数增至1118人，另外有4858人失踪。西藏吉隆维持16人遇难，546人下落不明，赛后抢险救援工作加速推进。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的救援通道今朝早基本打通，救援人员、救援物资同部分装备已透过陆路通道进入核心区域，并展开深入救援工作。另一方面，尼泊尔救援人员联同外国救援队伍持续搜救被困在水力发电厂隧道内的几百个工人，但官员说隧道里面有大量岩石和淤泥，救援行动困难重重。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表示有热带气旋在香港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下午5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以东大约是330公里，即在北纬 22.4 度、东经 117.4 度附近，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预料沙德尔会在今晚至明早在南海东北部徘徊，同本港保持大约300公里或以上的距离。受沙德尔与东北季候风共同影响，本港高地间中吹强风，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日余下时间至到听朝早维持。按照现时预测，沙德尔会在听日逐渐转向偏西方向移动，掠过广东东部沿岸，并且在星期五再度靠近珠江口一带，但到时强度存在相当大的变数。天文台会密切监察沙德尔的动向，评估是否需要在它接近珠江口那阵改发3号强风信号。市民请继续留意天文台最新天气消息。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可有涌浪。展望星期五风势仍然较大，可有涌浪。周末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交通意外嘅报告啦。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大堂路嘅意外仍然系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封闭咗，暂时冇明显挤塞，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另外九龙方面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笔架山花园嘅意外已经清场，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去到中山公园对开，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的车龙接近景隆街，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在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港岛方面 花园道上行近住爱都大厦一段是车多慢驶，龙尾是去到缆车总站对开。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在九龙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至到面粉厂一段比较繁忙的。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去油麻地方向近拔萃女书院车多龙尾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在大头岭回旋处一带交通比较繁忙的。宝石湖路和粉锦公路去文锦道方向的车龙去到北区医院对开，青山公路去粉锦公路的龙尾去到高尔夫景园。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的车龙接近安定村，另外龙富路去回旋处方向去龙鼓滩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的车龙排到去骑术学校对开。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冷气较高两度，每一个月最多可以减少大约 1.6 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的好习惯。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狮水入口、沙田、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和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0: 夏天熱辣辣，等我醒領五招掃走中暑危機。第一招，經常留意天氣情況。第二招，穿淺色通爽衣物，在戶外戴闊邊帽和擔遮。第三招，喝足夠的水。第四招，盡量留在有遮陰的地方，避免長時間暴曬。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狀就盡快求醫了。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3: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由胡仙许饰演的龙俊东，父亲是传奇车神，儿时之愿是成为出色赛车手，但父亲的失踪令他将梦想埋藏，而张弛的出现就重燃起他对赛车的热情。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Turn My Magic On 是魔音女团诞生6人限定女团的第一张的出道团歌，今次作品找来张雨晨作曲 D-Rex 填词，歌曲采用节奏强劲而且充满了魔幻色彩的 Dance Pop 曲风，记录团员从魔音转化成为舞台焦点的蜕变，展现出自信的舞台魔力，魔音女团 Turn My Magic On。

0: 晨，你身边有咁多怪物级同学，你系点样挨过嚟噶？
1: 其实冇噶，既然你都进入唔到佢哋嘅绝对领域，咁你咪唯有过好自己嘅生活，揾自己嘅节奏，该读书就读书，该休息就休息咯。

艾比定休日。人生在世，冇办法话样样嘢你都可以做到冠军。甚或乎你嘅人生当中，你可能一个冠军都冇啊。不过起码你要揾到自己嘅定位。

力津的完美後備。即使在這個路上你覺得都是不是太順的了。

影厅罩影厅逆风之意。不过面对再大的强风都好，只要你个人脚踏实地，都不会吹得喐你的，你仍然可以继续向前。

秉持苏永顺踏空气的人，所以与其你同一班怪物级的朋友一起作伴，都不如找一班你志同道合同你沟通到的，起码你不用夹硬打破那个墙壁进入他们的绝对领域。

0: 感觉。
1: 我石头系，哇，点解我会入咗一个咁样嘅世界？当然会撞板啦，会得罪人啦，会唔识路啦，唔识掟啦。人哋啊，明明有位可以整头，个系都唔同你整，然后系要等第二个人嚟整完嗰人先整你嘅。大家好，我系唐思荣，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2: 星期日晏昼2-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应邀国事访问埃及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出席埃及总统塞西举行的欢迎仪式，两人之后举行会谈。习近平乘坐的专机当地星期二晚抵达开罗，开罗国际机场设有高规格欢迎仪式，塞西夫妇到场迎接。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提到此行将与塞西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划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早上联同十多个政策局和相关部门召开跨部门准备工作会议，全面检视重建后的皇岗口岸近日多场大型演练的整体成效，重点跟进人流车流管理、交通配套协调以及测试期间所发现的各项细节问题，确保口岸能够安全、畅顺和高效启用。陈国基在社交专页表示，各部门正是因应各项测试和演练结果以及参加者的回馈意见，全力优化不同细节安排，例如提升在港方口岸区提供的便民免费 WiFi 服务，让 WiFi 服务能够更好满足口岸人流的需要，提升整体体验。政府宣布今日起将原有的扶贫委员会改名做精准扶贫委员会，旨在彰显现届政府推进精准扶贫策略的方针和决心，并且由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主持新一届委员会首次会议。陈国基说，现届政府积极建立完整的扶贫体系，不但以房屋、医疗、教育和社福等普惠社会服务为市民提供基本生活保障，更秉持以人为本的精神，以精准扶贫策略识别目标群组，向队尾人士提供聚焦和到位的支援。渔护署上个月展开为期一个月特别执法行动，打击非法喂饲野生动物，共发出8张5000元的定额罚款通知书。署方话，人员在金山郊野公园、狮子山郊野公园等非法喂饲的热点加强巡查执法，包括在傍晚、深夜和清晨等时段，重点打击非法喂饲猴子、野猪等野生动物的违法行为，包括司机或乘客在车上和车旁喂饲猴子。署方话会继续严正执法，呼吁市民如果怀疑有人非法喂饲野生动物或者野鸽，可以致电123举报。海关在锦田一间村屋倒破一个怀疑伊托米子制毒工厂，第一次发现贩毒集团在单位内设立一条半自动化生产线，大量生产伊托米子烟弹。行动中，海关检获市值约4200万元怀疑伊托米子，拉了个61岁本地男人。海关话，一旦被检获的伊托米子原材料配合生产线，可以在短时间之内生产16万粒怀疑伊托米子烟弹，如果流出市面，将不堪设想。天气方面，一套戒备信号生效，表示有一个热带气旋在香港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傍晚六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以东大约340公里，即是北纬22.4度、东经117.5度附近，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五风势仍然较大，海有涌浪。周末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交通意外嘅报告啦。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兴芳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去到丽景站。另外喺港岛方面啦，东区走廊西行中环方向，近则讲交通意外嘅报告啦。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兴芳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去到丽景站。另外喺港岛方面啦，东区走廊西行中环方向 方向近鲗鱼涌公园有交通意外，阻碍咗部分行车线，龙尾系排到去李景湾。咁另外而家反方向东区走廊东行去东隧港岛入口啦，龙尾系去到东港中心对开。其他隧道入口的情况，西隧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去到中山公园，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的龙尾去到景隆街，左转坚拿道天桥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过左右站，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翠屏南村对开。路面情况，港岛方面花园道上车近爱都大厦一段的车龙去到接近坚尼地道，反方向落山近住缆车总站是慢驶的，龙尾花园台。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至到观塘码头车多，将军澳道下行观塘是车多缓慢，龙尾是去到康华苑对开。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去油麻地方向的车龙就排到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在上水大头岭回旋处一带，宝石湖路和粉锦公路去文锦道方向的龙尾排到北区医院，青山公路去粉锦公路方向的龙尾去到高尔夫景园。屯門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的車龍排到安定村，黃珠路左轉屯門公路龍尾友愛村，龍富路回旋處去龍鼓灘方向是比較多車的，龍尾是排到去騎術學校對開。最後特別留意安全車速的位置有尖山隧道入口沙田，渡船街登打士街去美孚，清水湾道比谷落斜去西贡，和清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好啦，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4.8-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我是无烟代言人咪点我，烟害物质不单止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由今日起和我一起改善，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们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哋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哋嘅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0: 下午五点到七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波城、芬神、John骚动音乐。
1: 穿越千年国度，凝视岁月痕迹，纵观古今中华文物，电视节目《国宝时刻》介绍巧夺天工的瑰宝，璀璨夺目的珍藏，将历史剪影日日呈现眼前。《国宝时刻》逢星期一至五傍晚六点五十分，港台电视32。

0: 晚上9:20，港台电视30日。
1: 我石头系，哇，点解我会入咗一个咁样嘅世界？当然会撞板啦，会得罪人啦，会唔识路啦，唔识掟啦。人哋啊，明明有位可以整头，个系都唔同你整，然后系要等第二个人嚟整完嗰人先整你嘅。
2: 大家好，我系唐诗颖，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3: 星期日晏昼2:00-4:00，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同洗脑光呢一个嘅 concept。佢讲啲留咗喺你个脑里边嘅一段关系 ，Elka 嘅洗脑歌，跟住落嚟呢一首歌咧，真真正正真系洗脑嘅 ，Conson 嘅好中意。

0: bad, you make me bad。
1: 跟住马天佑啊，可能大家对于佢新歌宣传嘅方式会印象深刻，但其实喺歌路方面咧，佢都一路有好多嘅尝试，推出唔同嘅 remix。啱啱听过有《有情人终成恶者》，讲到洗脑歌咧，跟住来呢一首，我最近都系。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应邀国事访问埃及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出席埃及总统塞西举行的欢迎仪式，两人举行会谈。习近平又在开罗太阳宫和塞西举行签字仪式。习近平乘坐的专机当地星期二晚抵达开罗，开罗国际机场设有高规格的欢迎仪式，塞西夫妇到场迎接。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提到此行将会同塞西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获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早上联同十多个政策局及相关部门召开跨部门准备工作会议，全面检视重建后的皇岗口岸近日多场大型演练的整体成效，重点跟进人流车流管理、交通配套协调以及测试期间所发现的各项细节问题，确保口岸能够安全、畅顺和高效启用。陈国基在社交专页表示，各部门正因应各项测试和演练结果和参加者的回馈意见，全力优化不同的细节安排。政府宣布今日起将原有的扶贫委员会改名做精准扶贫委员会，旨在彰显现届政府推进精准扶贫策略的方针和决心，并且由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主持新一届委员会首次会议。陈国基说，本届政府积极建立完整的扶贫体系，不但以房屋、医疗、教育和社福等普惠社会服务为市民提供基本生活保障，更秉持以人为本精神，以精准扶贫策略识别目标群组，向怼尾人士提供聚焦和到位的支援。天气方面，一套戒备信号生效，表示有一个热带气旋在香港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下周六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近香港以东大约是340公里，即是北纬 22.4 度、东经 117.5 度附近，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五风势仍然较大，海有涌浪。周末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有阿 N 提翻你啦。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鲗鱼涌公园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去到香港电影资料馆。而较早前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兴芳路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咗场，一带稍为车多。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的车龙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龙尾去到中区警署；东隧去九龙东行的龙尾到北角政府合署。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影月台；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的车龙到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蓝田入口龙尾翠屏南村。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演艺学院；九龙区太子道东去观塘近御港湾慢车，车龙去到富豪东方酒店；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车多，车龙到太子道西。观塘绕道来回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至到观塘码头一段车多，观塘到去油塘近住康宁道车多，车龙去到上怡道。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车多，车龙到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的龙尾到友爱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尖山隧道入口去沙田。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 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

0: 楼宇同地铺业主必须安装由差饷物业估价处编配嘅门牌号码，方便商业活动、公职人员执行职务同埋揾啱地方。
1: 门牌要够清楚，装喺多眼位置，每个号码至少四厘米阔、五厘米高。
0: 有损坏就要换咗佢。
1: 门牌冇装好，最高会被罚款2000蚊同监禁6个月噶。
2: 历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31，国剧830，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点半，港台电视31。Hey, hey. I need a restroom, a little restroom. I need it.

0: 塘苏东歌学院呢度有两个乐巴，
1: 仲叫乐巴，叫 standby。
0: 一个推理型，一个直觉型，考 SCE 嘅时候风魔万千少女，谂起佢哋都觉得 beautiful 啊！
2: 你讲我啊？唔系啊，讲我啊！
3: 即暑假，同学们除了参与各式各样的课外活动，亦都必须要关注心理健康。即使觉得前方布满浓雾，或者遭遇比赤裸更赤裸的真相时，本科建议放下手上所有事情，深呼吸17秒，让自己冷静。面对困难时，请先照顾心情，必要时关掉手机，进入请勿打扰模式，可以让自己穿上童装高跟鞋，一个人静静地玩拼图。 If Sunday never comes， 我们都可以自行放假游乐。祝考生们好运。
0: 今日 SCE 的主考官是首席辅导员陈明希。
4: 欢迎早晨，
5: 开榜啦！
4: 晒图你啱啱一路听
6: 呢个咁有诚意嘅开场白，我好感动。
4: 呢个我哋好中意送嘢噶啦，呢个环节唔送卷轴，但系咧阿 Sean 咧就会负责即系度咗头先嗰段嘢。
6: 系少少心意。
4: 啱啱嗰只考生须知啊，
6: 多谢多谢。
4: 系啊，今日摆咗好多你嘅歌彩喺里边啦。咁啊，今日咧嗰个嘅形式系咩？辅导员啊，见系嘛？
6: 系啦。
4: 我哋都写功课啊，而家系咪？
6: 系啦。

0: 用添呢招。
1: 好啦，咁啊，所以咧，我哋今日考核题目咧，就真系正接入戏肉啦。呢个 If Sunday Never Comes， 咁我哋就开始考核啦。
2: 第一题。
3: 你哋心目中嘅世界末日系会点样发生呢？
4: 又嚟呢啲咁咁
0: creative 嘅，
3: 哇！就系考你
1: 抱怨先扣佢三十分啦。嗱，佢而家抱怨啲问题
4: 啦。好啊，即系你冇得温书嘛呢啲。我讲先啦，我见你个样咁苦恼。
5: 我觉得我嘅世界末日就系当我个耳机坏咗嗰阵时，咁就系我嘅世界末日，因为听唔到歌。好惨啊！我话俾你，我都系试过咧唔见耳机啦，嗰日系。即係出街有成日嘅時間係獨處啦，跟住唔見咗耳機，我係忍唔住要即刻衝去買翻一個新嘅俾自己，我先捱得過。如果唔係，我係搞唔掂啊！
1: 我嘅世界末日咧係我銀行啲錢俾人呃曬，個原因係因為我親身擦身而過，差啲有一次我體會到一個叫世界末日嘅感覺，嗰個係喺我屋企人發生。佢類似係同對方嗰個騙徒咧，就係要視像見面，咁然後就教我屋企人咧點樣去操作去 lock in 一啲。我嗰下心里边系好惊，嗰个世界末日感觉出咗嚟，我即刻同佢讲话：你将你呢个表所有嘅嘢全部改晒密码，即刻改。如果佢冇晒佢嘅退休生活，佢我真系唔知点样样。
3: 哇，崩溃！
1: 所以嗰个世界末日系有嘅。我套用翻自己身上就，如果我都系咁咧，应该都会出现啱啱你讲过一样嘢。所以系一个好生活、好实际，但系我系个人经历过嘅感受嚟嘅。
4: 好庸俗咯，我觉得。
1: 如果我冇经历过嘅话，好庸俗。但系当你切身体会嗰件事系真实咯。
4: 不过我觉得呢一条咧系一个大家都喺度摸紧对方咧系咩 style
3: 咩
4: 我哋又探下，
1: 我哋探下考官咩 style
3: 啦。讲咩都唔重要。
1: 我头先咩九三分已经知唔好啱，所以行你一个 approach 真心咯，我用
3: 系可以。咁我哋仲唔中老师嘅approach 咧？我觉得我要俾翻二十分啊波成嘅。
4: O K， 你仲有负十分。
1: 好，呢啲二十分系点样嚟嘅？
3: 系啦，你对你嘅末日竟然系你对屋企人嘅关心而令你焦虑，呢样嘢系打动到我噶。
1: 惊啊，
4: 本身头先冇提过佢屋企人关唔关心，
1: 有啊，
4: 纯粹系惊咧，佢屋企人又唔知点啦，佢又唔知自己可以点嘅咋。
3: 系
4: 同屋企人冇乜关
1: 系。你啲落井下石，我师傅。
3: 但系温神嗰个系冇共鸣。好
1: 威啊！有冇共鸣？
4: 我尝试，我特登尝试啊，睇下会唔会呢啲嘢，可能你会系咁先咁样。
1: 咁你试系啱嘅，试完之后唔 work 系现实咯，
3: 接受现实。所以我唔减你分，
4: 即系零分，
3: 系啦，
4: 零分我都高过你。
1: 做人真系唔好乱咁试嘢，头先试咗无端冇。
3: 唔好乱咁赞女仔啊，系咪？
1: 同我屋企人一样，唔好乱咁试嘢，俾人呃晒啲钱。
4: O K， 得啦，我已经捉到 Joyce 林老师嘅评分啦，
1: 系
3: 都大概嘅，原来好跳噶，唔一定。
1: 但系你抛呢一个嘅问题出嚟，会想知道咁你自己又点样睇呢样嘢？
3: 我自己觉得，我嗰时系唔系谂自己嘅世界末日，我系真系觉得，我如果觉得世界末日会发生系点样？我觉得未必系真系陨石撞地球嗰种咯，可能系一种。人类心灵或者某种既定模式完结嘅一刻咁样，系、我谂 we 宏啲嘅个层面。
2: 咁你哋心入边嘅世界末日啦，你哋最必须要有嘅几样嘢系啲乜嘢？有冇呢啲嘢嘅物品或者系人咁样？
3: 当系你嘅末日睡房、避难所，
5: 有屋企人同埋啲猫咯，其他真系冇。
1: 我要有我床边嗰只 PC 狗。
3: 系啊，点解啊
4: ？keep 咗几多年啊？
1: 九七年可以到而家嘅，
3: 即系嗰只好似robot 嗰只啊？
1: 唔系 PC 嗰只 ，Pachaco 嘅公仔嚟嘅。咁嗰只咧系我小学嘅时候，即系九七年去旅行嘅时候有咯。跟住嗰只残晒嘅，而家冇人见到佢啦，因为黑晒甩晒皮。
3: 哇！
1: 玩具医生都救唔到啊，因为问过话你要成只换皮啊嘛，咁换咗就唔系我本身嗰只，所以冇换到咯。
3: 我要每人加30分啊！而家好开心啊，听到呢个，
4: 都系高你10分，
1: 系系系啊，
4: 你而家有20分，我有30分。
1: 觉得陪我系一定喺床边，去旅行去边都带嘅。
3: 哇，好可爱、
1: 心灵嘅陪伴嚟嘅，一定系佢嘅。
3: 咁你净系要呢只啊？如果每日睡房，
1: 系啊系啊，佢就已经够噶啦。我到而家去边都系噶，我去旅行出 trip 做嘢咩都一定带佢。
4: 吓、你真系有带？
3: 咁感性，
1: 带噶带噶
4: 咁啊！
1: 带噶，佢个睡袋噶，拎住佢摆背囊摆夹噶，因为惊唔见。
3: 系又唔可以摆夹嗰啲嘢，我明啊。
1: 一定系咩背囊噶？系佢个睡袋噶，每次入去就去旅行啦咁咯。
2: 咁 Justin 有冇噶？
1: 你有冇呢？
3: 因为我正正都会拣我最爱嘅水豚公仔，同埋我猫
4: 系啊。
3: 好有共鸣啊！
1: 唔系有共鸣啊，佢系要共鸣啊！
3: 同埋漫画咯，
2: 哇！我哋好似经历咗好多嘅加减分啦，但系咧，其实而家都系
1: 30比20
2: 分差，
1: 30比20，
2: 系啊，都系喺个起步度嘅。咁所以我哋而家要去第二条啦，第二。

0: 今次新歌个灵感嚟自于一个假嘅世界末日预言啦。咁而家咧，我就会讲三样嘢，你哋可以拣，你觉得边样先系真？
1: 嗯，
0: 第一就系我录音嘅时候系好病嘅，病到要 cancel 嘅。第二就系预言话日本地震嗰日，其实我系喺日本嘅。第三就系拍 MV 嗰日。熱到，因為是酷熱天氣警告，熱到中暑跟住嘔。
2: 哇，三樣
1: 可唔可以是以上皆
3: 是？可唔可以 multiple choice 噶？即係可唔可以揀幾樣噶？
1: 定係只嚇
0: 得三樣嘢，仲要 multiple choice， 即刻減分。
3: 揀兩樣。
2: 好啊，揀幾多？
3: 即係呢三樣入邊，可能有兩樣嘢係真嘅，可唔可以咁樣噶？定係得一樣嘢？
0: 得一樣嘢係真。
1: 哦，三樣都好似真係嘛？
0: 減個一分啦。
2: 哇，你執咪
3: 我 clarify 翻啊嘛？
1: 即係你挑戰啦，挑戰老師啦，你。
0: 呢個考官唔中意問呢啲問題，唔中意聽呢啲問題。
1: 低級問題三個都好係佢，我想講，我覺得三個都好係你會發生喺我哋認識嘅你當中。
0: 我就係欣賞，
1: 但係我會揀 B 啊，
3: 即係佢喺日本，
1: 真係喺當地，因為會嗰個切身感受更加大啊，喺呢件事上面，即係大家都會討論啦，即係上年嘅時候，但去到變成一首歌，我諗因為你當時真係喺當地，如果有啲咩，你就係喺嗰個地方發生，咁所以。個共鳴啊 ，Miss 嘅共鳴好強，所以我覺得個共鳴感咁強，亦都令到呢首歌成為呢個題材，所以我揀 Boy。
3: OK，OK，C、
0: okay.
3: okay. 就係熱到嘔啦 ，A，sorry，A 講多次係咩？
1: 我又要問，
3: 我要謹慎咁樣思考清楚啊！你明唔明啊？我要諗清楚啊！
0: 係，我而家要揀 Boy 剩兩分啊！因為你超過嚟揀啊！
3: 哎呀，
1: 我哋從來唔係同一隊㗎，我哋兩個，我超過嚟揀啦，我同佢從來唔係同一隊㗎。
3: 我哋而家係11分嘅差距，
1: 我係18分。
0: 呢條數好難
3: 唔緊要啦，因為其實咩都好，我應該會揀 C 嘅。我覺得 C 係真實發生，即係拍 MV 嘅時候。酷熱天氣警告，熱到嘔。因為第一你睇 MV 就知道，係啦，第一真係好曬啦。第二你見到 Joycelyn 老師喺度吹風扇啦，要咁而再計算翻，我估拍 MV 大概我可能當七月或者可能六月尾嘅時間，應該都真係幾熱嘅天氣嚟嘅，可以咁好太陽。咁爭在其實係有冇嘔嗰下嘅啫。咁我估咁熱。拍足全日，真係都真係會熱到嘔㗎，
1: 辛苦到嘔啊！
3: 係啊，所以我咧係 C。
1: OK， 我哋有步驟分㗎，我哋都係
0: 啊係啊。咁我而家就各自都要減300分啊！
1: 即係 A 啊！
0: 因為係 A 啊，你哋都係會俾假新聞去，即係 convince 你嘅人嚟嘅，原來係
1: 咁樣揀都可以揀唔中 A
3: 好喎、啊，
1: 人揀一個
3: 仲要大家都懶係，好似好有理由
1: 啊！通埋話可以有步驟分，諗嘅懶係咩啦？
0: 完全冇 mercy 嘅、啊、你今次
1: 冇
0: mercy
1: 啊！
0: 係啦、啊，因為我係真係拍電視節目嘅時候感冒咁。導致我真係錄音嗰第有一日咧，監製一聽我把聲就話唔得 ，cancel 掹曬。
3: 哦，
0: 係啊，咁所以係有一個廢咗嘅 session 嘅。
1: 咁跟住之後，咁真係去翻好翻曬嗰錄音 session， 要隔咗幾耐之後先再錄嘅要。
0: 都隔咗成個幾禮拜啊，都好緊張啊時間嗰時。
1: 係
0: 啊，但係今次監製 Mike Orange 佢係一個要求好高嘅人，咁佢我都好開心佢 push 我，佢就唔俾我用我既定覺得好聽，可能之前四年做嘅療愈音樂嗰種方法去唱。即係佢好 push 我，真係表達一啲感受，一啲新嘅聲咁，所以對我嚟講呢 part 難咯，因為就係一開始我唔受你氹咧，咁你就知道我唔係嗰啲中意氹嘅女仔啦，
1: 鬧嘅，
0: 係啊，
1: 係要鬧嘅，
0: 係啦，所以逼到出嚟嘅，係啊，我覺得係有趣，即係我覺得咁難得，特別而家獨立歌手每次整歌，其實我都想有呢啲被推動有啲唔同嘅嘢嘅感覺咯。
4: 咁我哋嚟第三條，
5: 第三題。
0: 我聽到第一個 demo 即係編曲完整嘅反應，
3: 我覺得係同你本身最初去寫呢首歌嗰個心理落差係大嘅。
0: 嗯，
3: 我覺得係應該，因為本身嗰件事係有少少世界末日感，可能會再強啲嘅，跟住可能再將個心態慢慢轉嘅一個咁樣嘅概念。
0: 嗯，
3: 咁但係可能第一次聽到，嗰、那個編曲上 overall 整體上係少啲嗰一種嘅末日感，即係會係放返個心態上係輕鬆啲。咁、所以我覺得呢一度係應該會同你最初嘅想像有啲落差。
1: 我嘅估計就應該你聽到時候心裏面彈咗個諗法係就係咁啦， 即係呢個就係你所想象嘅。阿斌講嗰種就係有落差，因為本身冇 expect 用呢種輕鬆嘅態度面對世界末日呢個 topic。但我嘅角度就係其實你係同 Mike Orange 傾咗出嚟，想係世界末日，即係諗諗咩都好，唔一定係要愁雲慘霧。所以最後個成品出嚟係，哦，就係、是、你心目中本身 picture 嗰樣嘢。
3: 會唔會一齊失分咧？
1: 都唔係第一次啊，今日係啦，都慣咗啦。
3: 分就最後負幾多啫，大家。
1: 冇諗過負咁多分啊！呢個環節世界末日，呢個環節嘅世界末日經歷就係負300多分嚟，而家係
3: 唔止啊，可能。
0: 好啦，咁見大家都咁多説話俾我聽咧。
1: 唔好講，有感受，有感受。
0: 係唔係今次咧？我係被打動嘅，咁我想各自加一千分。係啦，斌講嗰樣嘢的確係。我本來寫歌的心態，因為我自己是聽到這個末日預言，我覺得很厭倦，對新聞很疲勞，我都真的恐慌，因為我有家人在日本。但之後因為 suppose 是地震那晚，我就跟朋友聊天，就說約了聽飲咖啡，就說、哎、如果等陣地震，對不住我出不到來了，聽日疏咁開始恥笑這件事，因為令我心情輕鬆返。跟住之後我朋友就說、哎、不過如果禮拜日如常來臨就 see you then 咁樣，咁我就覺得哇，即其實可以用這種輕鬆一點的態度去面對咁沉重，去抗衡呢啲荒謬嘅世界，咁、我就寫咗呢首歌。所以的確一開始我寫歌係有心態嘅，由重變翻輕咁嘅。但係咧，波成啱嘅位置就係其實我聽到嘅時候咧，係同我預期一模一樣嘅。
1: 係
0: 啊。
1: 即係喺做歌嘅時候就真係已經諗住呢個 approach。
0: 但係呢兩個都冇答到我嘅問題，就係、是、我話我嘅反應。
3: 係反應。
0: 係啦。
1: 流眼淚。
2: 反應。
0: 有冇補充？有冇補充？
3: 我覺得係有種興奮到要即刻打俾人分享咯。
1: 哦，
3: 你明唔明啊？係啦，係啦，即係好想將呢樣嘢同人即刻 share， 我覺得係咁。
0: 好，咁今次係波成完全啱嘅。
1: 哦
0: 咁我要加翻你啦，
1: 你加12分得噶啦，你俾12分我夠贏，
0: 就加你12分，
1: 十二分夠贏噶啦，真係唔使多，真係唔使多，
3: 好呢啲呢個係外加呢個 O of Silly Bus 啊呢個，
1: 難得一條係傳送我，我覺得真係好值12分喎，
0: 係喊嘅，係真
3: 係，
0: 係原因係因為咧好奇妙，因為我同 My Orange 都係好朋友啦，咁我哋中意聽嘢都好似嘅，咁但係呢個過程中我哋係冇討論過呢只歌要點編啦，冇俾個 reference 啦，但係我有諗住一首歌嘅喺個腦海，跟住佢編出嚟就係嗰首歌嘅風格，
1: 個共鳴啊，真係
0: 係啊，所以一聽係哇，即係嗰種音樂上嘅理解同 connect 係好開心嘅，
1: 係
0: 啦，
1: 好值得喊啊，真係，我覺得你都值得喊，
3: 你
1: 咁樣
3: 係啦，咁所以我都覺得值得喊，
0: 未完咯，未完咁，
3: 誒未完㗎，
1: 哎嗱，
3: 未完㗎，
1: 咁我早知攞多啲，攞12分太少啦，
3: 係咪有補充題目咧？
0: 咁啊。或者你想而家就 end 咗佢都得噶？好啊，問呢題。咁如果俾你去打碟，係啦，或者踢歌播歌，係啦呢隻歌，咁你之前之後點樣踢？點樣播？點樣打？
1: 有噶，我近排有啊。
3: 哇！咁樣嘅喂，
1: 唔係打碟，唔係節目播啊。
3: 唔係我知
0: 道，我幾多次？
1: 因為最近有另外一首歌咧，都係末日舊。
3: 等我抄翻我個 playlist 先。
1: 叫末日，叫末日進睡計劃，另一位 artist 嘅獨立歌手。
0: 係
1: 嗰個風格。又是比較 chill 咧，
0: 係
1: 同呢一首歌是不謀而合，可以擺埋一齊，
0: 係
1: 即係兩種面對末日嘅價值觀嚟嘅，
0: 係係啊，唔好意思，我而家想加阿斌五分先啊，因為我好中意佢嘅手機殼啊，
3: 哦多謝，
0: 係啊多謝，係因為係我偶像出嘅，
3: 多謝，為大家嗰、那個即係有共鳴咯，我覺得最緊要大家係有共鳴咯，我就係覺得，
0: 對唔住，因為係我最中意嘅藝人之一出，
3: 但我要揾翻我上次嗰、那個我播咗個 playlist 先。我係 overall 前後接咧，都係比較爽快啲嘅一啲作品嚟嘅，因為前邊就係講一啲啊，你對於將來嘅預期會係點樣，咁然後就接你嘅作品啦，就係、是、If Sunday Never Comes 啦，咁然後我最後再接一首歌就係、是、啊，其實無論將來係點都好咧。我後面接嗰首歌想講嘅嘢就係、是、最緊要身邊有一班人去陪住你一齊去度過，係、啦。
1: 我會直接演繹一次，而家假設個 intro 播緊啦，跟住我會點樣聽呢首歌呢？假如聽係世界末日嘅話，你會做啲咩呢？未諗到嘅話唔緊要，喺世界末日之前，我哋聽下呢一首歌。
3: 哇！
1: 即刻剪辑啦！
0: 哇，好啊，
3: 好痛咯，我觉得麻麻地啊。
0: 需唔需要补充你嘅？
1: 有冇有补充？
4: 唔俾补充啊！老师，老师俾分。
0: 系两位嘅真诚嘅听歌都非常感动我嘅，我都要加一千分嘅两位。
4: 哇！咁你觉得最后今日边个系胜出嗰个啊？
0: 但系其实咧。這個我要給一個教訓兩位學生，就是凡事你都要問清楚個遊戲規則才好玩。今天我定的規則就是你要負分才贏的。
3: 哇即是我們一起輸喎。
0: 一起輸
3: 挺好喎、啊、,OK 喎、啊。
0: 又教會我的學生不要被人呃啊。
3: 好欣賞
1: 這件事真是晴天霹靂世界每日。
4: 不要緊的我們、有隕石或者有地震我們都是喝杯咖啡就算了。
0: 好啦、啊、今天多謝陳明喜早
1: 上。多謝多謝。
0: Thank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晨早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与教资会成员会面，就香港高等教育最新发展交流意见，讨论包括通过北都大学城区加强产学研协作，推动国家和国际层面协作，以建设香港成为国际教育枢纽，以及推动香港高等教育在数码时代引领研究、教学和学习发展等议题。政府宣布由今日起将原有的扶贫委员会译名为精准扶贫委员会，旨在彰显现届政府推进精准扶贫策略的方针和决心，并且由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主持新一届委员会首次会议。陈国基表示，本届政府积极建立完整的扶贫体系，不但以房屋、医疗、教育和社福等普惠社会服务为市民提供基本生活保障，更加秉持以人为本的精神，以精准扶贫策略识别目标群组，向队尾人士提供聚焦和到位的支援。为庆祝国庆，10月1号晚上8点维港将会举行烟花汇演，历时23分钟，分为8幕，合共发放超过30000枚烟花。烟花制作商港星多媒体公司行政总裁毛伟成表示，今次烟花汇演将会呈现太阳花、牡丹花、红色心心、黄色星星等图案，配乐有多首香港经典和现代流行曲，以及内地和外国歌曲。大会将会在文化中心和金紫荆广场一带设置音响系统。中国和尼泊尔边境严重泥石流，在尼泊尔造成的死亡人数增加至1118人，另有4858人失踪。西藏吉隆维持16人遇难，546人下落不明，灾后抢险救援工作加速推进。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救援通道今朝基本打通，救援人员、救援物资和部分装备亦透过陆路通道进入核心区，并且展开深入救援工作。另一方面，尼泊尔救援人员联同外国救援队伍持续搜救被困在水力发电厂隧道入边的几百名工人，但官员话隧道入边有大量岩石和淤泥，救援行动困难重重。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晚上7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以东大约是350公里，即是北纬 22.5 度、东经 117.6 度附近，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0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预料沙德尔会在今晚至到听朝在南海东北部徘徊，与本港保持大约300公里或者以上距离。受沙德尔和东北季候风共同影响，本港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日余下时间至到听朝维持。按照现时预测，沙德尔会在听日逐渐转向偏西方向移动，掠过广东东部沿岸，并且在星期五再度靠近珠江口一带，但届时其强度存在相当大变数。天文台会密切监察沙德尔的动向，评估是否需要在它接近珠江口的时候改发3号强风信号。天文台是请市民留意最新的天气消息。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两阵骤雨，明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五风势仍然较大，海有涌浪，周末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69%。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又阿 Ann 提翻你啦，北炸鱼山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欣澳慢线有坏车，现时一带车多。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逢吉乡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去到博围。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丽业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车龙去到观塘码头。而较早前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鲗鱼涌公园的交通意外已经清咗场，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同埋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嘅龙尾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东隧去九龙东行嘅龙尾到柯达大厦，私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车龙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私隧嘅龙尾到竹园道，大老山隧道去沙田龙尾去到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去到康庄道桥底，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车多，龙尾去到亚街老街。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至到观塘码头车多，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车多，龙尾去到常怡道。新界区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葵涌公园车多，车龙去到永德里广场对出。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火炭站至到伟华中心车多，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车多，车龙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的龙尾到龙日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尖山隧道入口沙田、渡船街灯打士街去美孚、清水湾道冰屋落斜去西贡、青屿干线吸水门机场方向。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有音乐，有快乐。
5: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6: 晨光第一线陪你一起起身，
7: 一起翻学。
6: 我是白元浩小白，作为家长，开学随时紧张过学生自己，我会想提佢几点起身，攞齐文具未，翻学嘟嘟卡有冇钱，发型整唔整齐。但系谂下，其实我哋家长应该俾翻多少少空间，等佢哋喺开学嘅时候可以学埋成长先啱嘅。
7: 逢星期一至五
6: 早上6点到10点，
7: 晨光第一线。

你好，我是 Albert， 我哋又见面啦。逢星期一到五，即系平日嘅时间，黄昏七点钟至到八点钟，我哋就喺度听旧歌。啊，唔知你有冇试过点唱咧？嗬，啊，点唱电台嗰啲点唱咧？可能你都会试过啲未定。就算而家冇试，细个嗰时候都可能尝试过。咁啊，讲起点唱真系唔错噶。作为主持人咧，可以收到好多点唱。第一，可以有人提供一啲大家想听嘅歌啦，咁起码知道大家嗰啲愿望系乜啦。不如咁咧，我哋开始嘅时候揾下呢一班妈妈们、爸爸们咧，同我哋点一只歌，俾佢心中嘅挚爱。The Mamas and the Papas, dedicated to the one I love.

一首抒情的歌，因为他是想点给他心中的挚爱。The Mama's on the Purpose 的这个挚爱可能是他的仔，可能是他的女女，一班妈妈和爸爸走在一起夹过。我相信他们心中的挚爱九成九都会是他们的仔仔女女。讲起点唱其实我都经常会接触到啦，因为我做了电台很多很多年。哪些歌会是最常被人点的呢？最喜欢是听什么歌呢？有一只歌经常都会有人点的。歌名叫做爱是不保留，好熟的你知不知道这只歌原唱是谁？

这歌就真的很熟，无论在电台啦，甚至在每一间的学校那里都有机会会听到这首歌。歌名叫做《爱是不保留》，刚才唱歌的这位朋友，他的名字叫做 Sharon。Sharon 其实就是这首歌的原唱者，当其时未录冠唱片之前都已经录了这首歌了。咁而呢隻歌呢亦都係令到我認識 Sharon 嘅一個好好嘅橋梁啊，因為我覺得佢唱歌實在好好聽。第一次見面我嚇咗一大跳，因為 Sharon 原來係一個西人嚟嘅，係金頭髮藍眼睛白皮膚嗰種。咁原來呢Sharon 呢係一個純種嘅美國人，爸爸媽媽都係美國人，但係喺香港長大，所以佢識中文識廣東話，所以佢唱呢隻愛是不保留嘅時候，我覺得感情毫無保留，我哋全接受，尤其是對我哋嘅親人。

亲节咧，哇！嗰啲点唱咧，真系如雪片飞来。唔系讲笑，真系可能十首里边咧，有三首都系真的爱嚟，因为呢只歌系母亲节嘅即系极品嚟嘅，因为 Beyond 唱嘅《真的爱你》，感情真挚，有经典回忆嘅感觉。今日嘅民歌味道，亦都系会唱一首经常有人点唱嘅歌噃。对我嚟讲更加珍惜啦，因为佢系一首民歌 ，John Denver 嘅作品。听闻啊，大部分嘅结婚典礼里边都会，无论系新郎唱俾新娘，或者系新娘唱俾新郎，或者一齐唱都可以嘅。这歌叫做 Perhaps Love， 今日嘅民歌味道。50年珍藏民歌味道。

John Denver 的作品，原装呢就是 John Denver 和 Placido Domingo 一位西班牙的歌唱家合唱的版本。后来 John Denver 也都自己有一个版本，而今天呢民歌味道是我为大家准备的版本。Perhaps Love， 一只好听的歌曲自然是多人点，但是除了好听之外呢也都有其他的功能。有些就好像刚才那样送给母亲，但是也都有些是感情的叙事，念亲人陈百强。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国事访问埃及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太阳宫和埃及总统塞西会谈，指出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两人讨论到中东局势，习近平提出四点倡议，包括坚持中东地区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支持地区国家加强和平和安全对话。中方愿意同地区各国维护国际航道安全，推进发展合作，促进地区国家利益融合，逐步增进互信，消除冲突滋生土壤。他又说，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是处理中东事务的基本遵循，国际社会特别是域外大国要摒弃双重标准，尊重地区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地区安全稳定。为庆祝国庆，10月1日晚上8点，维港将会举行烟花汇演，历时23分钟，分为8幕，合共发放超过3万枚烟花。烟花制作商港星多媒体公司行政总裁毛伟成表示，今次烟花汇演将会呈现太阳花、牡丹花、红色心心、黄色星星等图案，配乐有多首香港经典和现代流行曲，以及内地和外国歌曲。大会将会在文化中心和金紫荆广场一带设置音响系统。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朝早联同十多个政策局和相关部门召开跨部门准备工作会议，全面检视重建之后的皇岗口岸近日多场大型演练整体的成效，重点跟进人流、车流管理、交通配套协调以及测试期间所发现的各项细节问题，确保口岸能够安全、畅顺、高效启用。陈国基在社交专页表示，各部门正因应各项测试和演练结果以及参与人士的回归意见，全力优化不同细节安排，例如提升在港方口岸区提供的便民免费 WiFi 服务，让 WiFi 服务能够更好满足口岸人流的需要，提升整体体验。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晚上7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以东大约是350公里，即是北纬 22.5 度、东经 117.6 度附近，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0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预料沙德尔会在今晚至到听朝在南海东北部徘徊，与本港保持大约300公里或以上距离。受沙德尔和东北季候风共同影响，本港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日余下时间至到听朝维持。按照现时预测，沙德尔会在明日逐渐转向偏西方向移动，掠过广东东部沿岸，并且在星期五再度靠近珠江口一带，但届时其强度存在相当大变数。天文台会密切监察沙德尔的动向，评估是否需要在它接近珠江口的时候改发3号强风信号。市民请留意天文台最新的天气消息。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明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五风势仍然较大，海有涌浪，周末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70%， 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香港电台 Next 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较早时，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逢吉乡嘅意外清咗场，咁而家主要咧系近住沙埔村至到逢吉乡呢一段比较车多。 北大屿山公路去九龙方向近欣澳的坏车都已经离开，交通回复正常。在九龙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丽业街的意外仲是处理紧的，阻碍了部分行车线，但是比较车多缓慢。另外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西洋菜南街的意外就清了场了，不过现在仲是比较车多繁忙的，龙尾去到宜安角对开。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兴发街是有坏车的，龙尾排到去维园。隧道方面，告士打道东行去洪水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去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龙尾在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洪水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狮隧的九龙入口还有少少车龙排到去近油站。另外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是接近东九龙政府合署。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去油麻地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御龙山的车龙去到近住沙田乡市会路，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永德里广场至到丽景站这一段是慢车的。另外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是去到龙富路近住富健花园，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尖山隧道入口沙田到渡船街、登打士街去美孚和太子道、富豪桥底去观塘。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的时候如果见到远处有箭嘴指示灯号闪动紧，就要即时提高警觉，适当地调整车速，并且依照箭嘴的指示行驶，避免撞向停泊紧的工程车辆。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4: 我是防骗大师，我一定要广传金管局的防骗三式，保持冷静，乜都唔俾，核实求助。而家所有银行客户仲可以用防骗新法宝，至安全。好似将钱摆入保险箱咁，你可以先同银行设定受保护金额，日后你动用受保护存款时，银行会同你当面核实，等你谂清楚有冇俾人呃，核实完成啲钱就用得。想知多啲，同银行查询啦。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九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嘅三甲位置，第三位薛凯琪《自由的夜》。各位调皮嘅 Fiona 又翻嚟啦，今次揾嚟擅长融入雷鬼同爵士乐嘅知名制作人 Masca 操刀，亦都系作为 Fiona 今年生日送俾乐迷嘅礼物啊！
8: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9: Out and out, 欧瑞强，
10: 我都找了很多经常被点唱的歌和大家分享。成日有人点唱的歌当然有些特色的，第一就是大众都很容易接受，这歌就历久常新，多数都会是很多年累积下来的一些感情，对这歌很熟悉，而且好听之外还有些功能的，或者你想跟他说一声，我希望每天爱你多一些。

连个歌名都够煞食啦。每天爱你多一些，你接唔接受啊？梗系照单全收啦。一年365日，即系讲365次噶啦嘛。所以呢只歌咧，每一次都会照单全收。张学友每天爱你多一些。如果你想点唱俾一啲屋企嘅屋企人啦，即系如果系两老嘅就更加好。要揾一啲佢哋有共鸣嘅歌。多数咧，屋企人就要睇一啲入屋嘅电视剧噶嘛，食完饭就晚晚就坐喺度就等啊，邓碧云啊佢哋咁出现噶啦。咁所以如果系我咧，想点俾两老咧，就一定点啲电视剧主题曲，佢哋就一定有共鸣。当年呢个剧歌名同电视剧名一样嘅，罗文昌《亲情》。

啊，真系唔系讲笑喎！呢啲歌如果你屋企经常都可以听到咧，家人一齐听咧，听多几次咧，嗰份人与人之间吓同屋企人嘅关系咧就会融洽好多，温暖好多。罗文唱《亲情》，当然啦，系当年一首好好听嘅电视剧主题曲。咁有一类嘅点唱咧，就系、是、安慰式嘅。你知啦，安慰人其实好难，唔知讲咩说话好嗰啲啦。但系俾只歌佢听啊，你遇到困难唔紧要啦，人生做事啊、感情啊都系一样，有顺流，亦都有逆流。徐小凤。

从来得失我睇头，即系其实啲大家一齐倾偈互诉心声，有少少安慰嘅成分。因为咧，经过咗呢个逆流咧，亦都会畅顺翻噶啦。咁好似同啲朋友喺度倾偈一样。讲起呢啲朋友式嘅互相即系倾诉，又或者咧系有啲差唔多安慰嘅歌曲咧，有一首咧本来原意咧就唔系咁嘅。原意呢就是两个男人大家都失恋，於是乎呢就同坐一条船，但是因为个歌名就写得好，於是乎呢就平时呢互相鼓励呢都会点唱呢首歌，我接过无数咁多点唱，是一首好歌嚟嘅，国语歌改编嘅歌，林永亮、李国祥，原本呢就是两个男人在失恋路上大家互相倾诉，不过而家唔紧要啦，只歌可以鼓励任何人都啱用，总有你鼓励。

原曲呢就是一首国语歌，叫做祝你一路顺风，唱歌的吴奇隆。不过点唱的版本当然是广东话优胜好多啦，一来亲切，二来个歌名好嘛。总有你鼓励。不过咁啦，我諗唔好话淨係一个人点俾一个人啦，如果大家一起共同感受到嗰份温暖嘅感觉，我相信香港呢几十年来呢有好多呢啲励志嘅歌曲嘅。不过其中有一首我觉得係最成功。作曲嘅係陈秋霞，唱歌嘅係关正杰。我哋一起揸住一支蜡烛，一起唱嗰种场面最震撼，一点烛光。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国事访问埃及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太阳宫和埃及总统塞西会谈，指出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两人讨论到中东局势，习近平提出四点倡议，包括坚持中东地区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支持地区国家加强和平与安全对话。中方愿意同地区各国维护国际航道安全，推进发展合作，促进地区国家利益融合，逐步增进互信，消除冲突滋生的土壤。他又说，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是处理中东事务的基本遵循，国际社会特别是域外大国要摒弃双重标准，尊重地区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地区安全稳定。廉政公署发布为全港政府决策局及部门编制的全新电脑系统诚信安全标准，带领多个决策局和部门加强运用数码科技，借以提升防贪能力，加强诚信管治和操守。处理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张万利在发布典礼致辞话，政府一直秉持安全与发展并重的策略，落实风险防控的关键正是建立高效、透明和廉洁的数字政府。他又说，创新科技和诚信管治是相辅相成，科技为诚信提供监察和预警工具。廉政专员胡英明就说，这套安全标准是总结廉署的实践经验，以及多年来为不同政府部门和公营机构进行审查工作流程时候发现的漏洞而制成。大埔宏福苑大火案，大维修工程顾问洪毅和总承建商宏业两间公司以及七个公司董事及检验人员等被控误杀、串谋诈骗、洗黑钱等一共25项罪名，案件下午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再提堂，全部被告暂时无需答辩，洪毅继续无代表应讯。裁判官苏慧德应控方申请将两宗案件押后至10月29号再提讯，以检视最新证据并索取法律意见。三个被告包括侯华健、钟素芬和李敏获准以原有的条件继续保释。名古屋亚运会将会在今个月19号开幕，启德体育园特别打造以亚运为主题的大型动感灯光展，在今个月15至10月24号每晚8点在主场馆外场上演，历时半个钟。体育园表示，灯光展将会以缤纷耀眼的色彩揭开序幕，象征运动带来的激情和活力，最后展示全胜上下撑港队等打气讯息。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表示有一个热带气旋在香港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晚上8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以东大约350公里，即是北纬 2.6 度、东经 117.6 度附近，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明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西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五的风势仍然较大，海有涌浪。周末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一号戒备信号生效，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68%。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喺晚上八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北纬 22.6 度、东经 117.6 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65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北风5至6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及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旋风7至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大至非常大浪。 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7至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可有大致非常大浪。香港以南吹西至西北风6至7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及雷暴，可有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以及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北风6至7级，初时8级，渐转吹西南风达到6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北风4级，汕头吹西南风1级，能见到1600米有雨。黄茅洲吹西北风6级，澳门吹西北边北风3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西风4级，能见到16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 ，Kitty 首先提一提你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丽业街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未清场噶，部分行车线受阻，现场冇明显挤塞，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另外，港岛方面啊，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兴发街嘅坏车就已经离开，交通回复正常。而家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西行过海大致是正常畅顺，坚拿道天桥过海主要是桥面灯位稍为车多，而红隧的九龙入口主要是收费广场车多。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告士打道西行中环方向左转坚拿道天桥稍为多车，排到去百德新街。另外在九龙窝打老道去何文田方向近住果栏一段比较多车的。新界方面，青衣乡事会路去长发村方向近长青村对出略为慢车。还有就是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去九龙方向近住屯兴路一段是比较车多的。晚间工程方面提一提大家啦，油麻地众芳街会有工程噶，由晚上嘅10点至到听日清晨嘅5点半，介乎晴平街同广东道之间嘅众芳街路段啦系会封闭，咁到时驾驶人士啦系禁止由渡船街或者晴平街左转入众芳街。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太子道富豪桥底去观塘。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有音乐有快乐。
6: 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足一世嘅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7: 骚动音乐，骚动 Mirror 红黄。
8: 边个系最靠得住啊？
9: 今朝问想食碗面啊，咁啊好想要辣椒油，我就问陈水辉有冇辣椒油，佢真系俾咗包我，
10: 好唔好？
11: 大家冷静啲，我哋成日都出去做嘢嘅，系咪啊？咁啊，成日都有好多辣椒油整翻喺度嘅，系咪啊？
9: 系系，
11: 好咁，不如待住先啦。嗰单嘢咧就半年以上噶啦。
9: 我有气嘅，陈水辉好嘢。
12: 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到7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波盛、奔神、Sean 骚动音乐。

9月2日星期三晚上8:10噶啦，食晚饭嘅时间令到我谂起我一位闪电 uncle， 因为通常咧我都唔好够胆请佢食饭，佢要求比较高啲，佢要求就系唔好心急，最紧要快。所以一请佢食晚饭嘅时候咧，我都系心里边有少少惊嘅，即系通常佢都会好快就会到噶啦。起碼咧都係早我哋1小時咧就去到茶樓噶啦。去到茶樓之後咧，佢就會諗：點解你哋咁耐都未到咧？係咪有事咧？因為佢早到咗1小時，所以如果我哋準時1小時之後出現嘅話咧，咁啊等於我哋遲到咗噶啦。

64，究竟有几多年轻人可以想象得到自己64岁嘅时候会系点嘅咧？呢位年轻人咧，佢就拍咗个 video， 仲扮咗一位老人家添。虽然佢未够64岁，不过都可以体会一下到底六十。

34岁嘅 Rudy Mancuso， 当佢老咗嘅时候，佢话就会好似呢首歌嘅歌名一样 ，I'm feeling lento lento lento。

佢叫做 Gautier， 佢嘅特点就系佢嘅歌俾数以亿计嘅人串流过睇过，但系佢最终嘅希望就系我唔要成名，

Van Voice Children 唱咗 Maroon 5 嘅 Memories。 喺呢个时候，我哋不如请本尊出场啦。跟住我哋有 Maroon 5同埋佢嘅 Maps。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渔护署强调，坊间指渔护署执法人员辨别格斗狗只嘅时候，只系望一眼就话系格斗狗只嘅呢一个讲法，绝非事实。渔护署兽医师会通过仔细观察狗只嘅身体特征，例如头颅、耳朵、眼睛、口鼻形状等，同埋外观比例，例如体态、高度、身长等，格斗结构同埋系体格结构同埋相关特征，评估该狗只系咪真正具有格斗犬种嘅风险特质，从而将狗只归类。呢个系目前国际间一般辨别格斗犬只种类嘅通用做法，符合科学同埋专业标准。香港海关与拼多多集团签署谅解备忘录，建立更加紧密的合作关系，携手防止违禁品经网购渠道流入香港。签署仪式在海关总部大楼举行，在场见证的海关关长陈子达表示，国家十五规划纲要提出支持跨境电商等新业务、新模式发展，推进通关等监管创新，海关和拼多多签署谅解备忘录，正是加强与跨境电商平台协作的重要举措，双方将建立更紧密的沟通协作机制，加强合规推广，协助平台和商户掌握本港法例和进口管制要求，携手防止违禁品经网购渠道流入香港，以更加全面地保障消费者。大埔宏福苑大火案件，大维修工程顾问洪毅同埋总承建商宏业两间公司，以及七名公司董事同埋检验人员等被控误杀、串谋诈骗、洗黑钱等共25项罪名。案件下昼喺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所有被告暂时无需答辩，洪毅继续冇代表应讯。裁判官应控方申请，将两宗案件押后至10月29号再提讯，以检视最新证据并索取法律意见。三名被告包括侯华健、钟素芬和李敏，获准以原有条件继续保释。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晚上8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以东，大约是350公里，即是北纬 22.6 度、东经 117.6 度附近，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0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明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五风势仍然较大，海有涌浪，周末至到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 71%， 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94.8 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哎呀，
4: 婆婆，我帮你执翻啲橙啊。
3: 唔该晒。
4: 唔好客气，行多步咋嘛。哇，差啲赶唔切，唔该婆婆帮手揿住部 lift。
3: 我系唔好客气，何你话斋，行多步啫嘛。
4: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嘅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嘅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喺度。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5: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6: Turn My Magic On 是魔音女团诞生六人限定女团的第一张的出道团歌，今次作品找来张雨晨作曲 T-Rex 填词，歌曲采用节奏强劲而且充满了魔幻色彩的 Dance Pop 曲风，记录团员从魔音转化成为舞台焦点的蜕变，展现出自信的舞台魔力，魔音女团 Turn My Magic On。

0: 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魔音女团 Turn My Magic On。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中文歌曲龙虎榜。

时间去到晚上的8:36，美欣就有一个很早到的 uncle， 每次约会总是会早一个钟头就会到达的了。这个不用心急最紧要快的 uncle 呢，我们给了一个特别绰号叫做闪电侠给他。但是有另外一位朋友呢，我们也给了绰号他，就叫做猪油膏，因为他什么都慢的，每次呢他都会说慢慢来，不用心急，得的了得的了，做到的了。去吃饭的时候呢，他也都会说慢慢来，不用急，我来紧的了。但通常一等

Ariana Grande, Seven Rings, 八个礼拜冠军歌曲。假如我朱油膏朋友咧，佢要化到好似 Ariana Grande 咁靓嘅话咧，我相信佢平时迟到就唔止一个钟啦。佢系咁要化下妆都要一个钟嘅。如果真系大执嘅话咧，真系起码都要两三个钟。如果化到好似呢一套电影里边女主角咁靓嘅话咧，相信都要四个钟噶啦。

电影《导师先生》里面主题曲 It Might Be You 唱歌的就是 Stephen Bishop。 如果你未看过这套戏的话，真的值得拿回出来看一下。发觉有很多的旧电影或者旧歌都真的令到我们很喜欢很心动的。除了刚才的 It Might Be You 之外，我都很喜欢这首歌的。

为我带嚟好美好嘅回忆。我仲记得咧，就系曾经我喺西湖都踩过单车，而且当年咧我仲可以唔使揸住个扶手咧，就咁就可以踩得到噶啦。到而家连健身单车我都唔够胆唔揸住扶手啊！

Tanya, Echoes in the Rain.时间去到晚上嘅8:53，跟住落嚟。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卫生署联同警方采取执法行动，打击网上宣传的 WT1 防癌疫苗。当局在三日之内两度展开调查，突击搜查超过13个处所，检获约50支怀疑未经注册的注射剂，拉了个28岁涉案男人，相关公司或负责人涉嫌非法售卖或管有未经注册药剂制品。卫生署说，检获的针剂多属维他命等保健类注射剂。至于涉案的 WT1 防癌疫苗，当局正是继续调查，行动中暂未搜获那款疫苗产品，至今未收到市民接种之后出现不良反应的报告。至于疫苗的来源，卫生署指出已知道有公司为相关诊所提供疫苗，但由于调查仍在进行，不方便透露。被捕男子是涉案诊所的主管，当局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政府宣布今日起将原有的扶贫委员会改名为精准扶贫委员会，旨在彰显现阶段

0: 政府推进精准扶贫策略的方针和决心，并且由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主持新一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陈国基说，现届政府积极建立完整的扶贫体系，不但以房屋、医疗、教育和社福等普惠社会服务为市民提供基本生活保障，更加是秉持以人为本的精神，以精准扶贫策略识别目标群组，向怼面人士提供聚焦和到位的支援。马会宣布原定10月在从化马场举行的赛马活动将会延期。马会在周年大会举行后的新闻稿中说，一直同内地有关部门紧密合作，并且已经遵循所有相关法定规定和完成所需程序，为在从化马场推出世界级赛马活动做好准备。马会说，近日收到有关部门最新风险评估，经双方讨论之后同意继续紧密合作，共同制定适当的对应措施，因此原定10月举行的相关活动将会延期。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西藏自治区政府新闻办公布，截至星期三中午，吉隆泥石流已造成21人遇难，541人失踪，发现近850件遗物。抢险救援工作持续，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早上打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进入受灾的核心区域，展开深层次搜救。救援人员带同生命探测仪等设备，搭配搜救犬对巨石堆叠区、建筑掩埋点、河道淤积带展开精细排查。至于尼泊尔警方较早时候就公布，泥石流在当地造成的死亡人数增至1118人，另外有4858人失踪。天气方面，一套戒备信号生效，表示有一个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晚上9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以东大约是360公里，即是北纬 22.7 度、东经 117.6 度附近，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预料沙德尔会在今晚至听朝早在南海东北部徘徊，同本港保持大约300公里或以上的距离。受沙德尔与东北季候风共同影响，本港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一道戒备信号会在今日余下时间至到听朝早维持。按照现时预测，沙德尔会在听日逐渐转向偏西方向移动，掠过广东东部沿岸，并且在星期五再度靠近珠江口一带，但到时强度存在相当大的变数。天文台会密切监察沙德尔的动向，评估是否需要在它接近珠江口那阵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市民请继续留意天文台最新天气消息。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西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五风势仍然较大，海有涌浪。周末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2026年1月1日开始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及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3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4: 晨光第一线，陪你一起起身，
5: 一起翻学。
6: 我是 Vicky 泳儿，同学仔开学啦！晨光第一线这个大闹钟都预备好，同你一起开启新一页。我们会继续用笑声、 音乐同满满嘅活力陪你每日准时出发。
2: 朝早六点到十点，
5: 晨光第一线。
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逆风之耳》呢首歌是 YT 周恩廷为他自己第一个红馆演唱会度身订造的主题音乐歌曲，由他亲自参与作曲填词，歌曲继承了他标志性的坚毅摇滚风格。 YT 也在这首歌曲上唱出了追梦路上面对很多嘲讽和挫折仍然绝不退缩的坚持，并且向一路相伴的歌迷表达最真挚的感谢。周恩廷《逆风之耳》。

0: 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周恩廷逆风之翼。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中文歌曲龙虎榜。
2: 有时候太多的说话挤压了聆听的空间，有时候太多的动作会令你失去了安静的能力。在日间你穿过重重的人群，接收四方八面的声音，来到夜晚不要再执着过去的遗憾，亦不要预知未来的忧愁，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我是郑志成，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虽然而家唔一定需要，但系一直以嚟你都已经习惯咗，所以你出门口之前都一定要戴翻只表。你习惯有表，你经常睇表，但最弊嘅就系，当你低头睇表嘅时候，你心里边往往谂到嘅就系、是：哎呀，死啦，又嚟唔切啦！咁于是你就经常感到好紧张，而你从来未习惯过呢份紧张。紧张令到你心跳加速，血压上升，对你嘅健康都有害嘅。所以你以为你拥有你嘅手表咩？错啦，系你嘅手表拥有咗你。拥有同被拥有嘅关系，其实系一种互相制约嘅关系。总系喺你以为拥有咗某个人某样嘢嘅时候，其实你已经受制于嗰个人同嗰样嘢。因此，你必须经常提醒自己，你唔拥有任何人，唔拥有任何嘢，而任何人同任何嘢

朋友的关系，原来是一种互相制约的关系来。因此我们必须经常提醒自己，我们不拥有任何人任何事，任何人和任何事都不拥有我们。谁也不应该拥有谁，而且谁也不能够拥有谁。不执着，我们才不会感到紧张。

首先今天2026年9月2号一个星期三晚上的音乐情人，吕方不舍得你。仲有之前有何嘉丽，记得佢呢首歌吗？等一分钟，最近到晚上9:04嘅字就差唔多。嗱，一号戒备信号正在生效当中，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69%。你好嘛，我系陈子诚，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嘅。好啦，继续我哋今晚嘅节目，第三首歌出现。

关淑仪别具一格的重唱有一首忘记他。早之前吴启贤大哥和张宇大哥两位大哥加在一起有这首我欠你什么，将时间带到晚上9:26。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明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31度，将会吹和缓至清劲的西北风。展望方面，星期五风势仍然较大，海有涌浪，周末至到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的骤雨。听九点半新闻前送多首歌俾你，如果你系嗰个年代嘅人，一定喺 K 房唱呢首歌唱到地老天荒。当年嘅 K 歌之王何婉莹加上曾航生。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海关同拼多多集团签署谅解备忘录，建立更紧密合作关系，携手防止违禁品经网购渠道流入本港。签署仪式在海关总部大楼举行，在场见证的海关关长陈子达说，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支持跨境电商等新业态、新模式发展，推进通关等监管创新。海关同拼多多签署备忘录，正是加强与跨境电商平台协作的重要措施。双方将会建立更紧密沟通协作机制，加强合规推广，协助平台同商户掌握本港法例同进口管制要求，携手防止违禁品经网购渠道流入香港，以更全面地保障消费者。大埔宏福苑火警案，大维修工程顾问洪毅同总承建商宏业两间公司以及七名公司董事及检验人员等被控误杀、串谋诈骗、洗黑钱等一共25项罪名。案件下午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再提堂，全部被告暂时无需答辩，洪毅继续无代表应讯。裁判官苏慧德应控方申请，将两宗案件押后至到10月29号再提讯，以检视最新证据，并索取法律意见。三名被告包括侯华健、钟素芬和李敏，获准以原有的条件继续保释。廉政公署发布为全港政府决策局及部门编制的全新电脑系统诚信安全标准，带领多个决策局和部门加强运用数码科技，借此提升防贪能力，强化诚信管治和操守。处理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张万利在发布典礼致辞话，政府一直秉持安全与发展并重策略，落实风险防控的关键正是建立高效、透明和廉洁的数字政府。他说，创新科技和诚信管治相辅相成，科技为诚信提供监察和预警工具。廉政专员胡英明就说，这套安全标准是总结廉署的实践经验和多年来为不同政府部门及公营机构进行审查工作流程时候发现的漏洞而制成。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990点，升22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38点，升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59.01，瑞士法郎0.813，加元1.391，人民币6.72，英镑对美元1.35，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64.49美元，卖出4,365.29美元。天气方面，一套戒备信号生效，表示有一个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晚上九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以东大约是360公里，即在北纬22.7度、东经117.6度附近。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预料沙德尔会在今晚至明早在南海东北部徘徊，和本港保持约300公里或以上的距离。受到沙德尔与东北季候风共同影响，本港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一套戒备信号会在今日余下时间至到听朝早维持。按照现时预测，沙德尔会在听日逐渐转向偏西方向移动，掠过广东东部沿岸，并且在星期五再度靠近珠江口一带，但到时强度存在相当大的变数。天文台会密切监察沙德尔的动向，评估是否需要在它接近珠江口的时候改发3号强风信号。市民请继续留意天文台最新天气消息。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明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西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五风势仍然较大，海有涌浪。周末至到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 96.9
3: FM 94.8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5: 打卡打卡，
6: 肥强，依家又唔系翻工又或者放工时间，你打咩卡啊？
5: 唔系啊 ，Sarah 姑妈，因为咧我惊部打卡机坏咗，记录唔到我翻工放工时间。
6: 肥强，你担心下办公室嘅文仪器材失灵，又或者系其他嘅设施损毁，造成意外伤到同事仲好啦。大家想知更多有关于办公室嘅工作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即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7: 办公环境莫轻视，照明助之要注意。我系 Jelly Wong。
8: 我哋每日经历住时间流逝嘅过程，面对住慢慢失去嘅回忆，庆幸仲有永远流传嘅音符，让过去咗嘅可以重新涌现。
9: 看残红乱舞，烟花底初到。
10: 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至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情人，郑子成。

佢离开你嘅时候，最让你难受嘅，其实并唔系自己所受过嘅伤，而系喺嗰段相处嘅时光里面，你冇以最好嘅方式嚟到对。

就好似烟花，每一次都用最美丽嘅姿态，尽情地灿烂绽放一样。我哋仲要喺嚟得切嘅时候，尽情地去爱，亦即系话爱要及时。咁样当有一日可能嘅离别嚟临嘅时候，我哋就会记取两个人之间曾经有过嘅美好，而唔系遗憾，未曾好好咁。

爱佢，所以你愿意为佢付出所有。同样地，呢一份爱亦都令你可以更爱自己。张立基加上叶玉卿，一切都为爱。之前仲有刘石明，你怎么舍得我难过？以及张学友，让你愉快，让我孤独版。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 FM94.8 至96.9，一至五晚上九至十嘅音乐情人。继续我哋下半部分嘅节目，继续喺一号戒备信号底下，用音符代替动作，用歌词代替说话。

古巨基第二最爱，仲有之前有王兴平重唱谭咏麟最爱的你。时间仲有四分钟，到晚上嘅十点钟啦。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嘅骤雨。明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喺摄氏嘅26至到31度之间，将会吹和缓至到清劲嘅西北风，而离岸同高地间中会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五风势仍然较大，海有涌浪。周末至到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嘅骤雨。一号戒备信号继续生效当中，结束我哋今晚节目。台正宵嘅首本名曲《999朵玫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国事访问埃及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太阳宫与埃及总统塞西会谈，指出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两人讨论到中东局势，习近平提出四点倡议，包括坚持中东地区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支持地区国家加强和平与安全对话。中方愿意同地区各国维护国际航道安全，推进发展合作，促进地区国家利益融合，逐步增进互信，消除冲突滋生土壤。卫生署联同警方采取执法行动，打击网上宣传的 WT1 防癌疫苗。当局三日内搜查超过13个处所，检获约50支怀疑未经注册的注射剂，拉了个28岁涉案男子。相关公司或负责人涉嫌非法售卖或管有未经注册药剂制品。卫生署说，检获的针剂多属维他命等保健类注射剂。至於涉案的 WT1 防癌疫苗，當局正繼續調查，行動中暫時未搜獲那款疫苗產品，至今未收到市民在打針之後出現不良反應報告。至於疫苗來源，衛生署說已知道有公司為相關診所提供疫苗，但由於調查仍在進行，不方便透露。被捕的是涉案診所的主管，當局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城大表示嚴正關注有關學生會屬會舉辦的迎新營出現嚴重安排失當和個別人士的不當行為，校方成立紀律調查委員會，將根據事件的嚴重性作出紀律處分。舉辦有關迎新營的城大學生會第30屆管理科學學科聯會幹事會圈管表示，知悉城大學生會就事件作出處理，並根據現行機制決定解散本屆幹事會。他們尊重並接受學生會所有決定、處分和後續安排，亦都會全面配合學生會所要求的跟進工作。伊朗議長卡利巴夫譴責美國對伊朗的幾次襲擊造成大量兒童死亡。卡利巴夫星期三在社交媒體發文說，伊朗米納卜一間學校以及拉梅爾德一座體育館等先後被美軍襲擊，造成包括兒童在內的人員死亡。伊朗外交部發言人巴加埃就在社交媒體說，美軍襲擊南部霍爾木茲金省石里克縣一場婚禮活動，構成戰爭罪行。他形容婚禮慘遭轟炸是美國為掩蓋失敗而垂死掙扎的一部分，這場非法和選擇性戰爭的真相以及戰爭罪行的真實面目在石里克，而不在那些將美國官員描繪成海船英雄的人工智能生成片段中。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3,002點，升235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638點，升7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2，日元158.61，瑞士法郎0.812，加元1.387，人民幣6.72，英鎊對美元1.351，歐元對美元1.16，澳元對美元0.717，新西蘭元對美元0.584。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376.41美元，賣出4,377.21美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表示有一个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晚上10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以东大约是370公里，即是北纬 22.8 度，东经 117.7 度附近，预料移动缓慢，在南海东北部徘徊。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明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五风势仍然较大，海有涌浪。周末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 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有音乐有快乐。我是汤盈盈，
5: 我是钱嘉乐。气候变化导致频频落暴雨，日久失修的斜坡容易发生山泥倾泻，导致损失甚至人命伤亡。
4: 业主必须维修保养他们负责的斜坡和挡土墙，暴雨过后亦要清理排水渠，这样就可以减少山泥倾泻了。
6: 保养斜坡，保障生命。
7: 骚动音乐，骚动容祖儿，等等等等。
8: 呢首歌我一听到我就觉得佢得噶，佢嗰个鼓咧，噔噔噔噔噔噔，一嚟就已经入咗个情绪咧，系成功嘅 intro 咯。大家打开收音机去听呢首歌嘅时候，就已经有一种醒一醒啊，
9: 即系七点钟起身听又觉得好醒神啦，跟住六点钟收工听仲开心感觉啲啦，即系。
7: 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到7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波盛、奔神、Sean 骚动音乐。
10: 前面好黑，我好驚啊，黑到我睇唔到我哋嘅将来啦。
11: Yo， 黑咋嘛，使乜驚，等我拯救你啦。
12: 只要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开着车头大灯，咁一年365日都唔使怕黑啦。
13: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Mini 提提你啦，如果要驶入隧道或者见到迎头车辆出现，就记得唔好使用高灯，立即改用低灯啦。
12: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3: 一星期七日
12: 早晚都陪住你。
14: 凝聚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31，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15: Elka 郑紫棋、Kylie C 郑纪瑶。今集继续请嚟两位女神演绎新歌，他们仲会分享歌曲背后的创作趣事。
14: 星期日晚7:30，港台电视31。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我哋，有快乐。
2: 今晚嘅嘉宾系 Patrick Sir 林普来。
3: 好啦，嚟到今晚咧，继续同林普来 Patrick Sir 倾下偈先。
4: 好，
3: 嗱 ，Patrick Sir 琴日讲咗个重点啦，点样去善用 AI， 同埋你要思考，唔系搬字过纸啦。搬字过纸其实好危险嘅，令到个人咧退化，同埋咧你见到好多人咧，你睇到新闻咧。好多專業人士將啲搬字過紙咧，
4: 係你好 update 真係，
3: 其實係犯法嘅，係啦。咁啊嗱，我哋講教育方面咧，都講咗成集咯。
5: 嗯，
3: 不如呢集就先講講他先啦。如果唔係咧，我左手邊嘅陳子清咧會怪我嘅，成日話咧嘉賓的他咧，俾我拖到冇時間問啊。好，不如就問啦。嗱 ，Patrick Sir， 嘉賓的他，你想講女性他、男性他定係動物或者食物他先咧？
4: 哦、全部都會講嘅，
3: 係啦，
5: 係全部都會講噶，
3: 影響到你嘅而家又好啦，工作又好啦，人生又好啦，都
4: 冇所謂嘅，正常。女性先啦，
3: 好啊，
4: 女性先，
5: 好
4: 啊，
3: 唔好望嗰邊，唔好望，唔好望。
4: 哦，初我就講得啦，
3: 得啦，
6: 喂，你唔好望，你哋可以繼續答，
5: 好笑，我哋嚇親佢。
3: 我哋頭先講啊，每樣嘢都要思考咗先。
4: 其實我好簡單嘅，因為我本身即係如果多謝唔使諗，我一定係我媽咪。
5: 嗯，
4: 係啦，即係我媽咪係一個好簡單嘅人，非常簡單。咁屋企要照顧我哋，哇，四兄弟啊，好多好多人啊，咁樣。咁我而家諗翻嗰個多謝咧，就係呢個人點解會好幫到我咧？就係我而家發覺啊，我哋細個嘅成長，我哋係可以叫做唔係有錢啦，或者貧窮添咁啊。咁但係我哋係生活得好好嘅，可以咁形容嘅。咁嗰個好好就我諗翻就係，咦？點解我哋其實相比人睇，其實都真係幾窮下嘅。但係點解我由細到大冇貧窮嘅感覺？即係呢個就係我媽咪同爹哋，尤其是我媽咪咧，係俾到我哋好強烈嘅。咁點解會冇貧窮感覺啊？嗱，你諗下，你平時俾人見到你係貧窮係咩？話你又爛鞋啊，又污糟啊，咩咁樣？我媽咪其中一樣好好嘅嘢就係佢好乾淨。屋企我哋好簡約，冇乜雜物咁樣，就算雖然細，但係好多人喺度住，但係都好簡單咁。所以我哋慣由細到大慣咗啲嘢好乾淨整齊，咁啲衫又好乾淨。我嗰時翻就去名校翻學咁，冇人知道我屋企窮嘅其實。係有時覺得你好似哇正正經經嘅，仲記得有個男仔走埋嚟同我點樣傾偈咧？佢話：喂林普來，你唔知咩咩去邊度旅行啊？跟住話睇你都係有錢仔咧，咁樣佢仲咁話我嘅，我好記得嘅。咁我就喺度心諗，咁我係啊，咁樣我真係其實冇人知嘅。咁但係我就想講就係佢原來外表就係。都呃到人啦，因為你只要乾淨整齊啊，個頭咧梳到正正咁啊，啲嘢乾淨，人哋就會覺得你係即係出身都 OK 啦咁所以我覺得我媽咪幫到我哋就係唔會令到我哋自卑，係啦，即係我哋食又食得好，係啦，即係著又著得好咁樣。咁我覺得佢依樣嘢係對我哋個未來係好大影響咯。
5: 嗯，同埋而家你咁樣講咧，我覺得 Auntie 好好喎，令到我即係我。啊！今日我先至系去完一笪地方，好够噶啦。咁但系咧，我都好想多谢嗰啲清洁姐姐啊！知唔知啊？因为我一睇到嗰个感受就系话，虽然呢一度好旧，但系幸好有你哋清洁得咁好，所以都系觉得好舒服嘅。即系我觉得其实任何一样嘢系咪有钱又好，系咪嗰样嘢好旧都好，其实整齐真系太重要。
6: 你知唔知佢哋有五个字啊？
5: 咩五個字呢
6: ?H-E-A-R-T, heart.
3: Patrick Sir回應一下。即係其實係咪真係有
6: 發音 OK 嗎
3: 或者有
4: 絕對係啊絕對係啊即係因為點講呢即係譬如我覺得我媽咪佢哋就係個做法好簡單嘅啫。佢知道你需要啲乜嘢佢攞去最盡攞晒出嚟你個黑就係攞晒出嚟。即係譬如好簡單我哋要有營養。咁佢真係俾我哋餐餐都 唔使有錢喎，其實你係可以好平都買到有營養嘢食喎。其實我仲記得我哋細個成日食咩紅三魚嘅，而家好似冇乜點大家買㗎啦。
5: 我有食㗎，
6: 我都有食㗎，番茄紅三魚好。
3: 而家仲三魚好貴㗎。
4: 冇錯啦，但係以前平啦，以前真係咁變咗好似我哋其實餐餐都有魚食。你見我哋都高高大大咁，即係營養又唔會話因為屋企比較窮啲就會差啲咁樣。即係我覺得你講呢樣啱㗎，其實就係個 heart 咯，係咪啊？即係你有冇攞個心出嚟咯？調翻轉。我而家去幫人做補習，我接觸好多有錢家庭。我反而見到冇黑嘅咧，就算你有錢都教或者帶個小朋友都唔係幾好嘅。係啊，所以你講黑就係緊要嘅，係啦。所以我就覺得係啱嘅，我媽。
3: 咁你兄弟間嘅感情其實都應該要好好嘅喎，即係大家都好團結嘅喎。
4: 細個係咧，細個好啲咧，
3: 係嘛？
4: 係大咗好似即係疏離咗少少，可能大家有自己嘅家庭
3: 咁。咁係。
5: 咁嗱，你女人他媽咪仲有冇噶？定係你已經想講男人他咧？
6: 你可以講多個女人他噶，需唔需要講埋老婆啊？你老婆會咬你耳仔啊？
4: 唔會，可以講，即係佢嗱，即係佢。
6: 唔係我逼你㗎，即可以講。
4: 我以為因為
6: 你揀嘅，我幫你揀嘅咩？
4: 係因為你當初我以為要準備一個啊嘛。
6: 即係有陣時，即係嗰啲點樣啊？即係阿媽同老婆跌落海，你救邊個嗰啲？我驚你翻嚟難做啫。
4: 係啊，你再俾多幾個選擇，我第三個多謝你㗎啦。
6: 一定要俾佢多謝我。OK，
3: 係即係熟悉佢嘛？
5: 係啊。
4: 系太太一定要多谢啦，因为我太太其实系令我系出嚟做嘢好无后顾之忧咯，系啦，即系佢照顾屋企又系照顾得好好，即系带我照顾我仔啊咁。谂下我太太你即系 Kimmy 即系佢喺佢都因为结咗婚啊咩，佢都开始冇做演艺啊，少咗好多啦咁，佢都全程去凑小朋友啊咁，我都觉得佢付出好多嘅，系啊，即系而呢样嘢系帮到我，令到我出去闯啊做嘢系安心好多咯。
3: 喂，我都想问嘅其实。你啊嗰陣時主力做主持噶，未拍劇㗎，你點樣同佢會相識到、認識到，跟住開始拍拖啊、結婚嘅咧？
4: 嗰陣時因為咩嘛？就係公司問我你想唔想試下拍旅遊節目啊？咁樣咁你入行噶嘛？我就係、是，跟住就係同佢拍旅遊節目咯。勁食日本一咁啊！
3: 哇！
5: 做咩事啊你？
6: 你嘅真水拍旅遊第七係咪？
3: 袁偉豪都係咁樣。
6: 有家
3: 庭。袁偉豪又係咁樣。咦？你兩個行緊條路都
5: 幾好喎！
4: 係係，真係。
5: 好，男性他啦。
3: 做咩唔俾我追
5: 問？做咩啊？
3: 冇。
5: 唔係啊，因為我驚佢真係要講第三個女人他係男。
6: 我其實等緊㗎。
3: 唔係，差唔多啦，差唔多啦。
5: OK。喂，要休息一陣啊！
6: 好啦，你私底下讚我啦。
7: 漫漫對情侶，避不過巨量。

0: 好啦，嚟到第二 part 啦，做咩啫，男子？
1: 我覺得好好啊，因為頭先喺你哋大家聽唔到啊 ，Patrick Sir 私底下讚我，原來係讚得感謝我多過佢阿媽同埋佢老婆。
0: Patrick Sir，
1: 我作大。
0: Patrick Sir，
1: 好驚。
0: 我想問你嘅課程裏面有冇可以教教啲人如果思覺失調啊？
1: 英文思覺失調點講？等我學習先。人哋問我有冇病，我有。Yes， I have。點解仲話咧？我有思覺失調，英文點講？
0: 有冇發覺 Patrick Sir 呢個訪問咧？嗰張凳慢慢向下向下咧，成日向住咗我，開始避開咗你嗰邊。
2: 咪住，我哋要話俾咧啲聽眾知，其實我哋個畫面係點咧 ？Patrick Sir 左手邊咧有吳家樂同埋我，然之後右手邊咧就係陳淑蘭嘅。OK，
1: 我想話俾你聽啊，香港電台啲嘢係好好嘅，不過都小心咧，你咁樣喐下喐下咧會反凳。
0: 係咁，令下過嚟呢邊。好啦，咁啊，頭先啊，子軒就話要問個男性他係嘛？
2: 係啊，
0: 嚟啦 ，Patrick Sir，
2: 男性他可以多過一個又係。
3: 男性他可唔可以多謝自己㗎？
0: 可以
3: 係囉。就點解呢？因為我覺得自己都算幾勤力同幾認真嘅做事。即係我自己由細到大都覺得自己係樣樣嘢都好認真嘅。咁而呢樣嘢我覺得係開頭貌似戇居，成日都係咁樣嘅。好多嘢開頭貌似戇居蝕底咁樣嘅。但係到耐咗呢 ,in the long run 呢又係咦發覺係啱㗎喎咁樣嘅。即係我好多㗎呢個情況我好難講曬好多例子。但我就覺得啊原來自己有時有一種傻勁或者戇居居嘅嘢，但係其實如果係堅持或者相信嘅呢，其實都係可以長遠係會行得好嘅咁樣。咁即係我好想點解會叫多謝自己呢，就係其實要做到呢樣嘢都唔容易嘅，係啦，因為社會好多 judgment 嘅，係咪好多說話，人俾意見好易嘅啫嘛，喺隔離講一句咁樣，喂邊人咁㗎，即係或者點呀，你又好容易擺㗎啦。咁但我又覺得自己啊唔知點樣深烤又唔會點樣好俾人影響到㗎喎，我睇相信嘅嘢我就係會做嘅咁。咁我又覺得好似又行得幾啱咁樣。
0: 因為其實你呢個係科學家同埋數學家嘅頭腦嚟㗎喎。係呀，因為你跟住古人嗰條路行嘅話呢，你就唔會變㗎嘛。喂，點解一加一係等於二呀，我就會諗可能就發咗第二嘢出嚟啦。咁呢樣嘢嗱，你為多謝自己，有冇人影響你定係話你天生細細個已經我有呢一個嘅諗法呢？
3: 是啊，所以第二個要多謝就是我老豆囉。
0: 哎呀唔好意思
3: 唔好出嚟啲。所以咪就係囉。
1: 入得靚。
3: 真係㗎，我即係我爹哋又係，即係我哋屋企以前其實好簡單嘅，又係我爸爸係嗰啲即係睇好多書啊，知識分子啊，咁學好多嘢啊咁樣。佢呢就成日都會即係每一日呢都會係用好多時間成日叫我你坐過嚟同你講啲嘢，咁一講講幾個鐘頭啊咁樣。咁成日講嘢講嘢。咁我點解要多謝自己又多謝佢啦，我先講多謝佢先，即係我爸爸係好無私咁樣去學到啲咩佢都會教我哋幾個小朋友嘅。咁但係最肯坐喺度聽佢講嘅係我囉。係啦，就係而但係我跟住好似貌似戇居，我點解咁講呢，就係、是真係有時呢聽到瞌眼瞓，我爸呢真係由下午兩點講到夜晚六七點。真係㗎，真係坐喺度呢，我喺度跟住佢又喺度講呀，佢唔理呀，佢係咁講好多嘢嘅，係啦。即係佢可能佢睇完即係我爸睇嗰啲四書五經呀，咩好多嘢㗎，我爸又識好多語言啦，跟住佢又睇完聖經一啲理解呀，又會講俾我聽呀，有啲咩咁呢，好似我會唔理我識唔識佢都講嘅，係啦。咁但係我發現而家後尾就睇返呢，就係因為佢咁講呢，其實我落咗好多入個腦裏面囉。
2: 咁你嗰陣時咁細個呢，點解你會有呢個耐性呢？你話佢一講好多個鐘。
3: 就係咁囉，我都唔記得點解。
0: 因為
3: 就可能我都會諗嘅，因為我爸講我嘅人係一個好幾專心聽人講嘢嘅人嚟。可能佢喺度講緊嘅嘢，我成日會覺得好似好似我唔識喎呢樣嘢，我又想聽多啲想聽多啲，我係會有種咁嘅性格囉。
0: 嗱咪嗰陣時你話你爸爸好鍾意睇書啦，同埋佢識好多個國家嘅語言㗎喎，佢點解會
3: 自學嘅全部
0: 有呢啲嘅興趣呢？即係真係為咗我冇乜興趣，我鍾意睇書嘅純粹乜嘢都睇下乜嘢都學下。
3: 你講得啱，係啊，
0: 係咪
3: 佢係真係鍾意學嘢啦，鍾意文學知識呢啲嘢嘅人嚟㗎囉。係啊，但係可能又屋企又唔係咁多人可以同佢 交流或者分享呢，我媽媽已經好忙㗎啦，你咪做媽媽咪要照顧咁多人，又煮飯又咩咁，又唔會坐低同佢聽佢講嘅，佢成日仲話我爸好煩添，好長氣呀，佢講好耐呀咩咩咁，咁但係即係我又深刻會有嗰種耐性去聽佢講囉，係呀，咁但我覺得聽完之後係就係對我比起同年嘅人呢，我覺得自己思想偏向早熟啲嘅，係啦，即係人哋仲係好傻更更諗埋啲好低 B 嘅嘢，但係即係我唔會唔陪人玩，但係我覺得自己思想係成熟啲啦，會好似多一重身份，好似有時候會咁樣形容嘅，即係大家有時好年青人呢未玩好癲咁，但我會好似個靈魂會高咗少少咁，會咁樣望件事嘅，我係有少少咁樣。
1: Patrick， 我發現到一樣嘢，但你唔好睇到我覺得我迷信，絕對唔係迷信，三歲定八十。你喺一個原生家庭呢咁樣呢，從細就分途咗，所以你係有呢個嘢好鍾意吸收吸收，亦都好鍾意同人分享呢啲咁嘅知識。你覺得知不知呀，迷唔迷信呀呢番說話？
3: 呢、這個唔關迷信事。
1: 嗯，冇錯啦，終於有樣嘢你覺得我唔迷信。
3: 好有睇法添。
2: 見到你
1: 捉緊啦。
2: 我突然間聽完 Patrick Sir 呢個分享啦，我突然間醒起啊，即係譬如因為我有教呢一個餐桌禮儀啊，咁曾經有一個老師咧，就係講話教，即係我哋嗰個餐桌禮儀咧，就係話睇到你點樣去，即係你嘅禮儀啦，喺台上面點樣用筷子，其實我會睇到你父母嘅樣。其實好得意嘅，其實睇到 Patrick Sir 嘅所有嘅說話行為，所有嘢，即係我有幾個字會出咗嚟。第一樣嘢就係骨氣，第二樣嘢佢嘅自律，同埋第三樣嘢我會覺得一樣嘢睇到你，就會睇到你父母嘅成就。
1: 可唔可以俾我加多一個啊？爭氣。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卫生署联同警方采取执法行动，打击网上宣传的 WT1 防癌疫苗。当局三日之内搜查超过13个处所，检获大约50支怀疑未经注册的注射剂，拉了个28岁男人，相关公司或负责人涉嫌非法售卖或管有未经注册药剂制品。卫生署说，检获的针剂多属维他命等保健类注射剂。至于涉案的 WT1 防癌疫苗，当局正是继续调查，行动中暂未搜获那款疫苗产品，至今未收到市民接种后出现不良反应的报告。至于疫苗来源，卫生署说已经知道有公司为相关诊所提供疫苗，但由于调查仍在进行，不方便透露。被捕男子是涉案诊所的主管，当局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城大表示严正关注有关学生会属会举办的迎新营出现严重安排失当以及个别人士的不当行为。校方成立纪律调查委员会，将会根据事件的严重性作出纪律处分。举办有关迎新营的城大学生会第30届管理科学学科联会干事会圈管表示，知悉城大学生会已就事件作出处理，并根据现行机制决定解散本届的干事会。他们尊重并接受学生会所有决定、处分以及后续安排，也都会全面配合学生会所要求的跟进工作。干事会在社交平台发表声明，就日前迎新活动中出现的不恰当情况，再次向受影响的事件影响的人士、城大学生会和所有关注事件的公众致以最深切和诚恳的歉意。伊朗议长卡利巴夫谴责美国对伊朗的几次袭击造成大量儿童死亡。卡利巴夫星期三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米纳卜一间学校以及拉梅尔德一座体育馆等先后被美军袭击，造成包括儿童在内的人员死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在社交媒体说，美军袭击南部霍尔木兹金省石里克县一场婚礼活动，构成战争罪行。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160点，升39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71点，升4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58.74，瑞士法郎0.813，加元1.388，人民币6.72，英镑对美元1.35，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87.62美元，卖出4388.28美元。天气方面，一度戒备信号生效，表示有一个热带气旋在香港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晚上10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以东大约是370公里，即是北纬 22.8 度，东经 117.7 度附近。预料移动缓慢，在南海东北部徘徊。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五风势仍然较大，海有涌浪。周末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多谢你，是你的举报帮了我。 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于2026年1月20号生效，社会福利界、教育界、医疗卫生界的25类指名专业人员有法定责任举报怀疑严重虐待儿童个案，及早识别和介入，为儿童建立全面而有效的保护网。强制举报虐儿，守护孩子童年。
5: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些电影的名字呢？《广岛之恋》和《情人》这两个作品呢，都是出自法国很出名的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的。今个礼拜的开卷乐，我会和唐瑞和大家看看杜拉斯的小说《抵挡太平洋的堤坝》，和大家谈下杜拉斯的生平以及他写小说的渊源。有兴趣的朋友千祈不要错过啦。
6: 开卷乐星期六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7: Yana， 今集我带你睇下港珠澳大桥年度半马，11月开跑啦，首次有10K 嘅赛事啊，名额有10000个，唔知你会唔会挑战下自己咧？
8: 都好、啊，等我留意一下。不过跑完步咧，带大家去中山放松下啦，其溪村同埋崖口村仲有煲仔饭可以试下添噶。
7: 时间仲有，讲埋内地嘅睇戏文化。
8: 好、啊，节目咁丰富，记得留意星期六朝早9至10。Yana、阿欧，湾区生活一小时。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快乐。
2: 今晚的嘉宾是 Patrick Sir 林普来。
3: 好了，回到来继续跟 Patrick Sir 倾偈。那我们要讲到第三个他了。你会选择是一件事啊、物件啊，定是动物呢？
4: 動物啦、
3: 啊，
4: 係啊，不過我驚講講下喊喎。
5: 我哋有，
2: 我哋有十卷紙巾掛咗喺度咧，即管嚟啊！
5: 你要想用，要唔要一張我用過嘅？
4: 咁真係喊喎。
5: OK 嚟啦。
4: 咁唔係，我講快啲就唔會喊。
2: 我哋唔趕喎。
5: 我就想你啱，
4: 因為咧，我要多謝就係我之前養嘅狗仔係啦，咁、佢叫當當，哎死啦，講佢名已經嚟了添。
3: 哎呦！
4: 因為點解咧？佢係即係其實我自己冇養狗嘅，冇養寵物嘅。咁但係咧就由拍拖開始啦，同太太拍拖啦，咁、就咧認識咗呢只狗啦。咁就係由只狗狗三歲到開始咧，我就開始認識佢嘅咁樣。咁啊走嚟同我一齊住啦咁樣。咁嗰陣時咧，因為我屋企本身唔係養狗啊，我亦都麻麻地養狗，因為我好乾中意乾淨，我成日覺得養狗係唔乾淨嘅，以前係咁樣嘅。咁跟住佢啱啱嚟到同我住啊咁樣呢，其實都有啲唔咬完添嘅，即係你知狗狗係咁㗎啦，即係嗰個係女主人啊咁樣，咁嗰啲嘢，咁我有好多又同佢唔係好熟啊，咁又成日想吠我啊，想咬我啊咁樣。哎，又直至有一次呢好得意喎，就係阿 Kimmy 就去咗唔知出咗街咁樣，成個屋企得我同佢。
5: 四目交頭，
2: 兩條男人要傾啲嘢，
4: 係啦，
2: 傾掂佢。
4: 就唔知點解佢又無端端跳上嚟，第一次咁樣跳上嚟坐我隔離，可能佢見以為有人拋棄咗佢，咁啊跳上嚟咁啊坐我隔離，咁啊開始咁啊，唉摸下佢啊，又唔知咁樣，真係傾下偈啊咁樣，就開始 close， 真係第一次嚟，好得意嘅狗，真係好有靈性。咁跟住就一路生活咧。就翻嚟我仲錫佢，即係好癲，我就好鍾意佢，即係後屘同佢好老友啊，出街又咩都帶埋去嘅，係啦，最經典我俾人話過嘅就係我去剪頭髮我都帶埋隻狗嘅，就係點樣我去洗頭呢，就係咁樣瞓喺我肚度，咁我瞓喺後洗頭，即係咁樣個髮型屋比呀咁，咁即係我覺得唉好慘喺屋企成日即係唔帶佢咁，咁就同佢感情好好囉，咁我就由佢就係令我改變養寵物呢樣嘢囉，即係我覺得寵物真係啊，又係人嘅最即係好
5: 最忠心嘅
4: 最忠心嘅朋友咯，係啊，真係佢真係得你嘅啫，即係我哋好鍾意嗰句説話嘅，即係 you are his everything 嘛，就係咪啊？即係佢根本就係得你哋嘅，佢乜你都唔知嘅，係咪先？係啦，咁就我覺得呢樣嘢係好 pure 咯，即係好真好純咯，呢樣嘢，即係每次翻屋企佢一定係好開心走埋嚟啊咁樣。咁但係後屘就因為少少嘢咁就佢十零歲嗰陣就少少整親啊咁就有意外啊咁就慢慢又 deteriorate 咁就開始又走咗啦咁樣，即係都走得好突然嘅咁囉，咁所以我要多謝嘅就係佢都俾到好好嘅回憶我。
2: 嗯，
3: 係好啊，咁去到嘉賓的第一份工啦，你嘅第一份工係會賺到錢嘅係乜嘢工作呢？
4: 其實補習囉，就係、
2: 是。
4: 其實我都冇停過補習。
2: 你幾多歲啊？我淨係睇到資料就係話你好細個已經開始補習，但係細到幾多歲呢？
4: 中三。
2: 哦。
4: 中三就已經開始去幫啲鄰居即係上門幫啲小學生補習。
3: 咁嗰陣時候可以賺到幾多錢㗎？你嗰陣時
4: 候。都如果中三我想係就係幫一個家庭都千零蚊一個月。
3: 多㗎喎。
5: OK 喎、啊。
4: 因為我好勤力㗎。係啊嗰陣時咁
5: 喎。但係幾好喎、啊、細個你中三可以賺千零蚊。
3: 一個家庭喎、
5: 啊。咪係囉好紅心㗎喎、啊、另一個。
3: 我哋而家都未
5: 心紅㗎應該。
4: 都紅心嘅壯志嘅我都。
3: 你嗰陣時高峰期幫幾多個家庭嘅小朋友。
4: 我唔係跟住中三就好少啫，暫時都係咁樣啫，中三係一個家庭咁樣補啫，因為嗰陣時我要自己賺自己嘅嗰啲叫咩零用錢嘅、因為我哋屋企都真係好艱難嘅，咁跟住就你話去到高峰呢就係我大學啦，大學我真係都幾癲嘅，上門補習 系起码二十个咯。
5: 哇，可以赚到几多钱啊？我同臭吓。
4: 我真啊，二十个，我谂我中大学我都一个月有接近30,000嘅。
5: 哇！
2: 但系你有咁嘅时间可以补到二十个，啲就系头先我所讲嘅问题啦。

0: 系得嘅，
1: 咁钱有冇收少啲啊？
0: 唔会嘅，
2: 佢真系好有生意头
1: 脑，
0: 系啊。咁就系咁 group group 下咧，系啦。其实我嘅第一间补习房就系咁嚟，我叫补习房，即系我嗰阵时就系因为都毕咗业啦，咁我开始要做嘢咧，我就系租一间好细嘅房，嗰间房其实大约呢度嘅五分四度啦，再细过呢度嘅，呢度啊，即系唔计隔篱嘅
3: 一百尺到。
0: 就咁样啦，系
3: 一百尺到，系
0: 咁有几张
3: 冇一百尺添啊，五十尺到咋，
0: 系啊。
3: 咁即系开头就系话啦，你 group 佢哋一齐嘅时候
0: ，group 佢落嚟咯。即系如果我上门补习，你成日要走嘅。
3: 系啦，咁你嗰时租咩地方啊？你譬如话一开始第一次咧，话诶分身唔到 ，group 佢哋落嚟去补习，你租一个地方啊？
0: 唔系嗰啲简单 group 咧，就系叫佢即系去翻大家屋企嘅啫。
3: 哦，
0: 叫某个过嚟啊。
3: 我咪去嗰啲咖啡室啊。
0: 嗰阵时冇噶，而家就兴啦，系啊。
3: 哦。咁所以就係咁樣慢慢就開始租地方啦。
0: 租地方就 group 埋，咁one man band 咁，一個人就譬如可能啲學生嚟有十個喺度咁樣，大家喺度做嘢，就我一早準備曬啲 notes 啊嗰啲，佢一放學一嚟到呢，呢個就派呢份嘢你做，你喺度做緊嘅時候，我過去嗰個幫功課，嗰個做完之後就行埋去，好幫你改，改完之後呢又俾第啲嘢你做，咁即係咁要你明啦，即係左右控制住咁樣囉，即係係靠咁樣嘅方法囉。
2: 嘩，佢真係好叻㗎喎，即係有呢一個頭腦呢，佢係好有邏輯啦，係咪先？咁同埋佢識得點樣善用時間，其實喺嗰陣時你能夠賺到咁多錢，你自己會唔會覺得一樣嘢就係話，其實你都幾叻㗎。唔怪之你話要多謝自己，其實真
3: 係
2: 好叻。
3: 因為你如果咁講就係話，喺同年紀嘅人，你基本上好早已經識得賺錢啦。咁但係係啦，一路做落去嘅時候，喂，同你一齊食飯啊，同學啊，大學同學啊，朋友，喂，我 Patrick 已經係另外一個一種人嚟㗎喇喎。
0: 咁又未去到咁犀利，但係即係我同同學有啲唔同，就係好多就畢咗業就會去盡量入啲唔係即係入啲好嘅公司啊，想去咁樣囉，我就係用開始創業囉，真係係啦。

0: 嚟到今集嘅最后一 part 啦 ，Patrick Sir。嗱，我睇到个报道咧，觉得好奇怪。奇怪在就系话咧，因为你系一个好有系统、好有逻辑、好知道自己想点为未来打算嘅人。但系个报道就话，咦，我对呢个凑小朋友嘅方法咧，好似有啲唔同。我系觉得系随佢中意，想点就点。我有冇睇错咧？定系话你嘅观念系唔同咗咧？
1: 啊，系啊，哇！你真系有睇喎。你记唔记得头先我好早之前我都提过一样嘢？其实真系最好嘅教育，我自己觉得咧系因材施教。
0: 嗯，
1: 即系唔同人嘅特质就用唔同嘅教法。系啦，咁即系我知道我自己系一种适合点样嘅自己嘅方法，但我见我个仔嘅性格咧，我会见到另一种方法咯，即系佢嘅学习方法，佢系好灵敏嘅，系好好奇心嘅，咁样，咁我就如果用一种好，喂，你而家依度要背咗佢先有用嘅，啊，依度要点点嘅规范式嘅咧，就好唔啱佢嘅，系啦，或者佢会个效能好差嘅，咁所以我就会唔系叫由得佢，我系会用一种比较灵活啲嘅方法俾佢学习咯，即系譬如我哋以前学习系学咗先做噶嘛，系咪啊？但系而家佢就系可能叫我哋叫 risk taking 咁样，即系哦好，你试咗先啦，试下先，诶试唔得啊，嗱唔得，知唔知点解唔得啊？因为要咁样先得啊嘛，咁嗱咪有少少调转咗啦，咁又唔同喎。但系有啲人唔得噶嘛，唔可以唔得，我冇安全感啊，我要你俾清楚我系点，我先去开始做啊咁。所以睇下咩人咯，咁我见到佢嘅性格系适合后者，咁我咪用嗰种方法咯。
0: 哦，咁就一定系同你接触好多唔同嘅学生。去即系会谂到呢个谂法出嚟啦，系咪啦？
1: 冇错，系。
2: 嗱，我哋之前咧，他个他咧咁样样，我哋话喂，使唔使咧讲下你个仔，即系你感谢啊？佢唔使，佢话咧呢啲留翻俾佢，第时大个要感谢我。咁好啦，我就想问啦，假设你跳落去咧，你觉得你个仔
1: 跳落去边啊？
2: 跳落去你个仔成长咗啦，你觉得佢会有啲咩会感谢你咧？你觉得你俾咗啲乜嘢，你会觉得佢会懂得佢感谢你咧？
3: 我可唔可以？讲第一样嘢先吓，个仔应该要多谢爹哋帮佢改咗一个咁好嘅名
1: 字。你讲英文咩啊？
3: 系啊，系咪读 primo 啊？
1: 系 primo。
3: 系咪啊 ？primo 嘅意思其实就系 excellent, first class,、wow. the best。即系你谂下喺佢个仔出世嘅时候，爸爸已经系有。安排地俾一个好好嘅名字，
2: 即系爸爸识英文真系唔同啲嘅。头先嗰句咩毛话
0: ？Primo，
2: 咩话咩毛话？
3: 唔系 Nemo， 系 Primo。
2: Primo， 如果俾我好想我个仔 the best 咧，我就叫做 the best chin。系咪唔识 Primo 咁有文化啫？好啦，讲翻啦，
3: 好，
2: 我哋做。你头先咁样讲，你觉得你认为你个仔第时大个有啲咩懂得佢会懂得我多谢我爸爸？譬如我哋而家30年后仲有十几年后啦，就即系呢个节目仲有请你个仔过嚟，咁佢多谢你，你感觉佢会多谢你啲乜嘢？
1: 我觉得佢会感谢我容许空间佢发挥咯。
2: 嗯，
1: 系啊，即系佢而家已经五岁，我都 feel 到佢有少少中意我呢样嘢咯。
0: 嗯，
1: 系啊，即系因为我系一个即系你知爹哋妈咪好多时唔同噶嘛，大家啲 style 咁样，佢好中意同我嘅关系就系、是。知道喺我身上係會有好多空間容許佢嘅、
2: 嗯，
1: 但係又唔係代表俾佢放肆嘅咁咯，即係佢個框大啲咁樣咯，俾佢多啲古靈精怪嘅，多啲咩都亂嚟嘅咁樣，係啦。咁但係其實我梗係唔係俾佢真係亂嚟啦，喺我嘅眼中其實個框喺度嘅咁，但喺佢已經覺得OK 可以俾佢咁喎，咁都肯俾我跳落嚟，我跳咗試下咁即係咁樣嘅，即係因為我 calculate 過嘛，咁佢會多謝我呢樣嘢，我覺得。
2: 其實我覺得你個仔嘅性格都似我，你應該你好識教，我可唔可以認？
3: 我咪好驚啊！我咪好驚啊！突然之間 Patrick
1: 個圈會唔會兜得快咗少少？
0: Patrick 上咧就擰翻過呢邊啦。
2: 咁應該就嗱，我女啊，唔好話咩啊，你個碌開始有啲問題啦。
0: 咁頭先講到啦，可能咧就係話啦，兩夫妻咧。或者父母咧教小朋友咧照顾小朋友嘅方法都会有啲唔同或者差异啦。嗱，头先你所讲到，咁你同太太系咪个谂法或者系做法都会有咗一个共识系差唔多咧？
1: 大方向有共识嘅，
0: 嗯，
1: 系啊。咁跟住细心执行咧，我自己觉得各有各冇所谓，唔使要得一套嘅。
0: 嗯，
1: 即系譬如我太太嗰套可能比较系牢固少少嘅，即系啲嘢唔可以变太多嘅。
0: 嗯，
1: 好多妈咪都系咁样，我发觉吓，即系啲 timetable 唔变得啊，或者点样，即系 咁我哋嘅眼中就會覺得冇所謂啦，即係嗰啲。咁但係我覺得，唔、係都要俾佢跟，即係等個小朋友 experience 下兩類型嘅嘢，佢都要嘅。即係，係、啊，有啲 discipline 你要跟嘅，咪跟媽咪咯。即係咁，但係你同我一齊時候，你又去感受第二樣嘢咯。咁樣係啊。
0: 咁啊，弊啦！如果我係小朋友。我梗係跟爸爸呢套啦，有得亂嚟喎，係咪先？會唔會？
1: 又唔係喎，佢
0: 係咩？
1: 係啊，佢有時唔係㗎，即係有時我同佢太玩得太多，或者令到佢咩，佢會調翻轉 remind 我㗎。
2: 哦，
1: 即係佢會要啊，即係啊媽媽話乜乜乜乜㗎喎，即係要點㗎喎，咁佢寧願有少少安樂感，又去翻嗰邊咁樣。所以覺得有俾佢感受唔同嘢係好嘅。
0: 哦，咁小朋友方面會唔會話你都諗咗啦？雖然你話咧，我都會俾佢要多方面嘅嘗試啦，但會唔會都係諗下，其實我喺教育方面都叫做有啲成就啦？會唔會都係想佢喺呢一方面嘅發展，定係話其實佢都係可能佢對於運動啊、數學啊其他方面係已經大概都有少少興趣咧？
1: 完全冇啊，又係冇，因為佢而家呢個年紀乜都試，同埋我自己覺得。我真係唔會，或者我自己都唔鼓勵家長呢去幫佢而家啊細路仔，我想佢點樣，我想，因為未來即係變得太快，快得太緊要啦。而家係大家頭先都提過 AI 係咪，即係而家個變化係講緊唔係十年咁變，一年咁變，
0: 三個月咁變，
1: 三個月咁變係咪，連啲職業啊，有好多職業其實第日都唔知可唔可以再用職業呢個方向嚟 categorize 啲嘢，所以我覺得預期係咁，我就唔會去 predict 啦。就總之佢而家我成日都用即係叫幫佢裝備咯，總之裝備到佢能夠學乜都得咁就得咯。
3: 嗯，我覺得 Patrick Sir 最緊要一樣嘢咧，就係佢已經係佢嘅仔最好嘅安全網。
0: 嗯
3: 嗯，好厲害，
1: 希望佢聽到。
0: Thank you，
2: 多謝曬。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針對有處所向顧客提供宣稱能夠預防多種癌症的 WT1 疫苗，衛生署聯同警方突擊搜查全港十多個處所，在其中兩間處所檢獲超過50支未經註冊注射藥劑製品。行動中暫時有一男一女因為涉嫌非法管有未經註冊藥物及第一部毒藥被捕。衛生署說 WT1 疫苗並非本港註冊藥劑製品，任何廣告宣稱可提供有關疫苗作防癌用途，都屬於誤導和涉嫌詐騙。署方正追查源頭，已經到懷疑供應試劑的公司調查，並通告海關公係海關跟進。個案可能涉及未經註冊藥劑製品非法進口本港，因仍有註冊醫生和護士涉嫌向顧客提供 WT1 疫苗，個案已經轉交醫委會和護士管理局跟進。香港賽馬會公布2526財政年度的業績，博彩及獎券投注總額創下3317億元新高，按年升 3.6%， 其中足球博彩投注額達到1790億元，賽馬投注額有1433億元，兩者上升 3.6%， 六合彩投注額就升 4.2% 去到94億。馬會說賽馬旅遊成績尤其理想，過去一個馬季有超過40萬名旅客入場，按年增加 105%。 馬會全年度共向社會貢獻393億元，包括293億元博彩稅和利得稅，以及已審批慈善捐款86億元。廉署發布為全港政府決策局及部門編製的全新電腦系統誠信安全標準，帶領多個決策局和部門加強運用數碼科技，借此提升防貪能力，強化誠信管治與操守。處理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張萬利在發布典禮致辭說，政府一直秉持安全與發展並重策略，落實風險防控的關鍵正是建立高效、透明和廉潔的數字政府。他又說，創新科技和誠信管治相輔相成，科技為誠信提供監察和預警工具。廉政專員胡英明說，這套安全標準是總結廉署的實踐經驗，以及多年來為不同政府部門和公營機構進行審查工作流程時發現的漏洞而製成。大埔宏福苑大火案，大維修工程顧問洪毅和總承建商宏業兩間公司，以及7名公司董事及檢驗人員等被控誤殺、串謀詐騙、洗黑錢等一共25項罪名。案件下午在西九龍裁判法院再提堂，全部被告暫時無需答辯，洪毅繼續沒有代表應訊。裁判官蘇惠德應控方的申請，將兩宗案件押後至到10月29日再提訊，以檢視最新證據並索取法律意見。三名被告包括侯華健、鍾素芬和李敏獲准以原有的條件繼續保釋。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3160点，升394点，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673点，升41点。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42，日元158.72，瑞士法郎0.813，加元1.385，人民幣6.719，英鎊對美元1.351，歐元對美元1.16，澳元對美元0.717，新西蘭元對美元0.585。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379.15美元，賣出4379.66美元。天氣方面，一號戒備信號生效，表示有一個熱帶氣旋在香港大約800公里內可能影響本港。在晚上11點，熱帶風暴沙德爾襲擊在香港以東約380公里，即在北緯 22.8 度、東經 117.8 度附近，預料移動緩慢，在南海東北部徘徊。沙德爾會在星期四早上在南海東北部徘徊，並逐漸轉向偏西方向移動。 随后掠过广东东部沿岸。受到沙德尔与东北季候风共同影响，本港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一号戒备信号会在星期四早上维持。预料沙德尔会在星期五再度靠近珠江口一带，但到时强度存在相当大变数。天文台会密切监察沙德尔的动向，评估是否需要在它接近珠江口时候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市民请继续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明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五风势仍然较大，海有涌浪。周末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一号戒备信号生效，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 70%。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94.8 至 96.9
3: FM94.8 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而家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睇下边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唔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唔可以超过 1.5 米长噶。狗狗亦唔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5: 晨光第一线陪你一起起身，
6: 一起翻学。
7: Hello， 大家好，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欧啊，希望咁多位学生哥开学的时候日日冇烦恼，天天都不会迟到，拥抱正能量啊！
6: 逢星期一至五
5: 早上6点到10点，
6: 晨光第一线。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星期三十一嘅环节，我哋今日咧请嚟一位非常厉害嘅人物啊！我可以话系所有饮得嘅嘢咧都好似关佢事咁样
2: 嘅，
1: 好厉害！有香港品酒师及调酒师培训学院嘅院长戴文 Sir 喺度 ，Hello 戴文
3: Sir，Hello
4: 戴文
3: Sir，Hello，Siri，
2: 你知唔知 Siri 好彩？你头先一嚟就话俾你听，戴文 Sir 其实系个 title 系啲咩，或者佢今次我哋嘅细一分享啲咩？因为我睇到台面上面咧，我哋阵间会逐样可以俾我哋估啊，
1: 你可能以为系地质学家。加嚟咗系咪？
2: 系啊，我想问明明你今日写个嘉宾唔系咁样噶，
1: 我都以为系净系关酒事，因为我哋听到佢个学院都系可能品酒师啊、调酒师啊，咁但系咧，我发现咧越刮越多嘅时候咧，除咗我哋见到一啲地质学嘅物品之外咧，可能都会关酒事之外咧，其实原来葡萄酒啦、烈酒啦、呢个叫做调酒啦、清酒啦，同埋一啲咖啡啦、中国茶啦，都有涉猎到噶。我想问一下，点解可以咁广泛咁样？涉猎咁多饮品类嘅嘢咧，咁啊，戴文 Sir 一开始又系边个范畴先嘅咧？
3: 其实我系一直咧吓，都系即系葡萄酒啊、威士忌嗰啲酒类咧吓。我因为我工作啦，个方便啦，咁所以又系接触咗咯。因为我其实都系一间酒店嘅部门主管啦，咁啊负责去培训啲品酒师啊、调酒师啊、咖啡师啊嗰啲咁嘅，都系我的工作嚟嘅。咁吓时间耐咗，咁都又到咁上下时间，我就好想出嚟咧，就将自己学嘅嘢咧就喺摆一间学院，其实一直都系我嘅梦想嚟嘅。咁就所以2008年咧，我就好。即係好決心咁樣，因為呢下唐英年先生免曬全香港嘅酒税，咁嗰個時間冇問，我就走咗出嚟啦，就開始啦，就教學啦，同埋啦，經過幾年嘅裏面嘅了解啊，呢個工作咧，就覺得學院我都希望要搞嘅，咁就可以就2017年就開始去辦呢個學院啦。
2: 係，反而我想問一下咧，戴文 Sir， 即係學院之前啦，戴文 Sir 又用咗幾多年先至去有增進到或者去了解到咁多種唔同酒？因為頭先我哋聽到，通常我哋平時聽到就係、是，佢係紅酒嘅品酒师，系佢系白酒嘅品酒师，或者可能系花雕嘅或清酒嘅。但系戴文 Sir 其实你好多种酒你都识嘅。
1: 我首先想问啊，戴文 Sir 你系咪
2: 好中意饮酒，
1: 或者好饮得千杯不醉嗰啲？
2: 点样你先醉啊？
3: 好多人都以为咧，哎呀，哇，阿 Sir 你咁样样下就系即系成日饮，饮好多啊咁。咁其实唔系嘅，因为我点解咧？因为我喺酒店工作，其实我一开始咧就喺间酒店里边咧就做 king 呢做妹仔嘅啫。咁就系因为喺个饮食部里边咧，接觸啦，佢哋安排咗我做呢個飲品部啊，個事情。咁我哋係日都係接觸飲嘢啦嘛，好冇？嚇飲咗十幾廿年啦，咁我一路咧一路做咧，越嚟越有興趣啦，好冇？咁跟住咧嚇就喺唔同嘅範疇嘅酒店裏邊咧，去跳啦，咁啊一路升咗上去呢個飲品部經理嚇。咁當然嗰個時間 moment 咧，更加多機會，即係。全部用我負責噶嘛，
1: 係即係你要揀酒噶
3: 咯
1: 喎，
3: 係啦，我要採購啦，我要行乜嘢酒，譬如啲老闆嚟噶，係上海嗰啲VIP 噶，佢要中我酒噶，
1: 你推薦俾佢哋噶喎，係
3: 啦，我要直買入嚟嚇，要預備呢個 event 去招呼佢哋噶嘛，咁呢啲即係我工作，慢慢接觸多咗，咁你話黃酒又要識，咁好茅台你又要知，有冇葡萄酒啊又要識，清酒又要識，咁慢慢下呢個累積咗經驗，咁啊導致我就即係凡凡都好似咧，哇都係好關我事咁樣咯。
2: 咁戴文 Sir， 我想問一下咧，即係之前啦，應該科技冇咁發達，我哋上網就撳到啲掣嚟睇下啦。咁你係周圍問人啦，定係問啲廠商啊？喂，呢只酒係點？嗰只酒係點？定係你真係每一隻自己試？試完，咦，這個好味喎、啊！
1: 去個超級市場或者去各大酒鋪，跟住逐隻試咁樣係
3: 咪啊？超市咧，我哋後期咧，我哋就會學去聞香氣啦，好冇？因為咧，我哋葡萄酒嘅香氣咧，有好多唔同嘅水果味，我哋係會遲啲去講，好冇？咁但係我開始嗰陣時咧，因為我哋接觸嘅最重要就係酒類，同埋我哋咧唔係淨係咧打開個倒俾佢就算，我哋就喺酒店做啲，我哋咧仲要幫客人去試酒，有時佢飲唔曬嗰啲咧。就是我哋福利嚟㗎啦，咁所以我哋唔需要去買酒啊，或者我哋俾人咧會更加方便去接觸到酒，仲有呢支都係普通嘢嚟㗎，我哋都唔試嚇，俾其他人試啦嚇，我哋嗰啲靚嗰啲我哋先至試，咁日積月累就係講真，你日日都工作，你都接住呢樣嘢，咁你自自然然就累積咗好多呢個經驗啊，唔使買酒啦，係咪？
2: 啱啊，
1: 係啊。
2: 頭先我哋有個問題咧，問戴文 Sir， 戴文 Sir 好勁啊，跟住就避開咗答我，但我就。 想知
1: 道酒量是不是啊？
3: 是啊，
2: 你有冇試過醉過咧？
3: 當然啦，後生嗰陣真係醉過嘅。咁但係咧，後期咧都試過咧，都係飲完之後咧，醉得好辛苦啊。咁所以咧，後期我哋就即係梗係唔會再
1: 係啦，
3: 自己係咧就唔係於酒，因為咧你慢慢慢慢飲嗰陣時咧，你就知道咧品酒嗰陣時佢係享受，就唔係話喂唔係為咗酒精而去飲佢，係乜嘢想品佢，係想了解多啲嘅啫，係啦。酒量唔係有好好嘅啫，
1: 係因為大量上太多機會試啦。通常嗰啲咧飲醉嗰啲咧，一係就真係咩為情所困啦，一係就咩咧見到支好靚嘅，唔得啊，我真係死飲爛飲咁樣。但係唔使啦，戴文 Sir 成日都接觸到啲靚酒嘅時候，我飲一啖就可以放低啦，系咪
2: 先？咁戴文 Sir， 你自己接觸過嘅酒裏面，你最貴嘅，你接觸過幾多次？
1: 最中意嘅係乜嘢咧？
3: 最中意嗱，飲酒人都比較花心啲嘅。不過我咧自己同佢上堂咧，我都成日同佢推薦一支酒，有一支白酒嚟嘅，德國嘅。咁我哋叫佢就我一個初戀情人，即係酒嘅初戀情人。咁其實佢係唔好貴嘅啫，佢就係可能係幾千蚊嘅啫。咁但係咧，如果我飲過最貴嗰支咧，就依家嗰陣時飲就六萬幾啦。咁依家又21萬啦，依家系啦，
1: 即系滴
3: 滴金嚟
1: 嘅
3: 喎，
1: 呢个
2: 21萬，
1: 系啊，
3: 依家21萬
1: 啲酒質都要舐埋佢嗰啲，
3: 一支系啊，真系，
1: 系咪好厉害？我又想问，真系啱啱阿达文 Sir 都讲到，佢可能佢个初恋情人咧就唔关钱唔钱事，系真系自己中意嘅，系咪每个人中意嗰个喜好都会唔同咧？咁又点样知道？即系可能你要推荐俾客嘅时候，你又点样去摸清楚佢中意啲乜嘢咧？
3: 其实客人咧系你接触佢，你可能佢知道。就算你唔問佢，佢都知道。我想飲咩酒啊？不過我想要 fruity 啲。
1: OK，
3: 嚇咁你即係講兩句，你就知道啦嚇。佢想原來我如果你果味濃郁啲，或者係佢啲一入嚟啲好資深咁，你見到或者係啲熟客嘅，一打開個酒牌，佢已經係揀一啲複雜性啊，同埋貴價啊，即係嗰啲咁嘅靚酒。咁我哋好容易咧摸嚇，即係摸到佢係要啲乜嘢，就好容易去介紹俾佢。其實葡萄酒真係好多款，不過咧。即係我頭先所講過，我哋中意飲酒嘅朋友咧就好花心，係即係唔會係去即係喂我日日都係就飲呢支㗎啦，係啊，聽日都係飲，日日永遠都係飲，唔會嘅，因為咧我想試一多唔同嘅世界咧，喂全世界都有紅酒出，其實我哋飲都飲唔曬啦，咁所以咧係花心啲好嘅，嗱對酒啫喎。

0: 啱啱啊，大文 Sir 咧就一首歌之前叫我哋要花心啲，不過淨係對酒啫，佢都有提醒嘅，即係無論男女都係嘅。咁喺呢個花心啲嘅領域咧，我相信咧都會有專一嘅部分，就係可能嗰個人中意 fruity 啲，或者即係我都啱啱學嘅就係嗰個 fruity。跟住另外嗰啲形容詞我都唔知㗎啦。咁但係咧，我哋成日睇嗰啲電視電影咧，就攞住個酒杯啦，又要咩
1: 轉下轉下，
0: 轉下轉下，又要啷下啷下，
1: 又要入空氣，等啲空氣落去。
0: 要 air 下佢先啦。咁呢啲究竟係一個咩學問？係咪真係要咁樣做咧？佢咁樣做又對嗰個酒有啲咩影響咧？
2: 咁其實咧嚇，即係你見到喺話拍片嗰啲咁，梗係一定搖下個杯，好似
0: 搖
2: 啲
0: 係
2: 啦，因為都知道品酒，
1: 其實
2: 都唔係嘅嚇。因為咧，其實真係酒啦嚇，俾氧氣入咗去咧，佢好容易咧係揮發得係嘛，或者係豐富啲嘅。咁但係每支酒佢哋嘅風格嘅品質，佢個售價都唔同，可唔可以一年50、500、5000、5000？咁你點樣去評下呢啲酒裏邊將唔將搖咧？好冇？簡單啲嘅葡萄酒咧，其實就唔需要醒，又唔需要一落杯咧係兩下，如果搖兩下咧就可以，因為咧佢你搖得太多咧，佢走嘅。
0: 哦，走嘅意思
2: 係
0: 咩啊？
2: 即係drop啊！即係個香氣啊，所有嘢咧就 drop。尤其是咧，佢慢有啲嘅結構唔係咁強嗰啲咧，可能會變酸添，好快要變酸。
0: 哦，
2: 係啦。咁所以咧嚇，即係搖酒咧都會有少少技巧。不過當然咧，一般冇普通牛朋飲酒嚇，佢又唔係好專家好成嘅。咁通常一倒落去，佢都係輕輕即係習慣係咪？搖兩下咁啊飲下咁啊，即係好似好似好型啊，好似好浪漫啊，好似好專業咁樣。咁呢啲都係需要嘅。不過係咪？全部都是不停咁搖咧，有啲人你見喺個 table 上邊咧揸住酒係咁不停咁搖，其實有啲酒唔搖得嘅。
0: 嗯，
1: 係啦。我想問阿譚文卓頭先佢就講咗一樣嘢，就係話原來酒咧擺得耐會 drop 嘅。
2: 係啊，
1: 平均當一支當我哋平時啦，即係我哋平民飲嗰啲可能幾百蚊支酒咁樣啦。咁我支酒擺喺度擺幾耐到佢就會 drop 啊？
2: 如果睇你個空間大唔大，有啲人中意行到落個醒酒瓶裏面，空氣越多咁佢咪會 drop 得越快咯。
0: 係。
2: 咁你哋咧嚇，我就唔係好贊成咧，一般嗰啲100-200蚊嗰酒，你下落去咁大嘅醒酒瓶，倒落个杯里边咧，轻轻咧摇下佢咧，下10分、8分钟咧，即系你可以睇住佢变化啊嘛。咁其实最好嘅，反而你下落咗个瓶里边咧，吓佢一路走到咧，哇！当你饮第一杯冇问题，但系你支酒系咪即系两个字饮晒？唔系啊嘛，啱啊嘛，咁两个人饮好唔好？可能系第30分钟、40分钟先饮到最后嗰支，咁最后嗰杯咧，咁可能依家你已经咧就 drop 到咧，同你第一次饮嗰阵时咧好大分别，
1: 500蚊变50蚊。
0: 可能都唔知道，因為飲到最後可能
2: 醉
0: 咗。
1: 加上我哋有冇圍巾啊？
2: 係，
0: 同埋咧，我見到啲酒咧，佢去到最底嘅時候咧，佢會有啲好似沉澱物啊，即係有啲
1: 葡萄渣係咪？
0: 係啦，咁嗰啲係有得佢擺度啊，定係越有嗰啲反而越好嘅咧？
2: 你都可以咁講嘅，即係其實葡萄渣咧點形成咧？因為咧佢哋咧喺個葡萄酒裏邊咧有啲單寧酸啦，嗰啲分子或者有色素啊、顏色素咁啊，紅酒會因為浸皮佢會有色素噶嘛。咁佢啲氧氣咧嚇啲軟木塞，我今日就冇帶。軟木塞咧佢會慢慢有氧氣入去嘅，因為佢出嚟唔漏走出嚟啫，但係佢係會有空氣入去噶嘛。咁大家知道啊，氧氣係無堅不摧嘅。但我一入到去咧，裏邊咧呢啲咁嘅元素咧，個單寧同呢個顏色咧，佢咧就會聚合。一粒物變兩粒。兩粒變四粒，一路咧黐到好大，而且佢係長條型嘅。咁所以咧喺個口裏邊咧，咦？點解啲老酒裏邊咧好似啲老茶一樣？係咪越飲係咪越老越滑啊？
0: 啲
2: 老冇你咁係啊，純咗點解？因為佢大粒咗、大嚿咗，佢入唔到你個脷筆，咁你咪唔覺得佢鞋咯？咁好啦，當佢一粒變兩粒啦，咪一路變到嗰個體積好大嗰陣時咧，點啊？佢就會負荷唔到個重量，佢就沉咗喺呢個樽底裏邊變成酒渣。咁所以一般下即係都係靚酒先至會有，咦簡單啲你佢哋個裏面個分子你個元素唔多咧，佢哋即係啲嘅嘢少嘅，但而且一定要喺10年8年之後咧嚇先要出現嘅，因為你太年輕嗰陣時咧佢。即係雖然係嘅，佢係黐粒黐咗，咁但係咧係細啊嘛，咁咪沉唔到落樽仔咯。咁呢個係有酒渣，其實係冇咩嘢，好似我哋人一樣，即係60、70歲老咗有皺紋係好正常。
1: 大家記得飲酒嗰時見到酒渣揾條脷舐埋佢啊，嗰啲最勁嘅有感覺。
2: 係地嘅，不過咧就係飲咗都冇話冇事嘅，都係佢哋嘅元素嚟嘅啫，係啦，冇錯。
1: 咁我想問大文 Sir， 通常酒咧，即係無論當紅酒咁計啊，或者支靚啲嘅酒，我係見佢哋通常會攞個酒室啊，即係個木室咁樣啦。有啲酒咧就為咗方便定點，就係可能扭嘅一個鐵蓋咁樣啦。咁有啲係直情可能係攞個 蠟定係乜嘢封住咁樣？
2: 封住係啦，係
1: 啦，我想問，係啦，係咪越貴嘅酒，就會有唔同嘅處理方法，即係用個蓋都唔同嘅咧？
2: 都會有嘅。嗱，你問到呢個問題咧，咁當然好多朋友咧，佢哋買酒嗰陣時或者上堂嗰啲問，喂阿 Sir 啊，嗰啲我哋叫零蓋，呢個 Stephen Cap 咁樣，即係啪一聲嗰啲。咁一般啦嚇，啲人咧覺得佢咦，哇好 cheap 喎，咁啊用呢個零蓋，即係感嘅感覺到落去。咁其實咧都係一般啦，平價酒咧大部分而家新世界嘅佢都會用，因為新世界嘅酒裏邊咧，佢哋賣俾你嗰個 selling point 就係 fruity。即係頭先阿 Siri 個嘅講過，咁 fruity 咧嚇，我哋要保持個水果味，最好咩咧？就用密封個蓋。呢個嚇零蓋密封噶嘛，啱啊！汽水乜乜嘢都出唔到嚟噶嘛，咁啊，所以咧佢可以保存到佢個果味咧100%，唔會走。咁所以咧，對一啲即係 sell 俾你係 fruity 嘅酒裏邊係啱嘅。咁另外頭先你嗰講個下個而家係啦，木室咧，因為咧我哋一啲高貴嘅酒裏邊咧，我哋要儲藏得係40-50年咧，或者係20-30年嘅先飲咧嗰啲酒咧裏邊咧，我哋需要佢透氣。咁所以咧木室咧係一個好好嘅，咁但係我哋瞓低劑喎。
0: 我瞓低劑嘅，
2: 因為點解咧？
0: 打平，
2: 因為咧等啲酒咧浸住佢咧，唔好等佢乾涸啊。
0: 哦，
2: 因為佢係樹皮嚟嘅啫嘛，係咪樹會乾噶嘛？係嘛？好似呢個依樣木啊，嗰啲浸住佢咪唔會乾，咁咪唔會入空氣咯。
0: 但係唔會溶嘅咩？即浸耐咗佢
2: 會唔
0: 會發出嚟？
2: 咁當然係滴出嚟，依個另一個問題啦。
3: 真係會㗎，我講下
2: 㗎。係啊係啊，嚇李榮儀你真係
0: 有胃根啊你。
2: 係啦，你啲
3: 應該會冇曬。
2: 應該要做品酒師喎，你應該你。
3: 但係你一定要收個桶底咁
2: 樣。出嚟嗰個頭先我哋講開嘅就係因為咧，我哋咧好簡單嘅啫，整啲酒瞓低劑。咁當然，如果你好簡單一個 concept 嚟嘅，冷縮熱漲。如果係你當係放喺個嗰個温度裏邊咧，係合適嘅13-14度咧，冇問題嘅。嗰個 core 可以保存咧10年、20年、30年都一樣咁靚，一樣保持係咁樣，好冇？咁但係咧，佢温度一唔合適咧，譬如30度嗰啲嘛，膨脹啊嘛，膨脹咁啲嘛，咁啊啲酒咪慢慢喺個一路逼向個軟木塞，一路滴出嚟。咁所以咧，慢慢咧就會滴到咧啲酒咧一路少。咁呢個咧都唔係即係一個好嘅現象嚟嘅，要快啲飲咗佢。
0: 好多人以為俾人偷咗嚟飲啊，原來唔關事。係
2: 啦，個水位低啊嘛，係因為佢哋儲存問題。
0: 講起呢個儲存温度咧，我相信一定係好多人想問嘅疑問嚟嘅。咁所以咧，我哋下個禮拜再有請阿大文 Sir 同我哋分享一下，究竟啊靚嘅葡萄酒應該要點樣儲存，同埋幾多温度儲存佢先係最啱嘅咧？同埋都要再次提各位啊，未滿18歲咧就千祈唔好飲酒，飲咗酒就千祈唔好揸車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針對有廚所向顧客提供聲稱能夠預防多種癌症的 WT1 疫苗，衛生署聯同警方突擊搜查全港10多個廚所，在其中2個廚所檢獲超過50支未經註冊注射藥劑製品。行動之中暫時有一男一女因涉嫌非法管有未經註冊藥物及第一部毒藥被捕。衛生署表示 ，WT1 疫苗並非本港註冊藥劑製品，任何廣告聲稱可提供有關疫苗作防癌用途，都屬於誤導並且涉嫌詐騙。署方正係追查源頭，已經到懷疑供應試劑嘅公司調查，並且通報海關跟進。個案可能涉及未經註冊藥劑製品非法進口香港。因應有註冊醫生和護士涉嫌向顧客提供 WT1 疫苗，個案已經轉交醫委會和護士管理局跟進。海關和拼多多集團簽署諒解備忘錄，建立更緊密的合作關係，攜手防止違禁品經網購渠道流入香港。簽署儀式在海關總部大樓舉行，在場見證的海關關長陳子達表示，國家"十五五"規劃綱要提出支持跨境電商等新業態、新模式發展，推進通關等監管創新。海關與拼多多簽署諒解備忘錄，正是加強與跨境電商平台協作的重要舉措。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谴责美国对伊朗的几次袭击造成大量儿童死亡。卡利巴夫在当地星期三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伊朗米纳普一间学校是和拉梅尔德一座体育馆等先后遭到美军袭击，造成包括儿童在内的人员死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在社交媒体说，美军袭击南部霍尔木兹金省石里克县一场婚礼活动构成战争罪行。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074点。是报53,084点，升31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79点，升4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8.68，瑞士法郎0.813，加元1.384，人民币6.719，英镑对美元1.35，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73.49美元，卖出4,374.4美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晚上11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以东大约380公里，即是北纬22.8度、东经117.8度附近，预料移动缓慢，在南海东北部徘徊。沙德尔会在星期四朝早在南海东北部徘徊，并逐渐转向偏西方向移动，随后掠过广东东部沿岸。受到沙德尔和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一号戒备信号会在星期四朝早维持。预料沙德尔会在星期五再度靠近珠江口一带，但是到时它的强度存在相当大变数。天文台会密切监察沙德尔的动向，评估是否需要在它接近珠江口的时候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市民请继续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五风势仍然较大，海有涌浪。周末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9%，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在9月24号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临时建议可以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各区民政事务处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电话2891-1001。
5: 做运动嘅时候有一个亢奋状态，但系做完之后亢奋状态系咪要 keep 住佢咧？
6: 亢奋状态就系喺我哋紧张嘅时候要用到啦，战斗嘅时候要用到啦。但系如果长期都喺个亢奋状态咧，咁对我哋身体就唔好啦。我哋可能会出现一啲精神嘅疲劳啦、身体嘅不适啦。咁我哋就要学识得点样喺一个亢奋嘅神经系统状态入边慢慢放松落嚟啦。
5: 要学识点样先叫做啱运动，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两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千 B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8: 阿 Mike 曾比特嘅全新作品，用电话冇办法接通嘅系统提示音切入，细致刻画出失恋之后失去联络、陷入回忆同埋绝望之中嘅痛楚。阿 Mike 亦都用极具爆发力嘅感染力声线，将爱而不得嘅无奈同埋压抑嘅情绪一层一层推升上去，决意离开嘅人又何必留恋问候呢？

0: 榜推介作品《曾彼得》，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中文歌曲龙虎榜。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昨日就讲咗啦，点样为之一个十分嘅伴侣啦，即係去旅行嘅伴去旅行嘅朋友，我讲緊边啲係可以加分，边啲可以减分啦。今日继续呢都想同大家讲去旅行，因为毕竟今日9月2号啦，9月2号嘅话即係大家啱啱都返咗学唔够，係咪返学两日啊，亦都係好多家长们嚟讲即係放完暑假啦，即係应该都係之前应该都有去旅行啦，咁一齐而家应该都仲挂住去旅行嘅，所以应该对以下呢啲事都有共鸣。因为话说呢，而家呢就係、是、我手上面呢就有十几个 item， 所以讲十个 item 啦，就係喺机场上面你曾经都有冇遇过嘅事嚟嘅。我睇过入面，我諗我有，如果十个嘅话，我諗我入面都中过七个㗎。即係我都觉得我係容易遇上嘅。咁就睇下你係咪一个机场嘅老手啦。
2: 好。
1: 咁啊呢啲即係讲之前，我想问下 Siri 先。Siri 你曾经或者你喺机场入面最常遇到嘅係咩事呢？
2: 我你话特别事定系咩啊？
1: 任何即系你最常会发生嘅事，我讲我自己先啦。我自己喺机场入面咧，最常发生嘅系啲乜嘢咧？永远都会好似好赶住去 check in，但系其实我系唔需要赶住去 check in。
2: Okay，
1: 你明唔明我咩意思啊？即系通常咧会同屋企人拗，或者同朋友拗。喂，早几多个钟啊？个半钟啦，个半钟。一個鐘都得啦，有啲就話三個鐘前好去到機場啦，好多人會拗呢樣嘢嘅。係啦。
2: 我係諗緊我去機場最多嘅時候係顯現自己執劫嘅能耐嘅時候囉。
1: 係。
2: 係啦，就要永遠搵嗰個磅去磅下。你睇 ,20.7。幾勁，
1: 因為 23kg 定 21kg
2: 我
1: 哋大啲係20，
2: 咁可能 20.3 20.7 都 OK 嘅，
1: 係係係，睇佢
2: 過21咁樣啦，係啦，又或者19.6幾勁，有時係仲要係可能過咗嘅，咁佢唔肯嘅時候咧，你就話執翻出嚟，跟住要係20咁樣啦。我係真係可以一手一開攞一嚿嘢出嚟，就啱啱好20嘅，
1: 係，
2: 跟住就會即刻覺得哇
1: 神算手，
2: 係啊冇錯。
1: 喂，呢樣嘢我想講咧，翻嚟嘅時候咧，即係通常好多人咧去 keep 即係計呢個行李咧都好緊要嘅。但我想話呢一個呢，原來唔係個個機場都會有呢個行李嘅磅重機㗎。係啦，跟住有好多人就可能喺酒店度已經問人哋攞啦。咁呢個都係其中一個，就係如果你係機場老手嘅話，都一定會係用嘅，或者可能 Siri 話真係我一手拎起嗰啲。我反而呢就成日以為自己會超重。而屋企人都以為我嘅夾會超重。但我去到嘅時候，我成日個夾都唔超重。即係可能我係試過一次超重，兩次，即係十次裡面可能得一兩次會超重。但係因為同屋企人去或者同其他朋友去，佢哋个行李咧，因为佢哋会轻啲啊，咁所以会将我超重嗰、那个剩翻嗰个会掉咗落佢度。但系啦，都系嗰句啊，所有嘅听众们，可能系真系你有礼貌啲，又或者嗰、那个咁啱嗰班机人哋先至会咁样帮你做噶咋，唔系一定姜天会俾你咁样做嘅。咁我试过咧，你头先所讲咧，我系真系搵唔到，即系我都惊超重磅重，跟住最后尾咧，好好地航空公司嗰、那个咁啱个地勤系识香，即系识讲广东话。我去到外地嘅时候，跟住之后叫嗰人话：你可唔可以帮我磅咗先啊？咁咯。跟住我听到后面成班香港人，因为一齐都系搭飞机翻香港嘛，所以都系讲广东话。后面嗰啲少女都喺度笑，系啊，个个都担心紧自己嗰个行李，因为个行，因为机场冇得磅啊，个个都喺度担心紧，
2: 究竟会唔会超重系咪啊？
1: 系啊，咁所以情场老手遇过其中一样都系呢样嘅。咁之后我想
2: 机场老手系嘛？
1: 机场老手系机场老手，唔系情场老手。Sorry， 喺机场老手入面咧，我想讲咧，我觉得啊，以下我讲嘅所有嘢入面咧，有八成 Siri 都中过嘅。
2: 咁劲？
1: 系其中一样，以下呢样嘢嘅呢样嘢，
2: 你知道一定系中过啦，系咪？
1: 系因为我成日都讲嘅，我以前都有中过，但系我真系而家接受唔到，而你而家都仲接受到嘅，眼红机。
2: 眼紅機，哦，可以，非常可以。
1: 個機場老手咧，其實咧，其中一樣好解鎖嘅咧，就係咧會搭嗰啲凌晨出發啊，嗰啲眼紅嘅航班，即係除咗嗰啲咧逼住一定要搭嘅眼紅嘅航班之外咧，我基本上我係唔會搭，即係例如韓國大部分啲人都話係夜晚機噶嘛，唔知。

0: 系凌晨机咩？
1: 唔可以咯。哦、即係我一定要十一點前我一定要落閘、哦、即係一定要返到嚟香港啦，如果我搭唔到最尾嗰架灰姑娘巴士咁。
0: 我通常就我第二日返工嘅時間嘅、嗯、我比較喜歡就係一落機返工嘅。
1: 係
0: 係直接嗰啲嚟嘅。係
1: 好啦，之後落嚟啦，第二樣嘢啦，你做過㗎，我記得你有同我講過嘅。我好似冇，我就算有都好，都係幾個鐘頭嗰啲。
0: 嗯，
1: 就係頭先所講嗰班硬紅機呀、啊。
0: 我就瞓膠囊係咪瞓酒店嗰啲、嗯。
1: 直情唔係，直情瞓。喺機場入面，
0: 我唔係，我瞓機場裡面嘅膠囊酒店。
1: 哦，咁好啲，
0: 係啦，瞓喺機場裡面就唔得、
1: 哦。我以為你係嗰啲伏喺度幾個鐘嗰啲啊。
0: 唔係，係啦，因為機場好多咧，佢會有一啲叫做俾你放轉機嘅人，
1: 係啊，
0: 或者係一啲短休嘅人就可以去三個鐘頭或者去段小時計嘅地方，咁、嗯、你就可以去預先 book 或者係當下睇下佢有冇房提供，咁、嗯、你就可以 book 一啲嘅膠囊酒店去瞓咯。
1: 係，咁、我自己試我半。試過啦，又唔係叫好試過，
0: 嗯、
1: 就係話說就係可能仲有兩個鐘頭機先至上飛機，
0: 係
1: 咁我就唯有就可能喺張 sofa 度攤咗喺度，即係當然啦，我攤嘅意思係我只係擺一個位啫，我唔係嗰啲打橫瞓曬三個位嗰啲啊，我冇做到呢啲㗎。
0: 我試過係乜嘢咧？係班機 delay， 咁你就即係佢可能要 delay 好多個鐘，你即係已經已知的 delay 好多個鐘咧、嗯，我就係攞可能嗰啲邊位咧，咪有啲玻璃嘅、嗯，可能有一級咁樣，
1: 係
0: 咁。因為那些凳已經被人哋坐曬，因為可能 delay 好多人都喺嗰度啊嘛。咁嘅時候，我就喺嗰啲級嗰度就坐喺嗰度，跟住就攞個夾遮住自己，跟住就跪住咁樣伏喺度瞓咯。
1: 係
0: 係啊，
1: 我都好啲嘅，即係你講嗰 delay 機我都遇過，就係頭先所講啦。佢有啲85蚊 coupon 俾我吹食嘢。
0: 係。
1: 但係食完之後都仲有幾個鐘噶嘛，咁就
0: 係咯，因為通常食嘢好快咧，跟住食完之後咧，你都係發覺哇，仲有咁多時間剩，你都係要揾個地方 hit 一 hit 嘅。
1: 好啦，另一個咧就係咧喺飛機嗰個前台，即係我哋去 check in 嘅時候，前台都緊急要分行李，因為重得滯。
0: 哦，一定試過啦，冇可能冇試過係嘛？
1: 我好似都係得一兩次嘅啫，我好保險嘅人嚟。
0: 係我成日
1: 嘅，
0: 係
1: 咪
0: 啊？係啊。
1: 頂籠我試過係點樣咧？我以為自己會過行李重，所以我將啲塞曬落自己背囊。
0: 嗯。
1: 結果原來唔夠嘅時候，我就即刻喺最短嘅時間裏面抌翻曬落去個行李入面。係啦，我試過呢樣嘢。
0: 我比較疏都係基本上100% 係要抽翻出嚟嗰啲嚟嘅。
1: 係係。咁啊，如果係咁講嘅話，你有冇？試過著多幾件衫長機，因為行李重嘅關係。
0: 著多幾件衫又冇試過，因為通常我執一兩袋佢就係翻嗰個重量噶啦。
1: 係啊，
0: 係幾好。我試過帶一啲衫長機咯，但係冇試過著嘅。
1: 係係啦，因為驚重咧，就係嘛，啲人就會笠曬上身噶嘛、
0: 嗯。
1: 我有研究過，以為自己要咁做，但係好彩嘅就係我唔需要咁做。
0: 係
1: 係啊。

0: 一上好翻嚟啦，我哋继续讲下一啲关于机场上面老手会做到嘅嘢啊，或者做过嘅嘢。好，其中一样嘢我想讲，我做过
1: 系
0: 为咗登机一路狂奔。
1: 哦，
0: 我试过几次
1: 登机狂奔，我试过嘅唔系机，我试过系高铁。
0: 是
1: 奔到哇哦
0: 是
1: 即是可能真的
0: 差几分钟，
1: 不是一上去他的车就动了
0: 即是跳上去咁就
1: 真的啊，一上去他闩门的了，即是已经是拉屎搭那步来的了所以就是啦试过的，但是一路真的一路狂奔，即是已经是狂奔到要是不是要安检的，要跟人说唔该姐姐唔好意思，可不可以俾我先我讲啦，可唔可以咁好好嘅，佢哋都通常如果係知道嘅话都会俾你先嘅。
0: 係
1: 我嗰次就因为可能我第一次搭我嗰次係因为我预少咗时间。係啦係啦。
0: 咁有冇试埋因为通常紧接嘅，有冇试过埋过广播嗌你个名
1: 字？冇呢、這个冇未试过。
0: 我想讲我试过呢两样嘢愣埋一齐。咁话说其实真係唔好意思嘅嗰次。
1: 即係你係迟咗所以已经嗌緊你个名啦。
0: 唔係係同几个 friend, 嗰陣时我哋总共四个人、我哋以为由夠时间，点知我哋睇错时间、突然间喺啲免税店嘅铺头入面、我听到有人嗌我个名喎、跟住紧接听到嗌我个 friend 个名喎、跟住话喂佢哋系咪嗌緊我哋个名啊，哇係喎、跟住就嗌我哋即刻原来已经要登机，跟住即刻狂奔头先所讲跑。中途是有人会跟我们说加油是会跟我们打气的，跟住之后就即刻跑，我们真的一上到机的时候就即刻搏闩埋个机舱，
1: 劲尴尬。我刚刚就是想问你们行入去机里面，全机人望住要等你们的时候
0: 不停说不好意思对不住咯、是对不住对不住对不住，因为那一下真的不知道做什么事，真的被东西掩住眼这样的，是不知道四个人、其实我们不是刻意特登，是真的以为够时间，即是以为多时间，我哋真係睇錯，唔知咪四個一齊睇錯，跟住係慢慢地係冇嘢特登要買㗎、我哋唔係因為要為咗去瘋狂買嘢而買嘢，係真係諗住壓時間，跟住就冇咗。
1: 我聽講過係有啲係佢唔記，應該唔係唔記得，佢係聽冇聽到嗰個廣播係換咗機閘，
0: 係
1: 跟住佢坐咗喺個舊機閘度等咗好耐。
0: 嗱呢個就係以下落嚟嘅，就係、機場老手其中一樣嘢啦，突然間換咗機嗰、那個嘅閘口，
1: 我試過。
0: 我都試過，
1: 但是我是聽得到的，
0: 是
1: 所以就即刻轉咯。
0: 是我是冇聽冇遺意的、是咁啱跟住我同屋企人一起揸住之後喺度對，明明可能係當29號閘口咁啦，跟住我哋再準備搭車去29號嘅時候望下個閘啦，跟住話突然間轉咗，
1: 咪好彩你睇有睇囉，
0: 仲要大勁極端啦、跟住之後其實我哋可能未必夠時，我哋即刻奔跑又奔跑就喺
1: 一路狂奔，
0: 因為佢係直情係頭同尾啊，
1: 嘩咁樣 OK，
0: 仲要係搭翻車啊，跟住之後係即刻跑，即係我哋本來仲斯斯然喺度行啦，即係又冇遺意喎。
1: 係，
0: 跟住之後係真係變奔跑咯，跑到個時候就仲排緊隊，咁、所以都仲 OK 嘅。好啦，之後啦就係另外超過六個鐘頭嘅轉機嘅等候時間，我就冇嘅。
1: 冇。
0: 喺機場入面等六個鐘頭咧，我冇試過，我頂籠可能五個鐘。
1: 我有可能，我唔係應該話
0: 啊，都我都有機會有五六個鐘，但係就係咩咧？我喺飛機上面坐三個鐘架飛機先開，即係如果你連埋喺候機坪入面嘅話，就五六個鐘咯。
1: 我嗰一次嘅 delay， 因為有一次咧就係好快已經知道唔得啦，咁佢就好快就已經係話取消咗啦，你第二日再嚟過啦，即係聽日再嚟過啦。另外嗰個咧就係本來想等嘅，但係個機場閂門，所以我等唔到，唔可以喺機場裏面等，我始終要揾地方先等咯。
0: 係啊，咁好啦，咁呢一個你又有冇試過咧？就係入呢個機場嘅貴賓室啦，入面休息，或者曾經喺機場入面沖涼或者梳洗。
1: 休息試過沖涼梳洗冇，
0: 係休息我都試過沖涼梳。我都冇，但我都見過有人會嘅，
1: 會噶會噶會噶，
0: 同埋尤其是咧，你會見到有啲比較著重儀容嘅女仔好得意嘅，咁佢哋通常咧，我呢個都係最近期先發現越嚟越多，佢哋會喺機場入面化妝 set 曬頭嗰啲先至出機場嘅入出面。
1: 你係未見過哦？因為你唔搭眼紅機，我頭先咪話好中意搭眼紅機嘅，即係零可能晚黑。香港晚黑十二點零嗰班，跟住去到嗰邊凌晨五點零嗰班，基本上你係可以睇到所有女仔裝身全過程。
0: 係、
1: 你一入廁所咧，嗰堆鏡咧，你就會見到係一堆人化妝啦。跟住咧，佢個韓國機場咧係會有啲充電位咧，係圓形一條柱，跟住圍住嘅，你就會見到有四個湯匙，好似 salon 咁樣。
0: 即係人哋插電但佢係插
1: 直髮機，係啦，或者攞亂髮機咁樣咯，即係嗰個四個位咁就俾人霸曬咁樣圓圈圍住，就化妝加整頭咁樣。
0: 好震撼，我想睇啊！
1: 係啊，你呢清晨機就睇到呢啲畫面啦。或者係乜嘢咧？我仲睇過係乜嘢？係基本上半架機嘅人都喺度化緊妝。即半個機的女仔在架飛機裡面化緊妝，
0: 哦，
1: 係啦，你就會見到佢哋嗰個演變過程，係啦。
0: 我點解會見到呢？即其實都多某啲嘅地方或者國家嘅女仔係特別係著重要化妝先見人噶嘛，
1: 係。
0: 咁但係機場喺飛機入面，可能佢哋就會卸咗妝先嘅，可能知道一出機場嘅時候，佢嘅朋友喺度等緊佢，或者可能已經要見人啦。跟住我喺見嘅時候，就算唔係你頭先所講嘅眼紅肌都好啦，我見到佢哋化妝，仲要係因為。剛才我所說啦，咁我就等緊轉機，我等緊搭飛機，所以我可能喺入面要個幾鐘㗎嘛，我睇住佢成個樣易容嗰個轉變。
1: 我咪睇
0: 喎，由一個你本來見唔到模糊嘅樣，變到點樣立體嘅樣，我全部睇到曬。
1: 我嗰個點知模糊啊？佢登機嘅時候孖屎戴住㗎，一個白色嘅樣㗎，你真係佢真係佢喺登機嘅時候係敷住塊孖屎㗎。
0: 係。
1: 真係敷住孖屎㗎，同埋有嗰個卷髮嗰個咧，嗰個留下
0: 嗰個夾，
1: 嗰個唔係佢有個攣攣波波，係啦卷嗰嚿嘢咯，
0: 係
1: 係啊，
0: 所以我想講真係好勁啊！我真係終於都發現，原來啲人化妝啲厲害，真係即係個技術真係可以咁厲害嘅，即係完全真係兩個人樣嚟㗎。
1: 我通常就唔會望佢哋個樣嘅，因為我覺得係會尷尬嘅，即係人哋會尷尬嘅。咁跟住之後咧，但係我好中意睇佢哋啲化妝品嘅。跟住之後，我因為咁樣咧，我仲入手咗盒化妝品，唔係入後手咗盒化妝品。點解咧？因為我發覺佢哋。三個呢，因為一排三
0: 個
1: 係啦，去到某個步驟嘅時候呢，佢哋三個係用埋同一盤嘅，嗰盤一定好好用，我同你講。
0: 喂，下次陣間過光先話俾
1: 你
0: 聽，我話俾我知咁樣。好啦，最後一個啦，就係應該呢個有九成人都試過，係搭接駁機，即係接駁車去飛機嗰度登機。
1: 哦，一定有
0: 九成嘅人都一定有㗎啦。咁我覺得呢有唔同嘅，有啲人可能會覺得呢一個搭接駁機好麻煩，但係我又覺得有陣時有幾得意嘅，因為你喺飛機上面你會感受到原來在你冷氣以外，即是在飛機的跑道入面的感覺是怎樣，還有呢你望出去的風景特別靚的。我試過一次呢，就要搭這接駁機，跟住在個飛機度，跟住就回嚟香港啦。啱啱日落就在我們的飛機上面，那個的鹹蛋黃，嘩，那張照片真的靚到呢。所以啦，即如果在機場老手的話，剛才所說的東西裡面有多少人中了呢？我和 Siri 都中了很多樣啦，不知道你們又中了多少樣呢？

0: 5:12，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大火案，大维修工程顾问洪毅同总承建商宏业两间公司，以及7名公司董事同检验人员等，被控误杀、串谋诈骗同埋洗黑钱等共25项罪名。案件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再提堂，所有被告暂时无需答辩，洪毅继续无代表应讯。裁判官苏维德应控方申请，将两宗案件押后至到10月29日再提讯，以检视最新证据，以索取法律意见。3名被告包括侯华健、钟素芬同李敏，获准以原有条件继续保释。马会宣布原定10月在从化马场举行的赛马活动将会延期。马会在周年大会举行之后的新闻稿之中表示，一直与内地有关部门紧密合作，并且已经遵循所有相关法定规定和完成所需程序，为在从化马场推出世界级赛马活动做好准备。马会话，近日接获有关部门的最新风险评估，经双方商讨之后，同意继续紧密合作，共同制定适当的对应措施，因此原定10月举行的相关活动将会延期。伊朗议会议长卡里巴夫谴责美国对伊朗的几次袭击造成大量儿童死亡。卡里巴夫在当地星期三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话，伊朗米纳卜一间学校同埋拉梅尔德一座体育馆等先后遭到美军袭击，造成包括儿童在内嘅人员死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喺社交媒体话，美军袭击南部霍尔木兹金省石里克县一场婚礼活动，构成战争罪行。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041点，升27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74点，升4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8.83，瑞士法郎0.813，加元1.385，人民币6.719，英镑对美元1.35，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73.79美元，卖出4,374.7美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午夜12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之东北偏东大约390公里，即北纬23度、东经117.9度附近，预料移动缓慢，在南海东北部徘徊。热带风暴沙德尔寻日横过南海东北部，其外围雨带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本港寻日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预料沙德尔会在今朝早在南海东北部徘徊，并且逐渐转向偏西方向移动，随后掠过广东东部沿岸。受到沙德尔和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华南沿岸风势较大，海有涌浪。预料沙德尔会在星期五再度靠近珠江口一带，但到时它的强度存在相当大变数。此外，热带低气压科罗旺寻日朝早增强为热带风暴，在寻晚11点，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东大约42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五风势仍然较大，海有涌浪。周末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9%，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 天气概况，在午夜十二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北纬23度，东经117.9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75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南海东北部徘徊。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北风5至6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部以南吹旋风7至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至非常大浪。三米以南吹西至西北风6至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香港以南吹西至西北风5至6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北风6至7级，东部初时8级，渐转吹西南风达到6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北风3级，山头吹西风2级，能见到11公里，有雨。黄茅洲吹西北风6级，澳门吹西北偏北风3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最后西沙吹西南偏西风3级，能见到19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4: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5: 苏动音乐，苏动 Jeffrey 魏俊生演出之物。
6: 我唔 Nancy 拍 MV 好好笑，
7: 对上几个访问都冇讲，
6: 即系我哋会忽然间闹交嘅一场，
7: 跟住佢就话：我要嬲啦！
6: 哇，即系你屋企要自己话，我 Nancy 今日就煮咗一个鸡蛋。佢话唔系啊，你唔系黐线啦，我唔会啊，我会同佢狗咁讲嘢啫嘛。跟住，
7: 我喺食咗你面前，
6: 我明点
7: 解呢个古仔之前冇讲啊？
5: 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到7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波盛、奔神、Sean 骚动音乐。
8: 安石头系，啊，点解我会入咗一个咁样嘅世界？当然会撞板啦，会得罪人啦，会唔识路啦，唔识掟啦。人哋啊，明明有位可以整头，个系都唔同你整，然后系要等第二个人嚟整完嗰人先整你嘅。
9: 大家好，我系唐诗颖，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0: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1: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2: Yana， 今集我带你睇下港珠澳大桥年度半马，11月开跑啦，首次有10K 嘅赛事啊，名额有10000个，唔知你会唔会挑战下自己咧？
13: 都好，等我留意一下。不过跑完步咧，带大家去中山放松下啦，皮溪村同埋崖口村，仲有煲仔饭可以试下添噶。
12: 时间仲有，讲埋内地嘅睇戏文化。
13: 好，节目咁丰富，记得留意星期六朝早9至10 ，Yana 阿欧湾区生活一小时。
14: 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15: 呢对嚟自美国嘅 punk rock 组合咧，都有一段时间冇新歌啦。今次呢一首新作咧，有少少 rockabilly 嘅感觉啊 ！Green Day，I'm Never Gonna R.I.P。

0: 机陪伴住好多年轻人成长啦，而家大家都大过晒，佢嘅音乐嘅风格咧，其实都成熟咗好多啊。Green Day 嘅新作都系呢个礼拜 Hong Kong Top Ten 嘅推介 ，I'm Never Gonna RIP。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高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2: 走上运动员这一条路不会是偶然发生的，背后的故事又是怎样的呢？
3: 关于成为运动员的这件事，
4: 一开始是因为哥哥踢球，我就成日去看哥哥踢球，有一次呢我都很想试下下去踢，一试就爱上了。足球是真的给了很多东西，一班好的朋友，一种很大的成功感，教识了我不可以这么易放弃。
3: 更多香港运动员的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关于成为运动员的这件事，
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6: 前面好黑，我好惊啊，黑到我睇唔到我哋嘅将来啦。
7: 哟，黑咋嘛，使乜惊，等我拯救你啦。
8: 只要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开着车头大灯，咁一年365日都唔使怕黑啦。
9: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Mini 提提你啦，如果要驶入隧道或者见到迎头车辆出现，就记得唔好使用高灯，立即改用低灯啦。
8: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9: 一星期七日，
8: 早晚都陪住你。
10: 唔该，我想点首歌俾今日嘅天气啊。
11: 晴天阴天雨天，你在何地？代表我天气。
12: 我想点首歌俾我自己嘅。
13: 软弱吗？你成熟了，不会失去格调吧？
14: 我想点一首歌俾呢一个我好中意嘅城市。
15: Good night, baby, 安稳艰难。
5: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逢星期一至五晚深夜12至2，音乐说，有我艾力同你用音乐说生活，说感情，说一句晚安。

歡迎你今晚翻嚟 Radio 2音樂說有艾力喺度啊！開場嘅時候先帶嚟俾你剛剛完成咗佢兩場嘅紅館演唱會，恭喜曬 Yan Ting、周欣婷全新作品《逆風之翼》。

呢一首歌唔知又能唔能够洗到你脑，入到你个心呢？ Elka 郑紫棋佢嘅第三首单曲啊，以新人嚟讲，今年佢嘅步伐非常急速，九月份就第三首歌啦，全新作品《洗脑歌》。

0: 细个嘅时候咧，可能你嘅爸爸妈妈会同你讲：，喂，阿 B 抱抱先啦。大个咗之后，系咪发觉好少可同佢哋有身体接触啊？简单地拖拖手啊，搭一搭膊头啊，俾一个拥抱啊。张天赋全新作品《至少相拥没错》，而今晚上嚟一期一会嘅呢一位男歌手，系一位唱作型嘅男歌手，系一位爸爸。今次呢首歌将佢对一啲网络生态嘅众生相喺歌曲里面同大家分享，请嚟阿 Phil 林奕康。
1: 音乐说一期一会，有我林奕康。
0: 欢迎晒你阿 Phil。
1: Hello，
0: 今日要叫你一个新名啊，要叫做詹士康啊，因为你嘅新歌就系叫特务詹士康啊。
1: 系啊，
0: 不如先由你介绍下呢一个名字嘅由来好唔好啊？
1: 好啊，本身其实 technically 个成个歌名系特务詹士康 Mad World。你都好似平時喺度電影咁咧，都會有個 full name 咁啊嘛。
0: 系。
1: 咁其實呢只歌某程度上系我哋去向 James Bond 致敬嘅音樂致敬，其實我由細到大都好鍾意聽啲電影嘅音樂啦，有特別鍾意 James Bond 嘅戲同埋歌啦。咁我寫嘅時候其實本來唔係諗住佢嘅，本來係真係因為一個好憤怒嘅狀態情況下，就嬲嬲白白咁寫一隻歌。咁呢隻歌呢係好有好情緒去發放嘅，咁所以都係由一開頭可能係少少慢火嘅，咁慢火跟住開始越谷越大，要爆發一個點咁啊！佢我冇試過寫過咁樣寫咯，咁啊純粹係新嘗試咁樣，亦都係一個即係相信自己嘅狀態，覺得好似我應該可以，我覺得我可以咁寫嘅。即係雖然我都冇試過咁樣寫歌，亦都冇試過用咁嘅 chord progression， 但我覺得我唔知點解心裏面我覺得係可以咁寫，跟住就照直去啦。咁又幾得意喎！我都心諗話，喂，會唔會係極端得滯咧？跟住公司話唔係，我哋好鍾意喎。咁好啦，咁樣咁當呢隻歌佢又交俾阿 Y 嘅填嘅時候，佢就話：，佢覺得有啲 James Bond 嘅 feeling。佢話好似廣東歌冇做過咁樣，我哋可唔可以試下咧？呢個方向，跟住就寫咗呢隻歌就特務詹士康 Mad World 啦。其實講緊就係話呢個世界，即係網上世界太多假嘢啦，太多惡行啦，大家都係鍵盤戰士係冇樣睇噶嘛，係啲説話可以苛刻到咧，同埋係又好唔真實嘅，好多時係，而搞到好似而家呢個世代嘅人又好，將來嘅世代都好，大家都要變成特務上身，要去拆解究竟每一個 post、每一個 comment、每一件事、每個張圖係真定假定係是敵是友咧，係好煩嘅，亦都係一個好，都好無聊，但係呢個就係而家2026年嘅世界啦。
0: 呢一個創作剛才提到話源自於一股憤怒嘅火開始，呢個憤怒事件唔會就係嚟自網絡上面嘅生態嘛？
1: 係網絡上係
0: exactly 就係啦
1: ，exactly 係啊，即係我唔係純粹話講一啲可能一啲得啖笑嘅 AI 片啊，即係有時真啲係會欺騙，會造就好多假情假意，甚至可能係呃呃騙騙嗰啲唔使講啦，係即係輕鬆啲嘅，可能係我睇一個故事，我好感動啊！講緊個媽媽咁樣同個仔點樣，跟住但係最後個仔係因為病而走咗咁樣，咁我即係作為一個父母都會好傷心啊，為佢即係跟住啲睇 comment 嘅時候，啲人就識穿就話：，唉，呢個故事講好似啦，我知你抄咗邊度嘅，係邊個嘅故事嘅，係假嘅，你都唔係嗰個人。
0: 嗯，
1: 純粹博流量，跟住睇啦，有 comment 係個產品嚟㗎，要大家去 click 入去買嘅，係哇，你知唔知幾嬲啊？呢啲嘢真
0: 係，即係利用咗人嘅惻隱之心，
1: 係啦，
0: 去變成咗某啲商業途徑，
1: 係啦，跟住亦都會有啲人係 course 咧係會發放假嘅 narrative， 純粹係為利益啦，亦都而家好難去證實咩真咩，即係科學都好多嘢都講話啊，最緊要有證據啫。當啲人寫出嚟嘅證據都係假嘅嘢嘅時候，好而啲人都未必會去有個時間斟酌佢究竟係真定假嘅，就好亂啦。 就俾好容易俾人去煽动啊，去乱谂嘢，又或者系信错人啊。其实好呢、這个世界真系太过变态，我觉得呢件事系。
0: 我记得而家咧，阿 Phil 坐喺我面前去讲翻呢一个件事嘅时候咧，都仲感受到你嗰团火同埋愤怒喺度。
1: 因为我惊，即系个最火就系而家已经咁，将来点咧？
0: 啊、
1: 即系我仔大个之后会点咧？
0: 系
1: 而家已经搞唔清楚，就将来其实唔知点搞噶啦。咁唔，而家依家即系我谂唔到点佢会点样会好啲咯。除非有人真系会话啊，系啊，如果系发放假消息系一个罪嚟嘅，但系唔会咯。所以越嚟越模糊啊。而而家个世代就变晒啦。
0: 咁你当其时有呢股嘅怒火而创作咗呢一个歌曲，咁有冇要啊？好似头先咁样录个 voice message 俾阿 Wyman， 然之后先至会谱写到呢一个歌曲嘅世界出嚟咧？
1: 其实即系佢当佢同我讲话，佢谂起啊啲 James Bond 嘅一种神秘感，好似一种有电影感嘅感觉。佢話、哎、如果大家諗起 James Bond 會諗起啲咩呢，咁向方向即係可能穿鞋呀、靚女呀、啊、或者點樣呀、啊、有啲著西裝呀、啊、或者點樣。咁我加咗一句，而家今時今日我覺得字比穿鞋更利呀、
0: 啊。真呀、啊。
1: 一啲嘅好多人係有啲因為別人哋嘅可能係 false 嘅指責，咁或者啊話你做啲乜嘢。第一件事大家已經 ban 咗你，跟住可能你身敗名裂，跟住啲人都唔針究究竟係真定假。當你水落石車嘅時候已經太遲啦，你已經隔咗唔知幾耐啦，你可能冇咗份工，有好多事，即係好多呢啲個案㗎，你唔知道隨時你即係作為 旁聽者會覺得係係好彩唔關我事啫。當關你嘅事嘅時候就哼就咁㗎啦。而甚至可能人哋 hack 咗總統講一句說話就可以開火嘅，係即係可能打仗。而家今時今日係即是好危险啊。

0: 而家系真系一个难分真假嘅世界，即系网上面一个 post 系可以引发喺大家连场嘅文字战争啦。咁而文字战争之后引申出嚟嘅就可能会令到好多唔同嘅啊，有啲人头先你所讲啦，身败名裂啊，从此之后可能系事业玩完啊，甚至乎可能开火。但系可能一切嘅源头而家都仲未知，最初嗰个总嗰、那个 post 系真定假嘅，会唔会 AI 嘅一啲嘅声音啊、画面啊？好夸张。
1: 咁亦都固然之就系而家，当大家已经系好攰啦，唔想再斟究到边个系啱边个错事，咁咪有啲人可以乱咁梳摆咯，为自己利益咯，咁样系。咁我觉得真系系越正直嘅人，我觉得自己系正直啲嘅人啦，系越即系比较。即系行得正企得正，自己唔会踩过线嘅，就好容易俾人虾啦，好似、
0: 嗯。我其实好少可，即系同阿 Phil 倾偈咁多次，我好少可见到你会为一件事情而有动你嘅怒火噶。不嬲，我感觉啊 ，Phil 系好 calm 嘅，好 nice 嘅。哇，突然之间见到你为一件事着晒火咁样讲，都好少可。
1: 嗯，
0: 系咪呢样嘢其实都几触动到你嘅神经啊？会，
1: 即系我都真系，唉，即系。冇啊，都講唔曬，太多嘢，我覺得係真係好 stupid， 好咩？但係即係譬如講，我中意科學啦 ，for example， 我講一啲唔明好無傷大雅嘅嘢啦。譬如講，我哋之前有人咪話係，即係嗰陣時太空人飛過月球另外一邊啊嘛，係人一個新創舉咁樣。有啲人可以無聊到咧，因為佢覺得自己可能冇乜存在價值啊，跟住佢就話啊。我相信个地球系平嘅，我觉得个月亮咧系假嘅，系盏灯嚟嘅啫。咁所以点咧？我用 AI 做一个假图，跟住话系 NASA 自己发放，跟住我指俾大家睇，睇下有几多破绽。系啦，我都话咗俾你听 ，NASA 假噶啦，月亮系假嘅。我心谂系，喂。咁嗰個圖係你自己做出嚟，梗係假啦！你跟住話，咁你做乜嘢真係？呢個真係 why？ 你點解要做啲咁低卑嘅嘢咧？真係我真係唔明啊！但係我背後我係明嘅。咁有啲人覺得自己冇乜存在價值噶嘛，
0: 要刷存在感啦，
1: 係啦，即係覺得係我自己哇！全世界科學家係錯嘅，唔知點解我咧喺個地牢嗰度咧，自己間房咧，我諗到一樣嘢係全世界冇人諗到嘅嘢嘅係。
0: 但其實自己本身作為一個音樂人，作為一個公眾人物，都是一個叫大家被談論的對象的時候，哇！但置身於而家呢個世界，會不會都幾人人自危啊？即好像一言一行都要好小心啊！平時俾個 like 俾個 post 都會俾人 cap 低去講。
1: 係嘅，所以我自己都要小心。啊，就算幾憤怒都好，都要睇清楚先諗下。就收埋我要寫一隻歌出嚟，因為我唔好自己 comment 啊嘛，我冇得鬧人哋話哇你咁低標或者點咩，或者係要去即係要 fact check 嗰啲嘢，我冇得出聲，一出聲就奇怪，咁所以咪。咁咪透過歌曲去寫出嚟囉。
0: 即係透過今次詹士康嘅呢個身份向呢個而家嘅網絡生態去宣戰去查證一下咁樣㗎喇噃。
1: 因為其實呢唔係我做特務㗎嘛，大家都日日都要做特務㗎，大家會打開手機都要 check 嗰啲㗎，唔見到任何嘢都係好衰嘅。fake news 係永遠傳得快過真嘅 news 㗎嘛。咁所以大家永遠係睇到任何嘢都要即係已經係潛意識已經諗一諗下真定假呢係。每一刻都寫啦，真定假咧？係哦，假嘅，可能真嘅，唔知啊。
0: 我覺得呢個係好牽涉到人嘅一啲心態，八卦心態食花生咁樣，即係點解 fake news 會傳遞得可能比真嘅嚟得更加快？就因為fake news 可能係嚟得更加 juicy 啦。
1: fake 係咁先，因為。非超啊，唔係即係非平常啊嘛，
0: 係啊，
1: 大家先覺得係有得值得 ，really 咁
0: 符合人嘅陰暗面咯。哦，嗱，仲唔係俾我睇穿咗，原來係咁嘅，所以咪更加散播得快。但係到真相浮面嘅時候，可能大家係不了了之，唔 share 嘅真相。
1: 因為真嘅嘢或者係事實嘅嘢。都唔夠 juicy 啊嘛，咁有咩值得討論啫？咁其實咁講，啲 social media 其實係幕後嘅操作緊，就係想一樣嘢嘅，因為佢唔但求要真實噶嘛，佢但求多人討論啫嘛。
0: 係啊，要流量啫嘛，
1: 要流量啫嘛。咁亦都有啲人係知道一樣嘢，就聰明反被聰明，就特登去做啲假嘢出嚟，就係要博流量咯，就或者要係要令到你覺得係一定要留言咯。 但其實佢知佢錯㗎，佢特登錯㗎。
0: 嗯，
1: 咁大家就千祈唔好中計喎。

0: 咁若果萬一真係踩中咗呢啲炸彈，阿Phil，如果你自己真係有啲事情啊俾人誣蔑，人哋去講你明知唔係嘅時候，你會唔會開聲去反擊啊？
1: 睇情況咯，即係有啲嘢係即係譬如可能要傷及自己屋企人嘅形象啊，或者係啲即係不實嘅報嘅嘢，都真係可能要出嚟講嘅。如果一啲無傷大雅嘅咁咪俾大家可能，其實可能都俾大家去自己思考一下，大家去討論一下咯，咁都未必咩係差事
0: 嘅。其實今次呢首歌咧，頭先一路咁樣聽落去，源自於對某啲事情啊睇唔過眼啦，有啲人怒火。但係當大家聽呢首歌曲嘅時候咧，又會聽到Phil用嘅演繹方式係比較係輕鬆少少，你唔係話好似人哋嗰啲 rock and roll， 我要去鬧爆呢個全世界，又唔係嗰種嘅。Yeah. 有冇話同監製喺錄音過程當中，佢究竟用邊一把聲，用邊種力度去表達呢個 message？
1: 其實呢隻歌咧，嘗試好多唔同嘅方式去演繹嘅，因為佢有好多空間去玩啊。咁我既可以係一種瀟灑，亦都可以一個 playful， 亦都可以好認真咁樣，亦都可以好好魔鬼咁樣，可以話啊咁嘅心態，心底我會這麼陰，咁樣即係可以咁都得咁。咁但係我始終 CD 嘅錄製嘅版本咧，我哋都要考慮埋可能嗰、那個佢個 repeatable 嗰種，一定唔可以去得太過 extreme 或者咁係，所以喺我個眼中，我會好。

0: 大胆，因为其实有几大胆啫。其实大家而家都置身于呢个世界，我哋所有人都置身于呢个世界，但系就比较系少歌曲去涉猎到呢个题材，又或者而家大家成日讲，唉，啲网民唔得罪得噶，一得罪咗之后咧，就系好似首歌咁样咯，啊，点样拈花文字攻击啊咁样成。但而今次 P P R Feel 喺呢首作品里面就选择同大家去探讨紧呢一个题目，会唔会都算系一个？幾突破嘅嘗試咧，即係唔係同大家純粹講下情歌啊，講下啊大家努力做人啊咁樣。
1: 不過啊，我覺得嗰、那個又未至於話係好大嘅突破 ，in terms of 即係講緊呢個問題嘅，因為我相信大家都認同。
0: 嗯，
1: 系但反而系喺个曲风上，同埋佢点样去呈现呢件事咧，真系系比较新尝试，同埋比较破格嘅，即系一开头可能系 groovy 啲，玩啲 jazz 少少嘅嘢，跟住去到比较 cross to rock 咁样，有啲电影咁嘅华丽 strings， 其实系几唔同，同埋个音嘅音域都几好阔啦，好难唱啦，同埋系。要一種釋放啊，冇，因為我以前都可能聽過某啲 comment 話啊，林宇康唱歌有時佢唱歌真係太唱歌啊，唔夠講故事，或者係好似好 controlled 咁嘅感覺。呢隻歌係冇得 control 嘅，因為係要俾嗰、那個即係裏邊嗰個嗰團火或者嗰陣嗰個心魔係要。要出嚟咯，系。
0: 嗯，

0: 咁 MV 上面咧，既然系一个咁电影感嘅音乐，会唔会就系因为咁，所以要好多电影感嘅画面处理喺度？
1: 其实我反而我觉得可以多啲，因为我觉得喺我眼中电影嘅画面，其实多啲人嘅动作啊，或者系嗰啲happening 嘅嘢，呢个就多啲 mood 咯。而佢因为加插咗多啲一啲AI 嘅元素去改，或者系叫做 modify， 或者系play with 嗰、那个视觉效果多啲嘅系。但系都有佢得意之处嘅。我最中意系喺间房佢将嗰啲 sofa 啊，全部嗰啲台凳啊，系黐喺蹦墙嘅。跟住你当你睇下，其实地下咧唔似系地下，蹦墙唔似系蹦墙。咁我就坐喺蹦墙嗰度，跟住再转身过嚟，咁啊个镜头就喺嗰个天花板望翻落嚟啦。咁我嗰个景其实好好玩嘅，咁啊系 play with 大家嘅视觉。
0: 其实今次咧个出发点就系做一个比较电影感重啲嘅音乐嘅时候，会唔会可能即系不久嘅将来会见到阿 Phil 想尝试去做电影配乐啊，或者甚至乎可能由翻歌曲入手，试下电影主题歌曲啊咁样。
1: 电影配乐就我自问就唔够班啦，电影嘅配乐其实真系好多 detail， 同埋好多乐器都要识嘅，咁自己未必做得到。但系电影嘅歌曲，我自己就好想尝试嘅，因为由细到大都好中意电影嘅歌，特别系 James Bond 嘅歌，哇，首首都系正嘅。咁系咯，向呢个方向，我都希望将来可以寫多啲，同埋 who knows， 有一日如果可以寫到一首係唱到一首電影嘅主題曲，我會覺得好正。
0: 會唔會都甚至乎會為部電影度身訂造，由你去創作埋嘅可以？
1: 哦，電影嘅創作定係音樂創作？
0: 電影歌曲嘅創作啊，啲可能睇完部戲之後，直情交俾阿 Phil 包辦就主題歌啦。
1: 我覺得咧，通常喺個情況底下，未必有機會去睇埋部戲先可以寫嘅。通常應該係知道劇本或者知道故事而就要寫㗎喇，因為要同步嘛，要出發。我期待嘅，即係譬如可能睇到一啲情況，可能即係我 I'm a big fan of 即係好多電影嘅音樂啊。咁有時我都聽過，可能係即係佢哋當時嗰個靈感喺邊度，即係好似譬如講 Interstellar 咁樣，佢啊點解嗰個位嗰、那個拍子係唔知幾多 beat per minute， 佢話因為嗰個就代表每一個 beat 就等於一個鐘頭喺地球上，佢就咁樣去 time， 咁每 tick 一下就好似大家哇個時間就咁冇啦，越嚟越冇啦，即係要快啦，時間冇㗎啦，你就流逝㗎啦，咁就有一種迫切嘅，一定要快，一定要快，好似好緊張咁樣，咁即係。哇！我覺得好犀利啊！呢啲 inspiration
0: 係從呢啲例子呢聽就 feel 唔止淨係中意科學，中意科幻片，可能睇戲都係好中意。係啦，頭先我哋講到話呢一個即係關於而家網上世界唔知真真假假嘅世代，頭先都有帶咗一點嘅，就係我哋下一代點咧？咁而家阿 Phil 作為爸爸嘅身份，我哋都話可以叫做係由唔同嘅媒介嘅成長啦，走過嚟啦，可能我哋大家自己都會識得要 fetch head 先，要諗清楚，有自己嘅判斷能力，自己嘅邏輯思維。而家係咪雖然小朋友年紀仲輕咯，但都需唔需要已經教定佢哋有呢一套？因為佢哋嘅成長由一張白紙，第一樣接觸可能就係而家嘅網絡文化噶啦。
1: 冇咁快俾佢接觸咁多網絡嘅嘢咯先咯，希望可以接觸多啲係即係真實嘅面前嘅人啦，同埋真實嘅事啦。固然之，我哋都係同佢玩嘅，即係可能你有個玩具，我收埋喺背脊後面，或者係擺咗喺個收埋喺被下面咁樣。咁當佢喺度揾喺邊度咧，佢即係呢啲 challenge 都佢要挑戰佢究竟佢有冇思考能力之外，是不是真的個玩具冇咗啊？定係其實喺附近咧？即係依啲慢慢都同佢去慢慢去鍛鍊咯，係。
0: 從一個現實嘅小遊戲已經係教識佢，諗清楚先，自己反覆可以諗多次先，唔好人講你就信咯。
1: 係啊，或者即有個好多人玩嘅遊戲就係、是、即係可能 佢對住佢啦，咁可能你前面攞起張被咁樣，跟住就遮住自己塊個樣，跟住就掹翻張被落嚟，跟住望一望下，爸爸喺度，跟住又掹翻上個被上嚟，再掹翻落嚟，跟住有爸爸喺度，跟住再掹上去之後咧，就跌張被，人咧？人喺邊度？閃走咗啦，梗係。咁跟住佢真係會嚇個爸爸唔見咗嘅嚇，跟住湊翻出嚟嘅時候，佢就哇，
0: 經歷住呢個開心嘅時光先。因為其實，唉，到時佢揸住部電話慢慢喺度撳嘅時候，到時係另一個擔憂嘅世界嚟㗎啦。呢個係而家唔好諗咁多住啦。係啊，相處嘅時光俾都係最現實生活中攞到份幸福快樂，呢個最緊要先。今日多謝曬 Phil，
1: thank you，
0: 大家聽埋首歌之後，我想大家不同人都会有自己的感受的，大家到时再跟阿 Phil 多些在社交平台上面去分享一下。
1: Thank you，
0: 多谢你 ，Thank you。

0: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宣布将原有的扶贫委员会易名为精准扶贫委员会，旨在彰显现届政府推进精准扶贫策略的方针和决心，并且由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主持新一届委员会的首次会议。陈国基说，本届政府积极建立完整的扶贫体系，不单以房屋、医疗、教育和社福等普惠社会服务，为市民提供基本生活保障，更加秉持以人为本的精神，以精准扶贫策略识别目标群组，向队尾人士提供聚焦和到位的支援。渔护署强调，坊间指渔护署执法人员辨别格斗狗只的时候，只望一眼就说是格斗狗只的说法绝非事实。渔护署兽医师会通过仔细观察狗只的身体特征，例如头、耳朵、眼睛、口鼻形状等，以及外观比例，例如体态、高度、身长等，体格结构和相关特征，评估该只狗是否真正具有格斗犬种的风险特质，从而将狗只归类。这个是目前国际之间一般辨别格斗犬种类的通用做法，符合科学与专业标准。白俄罗斯能源部长莫罗茨表示，白俄与中国在能源领域积极开展高水平合作，合作成果丰硕，前景广阔。白方愿意继续寻找与中国能源合作新的增长点。他当地星期三在能源部成立25周年记者招待会表示，白俄与中国在政府和商业层面都保持着长期的积极互动。能源部将会全力保障可靠的能源基础设施建设，深化白俄国家发展战略与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对接。他又说，中国在白俄能源基础设施发展之中发挥重要作用，两国成功实施明斯克5号热电站、涡轮机等的项目，实践证明中国的技术和设备优质、可靠和高效，为白俄经济带来实实在在的益处。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002点，升23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69点，升3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8.85，瑞士法郎0.814，加元1.385，人民币6.719，英镑对美元1.35，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67.71美元，卖出4,368.48美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凌晨一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香港西东北偏东大约400公里，即系北纬23.1度、东经118度附近。预料移动缓慢，在南海东北部徘徊。热带风暴沙德尔昨日横过南海东北部，其外围雨带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本港昨日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预料沙德尔会在今朝早在南海东北部徘徊，并且逐渐转向偏西方向移动，随后掠过广东东部沿岸。受到沙德尔与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华南沿岸风势较大，海有涌浪。预料沙德尔会在星期五再度靠近珠江口一带，但是到时它的强度存在相当大变数。此外，热带低气压科罗旺昨日朝早增强为热带风暴，在昨晚11点，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东大约42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 展望星期五风势仍然较大，海有涌浪。周末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0%，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呢度塞，嗰度又塞，讲紧嘅系水浸，而唔系塞车。水浸问题严重嘅话，后果不堪设想。喺任何情况下，都唔应该放置杂物阻塞排水道，或随意改动水道，甚至胡乱填土。大家要定期检查同清理私人嘅排水设施，携手减低水浸风险。生命财产唔系讲玩，发现排水设施有问题，即打渠务热线2300-1110。
4: 大家好，我系萧正林，一齐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看看。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九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的三甲位置。第一位，梁咏琪《远距离》。
8: 远距离也不是多可怕的敌人。
7: 新歌一出，经已蝉联冠军宝座两个星期啦。Gigi用佢最擅长嘅奇色情歌，讲述一段温暖嘅远距离恋爱。
9: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芬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0: 晨光第一线，陪你一齐起身，
11: 一齐翻学。
10: 我系 Vicky 泳儿，同学仔开学啦！晨光第一线呢个大闹钟都预备好，同你一齐开启新一页。我哋会继续用笑声、音乐同满满嘅活力陪你每日准时出发。朝早六点到十点，
11: 晨光第一线。
12: 打卡打卡，
13: 肥强，依家又唔系翻工又或者放工时间，你打咩卡啊？
12: 唔系啊，细路姑妈，因为咧我惊部打卡机坏咗，记录唔到我翻工放工时间。
13: 肥强，你担心下办公室嘅文仪器材失灵，又或者系其他嘅设施损毁，造成意外伤到同事仲好啦。大家想知更多有关于办公室嘅工作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即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14: 办公环境莫轻视，照明助之要注意。我系 Jelly Wong。
15: 历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31，国剧830，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16: 喂，我是 Jason 陈柏宇啊，可唔可以喺呢度点歌㗎？啊，唔得㗎。咁唱歌呢？唔紧要啦，我都唔识唱歌㗎啦。咁点首歌俾我啊？音乐说艾力。

进入第二小时嘅音乐说，先带嚟两首好 chill 嘅新歌作品啦。先有 Jason 陈柏宇全新歌曲《快照》以及 Pandora 灵光一千闪。

能够同你鍾意嘅对象一齐去无所事事虚度光阴，都系浪漫，都系快乐嘅。先有尹嘉瑜 Will Be Fine 以及云浩影，我想和你虚度光阴。

默地爱住一个人的感觉是怎样呢？在这一新一旧的两首作品当中同你分享，先有力尊的新歌《完美后备》以及 Boys 跟踪你。

新人是人才辈出，是很多位的，他亦都是今年乐坛的新人，所有机会都是留给准备好的人，所以他告诉你，我已经准备好了，他是陈子晴。

记录住呢把好动听嘅新声音，同样属于今年乐坛嘅女新人，佢名字系 Vince 苏永顺，踏空气的人。

人与人之间可能地理上距离拉远咗，但系心嘅距离冇拉远到就得啦。先有梁咏琪嘅新歌《远距离》，以及邓紫棋《多远都要在一起》。结束我哋今晚两小时音乐说，最后带嚟有罗力威《看不见的距离》，约定你听晚见。Good night。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为庆祝国庆，十月一号晚上八点，维港将会举行烟花汇演，历时23分钟，分为八幕，合共发放超过30,000回烟花。烟花制作商港星多媒体公司行政总裁毛伟成表示，今次烟花会将会呈现太阳花、牡丹花、红色心心和黄色星星等的图案，配乐有多首香港经典和现代流行曲，以及内地和外国歌曲。大会将会在文化中心和金紫荆广场一带设置音响系统。今次国庆烟花汇演由文化体育及旅游局统筹，永明金融赞助，整体预算大约1800万元。永明行政总裁林家贤表示，希望透过烟花汇演展现国家繁荣昌盛的发展成就，以及香港繁荣稳定。海关在锦田一间村屋倒破一个怀疑依托米纸制毒工厂，首次发现贩毒集团在单位内设立一条半自动化生产线，大量生产依托米纸烟弹。行动之中，海关检获市值大约4200万元怀疑依托米纸，拘捕一名61岁本地男子。海关话，一旦被检获的依托米纸原材料配合生产线，可以在短时间之内生产160,000粒怀疑依托米纸烟弹，如果流出市面，将不堪设想。俄罗斯外交部就德国政府的反俄举动和言论召见德国驻俄临时代办。俄罗斯外交部当地星期三发表声明，坚决否认德方就俄涉嫌参与东部莱比锡机场事件提出的指控，认为德国政府以此为借口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和位于柏林的文化机构俄罗斯之家，是进一步破坏俄德两国关系的又一举动，俄方将予以强硬回应。事发在上个月5号，德国警方在莱比锡机场一架乌克兰运输机附近发现一架装有爆炸品的无人机，爆炸品之后被移除，没有造成伤亡。联邦检察院将案件定性为严重袭击。德国当地星期二表示，俄罗斯应该对事件负责。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008点，升24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65点，升3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8.88，瑞士法郎0.813，加元1.385，人民币6.719，英镑对美元1.349，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74.99美元，卖出4376.1美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之东北偏东大约410公里，即是北纬23.2度、东经118度附近，预料移动缓慢，在南海东北部徘徊。沙德尔会在今宵在南海东北部徘徊，并且逐渐转向偏西方向移动，随后掠过广东东部沿岸。受到沙德尔和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朝维持。预料沙德尔会在星期五再度靠近珠江口一带，但到时它的强度存在相当大变数。天文台会密切监察沙德尔的动向，评估是否需要在它接近珠江口的时候改发3号强风信号。市民请继续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五风势仍然较大，海有涌浪，周末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 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0%，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健康不可以健步行步，要防范潜伏的危机，请参加政府资助的慢性疾病共同治理计划，为自己的健康负责。18区的地区康健中心会协助你选配家庭医生，筛查血糖、血压、血脂、乙型肝炎都在筛查范围之内，未来还会包括其他慢性疾病，医生会同你跟进，守护你的健康。超过200,000人参加了，立即到地区康健中心登记啦。
5: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9月3号凌晨的2:09，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与普通话台联播的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由凌晨2点钟去到朝头早的6点钟，有我张家林 Matthew 陪住大家。提提大家先啦，现时1号戒备信号是现正生效的。9月份当然就是开学的时分了。

来自许冠杰的学生歌。我自己就不再是一位学生歌了，不过回想起学生的时期，其实我是非常之不喜欢九月份的。我想所有的学生都应该是的了，九月份就是暑假的结束，翻学的开始。

佢哋系 Dear Jane。虽然我知道好多听紧节目嘅人都已经唔再系学生，亦都冇暑假放啦。不过如果听紧节目嘅你咁啱仲系学生，亦都啱啱放完暑假嘅话，唔知道你哋嘅暑假又过成点样呢？有冇 enjoy yourself？ 有冇玩得好开心咧？

出自于电影 Grease。 唱歌的朋友有 John Travolta 加上 Olivia Newton-John Summer Nights。 来到九月份，我想这一首歌曲是一定要出场的。虽然今天就不是9月21号，不过都选你了这一首歌曲。

好適合跟住去跳舞嘅一首歌曲，而呢隊樂隊其他所有嘅歌曲都係一樣，亦都好有正能量啊！佢哋係 Earth, Wind and Fire September。

0: 支持梁咏琪某年仲夏。
1: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师傅，阵间你检查同维修电器装置嘅时候，记得闩电掣，唔系好易触电噶。
5: 梗系记得啦，我仲会锁埋电源开关掣，使用绝缘手套，再贴埋告示俾人知道有电工做紧嘢添。
4: 你有电工牌啊嘛？
5: 梗系有啦，我实会做足安全措施，唔会搵靓博嘅。
4: 想知道更多电力工作嘅安全资讯，你亦可以打去劳工处热线2559-2297。
6: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時間是9月3號凌晨的2點33分。現時氣溫27度，相對濕度 69%， 而1號戒備信號現正生效。看一看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一兩陣驟雨，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氣溫介乎26至31度，吹和緩至清勁西北風，離岸及高地間中吹強風，海有湧浪。展望星期五風勢仍然較大，海有湧浪，週末至下周初短暫時間有陽光，有一兩陣驟雨。今晚的節目趁住是9月3號啱啱開學的時間，頭兩個小時就揀嚟了一些跟學校生活有關的歌曲。

我谂提到校园生活，就一定有佢两个嘅出现啦。佢哋系 twins， 明爱暗恋补习社。我谂校园生活对大家嚟讲好紧要啦，而其中一样喺校园里面好紧要嘅咧，就系你当年中意嗰个人啊，可能系遇到佢嘅小幸运啦，系会记喺你一世嘅。

睇到校园生活，我亦都会谂起好多台湾地区嘅电影。啱啱呢首歌曲出自于电影《我的少女时代》，而歌曲名字系《小幸运》，唱歌嘅有田馥甄。

呢首歌曲唔知又有冇令到大家諗返起当年学生时期嘅一啲恋爱故事呢，送俾大家嚟自 Eason 陈奕迅粤语残片。

陳奕迅的歌曲之後揀來了另外一位我由細聽到大的歌手，他是周杰倫，帶來有晴天，而這首歌曲將時間帶到你凌晨的2:55，現時氣溫26度，相對濕度69%，而一號戒備信號亦都是繼續生效，大家要小心一點了。想起當年的愛情，亦都可能會想起當年的一些遺憾，可能是那個喜歡了別人，但是卻不懂表達自己愛意，到最後不懂得表白，到最後錯過了一段很美好的愛情那個自己，可能會想起這些的遺憾。不過人生總是有些遺憾的。送給大家來自張敬軒《櫻花樹下》。

0: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的时候，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习近平结束行程之前，同夫人彭丽媛在塞西夫妇陪同之下参观待。是参观大埃及博物馆，两国元首夫妇听取对博物馆和古埃及历史的介绍，并且观赏法老王座等珍贵馆藏。习近平说，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和世界遗产大国，两大文明跨越时空，持久相向奔赴，不断书写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篇章。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新华社报道，塞西表示，埃方愿意同中方密切人民交流，推动文明互鉴，让世界更加和谐包容。中国同尼泊尔边境上个星期发生的严重泥石流，西藏一方截至今个星期三中午有21人遇难，541人失踪。当局说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正是积极有力、有序、有效展开。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指挥长、自治区主席加马泽登在新闻发布会表示，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通道在昨天上午基本畅通，救援人员和装备已经通过陆路通道进入核心区展开搜救工作。在核心区域展开的多轮地毡式搜救，累计搜救面积超过159万平方米。当局持续监测掩塞湖等源头区域的次生崩塌、泥石流灾害，密切关注与抢险救援相关的流域降水、气温和水位变化，为抢险救援提供安全保障。翻嚟本港，针对有处所向顾客提供声称能够预防多种癌症的 WT1 疫苗，卫生署联同警方突击搜查全港10多个处所，在其中两个处所检获超过50支未经注册注射药剂制品。行动之中暂时有一男一女因涉嫌非法管有未经注册药物和第一部毒药被捕。卫生署话 ，WT1 疫苗并非本港注册药剂制品，任何广告声称可提供有关疫苗作防癌用途，都属于误导，并且涉嫌诈骗。署方正系追查源头，已经到怀疑供应试剂嘅公司调查，并且通报海关跟进。个案可能涉及未经注册药剂制品非法进口香港，因仍有注册医生同护士涉嫌向顾客提供 WT1 疫苗，个案已经转交医委会同护士管理局跟进。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011点，升24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65点，升3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8.96，瑞士法郎0.814，加元1.385，人民币6.719，英镑对美元1.349，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74.79美元，卖出4,375.6美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凌晨三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香港西东北偏东大约410公里，即北纬23.3度、东经118度附近，预料移动缓慢，在南海东北部徘徊。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可有涌浪。 展望星期五风势仍然较大，可有涌浪。周末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 69%， 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FM 99.4， 天水围。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可卡因一次就足以令你上瘾，令你危足深陷，不断食，不断买，直到倾家荡产。可卡因仲会严重损害你嘅身心健康，引致思觉失调、昏迷，甚至性无能同脑功能受损。可卡因越踩越深，多啲关心身边嘅人，帮佢哋企翻起身。打1861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一齐企硬唔剔嘢。
5: 轻弹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时间是9月3号凌晨的3:06。欢迎回到香港电台第二台与普通话台联播的《轻谈浅唱不夜天》。来到第二个小时的节目，在直播室继续有我张家乐 Matthew 陪住大家。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69%，而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第二个小时的节目继续有一些同校园生活有关的歌曲，因为今天是9月3号，亦都是刚刚开了学没耐的。

0: 啱啱提到校园生活，会谂起好多台湾地区嘅电影，而呢一套当然亦都唔少得啦。讲紧嘅系《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而啱啱播嘅就系胡夏嘅《那些年》。当年睇到呢套电影，见到柯敬腾错过咗同沈佳宜一起嘅嗰个机会嘅时候，其实系非常之伤感嘅。电影讲嘅系校园生活，亦都系讲紧当年校园生活错过嘅嗰一段恋情啊。
1: 年少的声音响遍。

Gordon Flanders 嘅最新作品十七奏鸣曲。当然啊，提到校园生活，除咗当年嘅爱情之外咧，亦都会有朋友啦。好多人话喺学生时期认识嘅朋友，将会系一世嘅朋友。我系非常之认同嘅，因为依家成日倾偈嘅人咧，成日会约嘅朋友都仲系嗰啲中学认识嘅人。唔知道大家最熟嘅朋友仲系咪嗰啲中学嘅朋友咧？

0: 每次听呢一首歌曲，我都听得非常之陶醉，尤其是嗰个前奏啊！四位非常之厉害嘅歌手，有 Dionne Warwick、Elton John、Gladys Knight， 加上 Stevie Wonder 唱出嘅呢一首《That's What Friends Are For》。而网上面亦都有另外一个非常之好听嘅版本，有另外嘅 歌手合唱，就有 Dionne Warwick 啦，继续有 Stevie Wonder 啦，不过系加上 Whitney Houston 同埋 Luther Vandross 嗰个版本，其实我系更加喜欢嘅，因为唱得好听啦，亦都好有嗰个现场佢哋即兴合唱嘅感觉啊，好推荐呢首歌曲。如果啱啱听完好中意嘅话，记住听埋我啱啱讲起有 Whitney Houston 加上 Luther Vandross 嘅嗰个版本啊。
1: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根据机电工程署的规定，在香港供应的家用电器产品必须已获发符合安全规格证明书。
5: 供应商在入货前有责任核实产品已获发证明书。
4: 顾客购买时要留意产品上标记的资料是否齐全，和插头是否符合标准。
5: 这样就买得安心啦。
6: 认清安全规格，证明选购家电。
7: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3:34。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69%，而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同大家睇睇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可有涌浪。展望星期五风势仍然较大，可有涌浪。周末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

毕咗业之后回望翻读书嘅日子，会发现读书嘅日子眨下眼就过咗啦。所以都系嗰句，虽然非常之老土，如果听紧节目嘅你仲系读紧书嘅话，好好珍惜读书嘅日子，亦都好好珍惜同朋友喺学校相处嘅时间。先有啱啱开完两场红馆演唱会嘅 YT 周恩廷，拣嚟佢嘅歌曲《离别时刻》，跟住有达光、黄明德。没有穿校服的日子。

0: 关于青春，关于成长，亦都系关于朋友嘅呢首歌曲，简嚟 Shine 十八相送。
1: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时间嚟到凌晨嘅3:55。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1%，而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准备结束第二个小时嘅轻谈浅唱不夜天。

0: 结束这个小时的节目，最后有黄淑曼加上英人合唱团。
1: 跨出这距离，差一点我们也会飞。
0: 差一点我们会飞。

0: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大火案，大维修工程顾问洪毅同总承建商宏业两间公司以及七名公司董事同检验人员等被控误杀、串谋诈骗、洗黑钱等共25项罪名。案件昨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再提堂，所有被告暂时无需答辩，洪毅继续无代表应讯。裁判官苏维德应控方申请，将案件是押后至到10月29号再提讯，以检视最新证据，并且索取法律意见。三名被告包括侯华健、钟素芬和李敏，获准以原有条件继续保释。政府宣布将原有的扶贫委员会易名为精准扶贫委员会，旨在彰显现届政府推进精准扶贫策略的方针和决心，并且由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主持新一届委员会的首次会议。陈国基说，本届政府积极建立完整的扶贫体系，不单止以房屋、医疗、教育和社福等普惠社会服务，为市民提供基本生活保障，更加秉持以人为本的精神，以精准扶贫策略识别目标群组，向队尾人士提供聚焦和到位的支援。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表示，泥石流在当地造成的死亡人数增加至1204人，另外有4200多人失踪。央视记者乘坐直升机飞往尼泊尔泥石流核心受灾地区，航拍画面显示，在泥石流侵袭过后，不少村镇已经不复存在，好多过境车辆同建筑物倒冧在淤泥当中。距离边境口岸直线距离10公里以内的提莫雷和塞布鲁贝西镇，原本都是热闹的边境乡镇，如今几乎睇唔到城镇曾经存在过的痕迹。当局话初步统计，塞布鲁贝西镇有大约250至300栋房屋遭到泥石流损毁。救援人员正是当地搜寻失踪者的下落。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061点，升29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66点，升3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8.73，瑞士法郎0.813，加元1.384，人民币6.719。英镑对美元1.349，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89.34美元，卖出4389.85美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凌晨四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香港西东北偏东大约410公里，西北纬23.4度，东经118度附近，预料移动缓慢，在南海东北部徘徊。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五风势仍然较大，海有涌浪，周末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1%，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广东沿岸海域带嚟不稳定天气。热带风暴沙德尔已经减弱为热带低气压，喺凌晨三点，沙德尔集结喺北纬27.1度，东经116.7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系每小时55公里， 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且继续减弱。24小时内各区的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是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美以南吹西至西北风6至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香港以南吹西至西北风5至6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是吹西至西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北风6至7级，东部初时8级，渐转吹西南风达到6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北风4级，汕头吹西风2级，能见到7公里，有雨。黄茅洲吹西北风6级，澳门吹西北偏北风3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最后西沙吹西南偏西风4级，能见到19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根据国家宪法，五星红旗是我们的国旗，五星之下有天安门，周围是谷水和齿轮，是我们的国徽，代表勇气和坚毅的《义勇军进行曲》是我们的国歌，国家的象征和标志属于14亿中国人，属于你和我，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5: 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的主持张家乐 Matthew。

时间嚟到凌晨嘅4:12，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1%，而1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欢迎大家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与普通话台联播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喺直播室继续有张家乐 Matthew 喺呢一度。啱啱过去嘅一日，唔知道大家有冇出街？我出街嘅时候感觉到好神奇啊，因为前排嘅天气实在太热啦，但系啱啱嗰一日咧，出街嘅时候竟然系有少少凉意，个天气系几舒服噶。其实见到网上面好多人都话，会唔会秋天终于嚟咧？所以就拣嚟咗啱啱嘅呢首歌曲，嚟自林家谦嘅《秋叶原》啊。我自己幾鍾意呢一種唔算太熱有少少微涼嘅天氣。

先有林忆莲的微凉，跟住揀你陈绮贞的微凉的你。依家微凉的天气十分之舒服，希望可以继续落去啦，因为前排实在太热啦。前排出街的时候呢，一出街就真係成身都係汗，依家有少少风就比较舒服啲啦。

0: 先有葉倩文的晚風，跟住揀嚟伍佰的夏夜晚風。
1: 輕談淺唱不夜天，張家樂 Matthew。

一首我好喜欢嘅 Jazz Classic， 我觉得同秋天嘅天气好夹，少少嘅伤感加上少少嘅浪漫，嚟自 Ella Fitzgerald Misty。

0: 先有 Nora Jones 嘅 Shoot the Moon， 跟住揀你 Van Morrison Moon Dance。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湾仔，我哋成日要喺地盘嘅高处工作，使用全身性安全带嘅时候，记住将安全带扣喺独立救生绳上面。
5: 全哥，收到，咁样先至可以防盗啊嘛。
4: 安全帽就一定要用有帽带嘅款式，
5: 万一有意外，顶帽都唔会飞甩，减低受伤嘅程度。
4: 条命喺你自己手上啊！
5: 做好安全措施，保护好自己，等于保障全家人嘅幸福。
6: 生命在你手，安全第一要坚守。
7: 轻弹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0: 凌晨4:41，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0%，而1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睇一睇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可有涌浪。展望星期五风势仍然较大，可有涌浪，周末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

人生有好多变幻嘅时候，我哋要学识接受，亦都要学识笑看风云变。先有许冠英版本嘅《每当变幻时》，跟住拣嚟咗许志安加上梅艳芳嘅《笑看风云变》。我哋除咗要学识笑看风云变，亦都要有信念，相信呢个世界会变得更加靓。佢哋系草蜢。

经历咗草蜢嘅世界会变得很美，将时间带到嚟凌晨嘅4:54，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1%，而一号戒备信号仍然生效。睇一睇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可有涌浪。展望明日风势仍然较大，可有涌浪。周末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要相信世界会变得很美，又或者就算知道世界本身唔靓，咁就靠我哋嘅努力去令到世界变靓啦。就算世界无童话，我哋就放下自己嘅包袱，努力令到佢变得更加靓。结束呢个小时嘅节目有慧兰，就算世界无童话。

0: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大火案，大维修工程顾问洪毅同总承建商宏业两间公司，以及七名公司董事同检验人员等，被控误杀、串谋诈骗、洗黑钱等共25项罪名。案件昨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再提堂，所有被告暂时无需答辩，洪毅继续无代表应讯。裁判官苏慧德应控方申请，将两宗案件押后至到10月29号再提讯，以检视最新证据，并且索取法律意见。三名被告包括侯华健、钟素芬和李敏，获准以原有条件继续保释。海关同拼多多集团签署谅解备忘录，建立更紧密的合作关系，携手防止违禁品经网购渠道流入香港。签署仪式在海关总部大楼举行，在场见证的海关关长陈志达说，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支持跨境电商等新业态、新模式发展，推进通关等监管创新。德国指控俄罗斯涉嫌上个月初在东部莱比锡机场发动无人机袭击。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布鲁塞尔和北约秘书长吕特会面之后表示，事件凸显莫斯科日益加剧的鲁莽行径，誓言会加大对俄施压。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卡拉斯表示，欧盟正是制定与俄罗斯军事工业体系相关的制裁措施。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061点，升29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66点，升3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8.73，瑞士法郎0.813，加元1.385，人民币6.719，英镑对美元1.349，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兑美元0.58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88.65美元，卖出4389.32美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喺清晨五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喺香港之东北偏东大约410公里，即系北纬23.5度、东经117.9度附近。预料移动缓慢，喺南海东北部徘徊。沙德尔会在今朝在南海东北部徘徊，并且逐渐转向偏西方向移动，随后掠过广东东部沿岸。受到沙德尔和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朝维持。预料沙德尔会在听日再度靠近珠江口一带，但到时它的强度存在相当大变数。天文台会密切监察沙德尔的动向，评估是否需要在它接近珠江口的时候改发3号强风信号。市民请继续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指望听日风势仍然较大，海有涌浪。周末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1%，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在凌晨三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北纬23.3度、东经118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75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南海东北部徘徊。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北风5至6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旋风7至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致非常大浪。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6至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 香港以南吹西至西北风五至六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西北风六至七级，东部初时八级，渐转吹西南风达到六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北风四级，汕头吹西风二级，能见到七公里，有雨。黄茅洲吹西北风六级，澳门吹西北偏北风三级，能见到五十公里以上。最后西沙吹西南偏西风四级，能见到十九公里。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天气咁好，去海边钓鱼啦！
5: 一号风球、安唔安全噶？可能有涌浪噶。
4: 边会有事啊？
5: 涌浪嘅危险你估咁易察觉噶？佢由热带气旋引起，嚟自远处嘅海洋，但当佢到达岸边，就往往会翻起巨浪噶。
4: 咁真系要留意天文台有关涌浪嘅预报及警告信息啦。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
5: 即刻上天文台网页 hko.gov.hk 睇下先。
6: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清晨5:15，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0%，而一号戒备信号仍然生效。欢迎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与普通话台联播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嚟到最后一个小时嘅节目，喺直播室继续有张家乐 Matthew 喺呢一度，而开始最后一个小时嘅节目，先有陈百强嘅《等》，跟住拣嚟张学友。等你等到我心痛。

郑秀文的国语歌曲《次次为你等》，你等紧可能是佢回心转意，等紧可能是佢改变心意，亦都可能好简单，等紧佢一个电话，等紧佢打俾你，同你倾诉心事。但是呢个电话可惜未能接通。

曾彼得，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如果你知道你是后备，你又会不会等呢？

0: 阿凡曾奥菲嘅最新作品《爱与不被爱》。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我是郑子成。修订后的水务设施条例规定，劏房业主按水务署水费单缴费后，先可以向租户收回水费，还要向租户发出收据和妥善保存副本两年。水务署有权要求业主提供资料，滥收水费最高罚款已提高到25,000元。不想收错水费，最好就是安装埋水务署独立水标，滥收水费要举报，有根有据，冇烦恼。
5: 轻谈浅唱不夜天。

時間話咁快嚟到清晨嘅5:37。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1%，而一号戒备信号依然生效。听一听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可有涌浪。展望明日风势依然较大，可有涌浪。周末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

人越嚟越大，会觉得表达爱意越嚟越尴尬，但系我哋都唔识读心，爱意系需要表达出嚟嘅。有时候表达爱意，不如就揽一揽你好爱嗰个人啦。嚟自 MC 张天赋，至少相拥没错。

感觉上呢排好多新歌都系一啲好温柔嘅打气歌曲，包括咗啱啱呢一首嚟自 Pandora 嘅最新作品《灵光一千闪》，个名好有型，亦都有少少中二病啦。不过背后却好温暖，佢提醒住我哋，有时候喺一啲营营役役嘅生活里面，每日都重复住要翻工，跟住翻屋企就瞓觉嘅生活里面，有时候会有啲闪光嘅。呢啲闪光可以好简单，系一餐好好食嘅饭，一杯好好饮嘅嘢饮，同朋友嘅几句倾偈，天空上面好靓嘅白云，好靓嘅夕阳，呢啲闪光都提醒住我哋，我哋活着，而我哋嘅人生其实好漂亮嘅。

0: 唔知你又觉唔觉得啱啱首歌好洗脑啦？因为首歌叫做洗脑歌，嚟自 Elka 郑紫棋，系佢第三首嘅个人作品，送俾大家。
1: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时间话咁快嚟到朝头早嘅5:55啊，准备要结束4小时嘅音乐节目。再次提一提大家，现时1号戒备信号系生效噶。

结束今日的轻弹浅唱不夜天，带来了这一首由 J 风冯允谦作曲陈柏宇唱的作品，叫做快照。下次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德国指控俄罗斯涉嫌上个月初在东部莱比锡机场发动无人机袭击。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布鲁塞尔与北约秘书长吕特会面之后表示，事件凸显莫斯科日益加剧的鲁莽行径，誓言会加大对俄施压。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表示，欧盟正是制定与俄罗斯军事工业体系相关的制裁措施。德国多间传媒报道，调查人员已经锁定两名涉及袭击的疑犯身份。据报其中一名男子出生于俄罗斯，相信与俄罗斯情报机构有联系。另一人来自白俄罗斯，持有俄罗斯护照。俄罗斯外交部否认指控，召见德国驻俄临时代办。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伊朗正是试图重建雷达系统、导弹系统和布雷装置。美军前一日对伊朗的袭击非常猛烈，摧毁伊朗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部署的所有新装备，美方随时准备对伊朗再次发动打击。特朗普星期三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又说，美国已经并且将会继续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每日都有大量船只运载数百万桶石油进出，总体上一切顺利。虽然偶尔有无人机被击落，但是美方牢牢掌控局面。美军中央司令部前一日表示，已经完成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新一轮打击。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谴责美国对伊朗的几次袭击造成大量儿童死亡。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说，美军袭击南部霍尔木兹金省一场婚礼活动构成战争罪行。为庆祝国庆，10月1号晚上8点维港将会举行烟花汇演，历时23分钟，分为8幕，合共发放超过3万枚烟花。烟花制作商港星多媒体公司行政总裁毛伟成表示，今次烟花汇演将会呈现太阳花、牡丹花、红色心心和黄色星星等的图案，配乐有多首香港经典和现代流行曲，以及内地和外国歌曲。大会将会在文化中心和金紫荆广场一带设置音响系统。马会宣布，原定10月在从化马场举行的赛马活动将会延期。马会在周年大会举行之后的新闻稿之中表示，一直与内地有关部门紧密合作，并且已经遵循所有相关法定规定和完成所需程序，为在从化马场推出世界级赛马活动做好准备。马会话，近日接获有关部门的最新风险评估，经双方商讨之后，同意继续紧密合作，共同制定适当的对应措施。因此，原定10月举行的相关活动将会延期。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朝早六点，热带风暴沙德二集结在香港之东北偏东大约390公里，即是北纬23.6度、东经117.7度附近，预料移动缓慢，在南海东北部徘徊。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仍然较大，海有涌浪。周末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1%，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在清晨五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北纬23.5度、东经117.9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75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南海东北部徘徊。 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北风5至6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南至西南风7至8级，初时吹旋风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至非常大浪。三亚以南吹西至西北风6至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香港以南吹西至西北风5至6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北风6至7级，东部初时8级，渐转吹西南风达到6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黄兰岛吹西北偏西风3级，山头吹西风2级，能见到7公里，有雨。黄茅洲吹西北风6级，澳门吹西北偏北风3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最后西沙吹西南偏西风4级，能见到19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53061点，升29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66点，升3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8.74，瑞士法郎0.813，加元1.385，人民币6.719，英镑对美元1.349，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86.29美元，卖出4388.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3: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4: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联合广播。
6: 大肠癌是香港最常见的癌症之一，
7: 只要实践健康生活，就可以减低患大肠癌的风险。
6: 我哋应该点做啊？
7: 要多做运动，每日食两份水果加三份蔬菜，保持健康体重，不吸烟，不饮酒，还要做大肠癌筛查，这样才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
6: 好简单啫，即刻上 colonscreen.gov.hk 看看啦。

0: 早晨，各位听众，你哋好啊！时间嚟到早上嘅6:09啦，咁啊，今日咧就系9月3日星期四，农历嘅7月22嘅早上嚟嘅。星期四嘅早上咧，有白元浩小白陪住各位听众喺晨光第一线入边咧，一齐听住唔同嘅音乐同埋消息噶。喺早上嘅时候，你收听紧嘅频道系嚟自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时段节目《晨光第一线》，我系白元浩小白，早晨。
1: 晨光每日一格，
0: 人慢慢年纪越大嘅时候，我哋就会学好多唔同嘅道理，好多我哋以前从来都不会知道。就正如我哋不会知道，真正嘅强大原来唔系冇痛苦噶，而系当我哋经历咗痛苦之后，但系我哋仍然选择温柔嘅路线。所以当你今日选择咗温柔嘅时候，可能系经历咗好多嘅事情，觉得刚烈原来解决唔到问题。

早上的時間，一首的作品來自從不知，我們一起看看天氣方面是怎樣的。大致多雲，有一兩陣的驟雨，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最高的氣温大概31度，吹和緩至到清勁西北風，離岸以及高地間中吹強風。陽光中海有湧浪，周末至到下周初短暫時間有陽光，有一兩陣的驟雨。

0: 早上都有少少秋意嘅感觉噶。去郭小林嘅从不知啊，而家室外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71%，注意啦，一号戒备信号都系继续生效嘅。
1: 我系白元浩，朝早6点，无论你起咗身定系好梦正浓，我哋都会陪住你。
2: 晨光 Coffee Time。
0: 星期四的早上晨光第一线继续都有白权浩小白在这里，各位听众早晨，6:15的时候了，一起揭揭报章的时候都会见到很多不同的消息，其中一个就说到近年来中国光伏发电持续就保持一个较快的增长、叫做势头，在保障电力供应和推动能源转型里面就显出一个特别的作用。原来睇翻资料，截至到今年7月底嘅时间，中国光伏发电机嘅容量啊，达到咧就系12.86亿千瓦，咁啊占到咧就全国发电装置嘅31.5%，咁啊其中集中光伏7.04亿嘅千瓦啦，分布咧就系喺唔同嘅地方嘅，咁啊光伏发电嘅装置咧，其实即系简单啲嚟讲，即系我哋成日所讲嘅一啲叫太阳能嘅装置，原来。不经不觉都已经成为了就是中国第一大电源，首次就超越了煤。用煤发电我们大家都知道没那么环保的，但是太阳能终于都超越了它了，犀利犀利。好了，再看埋了，另外就是跟马术有关的了，世界级的魔幻马术剧场叫做月影神驱呢，穿梭异境，咁将会喺9月咧香港启德体育园嗰度咧，启德体艺馆咧就上演。嗱呢部作品咧就曾经获得国际艺美奖嘅提名噶，咁啊集编剧啦、导演啦，咁啊以及咧就娱乐于一身嘅艺术家，担任咧就系艺术嘅总监噶，已经超过喺30个嘅欧洲嘅地方咧就系巡回演出过噶啦。今次咧更加冲出亚洲，以香港作为咧就首个唯一嘅。亚洲站添，咁啊犀利啦！有54匹欧洲嘅名区，9月嘅时间咧，亦都会落去到呢个启德啦。咁当然要欣赏嘅，除咗系马匹之外，就系我哋嘅烟花啦。为咗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啊，特区政府咧就统筹国庆烟花汇演，咁将会10月1日晚上8点喺维港上空就上演噶，历时23分钟，今日分为8幕噶。总共会有31,888枚嘅烟花，佢亦都咧就系预备咗有8幕嘅唔同嘅庆典啦，包括咧就系喜迎国庆众山河、香江时光、有梦飞航、拥抱爱、青云粉骏、你是我的光，同埋旭阳高照、庆华年啦。咁更加见到今次嘅烟花就非常之特别啦，咁首次咧会采用旋转式嘅烟花，咁由红色嘅心心、黄色嘅星星、七彩变化球同埋游星等等唔同新嘅烟花，到时我哋都可以一齐咧好好地欣赏一下啦。唔知道会有边一幕嘅烟花令到你会系最难忘嘅呢？可能每一幕都会令到你觉得有一种新的视觉和听觉的享受，再加上这么漂亮的烟花，到时一定会有很多的游客再次欣赏得到在我们香港上面烟火的魅力。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早上嘅6:22，继续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一首歌嚟自刘德华，去年烟花特别多，烟花有一种闪下闪下嘅感觉，亦都令我谂起呢一首嘅作品。

0: 一首歌嚟自欧瑞强，有佢嘅《如火闪闪》。
1: 晨光第一线，星期四，晨光心灵鸡汤。
0: 今日想同大家讲一个耳熟能详嘅故事，就系、是《空城计》。《空城计》大家都会知道啦。其实诸葛亮第一次北伐嘅时候咧，咁啊遭遇到即系一个重大嘅挫折，有150,000嘅大军司马炎曹军咧就攻到去诸葛亮嘅位置，佢竟然间咧喺城墙上边弹琴，目的都系希望吓走对方。《空城计》大家都会知道故事，但系背后有一个隐喻，我都觉得相当之了不起。除了是诸葛亮算到司马炎不敢入城之外，亦都是因为他明白司马炎算得到，如果没有孔明就没有司马炎，一个很强大的计中计，城府极度深，亦都是因为这种互相彼此的了解，令到我们原来更加明白到知己知彼的重要性，知道的不单只是对方的实力，知道的更加是对方的心理。所以孔明是叻的，他亦都会怕，不过他亦都可以扮作镇定。在你身边会不会有一位好像孔明一样咁叻的人，今日可以同你一起好好工作和学习呢？如果有的话，他真的可以好像同你一样去到一齐摘一粒星星落嚟。

间嚟到早上嘅6:29啦。转头6:30钟翻嚟，继续有晨光第一线 ，Yana 都已经喺度啦。一首嘅作品嚟自李国祥嘅《摘星的晚上》，我哋听听简单嘅新闻简报，转头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仍然生效，天文台话热带风暴沙德尔今早会在南海东北部徘徊，并逐渐转向偏西方向移动，随后掠过广东东部沿岸。受沙德尔和东北季候风共同影响，本港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早维持。预料沙德尔会在明日再度靠近珠江口一带，但届时它强度存在相当大的变数。天文台会密切监察沙德尔的动向，评估是否需要在它接近珠江口时改发三号强风信号。中国和尼泊尔边境上星期发生的严重泥石流，西藏一方截至今个星期三中午有21人遇难，541人失踪。当局说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正积极有力有序有效展开。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指挥长、自治区主席加马扎登在新闻发布会表示，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通道昨日上午基本畅通，救援人员和装备已经通过陆路通道进入核心区展开搜救。在核心区域展开的多轮地毡式搜救累计搜救面积超过159万平方米。当局持续监测演塞湖等源头区域的次生崩塌、泥石流灾害，密切关注和抢险救援相关的流域降水、气温和水位变化，为抢险救援提供安全保障。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刚果民主共和国今轮伊波拉疫情仍然快速扩散，是当地有纪录以来规模最大的伊波拉疫情，传播速度亦超过当地以往任何一次伊波拉疫情。当地疫情已经波及伊图里等六个省份，直至今个星期一，累计确诊病例增至6181宗，超过3000名患者不治。世卫指出，目前疫情仍然存在未被发现的传播链，部分病例死亡前并未被列为已知病例的接触者。如果疫情传播轨迹不能够迅速改变，病例和死亡人数存在进一步大幅上升风险。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二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上周六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东北偏东大约390公里，即是北纬 23.6 度、东经 17.7 度附近，预料移动缓慢，在南海东北部徘徊。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仍然较大，海有涌浪，周末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3: 陈老板，法定产假已经由10个礼拜增加到14个礼拜，雇主向雇员支付全部产假薪酬后，可以申请发还新增的4个礼拜产假薪酬。
4: 是啊，发还产假薪酬计划已接受申请，透过计划的发还易网站申请，简单又方便。想知多啲，即上发还易网站 rmlps.gov.hk， 或者打2636-6353问下啦。

0: 晨光第一线 ，Yana。
1: 早晨，早晨，各位听众，早晨啦！时间嚟到6:35，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晨光第一线。六点钟嘅时间，小白已经翻到嚟啦，同佢讲声早晨先。早晨啦，早晨，小白。咁咧，星期四嘅早上见到你真系太好啦，可以同你讲下你熟悉嘅话题。
2: 系咪啊？
1: 系啊，今日想讲行山啊。
2: 哦，真系熟悉喎。
1: 冇错，咁我见凉凉地啦，秋意咧都好适合，好适合我哋平时去行下山啦。咁但係琴日就見到一單嘅新聞呢，都幾有趣，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咁首先問下你，如果你去到山上面呢，唔識路嘅時候，你會點樣搵返個方向返嚟呢？
2: 唔識路啊，第一我諗會睇下東南西北先啦。咁望一望自己個電話，咁都有個指南針喺度嘅。如果真係冇嘅話呢，咁其實望下太陽都知喺邊嘅。
1: 你好犀利，你真系好有经验。
2: 望望太阳啦，望月亮啦，你大概都会知道东南西北喺边度嘅。
1: 但系你点知自己要去东南定西北咧？
2: 咁、其实本身出发之前，你大概会知道自己个位置喺个最后嗰、那个、那个终点喺东南西北边一边。
1: 啊，所以你真系做足咗资料搜集。
2: 系啊，
1: 做足咗。
2: 同埋而家行真系行嗰啲政府预备咗大家嘅行山径咧、其实你行一阵。就會有個路牌喺度，
1: 係嗰啲容易啲嘅。
2: 係，如果你話即係我哋俗稱叫爆林嗰啲咧，第一當然唔建議。但係如果你真係去咗啲唔小心去咗啲地方嘅話咧，係啦，即係自己要撥開草叢嗰啲地方嘅話咧，係啦，咁所以嗰啲地方就容易啲蕩失路啦。嚇、咁亦都要對個環境好熟悉，同埋我成日覺得咧，即係唔熟嘅地方嘅話咧，你點都揾多幾個朋友先至去啲你第一次去嘅地方，特別山路，咁樣會舒服好多嘅。
1: 嗯，
2: 係啦，即係體感上都有啲唔同嘅，因為行山。
1: 咁尋日睇嗰單新聞咧，就喺浙江杭州發生嘅。咁有位嘅男士咧，佢都係去行山，咁佢就一個人行啦。首先就行到去諗住落山嘅時候，就覺得攰攰地啦，想揾條 shortcut， 即係捷徑去落山。咁就一路沿住啲河流去揾啦。可能都係一個方法，好方法嚟嘅，揾住河流係咪？但係當佢揾到个河流一路小溪落去嘅时候，佢唔知点行啦，因为个情况越嚟越差，就好多杂草丛生，又搵唔到啲路，于是乎佢就拎出部手机，谂住搵方向啦。咁佢就做咗个动作，就系、问 AI 导航啦 ，AI， 我依家身处呢个位置，你可唔可以话俾我知点样行落去啊？咁 AI 就开始利用佢嘅大数据啦，俾咗个方法佢，佢就话你唔好再顺住个溪流向下面行啦，要离开河床向上行，向高处嘅山坡方向行。咁我就信我啦，一路向上行啦，一路行，一路行，一路行，行到最顶嘅时候，又发现唔系唔对路，我搵唔到方向出去，又迷咗路。咁最后冇办法啦，因为都开始天黑啦，系啦，佢就于是乎报警。咁报警都用咗一段嘅时间先揾到佢，因为去到上面咧个定位好难揾啊。唯有靠一啲可能呼叫嘅声音啦，唔同嘅回声啦，令到救援人员最终就揾到佢，都花咗成3-4个钟头。咁事后咧，佢就好唔忿气啦，佢就翻去就问 AI， 你寻日话俾我嘅方向系唔正確噶。咁 AI 就复佢啦，哈哈。確實係，
2: 唔係嘛？
1: 跟住佢就將呢一個嘅對話啦，截圖放咗上網，引起咗好多人嘅關注，就係話：哇 ，AI 都幾勁，你真係開始有人情味。不過呢一份嘅人情味咧，就係嘲諷嘅味道。咁所以就係呢一件嘅事咧，都可以話俾大家聽啦。行山咧，尤其係呢啲即係好靠個人經驗啦，同埋好靠當時嘅環境去判斷嘅方式咧 ，AI。真係未必可以幫到，
2: 同埋應該要download 咗附近嘅山徑地圖，跟住先至再用個手機會好啲囉。
1: 係 所以點樣都要做足準備先好行山。咁當然啦 ，AI 真係可以幫到我哋手嘅。不過如果有時候過分依賴呢，都唔係太好。尤其係行山呢一啲啦，要靠我哋自身嘅個人經歷同埋現場實際情況呢，甚至係涉及人身安全嘅科技可以參考，但就唔好過分依賴啦。

0: 张国荣的一首作品《迷路》。无论行山好啦，或者出街好，甚至旅行的时候，都千祈不要迷路啦。
1: 晨光百科，
0: 首先同大家睇下天气先啦。而家6:43，天气预测系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系大约31度。稍后有一两阵嘅骤雨，吹和缓至清劲嘅西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啦。而家室外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系71%。一号戒备信号咧系生效当中嘅。啊，小白呢两日咧起身都觉得冻冻地嘅，好有寒意啊。系啊。我覺得好凍啊，
2: 涼啫，而家都係未去到寒嘅，
0: 係唔知點解係，可能因為有冷氣，
2: 啊、
0: 即係可能夜晚又開咗冷氣啦，一、哦、起身就覺得好凍啊，要即刻熄。
2: 咁你可以用第二個方法啦，例如校定個時間就係、是，如果你係5:00起身嘅，譬如要翻晨光咁樣啦，咁、你就4:30嘅時候就已經佢會自己熄咗，
0: 都好喎、
2: 啊。我係用呢個方法㗎，係、
0: 哦、
2: 啊，一嚟又慳電啦，二嚟起身嗰下咧好容易就會起到身。
0: 哦，因為熱醒你。
2: 因為唔係好凍啦。
0: 好，等我今晚就翻去試
2: 一試。可以試下呢個方法。
0: 係啦，咁嚟到秋天咧，都想同大家分享一個話題啦，就係、是、秋天嘅時候會成日覺得乾乾地啊、無論係你瞓醒喉嚨啦，或者係你啲皮膚，亦或係你嘅嘴唇，都有少少爆擦嘅感覺。咁點解咧？呢個其實係一個嘅常識嚟嘅，但係我都想分析，用科學嘅角度去講下俾大家聽。咁第一個原因咧，就係、是、秋天嘅絕對濕度係明顯比起夏天係下降嘅，因為夏天嘅時候咧，我哋空氣當中咧係充滿住水分嘅，有好多嘅水蒸氣啦。入秋之後，温度開始稍微下降啦，空氣容納水蒸氣嘅能力咧就會大幅下降。温度如果每降低10度嘅话咧，空气嘅饱和水蒸气量咧就会大概减半、
2: 哦。
0: 所以换言之就系夏天嘅空气入面好多水，秋天咧就冇乜水，所以你就觉得周围都干少少啦。咁、第二个原因咧就系、是、秋天嘅风啊。头先讲天气咧，我都讲紧西北风。咁、就系秋天成日都会刮嘅。
2: 系啊，肚饿开擘大口啊嘛，而家。
0: 我听到你讲啦，琴日话咩成日西北风。好笑好笑嘅，笑下先。咁因为呢啲风咧系内陆吹嚟嘅风啦，本身已经好干燥，加埋风速咧，会将你啲皮肤表面嘅水分咧吹走咗。咁呢个现象咧叫做风寒效应嘅变种。咁佢又唔系真系叫冻，咁就叫干啦，就系我哋秋天成日会发生嘅事情。所以秋天嘅干燥咧系低湿度再加大风嘅双重嘅影响之下咧，令到我哋嘅身体嘅肌肤咧就感觉特别干啦。
2: 哦，可以解释到嘅。
0: 系啊，系解释到，系由我哋由细到大感受到一啲嘅物理嘅状况咧，科学都可以帮我哋解释到。咁仲有第三个方法，就要提醒我哋啦，系关于我哋饮水嘅习惯事嘅。夏天。因为流汗流得比较多，所以会 keep 住提自己啊，我要饮水，或者做完运动之后要饮水。但秋天呢，自从佢个温度降低少少咧，我哋饮水嘅警戒心
2: 就忘记咗饮水
0: 啦，就饮少咗。咁我哋身体咧就缺水多咗啦，就比起之前咧就会冇咁湿咯。咁所以嚟到秋天啦，都要提下大家啦，记得饮多啲暖水啦，或者带件外套出街。

0: 書嘅時候咧，嗱我自己咧就雖然都係要中學嘅時候著校服啦，香港當然係，但係都會諗辦法令到佢型啲嘅，咩件冷衫，咩綁起嗰兩個衫就綁喺條腰嗰度嗰啲咧，你記唔記得？
1: 喺膊頭啊！
0: 係啊。
1: 跟住條呔又要鬆開頸頭嗰粒紐 啊，條呔又打得 hea 啲啊！
0: 係呢啲叫咩？以前一放學就叫想自己不羈啲啊嘛！
1: 女仔嗰個裙咧就哇Miss 或者主任咧要我哋一定要過膝頭哥，咁跟住就出咗街就揼兩下裙頭。
0: 哦，女仔我真係唔知道，以前我中學係男校啊嘛，因為。
1: 哦，我哋入去門口要度噶嘛。
0: 哦，我就小學嘅時候要度我嗰只襪係幾高咯。
1: 哦，
0: 三個骨啊嘛，要到膝頭哥噶嘛，以前小學嗰陣時候係波嘛，點樣踢波嗰啲咁樣噶，好似。
1: 我哋襪就冇嚴緊嘅，譬如冬季校服我哋著半截裙噶嘛，咁半截裙又有件校褸或者冷衫遮住咗，咁你入學校嗰陣時候老師今日要檢查校服，咁你嗰條裙咪放翻個裙頭落嚟。
0: 哦。
1: 但可能度完之後嘅都冇咁放肆，即係又唔係話要著到好短嘅，純粹覺得好。即係都覺得有啲涼啊！你冚曬個膝頭哥，跟住就會覺得不如 roll 兩下，接兩下個裙頭啦。有冇人即係翻到學校，老師已經度完咯。
0: 咁老師會唔會 check 你個裙頭有冇手腳㗎？
1: 冇噶，佢唔會噶，即係咪就咁攞把尺埋嚟度一度，或者望咯，或者就咁目測咯。
0: OK。
1: 目測你條裙要過膝頭哥咯。係啊，即係又唔 exactly 度嘅，咁總之目測你嗰、那個嗰條半截裙要過膝頭哥嘅，咁樣咁你過完佢個關，跟住你入咗學校門口，咁咪揼翻兩下，揼翻高丁咁多咯。
0: 係啦，嗱咁當然你話小學、中學咧就有校服啦，如果你係大專嘅，咁就可以著得舒服啲啦，著翻便服啦。不過有時我都會心諗咧，校服有佢校服嘅好嘅，因為你唔使每日諗著咩，呢個係真嘅，唔使煩。嚇、都有佢嘅好處㗎、
1: 我有朋友咧做醫護咧，跟住佢話：，翻工嗰套衫做乜咁講究啫？翻到去有制服著，收工都冇人睇我
0: 啦。係啦，呢啲真係金句嚟，呢啲真係金句啊！係
1: 啊，所以佢話慳翻好多錢啊，咁樣咯。
0: 啱嘅，咁但係你話人去到呢、這、一個出咗嚟社會做嘢啦，有陣時候想翻去以前嗰種嘅味道啊，包括咧，即係喺呢個時裝界上面都有一種嘅穿搭方式，係咪可以令到大家有一種？除了學院風之後，是不是被人覺得你書卷味強啲，定還是文青啲，定是點樣？係點樣形容咧？嚇，應該好。
1: 我諗大家都仲係有嗰一顆學生嘅心，係咪啊？年輕嘅心咧，
0: 學海無涯啊嘛，海。
1: 就算好多咧，我好多朋友咧，以前讀書嗰套校服咧，中學套校服都冇掉㗎。
0: 唔係啊嘛，真㗎。
1: 真㗎真㗎，我學校咧係每年咧都會請翻啲舊生翻去咧，我哋係有個 alumni 有一日係大家翻去食飯打波㗎。嚇！我哋仲有呢啲日子嘅，系啦，虽然已经一把年纪，
0: 我都有听过中学啦，中学咧都有嘅，不过我就冇 join 佢哋玩过咯。佢哋真系会唔知咪礼拜六日咧就翻去，因为佢哋要排球场噶嘛，学校
1: 系
0: 就专打排球嘅佢哋。
1: 我哋就会打篮球啊呢啲咯，咁老师啊有啲老师都仲会翻嚟，跟住夜晚仔一齐食饭啦，仲有呢啲 alumni day 咁样啦。
0: 几好，
1: 我谂此其一啦，咁大家都仲好怀念大家读书嗰一种嘅。感覺
0: 嗰種氣氛啊，嗰種年青嘅青春嘅氣氛啊，
1: 係啦，咁二來就係喚醒我哋嗰種青春啊，所以我諗咧，校服或者學院風嘅時裝咧，亦都係一種咧長青嘅一種 style 嚟嘅喎。
0: 啊啱，咁我哋應該有啲咩方法穿搭起上嚟，令到我哋一種即係永遠青春嘅感覺咧？
1: 嗱，其實學院風咧，有啲咧就中意著美式啲嘅，有啲就中意英式啲嘅，
0: 有分別嘅咩？
1: 邊一種都有㗎。
0: 英式啲嘅係咪即係 Harry Potter 嗰種咁樣嘅？一定係西裝搭上去，西裝褸搭上去咁樣嗰啲啊？
1: 可以啊，嗱，如果我哋嗱，既然你講譬如係啲英倫復古啲嗰種嘅，咁我哋可以著啲乜嘢咧？譬如裏邊你可能咧都係嗰啲嗱，要嗰種質地咧，要係翻校服啲恤衫啊嚇，牛津恤衫，我唔知道你有冇呢一種嘅印象。學校嗰種恤衫同我哋出嚟買嗰啲係未必同嘅喎。
0: 啱，係，所以佢先會成日同你講話要指定嘅。生產商噶嘛，所以以前先
1: 有。冇錯冇錯冇錯，厚少少嘅以前嗰啲恤衫。不過我覺得咧，隨住因為年代唔同啦，因為嗰種嘅生產商啊，提供嘅款式啊、質料咧都越嚟越多啦。咁未必都真係嗰種牛津恤嘅，只不過牛津恤可能係一種嘅名稱。大家一講呢種牛津嘅襯衫恤衫咧，大家好似有個印象係邊一種嘅質地咁樣啦。咁我哋可以著一個嘅恤衫啦。然後啦，如果你想英式少少嘅，你可能係打呔都得。你正式可能打條呔。是不是啊，你可能是間條的呔啦，跟住外面的重點嚟啦，你可能呢就是一個西裝的外套。嗯，咁就你已經有個成個

0: 嚟錢覺得哇都幾個上身已經好翻學㗎喇喎，係咪呀？
1: 係呀，啱啊，有西裝
0: 校校你就可以趁這條呢條直腳嘅西褲，
1: 嗯，
0: 或者係嗰啲呢都係嗰啲牛津褲啊，或者我哋嗰啲叫做嗰啲休閒少少嗰啲扯布褲呢，直腳啲嘅都係要直腳啊，大家記住，即係唔係嗰啲收太過收腳嗰啲，係直腳，諗返你翻學著嗰種cutting就得㗎啦。跟住呢一
1: 種服，我係灰色嘅以前。
0: 又唔使又唔使，我覺得你譬如係啲深藍色啊、卡其啊、大地色啊嗰啲其實都 OK 嘅。然後鞋都講究啦嘛，你鞋以前翻學你著咩鞋啊？
1: 黑鞋囉，黑皮鞋囉。
0: 黑色皮鞋囉，係咪呀？或者而家我覺得唔需要著黑色皮鞋，可能啡色嘅。啡色嘅綁帶嘅皮鞋啦，或者我哋叫做嗰啲 loafers 咧 ，loafer shoes 啊，你就係穿落去嘅就咁，唔使綁鞋帶嘅。
1: 哦，嗰啲都著得輕鬆。
0: 或者中文我哋做落腹鞋啦，有啲人會叫做就係咁呢啲咧，你成個印象望落去咧，都已經好翻學啦。再加埋個袋，你想青春啲嘅可以孭個背囊。
1: 哇，係咪？喂，以前咧有一隻背囊，唔知道你記唔記得啊？好似有個棺材嗰個咧。
0: 咩事啊？冇印象、
1: 啊。你有搞錯啊？佢個 logo 係好似個棺材咁樣㗎。係
0: 咩咩嚟㗎？你咩學校㗎？
1: 正經㗎。
0: 真咩？我冇啊，冇印象、啊。
1: 因為我哋先得試下揾下我先。
0: 你快啲話個牌子俾我聽。嗱，我以前翻學咧，我哋就無限，小學就限書包嘅，中學咧我哋就無限嘅，基本上。
1: 嗯，
0: 我哋好似顏色嗰啲都冇乜限㗎，除非你太誇張嗰啲款式囉。
1: 我以前中學呢我就會用嗰啲帆布，有一種係帆布做嘅背囊，有一段時間好興嘅。咁佢就冇乜個型嘅，咁我就似係一個人哋打 boxing 嗰啲袋，咁你可以開、
0: 哦、
1: 上面開咗，咁就擠曬啲嘢入，跟住又拉返上面嗰個蓋咁樣嘅。咁佢呢就一條索帶，佢我嗰個呢就一條索帶，佢可以再分變成兩條，就變背囊或者變單邊孭都得嘅。我、
0: oh, okay, okay.
1: 你知唔知我嗰個袋啊？我 keep 到而家有陣時候攞即係當係潮流嘅時候咧，攞翻出嚟用嘅。
0: 嗯，
1: 係啊，
0: 好襟喎。
1: 佢咧，因為以前裝啲書重啊嘛，咁所以咧，你可以睇到我個袋個底嗰度咧有兩個窿窿，就係、是、以前嗰啲書嗰啲角咧，鋭佢鋭得多啊！
0: 明啊明啊明啊，
1: 系啦，但我又
0: 唔系太厚嗰个底，咁你就会淤到个窿出嚟。
1: 但我又觉得冇乜所谓，反正其实就算我真系入都唔会跌出嚟啦。
0: 同埋以前嗰种物料咧都冇咁讲究嘅。
1: 系啊，
0: 我觉得而家咧就反而系譬如背囊啦，佢里边会加咗好多箭啊咁样咧，就系、是、令到你唔会有呢一种即系我啄咗出嚟嗰种感觉，或者孭上身咧佢成个形态都仲系一个背囊，同埋而家好讲究嘛，即系譬如学生
1: 咩力学啊，咩脊椎嗰啲噶嘛。
0: 冇错啦，佢究竟嗰个背啊贴住你嗰个背嗰一幅布又好，嗰、那個物料都好啦、究竟點樣令到你唔會孭到個背脊唔舒服，或者會有寒背出現？
1: 嗯，係
0: 而家都好講究咯。咁我哋嗰陣時就冇咁多，我嗰陣時就唔孭背囊，因為覺得以前反而覺得孭背囊就冇咁型。但係後期有一期咧好興背囊，我唔知你記唔記得，有個J 字頭嘅背囊。
1: 嚇、
0: 啊、JA
1: 唔知喎、
0: 啊。乜
1: 點樣㗎嗰、那個？
0: 哦、好多顏色嘅，好受學生界歡迎嘅。
1: 啊是
0: 因為以前就釋放咗，係啊，因為有時打波啦，咁同埋發現咗背囊其實唔使一定要雙肩兩條肩帶孭曬上去噶嘛、
1: 啊。
0: 以前覺得咁樣孭咧好老土噶嘛，但係而家發覺其實你為咗嗰個腰骨着想係要兩條都要孭曬上去兩條肩帶。
1: 以前啊，就算個背囊幾重啊，你都唔想兩個肩上曬膊頭啦。
0: 就算啊，塞孭嗰啲袋啊，都真係單肩孭，唔會斜孭噶嘛，因為覺得。斜孭好傻仔噶嘛，
1: 系啊，要型噶嘛，
0: 要型噶嘛。咁而家孭嗰啲袋咧就系背囊，就以前就会一定系单肩孭，咁而家就唔系啦。其实你发觉咧，好多翻中环嗰啲男士们咧、喂，真系都好锡身噶、可能佢有部电脑喺个身上面啦，而家都会直情里边有一格俾你放电脑嘛，啲 I T 人咧。直情就係、是、真係雙肩咩呢都好有型，就係頭先嗰個碌囉，恤衫打條領呔，間條領呔，跟住著件好型嘅少少叮咁咗 loose fit 又唔係太過大件嘅西裝外套，一條扯布嗰啲西褲又得，唔使咁 formal 嘅西褲，跟住可能一對 loafer 鞋，跟住佢就孭個背囊，那個背囊仲要係特登孭曬兩個膊頭，佢就係咩呀，話俾你知，我就係為緊我嘅身體著想。
1: 哇，而家真係同以前不一樣呀、咁啊，我哋今日就差唔多先傾住咁多先，下次可以再傾下，即係到底呢一類學院派嘅風格呢個配搭到底有啲乜嘢，同埋可以同阿海一齊懷下舊先。好，下個星期再見，拜拜。
0: 拜拜。
2: 好，轉頭返嚟會有分圖廣播。 晨光第一线会继续留喺香港电台第二台普通话台，会有好音乐。我哋跟住落嚟听一节嘅新闻。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习近平结束行程前，同夫人彭丽媛在塞西夫妇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两国元首夫妇听取对博物馆和古埃及历史的介绍，并观赏法老王座等珍贵馆藏。习近平表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和世界遗产大国，两大文明跨越时空，持久相向奔赴，不断书写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篇章。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中国和尼泊尔边境上星期发生的严重泥石流，西藏一方截至今个星期三中午有21人遇难，541人失踪。当局说，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正积极有力、有序有效展开。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指挥长、自治区主席加马扎登在新闻发布会表示，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通道在昨日上午基本畅通，救援人员和装备已经通过陆路通道进入核心区展开搜救工作。在核心区域展开的多轮地毡式搜救，累计搜救面积超过159万平方米。当局持续监测演湿湖等源头区域的次生崩塌、泥石流灾害，密切关注和抢险救援相关的流域降水、气温和水位变化，为抢险救援提供安全保障。德国指控俄罗斯涉嫌上月初在东部莱比锡机场发动无人机袭击。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布鲁塞尔和北约秘书长吕特会面之后表示，事件凸显莫斯科日益加剧的鲁莽行径，誓言会加大对俄施压。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说，欧盟正制定与俄罗斯军事工业体系相关的制裁措施。德国多间传媒报道，调查人员已经锁定两名涉及袭击的疑犯身份。据报，其中一名男子出生于俄罗斯，相信与俄罗斯情报机构有联系。另一人来自白俄罗斯，持有俄罗斯护照。俄罗斯外交部否认指控，召见德国驻俄临时代办。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上午7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东北偏东大约390公里即是北纬23.8度、东经117.6度附近，预料初时移动缓慢，稍后向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广东东部沿岸一带。沙德尔已经在福建省漳州市登陆，受沙德尔和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早维持，预料沙德尔会在明日靠近珠江口一带，但是届时它强度存在相当大的变数。天文台会密切监察沙德尔的动向，评估是否需要在它接近珠江口时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市民请继续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西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仍然较大，海有涌浪。周末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 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要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做注册文件。如果你的子女在2024年12月31号或之前出生，想在2027-28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要在9月至11月递交申请。你可以在教育局网页或智方便递交申请，亦可以在民政事务处和教育局索取纸本表格。
6: 晨光第一线，陪你一起起身，
7: 一起翻学。
8: 早晨，早晨，我是 Yana 余欣娜，起身了喂，闹钟响咗好耐啦，系时候翻学啦。新嘅学年，你有新课室、新学号，同埋全新嘅你，孭好书包，仲有记得带你嘅笑容翻嚟啦。我哋晨光见，
7: 逢星期一至五，
9: 朝早6点到10点，
7: 晨光第一线。
10: 做运动嘅时候有一个亢奋状态，但系做完之后亢奋状态系咪要 keep 住佢咧？
11: 亢奋状态就系喺我哋紧张嘅时候要用到啦，战斗嘅时候要用到啦。但系如果长期都喺个亢奋状态咧，咁对我哋身体就唔好啦。我哋可能会出现一啲精神嘅疲劳啦，身体嘅不适啦。咁我哋就要学识得点样喺一个亢奋嘅神经系统状态入边慢慢放松落嚟啦。
10: 要学识点样先叫做啱运动，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2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超 B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12: 人工智能迅速发展，一面取代人手，一面创造新机遇。人才需求正在经历乜嘢变化？毕业生又要点样喺 AI 时代下突围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 AI 反转职场》，今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0: 知会唔会落雨呢？
1: 会。
2: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1: 会。
2: 你点知噶？
3: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4: 早晨，各位听众，你哋好啊！早上嘅时间嚟到7:08啊，继续咧有白元露喺度，同埋 Yana。早晨，收听紧晨光第一线啦！直播室入边咧，除咗有白元露同埋 Yana 之外啦，喺交通组上边，今日咧交通组嘅特派员系。
5: Jessica 喺度
4: ，Jessica，
5: 早晨啊，
4: 早晨早晨，咁啊朝头早嘅时候咧，喺星期四嘅早上，咁啊交通方面系唔系都 OK 噶？
5: 今日先提提大家啦，上水嘅马会道咧有水管急收，咁现时咧马会道去文锦道方向，近住北区运动场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而同时咧葵涌葵联路咧都有水管急收，咁就系葵联路啦，近住葵盛东商场咧。现时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而同时咧，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系仍然实施紧强风措施嘅，最高车速限制咧降至到每小时50公里。而另外咧，有高铁嘅消息啊，就系由于咧天气情况恶劣，咁现时咧多条高速铁路列车嘅车次取消，咁咧市民有需要嘅话咧，请留意翻咧高速铁路嘅网页啦、手机应用程式啦，又或者系香港西九龙站发放嘅最新资讯。而同时咧，电车方面由于有紧急维修啦，咁现时石塘咀总站嘅电车站咧系临时停止使用嘅，就系咁样啦。
4: 系咁啊，如果要使用高铁服务嘅朋友咧，就要多加留意啦。吓咁啊，喺个 apps 嗰度就睇晒先啦。系啦，咁啊，跟住先出门口啦。如果唔系咧，去到网门钉话俾你听会 cancel 咗。咁啊，到时你自己真系大失预算，
6: 就行车嘅变化啦。睇翻会唔会取消啦，或者系有啲改动咯啲班。因为始终依家一号戒备信号系生效当中。
4: 我哋就一号啫，其他地方可能即系个天气会更加差啊嘛。
6: 系
4: 咯，点解会 cancel？ 因为其他地方天气好差啊嘛。
5: 系啊。
4: 系咯，咁啊都系安全第一嘅。
6: 冇错。
4: 咁啊即系转一转嘅行程咯，如果可以嘅话。
5: 系
4: 咯。咁啊，所以大家就留意住呢个天气以及交通嘅变化啦。咁啊，出边大致上都系有啲修路啦。咁啊，暂时都系继续咧就。叫各位司机朋友咧，就安全驾驶，千祈就唔好心急，系啦，小心啊，驶得万年船，咁啊，最快就可以去到呢一个目的地啦。
5: 留意一下周遭嘅环境咧，
4: 系咯，望清楚先啦。好，咁啊，交通有啲咩资讯咧？
5: 咁相信大家都知道啦，之前咧皇岗口岸咧就即系进行咗好多次跨部门嘅一啲嘅通关演练啦。
4: 知道。
5: 咁原来除咗人流测试之外咧，佢哋都有进行一个新嘅叫做联合一站式嘅客货车道运作嘅一个测试嘅。
4: 哦，即系人咧就揾咗好多人去做测试啦，
5: 咩23,000啊，系好啦。
4: 呢个就系专系测试货车。
5: 系啦，
4: 系嘛，
5: 亦都有私家车嘅。
4: 亦都有私家车。
5: 系啦，
4: 我一次过揾咁多架车翻嚟，
6: 系
4: 都几大阵仗。
6: 即系司机系咪公务员咧？
4: 系咯，唔知啊。
6: 因为演练嗰阵时就
4: 系
6: 公务员。
4: 系啊，我都记得演练。但系你揾公务员，揾人嘅公务员就易。
6: 系，
4: 你揾埋车嘅，
6: 仲要有系揸车嘅，
4: 系
6: 揸车。
4: 跟住你知，如果要揸 A M 车，要另外考牌噶嘛？
6: 系
4: 啊，系啦。啊，点样运作咧？哦，犀利，
6: 都冇咁多 AM 车啦，所以都真系出动自己架车先得。
4: 系啦，
5: 咁点解会进行呢个测试咧？因为佢哋之后咧会采用一个新嘅模式，叫做五合一车检。咁呢个五合一系所谓五合一系乜嘢咧？咁其实就系五个执法部门啦，咁就包括香港海关啦、入境处啦、卫生处啦，仲有深圳嘅海关同埋深圳嘅边检，就系呢五个执法。部门咧，佢哋将嗰个查验嘅流程去整合咗，咁导致咧之后咧，司机只需要咧喺嗰个指定嘅车道嗰度停靠一次，就可以同步完成咗出入境嘅一啲健康申报啊、一啲证件嘅核对啊，同埋一啲人面识别啊等等嘅海关嘅程序嘅。
4: 哦，即系一嚟又简化啦，二嚟简化得嚟亦都唔会马虎啦，
5: 系啦，亦都方便翻啲司机啦，
4: 系啦，都有个迷思嘅，即系我哋始终过关有时候过两边啦咁样。咁但系而家亦都越嚟越多聲音就不如過一次就搞掂，越嚟越多呢啲啦。
5: 依家新皇岗口岸之後都會進行呢個一地兩檢，即係 單止車可以咁方便，人都可以方便啲。
4: 係啊、嗯，過一次梗係方便好多啦。
5: 係啊，
4: 係啊，
5: 唔使成日拎咁多次證件出嚟。
4: 係啊，
5: 因為律師拎得多出嚟咧，我就真係會驚跌。
4: 係嘛？
6: 雖然依家手機都方便咗，可以掃曲嘅。
4: 係啊，
6: 都要拎部手機出嚟。
5: 係、啊、
4: 掃曲嗰、那個，但係手機你都好少跌㗎嘛，因為通常手機係拎住㗎嘛。
6: 係。
4: 咁但係譬如回鄉卡或者身份證咧，你鏡石啲。係啊，拎佢出嚟，佢跌咗咧。你又冇遺意喎，人
6: 同埋有時候唔係跌你嗰張手拎嘅嗰張身份證，而係你啲信用卡，
4: 啊、
6: 因為你一拎咧，唔小心扯到側邊嗰啲卡咧，就會跌曬出嚟，你自己都唔遺意啦。
4: 所以我每一次咧拎張卡出嚟嘅時候、嗯，我都會特別小心，因為就係驚。其他卡會一次過跌曬出嚟、
6: 哦，
4: 然後就好論盡咁樣喺人多嘅地方，你只要踎低慢慢逐張卡執啊咁樣。
6: 係啊係啊。
4: 係 啊, 啊。
6: 我試過有一次咧，就我翻深圳嘅，我拎咗回鄉證翻嚟，嗰陣時要買電話卡啦。咁你知內地啲電話卡要實名登記噶嘛？我俾咗張回鄉證佢，跟住我就唔記得咗我俾咗，我就走咗啦。
4: 嚇、啊！咁點啊？
6: 然後。其實我之後出到去有人打咗啲電話俾我嘅，我就以為係，我心諗，點解啱啱有張新卡就咁多
4: 咁快有廣告電話咁樣？
6: 我撳走曬，我好嬲，我全部熄，可能熄到要過關嘅時候，諗住拎銀包出嚟揾身份回鄉證啊，冇咗，跟住我好驚，有咩事啊？係咪俾人拎咗定點啊？就開始回憶啦。突然間醒，我嚟嘅時候買電話卡唔記得咗拎翻張回鄉證，
4: 嗯、
6: 而咁啱咧係福田口岸10:30已經閂咗啦，
4: 嚇、啊，
6: 所以我就拎唔翻啦。
4: 係啊，
6: 嗰陣時已經啱啱冇10:30。
4: 咁點算啊？
6: 就唯有
4: 揾個地方過一晚夜
6: 咁樣，book咗間酒店、哦、過一晚夜，直到嗰一朝好早一開關我記得好似6:00啊，總之就係、是、因為我有工作，我就嗱嗱聲第一時間就去拎翻張回鄉證，
4: 係，
6: 跟住就過關啦。
4: 咁都證實咗係嗰位服務員打俾你㗎，係
6: 啊，
4: 即係電話公司嗰人。
6: 我有即時嗰一晚打翻俾佢嘅，佢就話唔好意思，我哋收咗鋪啦，唯有聽朝你過嚟先可以拎。
4: 哎呀，
6: 係一個嘅教訓嚟嘅，所以回鄉證嗰啲咧，俾咗人一定要記得拎翻。護照嗰啲都係噶，有時候咧你去酒店 check in 啦、
4: 嗯，
6: 或者係櫃枱啦，又可能突然間唔記得咗拎，係啦，放低咗一定要拎翻。
4: 係
6: 一個少少嘅故事。
4: 啱嘅，有陣時候我都會即係譬如 check in 嘅時候咧，都中意將啲嘢咧擺曬喺個台面啊，或者定係點樣。有陣時都會即係提一提自己，一定要執翻曬，全部執翻曬咁樣。如果唔係漏咗一樣咧，都搞唔掂
6: 啊！就好痛苦噶啦，
5: 好麻煩
4: 啊！係啊，係啊。咁啊，頭先講到呢一個咧，就皇崗口岸呢個位置咧、嗯，有冇話幾時開始係可以實施啲新嘅措施㗎？
5: 等呢一個皇崗口岸開始，
4: 哦、
6: 已經有實際日期嘅咧，定係仲未公布？
4: 即係開始就可以實施埋呢個啦，咁樣。
5: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咁佢呢個都幾好㗎，佢提供咗咧高達有28條嘅一站式嘅車道啦。咁、
4: 嗯、
5: 原來一架私家車咧，最快大約1分鐘就可以完成咗兩地嘅通關㗎。
4: 咁差好遠喎、
5: 啊！係啊，1分鐘啫喎。
4: 係咯。
5: 五個部門就幫你。搞掂曬，
4: 係咯，好快喎、
5: 啊、
4: 呢、這個，
5: 係啊，好快、啊。
6: 我諗緊依家係點咧？依家如果就係港車北上嘅話，都係坐喺度俾張身份證。
4: 港車北上，我有試過一次咧，跟朋友車，喺好長嗰條橋啊，港珠澳大橋。
6: 啊，
4: 港珠澳大橋咧就試過坐佢哋車嘅時候咧，咁去到啦，去到個關口嘅時候咧，咁跟住。司機嗰位咧，佢就要繼續揸架車過對面啦。
6: 係啊，我哋就係落車噶啦。
4: 係啦，咁我係乘客啦，咁我就落車啦。咁、我落車嘅時候就跟住我啲朋友就一齊上上面嗰層，就一齊排隊咁就過關啦。咁、下低嗰個咧，我就問翻佢，佢就同我講翻咧個車尾箱要開住咁樣嘅，全部人都開住，跟住就過好快脆咧，就大家去驗翻嗰個車，哎呀係咪有冇問題啊？跟住佢咧就喺下底過啊。咁我亦都有啲朋友咧就同我講過，佢話如果而家咪好多長者都鍾意呢就係、北上或者經港珠澳大橋可能一架車上去就可以飲飲食食就好方便嘅。咁、如果你係過咗70歲我聽返朋友講啦咁大家再查實啦。咁、那個長者可以要求呢我過咗70歲啦我就唔上去啦咁樣。咁、可以留返一架車嗰度呢咁亦都有係呀、有啲工作人員呢會幫你繼續即係做返嗰個過關嗰個手續嘅。
6: 幾好喎、啊、彈性處理。
4: 係呀咁可以即係啲長者就唔使去騰嚟騰去啦。咁你辛苦嘛咁上面可能又逼咧，咁一架車反正都係要過㗎啦，咁不如等阿長姐就慢慢係啦，慢慢慢慢咁樣過，咁過到過去之後咧， 咁跟住就通常咧都係唔知佢嘅私家車會去咗邊嘅。我嘅經歷啦，咁我哋就要即係打翻電話俾嗰個司機嘅朋友。
6: 啊、
4: 你試過啊？
6: 試過。
4: 跟住就問翻佢唔知喺邊條喺邊、
6: 哦、
4: 條通道？
6: 幾多號？幾多號？
4: 有 number 嘅，跟住去揾翻佢嘅。
6: 係、
4: 啊。咁過程咧其實都唔複雜嘅，
6: 都快嘅。
4: 其實都快嘅。
6: 如果唔係紅日或者係啲
4: 係啦係啦
6: 假日，
4: 其實我嗰日過咧好耐啦。我嗰日過嘅時候咧都已經係塞車嘅、嗯，我變咗。當日我淨係去珠海㗎嘛，嗰、那個係、
6: 嗯啊、
4: 去珠海嘅時候都差唔多用咗三個幾鐘，所以係啊，係啊，所以我個 friend 都同我講，哎呀，諗住帶你第一次咧就揸下車同你去珠海嗰度體驗一下，點解第一次個體驗你就？咁慘添，
6: 好耐喎，咁
4: 真係耐啦，因為塞車嘛，
6: 哦、
4: 你啲條橋又長噶啦，
6: 塞車，
4: 一塞就真係會，
6: 係啊，
4: 等好耐噶嘛，
6: 全部一齊喺條上面塞住噶啦，
4: 係啦，咁啊，之後我都有試過咧，就譬如用黃江嗰啲，唔係黃江嘅，用嗰邊啲嗰啲巴士，係金巴，跟住就過去嗰邊嘅，咁、其實我都覺得第都係好方便嘅，
6: 都方便係，
4: 係好快脆又都跟住就已經可以有飛，就跟住就排隊，跟住上、上車咁樣。
6: 因為佢中間唔使停噶，
4: 係咯，
6: 佢真係一站過，
4: 係啊，即係各有各方便咯，嚇咁睇下大家中意邊個方法嘅。
5: 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係中環灣仔繞道去中環方向啊，管道內嘅慢線咧又話車阻路，咁駕駛人士經過嘅時候咧，記得要小心留意啦。
4: 明白曬，唔該曬 Jessica， 唔該曬。
6: 好，同大家睇下天氣先啦。今日天氣預測係部分時間有陽光，最高氣温大約31度，稍後有一兩陣嘅驟雨，吹和緩至到清勁嘅西。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听日风势依然系比较大噶，海有涌浪。周末至到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嘅骤雨。而家嘅室外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系71%。一号戒备信号咧系现正生效当中噶。
0: 晨光第一线，
1: 星级主持，
0: 我是白元浩小白。早上给我感觉是休息了一晚，充满着朝气，蓄势待发，准备好迎接每日挑战的状态。然后我陪住听众，听众又陪住我，大家都是充满着正能量，等待今日的挑战。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0: 早晨各位听众啊，咁啊7:20嘅时候啦，继续咧翻到嚟晨光第一线嘅晨光大学，今日继续咧就上一堂咁啊，我哋嘅讲师咧就系澳洲注册营养师李淑萍 Mimi 喺度嘅。早晨 Mimi，
1: 早晨 Mimi，
2: 早晨，
0: 早晨。咁啊，今天早上咧就因为都9月3日啦，
1: 系
0: 学生哥除咗温功课之外都系翻学噶啦，
1: 冇错，
0: 系啦，咁啊专心啲读好书。咁啊，既然要专心嘅话咧，我谂家长成日都会谂一样嘢，就点样可以令到佢继续更加专心。心啦，唔好咁谂多无谓嘢啦，系啦，咁啊提高专注力咧就好重要嘅。除咗好似做家长日日喺度揞啊，你俾心机之外咧，可唔可以从营养方面着手？就有冇啲真系营养或者食物食咗落去之后，个人系会专心啲嘅咧？嗱，我哋可以分两个角度去问 Mimi。第一个角度系唔系传说之中咧，就话到饮汽水个人就容易冇咁坐得定。家長成日都講佢梗係唔專心啦，你俾佢飲咁多汽水，梗係走嚟走去啦，過度活躍啊咁樣。第二個方向咧就係、是，咁係咪真係又有啲食物食完之後咧，係會定啲或者個腦筋會專心啲、所以就要先拆解咗、第一個問題就係、是，係咪真係營養可以令到一個人個專注力或者定唔定性係咪真係有幫助嘅咧？Mimi。
2: 好，咁呢个一定有嘅。其实呢就算如果你话啊喺医学研究上啊，成好似哈佛大学佢都做好多飲食研究嘅。佢都系认同呢，其实个飲食有一个一定嘅模式呢，系会令到个人嘅集中力啊、记忆力啊，所有嘢都系有一定嘅维持到啦，或者甚至乎嘅改善嘅咁。咁所以呢飲食着手啊梗系啱啦。咁但好似你讲话飲汽水啊嗰啲系咪大忌呢咁。其实如果饮汽水嘅，确实你讲得啱噶，因为糖分高，咁会咧令到血糖高，有时会情绪咧突然间会有啲高涨嘅，咁同埋饮汽水又冇营养噶啦，咁又会饮得饱噶，因为啲气谷住，咁就会食少咗嘢，就会令到营养上入缺乏啦。咁另外仲有嘅，其实唔系净系针对汽水嘅，其实有阵时话，哎呀，佢哋考试啊、读书啊咁咧，我都有听过有啲嘅大人嘅分享会买定啲零食啊、饼干俾佢哋嘅，咁其实呢啲加工食品啊或者零食饼干都会其实影响佢哋嘅集中力，而唔系令到佢哋哎呀减下压啦，食下嘢读书会好啲嘅咁咯。咁所以呢一 part 要系小心嘅。
0: 你知唔知最唔开心听到 Mimi 讲系有啲家长自己买咗啲零食翻嚟，原来家长自己系元凶，令到自己小朋友集中唔到精神，系啦。
3: 本身出发点系好嘅，所以食下零食咧，专注啲同埋开心啲啊嘛，做功课好似好苦咁。
0: 系啊，
3: 我奖你粒糖，点知反而。
0: 搞到佢唔专心，原来就系自己买咗呢啲嘢。好啦，咁我哋就知道食物真系会令到一个人咧就有机会唔专心啦。咁即系又有食物系咪会令到个小朋友系可以专心啲，或者个专心嘅时间系可以延长？有冇呢一种咁样嘅讲法嘅咧？
2: 有嘅，咁但系咧都要知道啦。你头先都讲，小朋友啊咁小朋友你要佢食得好嘅话，其实真系要靠父母噶嘛。
0: 系啊系啊，
2: 系啦，咁所以父母都要去认识翻，即系啲食物对佢哋啲乜嘢好。好似嗱，我头先有讲过，哈佛大学啊都做研究会发现，系啊，饮食上会对个集中力啊嗰啲有帮助。其实咧，佢都有讲过咧，其实一个饮食咧，对于嗰个集中力有帮助嘅，其实都要去兼顾翻，原来个饮食都系对啲心脏啊，一啲嘅健康有帮助嘅饮食嚟嘅。点解咧？其实如果你个身体咧，好似讲血量嘅供氧嘅，咁有阵时都要讲下佢有冇贫血嘅。咁贫血会令到个人会比较攰啦，咁你攰自然集中力少咗。咁所以又要营养上就系、是，咦，你哋有冇定时食下一啲红肉啊咁样样啦？咁有啲话，我全部有食晒嘅，咁日日都食噶啦，咁呢个又变咗偏食啦。咁所以咧，红肉系需要嘅，但系而家都系希望讲翻咧，有好多唔知道就系、是，哇！啲嚿肉好肥美啊，可能会食啲牛肋骨啊等等呢啲。咁但系要知道，其实嚿肉蛋瘦嘅话咧，你先可以俾多啲铁质小朋友噶。唔系嘅话，你比较肥肉有60-70%入面系肥膏嚟嘅。咁其实你食到几多蛋白质同埋食到几多铁质咧？咁所以喺选择上，父母要去知道啦，或者小朋友嘅话都系，自己大个啦，识啦，就拣啲唔好咁肥嘅肉去食咧，自己就会吸收更加多嘅铁质啊、蛋白质咁，营养上就会好啲啦，帮到个精神好，就集中力会好啲啦。呢一 part 要知啦，铁质
0: 系吓。咁除咗铁质之外，头先你提及到譬如蛋白质，咁我朝头早一定系食粒蛋嘅，
2: 冇错，
0: 咁啊应该无敌啦，系嘛？
2: 嗯，蛋是非常之好的，因为蛋入面亦都有一个营养叫 choline 啦，咁佢都系对个脑部嘅发展啊系非常之好嘅，咁所以其实每日一隻嘅我会建议水蚀蛋啦，或者系一啲嘅即系健康啲冇咁多油嘅做法嘅蛋，去俾小朋友一朝早嚟可能三文治啊，或者系做个西式早餐有啲焗豆啊鱼翅之类咁配合一个。好營養嘅早餐咧，蛋係應該要有嘅。
0: 嗯，即係温泉蛋都應該合格啦，都冇油啦，係嘛？
2: 嗯，温泉蛋要記住係真係可以，嗰隻蛋係一係買翻嚟已經温泉蛋，唔係嘅話嗰隻蛋係一定要寫明係可以生食㗎。係
0: 係
3: 啦，唔係就咁農場雞蛋煮一半。半生咁樣應該就唔 OK 啦，應該
2: 可能會入咗院啦，咁跟住就翻唔到學啦，咁搣咗好多糖。
0: 因為我都有聽過一啲即係農場嘅專家，佢哋講到啦，其實市面上唔係即係咪咪提得好好，唔係所有雞蛋其實都可以生食嘅。咁有部分嘅雞蛋可能因為佢擺咗喺度個可能叫做即係經過運送啊，或者擺喺度耐咗，其實都唔建議咧就生食，都係要煮咗佢嚟食，咁會好啲。呢個遲啲可以又同咪咪講一講啦。係啦，咁如果你話我有聽過講法，如果考試測驗嘅時候咧，有機會嘅話，入市場之前食粒糖，咁啊，嗰個糖分可以令到個腦部咧就即係俾翻糖分佢，轉得快啲嘅，集中啲嘅。咁又係唔係咧？因為頭先 Mimi 先好講，糖咧就有機會令到小朋友咧就冇咁容易集中。咁但係如果你話入市場之前，係咪真係又食粒糖呢、這個又係咪方法嚟嘅咧 ，Mimi？
2: 呢個是非常之不好的方法
0: 的。哦，錯的。
2: 你不是入去講緊，哎呀我幾個字出返嚟啦，好多時都會起碼坐返一零一個鐘有多個人入去考試。咁你要食幾多嗰啲糖可以令到你精神集中呢？咁所以其實都係要有一個有我哋叫做質素嘅飲食啦，早餐一定要食啦。咁亦都如果講緊我點樣叫一個精神集中嘅飲食呢，其實都係跟照一個地中海飲食，就係講緊呢要第一呢就係啲全谷類嗰啲食物要食啦，因為個腦部要用糖去運作嘅。咁而一啲高纖嘅淀粉質嘅飲食嘅食物啦，好似譬如啲全谷類啊、糙米啊、紅米啊、番薯啊等等呢啲一啲嘅一啲高纖啲淀粉質嘅食物啦，咁佢有穩定個血糖，又能提供糖分，又能夠穩定血糖嘅話，咁呢個咧就會令到個集中力穩定同埋持久，係啦，咁所以首先要咁啦。咁同埋亦都可以集中喺一啲嘅，譬如話都要俾啲蛋白質佢嘅，咁要一定每個禮拜要有啲奧米加三脂肪酸豐富嘅食物啦、魚類啦，特別係好似三文魚啊、沙甸魚啊、啲深海鱸魚、青魚呢啲，去攞嗰個奧米加三脂肪酸去俾佢哋，會有嗰個嘅腦部嘅營養啦，又係咁亦都可以減低嗰個緊張度，咁令到個集中力又會好啲啦。
0: 系咁，如果你话即系三文鱼嗰，有冇话焗啊、煎啊、生食啊，边一种嘅方法其实最能够吸收呢一啲嘅omega 3噶？
2: 嗱，如果吸收 omega 3嘅话咧，各种方法都得嘅。咁但系个问题就系、是，如果煮得健康啲嘅咧，就減少好多呢啲有害物質攝取喺身體度咧，就會長久地會好啲啦，少啲病痛啦。就所以啲蒸啊，或者一啲嘅煎，唔好令到佢會變窿啊，唔好過煮得過濃嘅。咁其實呢啲就係最好啦。
0: 哦，所以
3: 蒸可能會好啲。
0: 蒸生食咧，刺身咁三文魚係咪都 OK 啊？
2: 嗯，刺身生食都系可以嘅，但系个问题又系惊个含菌量，
0: 系啊，
3: 所以蒸系最好咯，
0: 清蒸
3: 又圆。
0: 不过蒸三文鱼我未食过，
3: 我食过系好奇，
0: 系咩？
3: 加啲姜喺上面，
0: 慢煮我又试过，今日同 Mimi
2: 要慢煮下好食啲，
0: 明白啦。好，唔该晒 Mimi， 拜拜。
2: 好，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中国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表示，泥石流在当地造成的死亡人数增至1204人，另外有4200多人失踪。央视记者乘坐直升机飞往尼泊尔泥石流核心受灾地区，航拍画面显示，在泥石流侵袭过后，不少村镇已经不复存在，很多过境车辆和建筑物倒冧在淤泥当中。距离边境口岸直线距离10公里以内的提莫雷和塞布鲁贝西镇，原本都是热闹的边境乡镇，如今几乎看不到城镇曾经存在过的痕迹。当局说，初步统计，塞布鲁贝西镇有大约250至300栋房屋遭泥石流损毁，救援人员在当地搜寻失踪者的下落。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伊朗正是试图重建雷达系统、导弹系统和布雷装置。美军前一日对伊朗的袭击非常猛烈，摧毁伊朗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部署的所有新装备，美方随时准备对伊朗再次发动打击。特朗普星期三在白宫回应记者提问时又说，美国已经并将继续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每日都有大量船只运载几百万桶石油进出，总体上一切顺利。虽然偶尔有无人机被击落，但是美方牢牢掌握局面。美军中央司令部前一日表示，已经完成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新一轮打击。伊朗议会议长卡里巴夫谴责美国对伊朗的几次袭击造成大量儿童死亡。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说，美军袭击南部霍尔木兹金省一场婚礼活动，构成战争罪行。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上午7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东北偏东大约390公里，即是北纬23.8度、东经17.6度附近。预料初时移动缓慢，稍后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广东东部沿岸一带。沙德尔已经在福建省漳州市登陆，受沙德尔和东北季候风共同影响，本港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早维持。预料沙德尔会在明日靠近珠江口一带，但是届时它强度存在相当大的变数。天文台会密切监察沙德尔的动向，评估是否需要在它接近珠江口时改发3号强风信号。市民请继续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西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可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仍然较大，可有涌浪。周末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18乡交汇处有道路事故，咁现时咧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龙尾咧去到博爱医院，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18乡交汇处有道路事故，咁现时咧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就去到博爱医院。而另外，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科学园咧都有交通意外噶，同样部分行车线封 封闭紧，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而后面咧，近住大埔滘都有交通意外，同样部分行车线现时都系封闭紧。龙尾咧就接近新丰花园。咁另外咧都影响到沿线路去吐露港公路方向一带比较车多，龙尾就排到大埔太和路。咁即系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大埔滘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咧就接近新丰花园，而同时咧影响到沿线路去吐露港公路方向一带较为车多，龙尾就排到大埔太和路。而另外上水马会道咧，由于有水管急收，咁影响到去文锦道方向，近住北区运动场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中环湾仔绕道去中环方向管道内嘅慢线咧，曾经有坏车阻路，不过啱啱已经拖走咗噶啦，交通咧大致回复正常。另外再提提大家即关于高铁嘅消息啦，由于天气情况恶劣，咁现时啦多条高速铁路列车车次取消，详情请留意翻高速铁路网页，又或者系手机应用程式，又或者系香港西九龙站发放嘅最新资讯啦。睇翻现时嘅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护动物协会，漆咸道北过海龙尾排到毛街，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博爱村，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现时车龙就排到电话机楼。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

0: 88.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在9月24号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临时建议可以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各区民政事务处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电话2891-1001。
4: 历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31国剧830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5: 二台话你知，你哋有冇食过一道菲律宾名菜叫做阿多波啊？佢被誉为系菲律宾嘅国民美食啊！
6: 我有听过啊，我知佢主要系用鸡肉或者猪肉加豉油、醋、大量蒜头、黑胡椒同埋月桂叶一齐慢火炆煮。
7: 佢最精髓嘅地方就系嗰种酸酸咸咸嘅平衡。同埋因為有醋喺裏面，所以肉質就會變得好軟腍。
5: 聽講阿多波 Adobo 呢一個字呢，原本就係西班牙語嚟㗎，意思即係醃製。以前未有雪櫃呢，菲律賓人呢就係用呢一種方法令到肉類呢可以儲存得耐啲㗎。
6: 到咗今時今日嘅阿多波，菲律賓每個家庭都有自己嘅秘密配方，譬如有啲會加椰奶，有啲會炆得乾身啲，可以話係各有特色啊。
7: 想知道更多關於少數族裔嘅資訊，就要留意香港電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6:00-8:00嘅 Beautiful Sunday。
8: 聲音演繹 Alex、 天兒、小白。
9: 二台話你知。

0: 晨光第一线，阿欧。
1: 喂，早晨 Yana， 早晨小白，
2: 早晨
3: 早晨。
1: 今日咧，好想同大家咧讲下啲 fashion 嘢啊，再加埋啲环保嘢。咁点解无端咁讲咧？Center Stage 啊，即系之前早一两日咧都有听小白讲呢个贸发局热线啊，咁都有分享过有啲大型嘅时装展啊，同埋catwalk 咧就喺会展嗰度举行啦。啲 artist 朋友又会即系摆下 booth 啊，宣传下自己嘅品牌出海啦。咁啊，除咗时装咧系每一季有季度嘅新款之外咧，有啲朋友咧就中意咧着啲古着同埋二手嘢。嗱，问问两位拍档，你多唔多买呢啲古着同埋二手衫裤咧？
2: 我少、啊，真系。
1: 你成长嘅年代咧，小白，其实我成长嘅年代
2: 都冇乜啊。
1: 尤其是木村拓哉嗰个年代咧，我啲牛仔裤咧、其实就都买过一啲二手，因为嗰阵时好流行咧，即系飞过东京买啊，甚至乎有几间香港嘅铺头就专系入嗰啲咧 second hand 嘅牛仔衫。
2: 其实而家香港都有铺头喺一啲商场入边啦，佢哋都专做一啲二手买卖嘅衫，
1: 系啊，
2: 都有嘅。
1: 系啊，咁我所以我话啊，旧时即系你有一个年代，你系跟住木村着衫噶嘛，好多香港男仔，即系我就留唔到一把长发啦，但系你会着嗰对皮鞋啦，嗰只有只。翼嗰个皮鞋，跟住你又会着嗰个牛仔裤，我估你成长都有试过一次半次嘅呢啲打扮系嘛？
2: 但系冇买古着咯，
1: 系冇买，
2: 因为我接触嘅古着咧，太容易就已经系贵过一个新嘅 product 啦。
1: 系啊，
2: 咁我见到嘅时候咧，我就好迷茫啦、我用贵过一个即系全新 brand new 嘅价钱去买一个古着，
1: 究竟点解咧？
2: 过唔到自己个关，
1: 系啊，
2: 所以就算数啦。
1: 小朋友都讲得啱，有啲神级嘅牛仔裤咧，讲紧咧，即系可能已经二十几三十年噶啦吓，古着个程度啦，跟住又话唔知点样旧化得好靓咁样啦，讲紧咧系万几两万蚊一条咯，
3: 即系有收藏价值喺入面咯。走咁样，越老咧越旧咧就越贵。
2: 你谂下喺牛仔裤咧，唔系净系香港啦，其他地方嗰啲你要去嗰啲古着铺去揾佢入边嗰啲，哇！佢入边件件都系宝嚟嘅，
1: 系、
2: 真系价值连城、
1: 啊。系啊，咁所以即系小白呢个逻辑咧，都推演得到。Yana 咧，女仔你多唔多买啲second hand 嘅嘢噶？
3: 我就少啲，不过我都有经验嘅、反而我去嗰啲咧就系真系二手店啦、我之前去英国见到好多，行过个铺头出面咧望落去咧，已经觉得好靓，好、古色古香嗰一种。其实香港都有，不过楼上多啊。咁我经过得闲冇嘢做就行咗入去，然后见咗一件嘅運動衛衣，係、牌子嚟嘅，獅子頭嘅。咁、anyway 啦，我就覺得啊平平地，100蚊港幣到，我就買咗嚟著。同埋嗰陣時又洞洞地，所以我就覺得都 OK 啊。而佢嘅顏色咧係真係好古著 feel 嘅，
1: 同埋個質量又 keep 到啦。首先冇話爛融融咁樣，係咪？係
3: 啊，同埋我覺得環保又都幾環保啊！你買一件二手衫、又可以自己著翻，又可以令到佢有所價值。咁所以二手衫咧我係 OK 嘅，
1: 係幾得意啊！
2: 好嚴格㗎，其實嗰啲即係經營二手衫嘅鋪頭，嗰啲嘅叫員工或者老闆咧，佢哋去審視呢一件衫有冇價值啊，係咪好值得成為一件珍品繼續 keep 落去咧、其實佢哋都有好多自己嗰個尺嘅。
1: 係啊，同埋一間古著鋪咧，開到三十幾四十年咧，唔講得少噶，仲要由日本開到嚟香港啦。嗱、講緊咧，即係近排呢個香港嘅二手時尚市場咧都幾熱鬧嘅。咁啊，有一個品牌啦，咁啊，1985年啊已經創立噶啦。我頭先講少咗添，係41年啦，而家呢間古著鋪都真係古嘅咁樣。咁佢嘅社長啦，平野大輔咧就接受香港媒體訪問嘅時候，佢就話：，
2: 佢都富咗啦，
1: 佢都富咗啦，
3: 大富添啊，
1: 可以開到，可以開到嚟香港咁樣。喂，其實佢之前都有喺其他亞洲地區都開店啊，譬如泰國啊、台北啊等等啦，咁啊熟習咗個經營模式㗎啦。咁佢都話自己起家都係有牛仔褲啊，嗰陣時都未買嗰啲名牌手袋。即系依家佢呢啲店咧，除咗100至200蚊一件 T， 以至系一条几百蚊嘅牛仔裤，以至6-7万蚊 H 字头嗰啲手袋都有得卖嘅。咁、所以头先咧，小华都有讲啊，话喂，其实二手好啦，你都要知道，你要知道嗰啲衫嘅质量，同埋你系属真属假噶。
2: 所
1: 以嗰啲 buy 啊，一阵 buy 错嘢咧，都可以令到店铺损失惨重噶。
2: 你谂下市面上咧，虽然有咁多叫二手啦、真品啦，咁但系同一时间有好多。都是假的嘢嚟嘅，咁系咪有啲假嘅嘢？譬如我假嘅，但系着旧咗，我当真嘅旧嘢去卖咧， 其實佢哋都要識得去分嘅。你知有陣時可能個 logo 都已經蒙咗嘛，
1: 係啊，
2: 係咪？跟住你可能袖口位嗰啲或者個衫領位嗰啲，
1: 嗰啲 tag 又冇咗，
2: 原本係真嗰啲可以嚟辨識嗰啲咧，
1: 係啊，
2: 又花咗又蒙咗，係
1: 啊，
2: 咁就容易將一啲舊嘅唔係係將啲假嘅混水摸魚，
3: 假亂真做。
1: 咁跟住個企業就蝕錢㗎啦，
2: 係啊，
1: 就做唔到41年㗎啦，可能係咪？
2: 所以佢哋能夠真係明辨真偽啊，好犀
3: 利喎！佢啲檢測嘅方法
1: 係啊，咁啊社長都話用好多錢去留住呢啲人才嘅，都係一啲專人嚟嘅。咁佢又講啦，話香港嘅市場嘅投資額度咧，比一般二手品牌嘅店鋪更加高啊。咁佢嘅目標咧就係、是、吸引原本只係買一手產品嘅顧客嘅。咁佢都有講啦，話嚟緊咧會喺香港啊啟動埋個香港本地回購服務啊。
2: 嗯，
1: 即係意思咧，你有啲二手衫褲咧，即係有價值好、靚好、醜好，你都可以拱過去嗰度，咁佢就會有專人幫你辨識，甚或乎做到一個二手嘅市場咁樣去出下貨啦，幫你。嗯、即係有好多朋友其實後生嘅時候都買落好多嘢啊，袋又買落好多啊，即係啲男孩子啲波鞋啊買落好多啊，
3: 好似你咁，
1: 有品牌啲我唔會承認嘅，我搞到我亂咗陣腳，即係。系啦，总之系咁啦，咁所以咧，我都觉得啊，呢啲服务都几好啊。不过咧，即系有啲朋友都或者有啲媒体都质疑，喂，香港二手衫个品质可能冇日本咁高咁样。咁啊，呢个系大家约定俗成去谂。
2: 呢个本身我觉得都系同嗰个季节好有关系。咩季节
1: 咧？系咪？
2: 我哋潮湿，咁我哋变咗系 keep 一样嘢嘅时候咧，比佢哋更加困难。咁你知，其实如果你头先讲系日本嘅，咁佢哋当地嗰个干燥嗰一样嘢系都几干噶嘛。所以佢哋出嗰啲保湿嘢先出得咁好咯，
1: 即系香港啲衫好易霉同埋臭噶，
2: 系好容易就譬如噏啊，出现呢啲情况啊，
1: 系
2: 人哋唔系本身系个气候不一样嘛，
1: 系啊，咁所以阿社长都承认嘅，由于咧佢未开始呢个服务啊，所以咧暂时就唔评论香港回收货品嘅质量啊，不过佢冒号开引号系咁样讲嘅，佢话我哋会安排日本到来嘅专业买手咧，香港处理回收同埋鉴定嘅，初期嘅回收嘅货品咧仍然会送到日本嘅工厂嗰度咧进行翻清洁同埋修整，咁啊呢个
2: 咪 double budget 咯，其实
1: 系啊，但系佢冇计啊，佢又想立咗香港广大嘅和田，咁但系佢一开始又要做下啲，即系有件衫或者有个袋或者有对波鞋收咗翻嚟，佢都会做一定嘅清洁同埋修复噶嘛，呢个系佢哋公司服务嘅承诺，如果唔系玩唔到41年啦，咁系有个皮喺度嘅。不过我又听完佢咁样讲咧，即系我做顾客啦。我又有啲信心、哦，有陣時我都好驚咧，啲二手衫啊、二手鞋咧買，即係佢收咗翻嚟咧，佢就咁就喺個鞋盒嗰度晾住咗，洗都冇洗下，清潔又冇清下，咁你真係會有菌噶嘛？即係有啲朋友真係有腳氣同埋腳臭噶嘛？咁你懟咗只腳落去，雖然話你都會著襪隔住對襪啫，但係你都唔想有香港最出名嘅。香港腳架，
3: 同埋心理層面上都有啲難過關。
1: 係袋得唔得咧？如果係袋得唔得 ？Yana 你
3: 得啊，
1: 係咩？
3: 係啊，因為你唔知佢裝過啲乜嘢啊，我自己覺得係，或者你唔知佢孭出去係點樣嘅狀態之後，或者佢成唔成個袋，你睇唔到噶嘛？你唔知佢嘅背後經歷有啲乜，咁所以就算買二手袋咧，我都會諗，反而衫我會好啲，因為衫嘅物料咧可以洗好多，洗好多次，咁就好啲。但係皮咧，有啲時候咧，你可能有佢嘅。DNA 係，你唔知道底唔到，所以
1: 我都想聽下女士點講。我成日以為嗰啲二手包包咧，大家轉嚟轉去，可能換個款或者個成本唔使咁高，就可以彷彿自己擁有三個袋啦。
3: 其實係都多
1: 㗎。有個 friend 叫 Kelly， 有個 friend 叫 Pico T 咁但係我發現，原來都有啲女士會介意，好似頭先 Yana 咁樣講。
3: 如果有機會或者能力可許可，當然我哋都想要全新㗎啦，但有啲時候咧，二手佢新正 OK 嘅，我哋都會考慮咯。所以真係要睇下佢本身嘅 condition 個條件係點樣咯。

0: 属于黄淑曼嘅作品啊 ，Hey Fiona 作曲方面有师兄 J 风冯允谦。
1: 晨光第一线 ，Yana。
2: 咁我想同大家分享一下膠樽啊！我記得以前讀中學啦，甚至依家出咗嚟做嘢之後咧，我會唔記得帶自己膠樽出街之後，我會買一支嘅礦泉水啦。咁、礦泉水咧，我會重用噶、有時候咧，我甚至咧，因為我唔中意飲凍水，但係飲水機咧，得如果凍水同埋熱水揀，我就會溝一溝，即係凍水之後咧，最頂層咧、留翻大概5 cm 咧，我就入一入熱水。
0: 你呢個入嘅方法都算係咁啊，因為我哋細個咧急啊，啲男仔咧成日咧。开咗啲热水先咧，成个水樽咧就变咗样，
2: 真系
3: 热水我都少少装啊。但系以前咧饮完一支，譬如嗰啲矿泉水、蒸馏水嗰啲樽咧，咁我真系会细个嘅时候咧会攞嚟继续用嘅，即系未咁多未认识嘅时候啦。咁用嚟做咩咧？就系、你知香港天气热啦，咁直头攞嗰个樽咧就装完水之后咧就抌入个冰格入边，跟住第二日攞翻出嚟，
0: 系啊，
3: 变有个冰等佢慢慢溶，咁你出街又有真系有冰水饮啊嘛。
0: 都唔系出街嗰阵时翻学个个男仔都系咁
3: 啊，用毛巾包住个樽咁样噶嘛，
0: 大概系咁，我都记得。跟住个毛巾出边就有个橡筋咁样捆住，
3: 系啊系啊系啊，
0: 系啊，
3: 密密突突咁，但系又好型。
0: 呢啲系比较土炮嘅一啲 default 啦。我成长同小华成长就系咁样走过来。咁当然啦，即系依家好多报告都话你咁样重用啲樽，又话含菌量超标，又话点，我都明嘅。咁但系即系细个系个物质叫做贵乏啲啦，即系冇个个人都有一个靓水樽。依家个个人都有个。啊！有鐵啊，咩钛合金啊、铝合金啊，又保温啊、保熱啊、保乜保物嗰啲水樽系咪先？
2: 系冇错，头先阿欧都话，呢一啲膠樽咧，其实真系有好多菌嘅，咁所以今日都讲下啦。我记得上个星期都有大概讲过饮隔夜水，咁原来依家饮膠樽咧个细菌量咧都系非常之多嘅。咁如果就算我哋平时即系重用啲膠樽，我觉得系一个好嘅方法，但系首先唔好放热水咯，主要佢歪晒咧就会释放啲毒素。第二咧，就算用嘅话咧。都要去勤力啲去。

0: 清洗佢。因为有研究发现咧，水樽咧如果系胶樽嘅话，净系装白开水啦，每一日洗嘅话咧。都會入面有細菌嘅，高達2080萬個啊！我都數唔到2080萬個，即係幾多？係馬桶坐墊嘅40000倍以上，聽落好似好誇張咁。
1: 又係攞馬桶，
0: 係啊，成日都攞馬桶，
2: 每次都係馬桶坐墊、
3: 啊。其實馬桶咧，可能而家係最乾淨。因為大家都會好勤力去清潔個馬桶，
1: 係啊係啊，我都覺得
3: 最小菌其實
1: 其實自從COVID 之後咧，我覺得即係自己個浴室個衞生度咧都提升咗好多，因為嗰陣時講 COVID 咧，嗰啲廁所水咧唔知點樣滴咗出嚟啊，或者噴咗出嚟咧，你都要好好清潔噶嘛，類似係咁樣
3: 啦，
1: 係
3: 啊，
0: 嗯係咯，咁另外就係點解會咁啦？講下，因為我哋口腔入面本身自己都有好多嘅細菌啊，有700種到啦，如果直接我哋用个嘴对住个水樽嘅胶樽嚟饮水嘅话咧，好容易就会将我哋本身口腔入面嘅细菌转移到去水樽上面。咁、你知噶啦，胶樽入面咧有啲一条条罅噶嘛，即系盖嗰个位，嗰、那个盖位咧就系最容易留低细菌嘅位置。
3: 所以咧，我如果系就咁买咗个水樽饮嘅话咧，我通常都会离口饮嘅。我目的就係唔想自己個嘴墊到嗰個位、因為墊到嗰個位再扭返實嘅話呢，其實啲菌就喺度滋生得好快，所以我就會離口飲嘅。咁、我感覺上好似會安全啲，
1: 係一定嘅，
3: 可能係自我滿足啫，
1: 都滿足到都啱嘅。不過水
0: 好安全啊，
1: 水同綠茶啊冇氣嗰啲飲品就得啦。但係如果你譬如汽水咁樣，你好難離口，跟住你喺個口即刻想
3: 盡快飲完佢咯。通常啲專家都咁講㗎啦，
1: 盡快飲完佢咯。
0: 同埋有啲時候唔小心咧。你就算是就咁倒啦，有機會都係會倒出界，水就 OK 乾到，但係你可樂咧，你成件衫就會濕曬，
1: 都冇嘅，同埋黑曬。華人咧有陣時買一支嘢飲啦，或者中國人啊用呢個字啊，咁啊飲嘅時候咧，真係會流一口嘅，即係你好少真係，除非你超級頸渴打完波，咕快速飲曬啦，嗰啲即係能量飲品嗰啲嘢。咁但係咧，正常我見好多女仔都係咁嘅，買一支嘢飲咧，跟住就同啲閨蜜啊行街啊流。啊！支嘢咧飲到夜晚黑六七點咧都未飲完，即係晚餐嘅時候仲可以凍翻喺個餐廳嗰度。係啊，呢個就係大家成日覺得，留翻一兩啖啦，可能一陣食完啲乜嘢會再口渴咧咁樣。即係所以嗰一支嘅塑膠飲料咧，其實係陪伴住你有機會係一整天咯咁樣咯。
0: 會㗎，係
1: 啊，
0: 仲要分享咁下先係犀利。我依家都少咗咁做，個人衞生意識可能強咗。以前中學嘅時候都係唔記得帶水即嚟飲啖啦。係
1: 請你飲一啖，係啊，都真係㗎，即係我哋读男校都多噶嘛，利口
3: 系啊，
1: 最紧
3: 利口呢两个字咯，
1: 系啊，
3: 即系饮一啖啊，得利口，
1: 利口，利口，
0: 系啊，你哋都几爽朗喎，我哋女仔
3: 利口噶咯，已经利口咪借俾佢咯，
1: 冇得唔爽朗啊！今朝你借人，他朝人还你啊！
0: 我就试过咧，有个女仔系都系唔俾人哋饮口水尾嘅，佢就每一次都话我哋有时候会出去买嘢饮啦，我哋即刻三个人，我就同另外一个人 share 噶啦，第三个就一定唔会 share 嘅，咁我就饮唔到佢支嘢饮，佢都饮唔到我哋支嘢咯，但我哋两个就 share 得好开心，就有呢一个情况啦，系咯，咁啊讲翻呢个胶樽啦，其实入面仲有一样嘢咧，大家要留意嘅就系、是、水樽咧，如果形成一层咧，摸落去咧又黏又滑嘅物质啦，可能有呢个情况，
3: 好似蚕咁样噶嘛，
0: 系啦，佢叫生物膜啊，咁呢个就系细菌繁衍嘅。絕佳嘅環境，就算用凍水洗都冇辦法嘅。咁點算啊？就用熱水去洗一洗佢，用60度嘅高温嘅熱水先可以將啲菌咧殺得清楚。咁所以咧，水樽咧，其實你每一日用完之後咧，你都要清洗，你唔可以隔一個星期先洗。我以前就係咁懶，發現真係我有尤其係咧，依家有時候懶咧，有口紅嘅女仔，啲口紅黐住咗個樽咧，
3: 洗唔甩
0: 咯。係啦，我有用紙巾抹，但紙巾就一定係清。所以正確的方法就是清洗完再用熱水60度的熱水淥一淥它。
4: 內地與香港一脈相連，每個人在自己崗位全力以赴，共創美好將來。